0: 哎，怎么还不睡啊？
1: 父王，孩儿有些话，不知道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
0: 要说就说，不说就回去睡觉。
1: 可孩儿要是不说吧，孩儿真的是担心父王受到牵连。
0: 什么事？
1: 其实宗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

0: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六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3: 确实不错，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5: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这酒花多饱满呢、啊！
6: 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

0: 江苏洋河镇的预制栏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栏，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栏，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预制栏，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预制栏，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什么事？
1: 其实宗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嗯，宗宝鬼点子可多了，他特别会装。哎，那一年我和宗宝逃学出去摸鸟，后来被张国师发现了，硬要没收他的鸟，宗宝就是不给，当场就躺在地下闭了气，口吐白沫，跟死人似的。张国师当时就吓傻了。哎，父王，这都是真的。
2: 我知道你没事了，我就放心了。我走了。哎，
1: 鬼婴，你怎么了？
2: 你不是跟公主定亲了吗？他们定他们的，和我没关系。这定了亲，你俩就是夫妻。
1: 不。
0: 宗宝，你一定要答应鬼婴，一定要听皇上的话。你要是违抗皇命的话，你会被处死的。
3: 我宁愿死，我宁愿死也要和你做夫妻。
0: 这么说，父王让那个小子给耍了？可不是嘛！而且穆桂英现在就在他的房里呢。哎。
4: 你怎么知道？我，反正我就是知道，他肯定在。去，去！霸王爷，
5: 开门！
6: 杨元帅，霸王爷来了。
4: 啊？
0: 本王问你，
6: 放心，
0: 咱们是不是老交情？
3: 那还用说？既然是老交情，你为什么一再的骗本王？
0: 王爷，严昭岂敢骗您呢？还说没骗？当时你五花大绑，把宗宝押回了天波府，本王来询问，你一口否认。
6: 不，
0: 那是我说的。本王现在问你。
3: 杨宗保到底抽没抽风？
0: 抽了当然抽了，你不是没看见吗？抽什么抽啊？他那是装的。
3: 这怎么会呢，王爷？宗保他走路都那个样子了，你我不都看见了吗？
0: 装死都会，装抽风算得了什么？不但如此，他现在正和那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呢。
6: 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呢？
3: 霸王爷，我知道，宗宝他不成器，为此事让您担了心，受了惊。可是您就是再有气，你也不能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家，您说这种话吧？
0: 哎，
3: 哎，
0: 要不，本王陪你去宗宝房间看一看。
3: 走就走，
0: 走。
6: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燕昭，皇兄为宗宝的事已经操碎了心。 你怎么能对皇兄不公呢？
0: 他说宗宝和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你这不是误人。

0: 清白吗？谁无人清白了？本王非要和你去看看。走
1: 走
0: 走！皇兄，皇兄，燕昭这两天是被宗保气昏了头了，冒犯了您，您消消气。
1: 本王不怕冒犯，是确有此事。
0: 皇兄，您这话就说过了。这大半夜的，穆桂英能混进城吗？就算是进来了，他能进得了我们高墙大院的天波府吗？
1: 是啊，天波府比起皇宫的墙矮不少吧？穆桂英能飞檐走壁进入皇宫，进天波府还不是如履平地呀？啊！本王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夜闯进天波府吗？哼！
0: 哎，皇兄。
2: 我已经做错一次了，我不能再做错了。
3: 你没错，我俩谁都没错。
2: 宗宝，我求你，你就让我走吧，你让我走吧。
3: 桂英，
2: 你让我走吧，我求你。
3: 桂英，只要我们躲过一次以后，我们就胜了。
2: 宗宝，你这一辈子都逃脱不了的。
3: 我不去参加仪式，我凭什么认她为妻子？
2: 你都敢违抗吗？
3: 桂英，如果皇上要是再逼我，我就带你远走高飞，要死一起死。
2: 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
3: 你不许离开我了，你以后不许离开我了。
1: 来来来来，你来看，你们看，是不是像本王所说？
3: 你，哎呀，这，哎。

0: 杨元帅，那日在战门口，我不知是您，大有不敬，望见谅。
1: 你给我滚！
2: 慧英，
1: 你慧英，
3: 哎，这个杨元帅，杨元帅，
0: 你，
3: 哎呀，杨元帅，
1: 打死你我！
3: 末将拜见，建军。我带了几个兄弟在天波府门前监视，看到一个人影翻墙越脊，末将和一个兄弟跟了过去。这人进了杨宗保的房间，末将贴近房门看到了穆桂英。
4: 哦，
3: 建军，您禀报圣上，杨宗保定会被斩。杨宗保一死，杨家也就无心再出兵了。
4: 别忘了有八贤王，他肯定会掩盖此事，只怕参奏也达不到目的呀。
3: 建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5: 太无法无天了，太无法无天了，让圣上知道必死无疑呀、啊！
1: 我恨不得现在就斩了他。
6: 延昭，
0: 延昭，
6: 事到如今，不必发火埋怨了，而是要想办法把定亲仪式顺利举行啊！
5: 这怎么顺利啊？宗保这样做能顺利吗？
6: 难道王爷你还要禀报圣上吗？
5: 本王无此意，可是宗保已经神魂颠倒，本王怕他闹出大乱子来呀。
6: 王爷呀、啊、过于担忧了，这仪式一完毕，圣上即便是知道了实情也不会再深究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

0: 吗？
1: 他就敢。
0: 你做梦去吧。
1: 爹，我跟你说，我这人还真不做梦。
0: 行，
1: 你家闺女我呀，见到杨宗保了。
0: 啊？
1: 你知道跟我说什么吗？
0: 说什么？
1: 他说他宁愿被皇上处死，也要跟我在一块儿。
0: 啊。
1: 嗯，你不知道当初给我激动的呀。爹，
0: 啊，
1: 你家闺女没选错人吧？
0: 她真是这么说的呀？
1: 那当然了，我还给你编瞎话啊。
0: 哎呀，真是也难为他杨宗保有这一片深情啊，可你说他怎么应对皇上和他家里人呢？
1: 爹，这杨宗保啊，跟你家闺女在一块以后啊，这脑子变聪明了，装疯卖傻。
0: 他怎么装的？真是行啊。
1: 爹，你知道你家闺女现在在想什么吗？我就是在想啊，我就是死了，我也要跟宗保死在一块儿。别说他是皇帝老儿了，他就是玉皇大帝，他也甭想把我们俩给拆开喽。
2: 嗯，娘，您今天可真漂亮。
3: 真的。
2: 嗯，
3: 哈哈。哎呀，嗯，行，嗯。哎，宗保定亲的日子啊，大伙儿不能板着脸，得喜庆点儿啊。
2: 来，这
3: 俗话说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只要咱们应对自如，就不会出乱子。嗯，来
4: 来，带上。
3: 哎呀，好好，哎呦，这不像老妖精了吗？
5: 父皇，
6: 妙娃儿可真漂亮。杨宗保这混小子，要是还不知道怜香惜玉，那可就是混到家了啊！
5: 父皇您放心，等孩儿和他成了亲，一定会把他调教好的。
6: 嗯，是啊。
7: 圣上
6: 啊，
7: 圣上，
6: 嗯，
7: 街上有些传言，特来禀报。
6: 讲，
7: 这圣上，
6: 嗯，什么呀？
7: 告示，
6: 念。
7: 奴才不敢。
6: 念。
7: 是。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昨夜二人在天波府厮混，今日圣上却为杨宗保和公主举行定亲仪式，一笑大方。
6: 哪儿找的？
7: 贴告示的人没抓着，可告示在繁华街头贴了不少。
6: 哼。
3: 你去看看那是怎么了？
8: 是，真是不像话！你看看啊，杨宗保他真不是个东西
2: 啊！
8: 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哎，怎么给撕了？
2: 快看，怎么办？
9: 啊！布告竟然都贴到这儿了，这别处肯定也有，我这就马上派人把他们统统撕了。
3: 撕了也是无济于事，恐怕圣上已经知道了。台风，禀报八王爷。快去。
2: 遵命，老太君。
9: 快。
2: 撤。撤。
10: 恭喜恭喜啊，圣上和天波府的大喜之日，也是我们众臣的大喜之日啊，恭喜。
11: 多谢王大人，
5: 谢，
11: 多谢多谢，
10: 恭喜。

0: <笑>好，好，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1: 起来说吧。
2: 谢圣上，
1: 接上布告的事情，你可能听说了。不知圣上说的是哪个告示啊？
0: 你认为确有此事吗？
1: 微臣以为不可能。佘老太君和杨元帅是朝廷重臣，对圣上忠心耿耿。杨宗保是将门之子，东里仪不可能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啊！
3: 好，谢谢，
4: 恭喜老太君。
5: 杨将军，
6: 八王爷，王爷可曾看到街上贴的告示？
7: 当然见了，众大臣无一不知啊。
6: 这该如何是好啊？
7: 他们假装不知，更没有必要惊慌。
6: 圣上问起我如何应对呀？
7: 由本王处理，你就不必担心了。
0: 可是朕还听说了很多杨宗保过去的事情。
1: 十八九岁的孩子做事难免荒唐，可是圣上赐婚，他岂敢造次？
0: 哼，岂敢造次？他和那个木。朕叫你来，就是想让你到天伯府去质问杨宗保。
1: 臣不敢抗旨，可是圣上已任命臣为御辽粮草押运官，微臣去查访，怕引起杨元帅的误会，不利于出征御辽啊。臣以为应让杨宗保前来觐见。再说定亲之事少了他，与情理也不合呀。
0: 宣杨宗保上殿。
8: 遵旨。
9: 是啊，
8: 圣上有旨。
10: 皇上有旨。
8: 宣八贤王佘太君杨延昭觐见。
11: 臣领旨。
8: 老太君。
12: 皇上有召老太君啊。
8: 参见圣上。
0: 免礼，免礼，免礼。
8: 谢圣上。
0: 杨将军、老太君，两个孩子订婚之前，咱们亲家找时间坐一坐。
8: 请圣上下旨。
0: 找你们来啊，是朕有件事想问一问。
8: 圣上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0: 是。

0: 这告示是蛊惑人心呐、啊，目的是离间君臣，干扰御僚大计。
1: 此人用心叵测呀，圣上，依臣看，这是辽军奸细所为。
2: 照二位看来，这是空穴来风喽？
3: 当然是无中生有。宗保就要和公主定亲了，岂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啊？嗯，
1: 是啊，圣上，宗保虽鲁莽，可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他对圣上忠心耿耿，对公主也是万分倾慕，绝做不出这等荒唐事来。
3: 山雨欲来风满楼，杨元帅尚未率军出征，谣言已经四起，圣上没必要理睬。
0: 八贤王说得对呀，只要君臣无猜，大破辽军就指日可待呀。

0: 皇儿的定亲仪式可不能没有杨宗保，朕已让人到天伯府去看了，说他已经身体康复了，呵呵，一会儿就来了。
1: 圣上，杨宗保到。选他进来吧。
2: 遵旨。宣杨宗保觐见。杨宗保，叩见圣上。
0: 凭什么？
2: 谢圣上，
1: 你身体都康复了？末将从未生病。哎，可是，朕听说你受了惊吓，得了什么掉邪风？末将虽未与辽军厮杀，还不至于胆小如鼠，如何会吓成那样？
2: 那以你所言，王爷的话皆是谎报喽？
1: 王爷说的都是实话，那是末将故意为之。
2: 什么叫故意为之啊？末将和穆桂英早就结为夫妻，他们一再逼我，我没别的办法。本王以为你这是疯了。
0: 末将从来都没有任何的病症，
2: 王爷，如果你要再逼我的话，杨宗保还可以马上装病。这样。
3: 赵此一说，你和穆桂英私婚是确有此事了啊！末将和穆桂英已是夫妻，相会不是私婚。
4: 啊！来人，
5: 圣上，圣上，
4: 圣上，
5: 宗保，宗保，哎呀，圣上，
3: 圣上，
5: 宗保，圣上，息怒！圣上，
3: 圣上，
5: 圣上，你饶了我孙儿吧！
3: 圣上。
5: 宗保犯了欺君之罪，是微臣管教不严，微臣怨恨儿子一同受罚。圣上，圣上，圣上，
3: 宗保。
5: 老太君，老身知道内情，只是没有阻止，罪在老身呐。
6: 老太君，
5: 老身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为宗保向圣上求情，求情啊！
6: 行了，太君乃大宋的功臣，杨宗保被斩首，杨家就绝后了。我愿冒死请求圣上，为宗保赦罪。
7: 对，
6: 杨家为大宋生死不顾。 我等岂能贪生怕死？
8: 是啊，是啊。
6: 我愿为宗保请命，
9: 我也愿为宗保请命。
10: 我等愿为宗保请命。
11: 圣上。

0: 我王庆龙愿冒死为杨宗保请命，望圣上开恩。
1: 望圣上开恩。
2: 圣上开恩，圣上开恩呐、啊！
3: 圣上，宗保虽然犯了欺君之罪，可他毕竟年幼。
4: 哼，
3: 臣恳请圣上看在杨家保大宋有功的份上，饶他不死。
4: 十八了，十八还年幼吗？嗯，朕看着他杨家对大宋有功的份上，已经乏味可怜了。哎，杨宗保和穆桂英私混，让皇儿受了这么大委屈，朕没有治罪于他，朕还把女儿嫁给他了。啊，他公然不参加仪式，还装疯卖傻，而且和那个穆桂英私定了终身，公然与朕对抗，如不严惩，将如何治理天下呀？
5: 父皇，宗保是做得太过分，可是皇儿不愿意失去夫君呢。
4: 他不是你的夫君，这样不制裁他，你也得不到他。我们皇家已经颜面尽失了，看到了吧？
5: 父皇，皇儿恳求您放了宗保吧。
4: 不行，朕要放了他，所有人都学他了，别说辽军了，即便没有战事，我大宋也不战自败啊。告诉他们，朕绝不赦免。
2: 遵旨。圣上，
6: 圣上有旨，杨宗保罪不可赦。
7: 圣上啊，圣上，您开开恩吧，开开恩吧，放了我的孙儿杨宗保吧，老身求您了，不看佛面看僧面呢，您就看在老身的份上，饶恕宗保吧。
5: 圣上，你快去看看公主吧。
4: 公主怎么了？
5: 公主她……啊！
4: 皇儿啊，皇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
8: 神州无台，你是千古。
9: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1: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2: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

0: 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2: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4: 没错，
3: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4: 对，
3: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4: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

0: 老姐妹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黄儿啊，黄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那个杨宗保值得你这样吗？啊，黄儿，
1: 公主，公主，
0: 黄儿，
1: 父皇，
2: 宗保。

0: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毕竟杨宗保犯下弥天大罪，可是我杨家将曾经是大宋之功臣，当年如果没有我丈夫杨继业和我四个儿子为大宋捐躯，如今大宋早已是尸城割地南迁了。圣上如果不顾及我杨家战功，执意要斩杀我孙儿，那老身也就不公了。请你告诉皇上，

0: 要是不放过我孙儿，老身就撞死在这宫中。
1: 娘，你别，你可千万别，娘，娘。
0: 老身说到做到，当年我丈夫杨继业就撞死在立陵碑，朝廷上下还有百姓，没有一个不说皇上用错了潘仁美呀。如今老身也要撞死，就看皇上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2: 圣上，佘赛花在宫门外喧嚣，他说如果斩杀杨宗保，他就撞死在宫中。他还说当年杨继业撞死在李陵碑上，圣上已经受到了文武大臣和天下百姓的非议，现在他在撞死，看看圣上如何面对天下人。
3: 佘太君再疼爱孙儿，也不能威胁圣上。可话又说回来，如果杀了杨宗保，佘太君再撞死在宫中，恐怕杨延昭就要交出帅印了。叫臣说，制裁杨宗保不一定由圣上下令，让杨延昭处理岂不是更好？
4: 杨宗保犯了欺君之罪，如不严惩，天下人将目无法纲。为此，朕决定，杨延昭，
1: 臣赞。
4: 朕命你，命你处斩杨宗保。听见了没有？
1: 臣遵旨。
4: 王秋龙，
5: 臣在。
4: 朕命你做监斩侯。
5: 臣遵旨。
3: 圣上。
1: 哼，是。
6: 哎，杨元帅。

0: 皇命不可违，虎毒不食子，你什么皇命不可违？他让你斩杀松宝，你下得去手吗？
1: 皇上为了女儿调动宗宝的性命，天理不容。咱们杨家为保大宋死了多少人了？现在圣上要斩杀宗宝，就是不仁不义的昏君。
2: 住口！你这是大逆不道！
1: 哼，胆敢骂圣上？谁大逆不道？他要斩杀我杨家唯一的后人。
2: 难道他不是昏君吗？
3: 娘，
4: 你轻声点，哥长有耳啊。
1: 老身不怕，我杨家对得起大宋，圣上要斩杀我孙儿，老身倒要看看他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2: 娘说的对，圣上欺人太甚，我们也无需再忍。
4: 你们怎么了？
1: 你害怕，我们不怕。
2: 对。
4: 就是，你也不想想，如果宗宝被杀，我们杨家还有什么指望？是啊，还有什么指望啊？圣上让你为难，
1: 你大可顺水推舟，推掉帅印，救下宗宝。你们真是气坏了，你只知道你是他亲娘，你们都是沈娘、大娘。
4: 我是他爹，他是我的亲生骨肉，我能不想救他吗？可是你们想过没有？我若是交出帅印，那辽兵就会长驱直入，百姓就会受到侵扰，我大宋江山就要灭。

0: 光替别人想，你没有替宗宝想想啊啊！你知不知道，宗宝可是我们杨家最后的香火了。
1: 哥，你想过没有？如果宗宝丢了性命，那咱们杨家还有心预留吗？
2: 胡说！我们杨家世代对圣上都是忠心耿耿，岂能做出有悖君臣纲常之事？
1: 你什么君臣纲常？他让你斩杀亲子，难道这就不有违君臣纲常吗？
3: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不仁就休怪我们不义。走
1: 走
3: 走！
2: 站住！谁敢胡来，我现在就把他拿下。
1: 这
3: 你少在我的面前耍威风。你看看他们，你看看他们，他们的丈夫，你的兄弟们，哪个不是为了大宋而死？如果他们还在的话，还轮不上你挂帅呢。你今天对他们喝三喝四的，你真没风啊你。
2: 娘，是儿子不好，惹您老生气了。
3: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其实他们说的这些都是气话，是被逼无奈呀。你不想想看，宗宝是你的亲骨肉亲儿子，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们的心情老身知道。杨家的香火是不能断呐。现在辽军压境，应该合力御辽啊，不是莽撞行事、无济于事不说，还会给大宋造成多大的危害呀？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先人和天下的百姓啊？
4: 娘，那现在怎么办呢？
1: 是啊，是啊，娘，怎么办呢？怎么
2: 办？娘，孩儿应该怎么办？
3: 圣上让你行刑，你就拖着，老身看他能怎样。
4: 对，

0: 杨延昭为何还不醒醒啊？
1: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杨延昭确实难以下手啊。
0: 难以下手也得下手啊。杨宗保犯上作乱，如果不斩他，朕如可能威慑天下呀？
1: 可是
0: 什么？朕原本可以派刀斧手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朕之所以让杨延昭实施，就是想让杨家和杨宗保见个面。现在见了面了，
1: 圣上
0: 可以斩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来人，
2: 那圣上，
0: 薛王青龙，
2: 遵旨。圣上宣王天君去皇宫听旨。
3: 遵旨。驾。圣上，微臣王庆龙前来听旨。
0: 起来。
3: 谢圣上。
0: 杨延昭可有行刑的征兆？
3: 没有。
0: 命你去告诉杨延昭立刻行刑。
3: 可是
0: 什么？
3: 让杨延昭亲自执行，是不是？
0: 你是说太残忍了？
3: 臣不敢。
0: 你不就这么想的吗？可是你为朕想过吗？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维持威严，国将不国呀。朕如此做法就是要维护皇帝的威严，要千千万万的臣民俯首听命。命令杨延昭立刻行刑。
3: 臣领旨。
4: 监军传达了圣上命令，他杨延昭就不得不执行。只要杨宗保一死，就算杨延

0: 昭仍然挂帅，那些寡妇们也不可能再随他出征。那时他这个光杆司令就无法指挥兵马了。
1: 是啊，你说的不错，潘将军。可是虎毒不食子，再说天波府有佘太君，就算圣上再下几道圣旨，杨延昭也不会动手。
0: 是啊，苏大人说的是啊。
1: 潘将军，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呀。
0: 监军，您看，
2: 欲擒故纵，
0: 欲擒故纵。
1: 监军说的是欲擒故纵。
0: 好，叫
3: 叫。
4: 报告杨元帅，王监军到。
5: 请王监军。
4: 是。
5: 是来催促行刑的。
6: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管怎么说，不能让任何人碰我孙儿一根毫毛。
7: 圣旨到。
2: 杨延昭接旨，杨宗保欺君犯上，已下令行刑，杨延昭速速执行，钦此。
5: 臣杨延昭领旨。
6: 请问王监军，你打算给我儿多少时辰？
2: 老太君，本官只不过是传达圣旨，绝对没有逼迫太君和杨元帅之意。

0: 看来王监军还是理解本帅心情的。理解，当然理解。虎毒不食子啊！我王庆龙也是有儿有女之人，我身处阳元帅这样的处境，也不可能下手啊。那以监军看。
1: 我儿颜昭如何面对这个圣旨啊？圣上下旨，其实并非对杨元帅，还有我王庆龙。杨元帅不行刑，我王庆龙也是抗旨啊。先不说天伯府的人为保大宋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光虎毒不食子这一人之常情。 我王庆龙也不愿做这大逆不道之人呐。况且，杨元帅是御辽元帅，我是粮草押运官，从哪个方面说，我都不会逼迫杨元帅的。可是，皇命难违呀。杨元帅怎么也得做做样子，让外人看了像要行刑。杨元帅就该到法场。
2: 皇，宗宝犯了滔天大罪，您也不能斩杀。不斩杀他，任何人都会犯上作乱。大宋朝还算大宋朝吗？父皇，
3: 要不皇儿去劝劝宗宝，让他认罪，众人也会臣服。朕何尝没有想过？可是，朕也知道他不会服气的。你是公主，你要去了没面子，照样会竹篮打水一场空。不管怎么样。
2: 皇儿也要力保宗宝。不行！父皇要斩杀宗宝，皇儿也离开人世。来人，在。你马上到后宫去看着公主。遵旨。排刀。
3: 奴婢在。
2: 你去看看七公主，她有一点差错，先杀了你。是，圣上。
3: 是。
2: 都下去！
4: 是。
5: 没事的啊，蕾蕾。
3: 哎呀，小姐，小姐。

0: 还不赶快备马去？
1: 哦哦，走走走。
2: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3: 你身为监斩官，为何也要和杨延昭一样抗旨啊？
2: 臣绝不敢违命，是那杨延昭拒不执行，臣再三催促，可他不但不听，还威胁臣。
3: 你身为监斩官，你为何要怕他呀？
2: 微臣确有难处，杨延昭是御辽元帅，臣是粮草押运官，我们俩都担负着御辽重命，所以微臣也不能过于强硬。假如两人兵戈相向，岂不坏了御辽大业？
3: 那依你的意思呢？
2: 圣上最好派人到法场传达圣命，杨延昭不执行，去的人可代他行刑，这样御辽大计才不会受影响。
3: 好。
4: 圣上有旨，杨延昭身为元帅，又为行刑官，当速速行刑。如果不便，温吏可代你行刑。钦此。
5: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0: 进去，看到了吗？杨家寡妇已离开刑场，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来劫法场。哼，
1: 对，吩咐下去，做好准备，他们一到，截住厮杀。
2: 好，
0: 等等，告诉手下，下手要狠，争取一个不留。圣上，既然让太监行刑，恐怕六弟。
2: 也没有任何办法。哎呀，圣上欺人太甚了！就是啊，那个昏君，
3: 皇兄，
2: 哎，
3: 宗保虽然在法场，可是行刑官是杨元帅，他不下令，宗保就不会有危险。
2: 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僵在那儿了，皇上已经下了处斩令，咱们宗保是躲得过初一。
3: 也躲不过15啊！哎，这事儿，
4: 本王正在想办法，能拖多久是多久啊！事到如今，唯一的方法劫法场。
3: 哎，对呀，劫法场。可是王青龙坐监斩官，恐怕咱们三个人挂不敌众。哎，王青龙上次已表明了态度，他不可能和我们大动干戈。哎呀，管他动不动干戈，就是宗保才是最重要的。对。
4: 就算咱们有伤亡，也要救下宗保这条毒根，就是啊。好，
0: 接法场。嗯。啊。好，
4: 太君请。
0: 八王爷，你看这事如何处置啊？
4: 这事儿，本王暂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老身看拖是不成啊，延昭不行刑，无疑犯了违抗皇命之罪呀。这样下去，不但宗保难救，延昭也自身难保啊。
0: 现在玉辽迫在眉睫，圣上不会处置杨元。

0: 元帅的。
1: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意料之外也是有的。
2: 杨元帅，行行吧。
3: 父帅，你不要为难，行完行你还得领兵御辽，儿只求你把孩儿的尸体送到木柯寨，让穆桂英将儿埋葬。
4: 仲某，我的儿。
5: 仲某在那儿，我这就下去。
6: 哎，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啊，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这么下去宗宝可就没命了。
5: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也是你侄子，我们也得拼一把。
6: 哎呀不行，你看看那么多重兵把守，你我二人冲不过去的，
5: 马上就有人头落地了。
6: 哎呀别着急嘛，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7: 王爷娘，圣上一差太监都从六地行刑
8: 啊。
2: 杨元帅，我知道你不忍心下手，那么就由咱家替你行刑吧。来人呢？
9: 在。
5: 哎，我倒有个主意，我这就去拿弓箭去，一箭射了他。
6: 啊，能行。
10: 宗宝能够跟你结为夫妻，死而无憾。遗憾的是，我们不能长相厮守。桂英，如果能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夫妻。
11: 这，那不是穆桂英吗？快追！
2: 行行。

0: 杨家要来的绝不止一个，还有其他人。等到齐了，再动手。
1: 快走！你救不了我的。我要是救不了你，咱俩就一块死。
2: 不，不，
1: 我们俩说好的，生一起死，死一起死。没事儿，没事儿。
2: 站！站！
1: 准备。
2: 桂英，你快走！
1: 玉玉。
3: 杨延昭，
1: 虎毒还不食子呢，你再忍心斩杀青儿？
3: 我，您要是他的亲爹爹，我就求您放了宗宝。你是何人？
1: 木可寨的穆桂英。
3: 出斩杨宗保是圣上的命令，杨元帅不行刑，就由我代他行使监斩权。
2: 谁敢？他皇帝老儿，凭什么斩杀我？

0: 辜负皇恩，造成恶劣影响，罪该斩首。
1: 罪该斩首？我跟杨宗保那是真心相爱，乃天经地义。他皇帝老儿为了自己的面子将良将斩首，乃无德无能。
0: 你

0: 别动！
1: 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4: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里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
5: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紫苏浑身都是宝，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3: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7: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8: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化作紫苏牛肉酱，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

0: 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

0: 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关键的是啥？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1: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元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2: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0: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3: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

0: 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1: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化作紫苏牛肉酱，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关键的是啥？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儿。
5: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落抹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2: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99元，整整20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

0: 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化作紫苏牛肉酱，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关键的是啥，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 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

0: 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我不和你多说，我只听圣上的命令，给我拿下。是。归英，归英，归英。
1: 你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他要是敢杀杨宗保，姑奶奶就毁了降龙木。
0: 不可，万万不可！降龙木乃是我宋军御疗的精神支柱，若我宋军没有他，军心不定。你要毁了他，我大宋江山就……
1: 知道就好。
2: 那就烦劳元帅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如果他心里还想着黎明百姓，如果他不愿意做辽军的俘虏，该怎么做？我想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好，
3: 讲得太好了，桂英，
2: 宗宝，等着，等着，我取降龙木来救你。
3: 本想是杀杨家寡妇和杨宗保，没想到叫那个妖女给搅了。我说早动手，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4: 小打小闹，官报私仇吗？
5: 建军，这可是小中见大，杀了杨宗保，他杨家可就绝后了。
3: 哼，
4: 这种黄毛小儿都明白的道理，还用你来开导我？
3: 啊，末将多言了。穆桂英说的不无道理。想想咱们几次御辽作战，用了降龙木，大都取胜，而没有降龙木，几乎都失败了。当然，这主要在于用兵，但也不能否认降龙木的精神作用。穆桂英乃敢说敢做之人，如果杀了杨宗保，
6: 他很可能做出蠢事，到那时，
3: 看来圣上会改变主意啊！不会吧？圣上既然下了命令，再收回，岂不失信于天下？
6: 别忘了，穆桂英已经把话撂那儿了。杨宗保被杀，他就毁了降龙木。那时候，士兵就无心同辽军作战，而失败的罪名就由圣上背。
3: 这么大的压力，圣上再昏庸，也不可能无所顾忌。那我们怎么办？去，派人打探降龙木的存放之地。哦，好，末将这就去。圣上，您放了杨宗保，天下人绝不会认为您是被逼无奈。 反而觉得您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黎民百姓，他们会更加拥戴您。实际上，穆桂英不但没有给您出难题，反而还给了您一个台阶。台阶？圣上，您想，如果杨宗保真被处斩，杨延昭也就无心挂帅，而佘太君和杨家女将就更不可能助他。 再想想那些士兵和百姓，不管怎么说，杨家为了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现在唯一的后人再被处斩，他们必然认为圣上缺少大度和仁爱之心。到那个时候，即便有了挂帅之人，恐怕也不可能率兵战胜辽军了。
0: 降龙木，不管你身处何方。

0: 你一定要保佑我们的寨民平平安安，保佑天底下的老百姓都平平安安。等救出宗宝，我在您的树桩下立碑，让后人永远感激您的恩情。不要怪穆桂英的不忠不孝。彩云，
1: 在，
0: 马上给我备车，我现在就去送小小荣木去，快快快，等，
2: 小姐，
0: 快点
2: 去，
1: 不能去，小姐，现在不是送的时候，
0: 为什么？
1: 我还没有答应您的要求呢，送去了，岂不是丢了救杨将军的筹码？
0: 我不管，我不管，宗宝，宗宝现在还绑在刑场上呢，搬，快搬，搬，
1: 不能去呀、啊，小姐，
2: 小姐，
1: 我知道你着急，可是你不能感情用事啊。要比平时更冷静，要冷静啊！即便是您送过去了，杨将军不被斩首，也难免牢狱之苦，你夫妻团圆更没指望了。
0: 不会被斩啊！哎，只要不会被斩，那怎么都行。快搬，快搬，快搬！
1: 小姐，
2: 小姐，小姐，
0: 快搬呀！
3: 从今天穆桂英揭发场救了宗宝，本王算看出来了，她确实是位奇女子啊！
4: 可不是啊。他要不是这么出类拔萃，我能多次向父王提起他吗？是不是？
3: 他既然已经和宗宝结为夫妻，你就不要再想入非非了啊！
4: 是啊，可是在孩儿心里面总觉得除了桂英以外以后喜欢不上别人了。
3: 胡说，父王叫你来是谈正事，不是来听你抱怨。哎呀，父王想让你去木客栈叫穆桂英现在不要送降龙木，
4: 为什么呀？
3: 现在送来就没有了救宗宝的砝码。
4: 对，那我这就去。
3: 哎，菲儿，你不会……
4: 哎呦，父王，我是恨宗宝抢了桂英，但是我跟宗宝是那么好的兄弟，我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吗？嗯，那我先去了，父王。
3: 好，去吧。
5: 头儿，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6: 现在还不行。降龙木在哪里？上哪儿去找降龙木？即便我们找到了降龙木，可怎么运出这木客寨？是。
5: 那怎么办？
6: 怎么办？我们到门口去守候，等待时机。
5: 走。
0: 穆广，备马。
1: 小姐，
2: 小姐，
1: 穆广，
2: 小姐不能去。
7: 开门，
0: 别管我。
1: 小姐，
0: 让开，
1: 不能去啊！小姐，小姐，
2: 小姐，
1: 不能去。
7: 开门呐！
1: 小姐，小姐，不能去啊！
8: 小姐，有人叫门。
1: 穆广，
7: 开门！
8: 快，这，
9: 玉，
0: 小王爷，
9: 玉，
0: 宗宝怎么样？
4: 你不能去送降龙木。你现在把降龙木送出去，救出宗宝就没有条件了。等天伯府的人来了之后，再把降龙木送出去。听我的，都回去啊！等天伯府的人来，玉，记住。我真想杀了你。
1: 你们都回去啊！
2: 天伯府，
1: 小姐傻了，你们在听小姐的，准把事情办砸了。
10: 来了就有救了。
2: 小姐，
1: 小姐，咱们回去
10: 说了，等天伯府的人来了，宗宝就有救了。
1: 咱们回去等，
10: 我要在这儿等。
1: 咱们回去等，
10: 我不回去，我要在这儿等。
1: 咱们回去等
10: 啊！等天伯府，天伯府，
8: 小姐，还愣着干什么？把事情弄过去，快点！小姐，回去等吧。
2: 等吧，小姐，
8: 你们都愣着干嘛？回去，都给我回去！快走，快点，你们都走，回去。

0: 前方的急件，萧天佐已经集结了30万军马。杨宗保的事情怎么处置？
1: 怎么处置？臣已经上报过圣上。
0: 朕已经默许了，只要他拿回降龙墓，就放了杨宗保。
1: 哼，圣上，那只是默许。众臣和百姓尚未知晓，杨家害怕圣上朝令夕改，必然心里不踏实，出兵也不会全身心投入。
0: 哼，那你的意思呢？
1: 既然出兵已昭告天下，那么赦免依然要发布告示，告知众臣和天下人，穆桂英明天5时3刻送来降龙墓，便赦免杨宗保。
0: 可是那样朕不是太没面子了吗？啊，
1: 圣上有点想偏了。哎，杨座，天下人才知道您大度，臣劝圣上不能再犹豫了。
0: 那就起草诏告，公布天下吧。

0: 娘，报！报！八贤王到！娘，太君，宗保有救了！啊！陈阳燕昭接旨。
1: 杨宗保犯欺君之罪，若是明日午时三刻前交来御辽降龙墓，朕便特赦杨宗保，亲赐圣上隆恩呐！娘，这
2: 得感谢穆桂英啊！
0: 是，
1: 我的孙儿宗保得救了。
0: 是啊是啊，
2: 娘，
0: 现在赶紧弄降龙墓啊！
1: 大娘、三娘，在此次去，一定拿到真的降龙木，儿媳得令。走。
0: 好啊，
1: 多谢，
0: 多谢贤王爷，
3: 多谢。

0: 豆。
1: 你哪儿的？
2: 天伯府的。
1: 天伯府俺去过。哎哎，你们天伯府大老远跑我们这儿来拉一车柴火，回去少看看你。
2: 实话告诉你吧，拉这堆柴火是为了掩人耳目。
0: 掩人耳目？
1: 哎，掩人耳目，你可以用马，用骡子，这。
2: 嗨，那个动静太大了。
1: 哦，
0: 走，
1: 哎，停。

0: 府俺去过呀。哎，这不是你们这事打扮。
1: 我刚刚跟你说的话你就忘记了。
0: 你说哪句啊？哦，掩人耳目嘛。
1: 那既然你知道了还不赶快放行。
0: 没那么容易，我得查查。
2: 啊，您请便，啊，请便。
0: 哎，让开让。这是什么味儿啊？这是降龙木。你们想干嘛？
1: 哎，别急嘛，正是降龙木。昨夜小王爷飞马而来，说的什么？你可记得？
0: 小王爷说只有天波府的人来了才能。哦，掩人耳目。
1: 那么交出降龙木为了什么你可知道？
0: 俺当然知道了，为了救俺姑爷的命。
1: 那么如果耽误了救姑爷的命你可知罪？
0: 哎呦，坏了坏了，险些误了大事啊。兄弟们快走快走，
3: 走
0: 走
3: 走走走走。
0: 哎，停停停停停停停。腰牌呀，俺也好回去交差呀。
3: 哎，走走走走。
0: 掩人耳目。
4: 这这这这这，
1: 天波府的人是来取降龙木的，快走
3: 走
0: 走
3: 走。
4: 站住，天波府来人了。啊，你看。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不准站住。
6: 二位夫人突然前来，我未曾及时更衣，实在是有失体统，有伤大雅。快请请。
7: 天波夫人在哪呢？
6: 请请请。
7: 天波夫人在哪儿？
4: 小姐。
6: 哎，桂英。
4: 小姐，你看。
6: 桂英桂英。
4: 小姐，哎，你们是天波府的人。
6: 桂英桂英。
4: 天波府的。
6: 别急别急。
8: 圣上已下了告示，53颗钱送到降龙墓，便可赦免宗保。
9: 真的？真的？看来小王爷没骗我。
4: 彩云啊，随我去取降龙木。你们俩给我等着等着。哎，走走了
6: 走。哎呀，感谢两位夫人。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太没想到了，他皇帝老儿今天办的这个事儿他不糊涂。
9: 周子
4: 啊，周子，周子，
9: 哎，平心，
4: 周子，
9: 没事啊？
4: 怎么回事啊？
9: 怎么办呀，小姐？是不是忘关寨门了？
10: 怎么办啊，小姐？
4: 别吵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9: 让我想想，
4: 怎么办？
9: 降龙木没有了，
4: 是啊，
9: 怎么办呀，小姐？哎呀，降龙木已经不在寨中了，投降龙木的人也不是寨中的人，
4: 那我们分头去找吧。
9: 停，
4: 走。
9: 降龙木那么大一坨儿，后门道路崎岖险恶，降龙木走不了了。
4: 怎么办？
9: 前门走。
4: 小姐
10: 小姐
4: 小姐，
10: 快点
4: 快点，快走。
9: 鱼鱼，
0: 小姐你怎么来了？
9: 鱼木瓜，哎，快进降龙木出寨。
0: 哦，有个车呀，假装拉着柴火，其实是拉降龙木的，掩人耳目啊。后来来了俩女的，都是掩人耳目吗？对了，小姐，还有腰牌呢。
9: 走了多长时间了？
0: 半个时辰之前就走了。
9: 笨木瓜，走走走，
4: 快走
0: 走。怎么了这是？哎。

0: 我们跑不过马，怎么办？来，你们几个，使劲，把他给我扔下去！一二三，
1: 干！

0: 时已到！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我们是做生意的，哪知道什么降龙木啊？
1: 胡说！这车上明明就载着降龙木，就是被你们几个偷的。哼，这车上明明载的就是降龙木，没有的话，你们跑什么？快说，降龙木在哪儿？说。
0: 小的真不知道。
1: 你不说，本姑娘刺穿你。小姐，都死了怎么办？
2: 有诈，还能怎么办啊？顺着车辙印找啊！快，
1: 驾驾！
2: 爹，
3: 哎，桂英，怎么回事？脸拉这么长？
4: 降龙木丢了？
5: 什么？
3: 什么？
5: 这么重要的降龙木怎么会给看丢了呢？桂英，他们会藏在哪儿呢？
4: 应该
5: 就在这条路上，何以见得？出了寨门，就这一条车辙印，肯定能找着。
6: 你的意思是，顺着车辙印就能找回来？
3: 嗯，听我闺女的吧，没错。
5: 走，
7: 都怪我，降龙木让俺弄丢了。
1: 哎呀，哥，你这是干嘛呀？小姐说一定能找得回来，咱们快走吧。
7: 追追追！
1: 走！天怕浮云，地怕黄，人怕老病，虎怕伤，耗子怕猫，猫怕狗，伤。

0: 我们来的目的是来销毁祥木的，现在木工已经发现，我们再不毁掉，回去定被王将军处死。快走，
1: 都。
2: 辰时已到。

0: 我们在这附近。小姐，你怎么知道？你们看，那边的车辙印特别深，从这儿到那边，刚才咱们发现他们的地方，车辙印特别浅，所以我断定，降龙木肯定是从这里扔下去换上干草。
1: 哎，他娘的！你说就这么一条路，这帮毛贼能把我的降龙木弄到哪儿去啊？
2: 我也不知道，这……
0: 姑娘们，在此处好好搜查。
1: 你看，你姐他们在那干啥呢？走，咱看看。啊，走，看看去。哎，
3: 干爹，干爹，干爹，来来来，
0: 好好搜查。
3: 好，你看。

0: 找着了，找着了！
1: 走，小姐小心，
2: 慢点。
1: 哎，小姐小心啊！
3: 看，看，你看你姐，笑啥呢？你除了笑还会啥？你看你吃的，哎，咱们干啥去了？
0: 他们追过去了。
3: 咱们从这儿下去。哎，走，
0: 好。
4: 巳时已到。
5: 啊，娘，这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娘、三娘跟桂英应该回来了呀。
6: 是啊，对呀，这个时辰该回来了。
7: 恐怕出了什么事了。
5: 娘，这能出什么事啊？
7: 什么事不清楚，一定和降龙墓有关。
6: 娘，您的意思是说有人阻止他们把降龙墓运回来？
7: 不过老身和穆桂英交过手，他会有办法的。

0: 杨元帅，圣上有旨，53克运来降龙木，赦免杨宗保，这运不来可要照样行刑了。
1: 53克还没到，
0: 可这马上就要到了。

0: 干爹，快看，不好了，前面那条船跑了。那儿呢？
1: 前面的船跑了，你往后边看呐。后
0: 边，这是彩云。
1: 谁说那是彩云？不是彩云。
0: 那是谁啊？
1: 我也不知道，反正不管是谁，他是咱木柯寨的人。
2: 站住！
3: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
1: 你看前面这小子笨头傻脑的，他还能比得过咱木柯寨的人啊？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好吃，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嚼着吃更营养，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嚼着吃更过瘾，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9: 大组合更实惠。
5: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9: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0: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8: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7: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

0: 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

0: 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脯比啃甘蔗还轻松，连脯带肉一起嚼着吃。
2: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3: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 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

0: 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件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

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

0: 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种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呀，这就叫飞高探水急，轻波起涟漪。
1: 好，
2: 别跑，快点快点，
3: 好，
2: 跑，再跑，
4: 站住！
5: 若是弓箭在身，我就一箭给他来个透心凉，
2: 他跑不了。
5: 来，
2: 加油！哎哎哎哎，
0: 撤！吁！
6: 这可是不期而至啊，王爷。
7: 人之将死，道个别，不为过吧？
6: 可以，可以。
8: 祖母，桂英以后我帮你照顾啊。
9: 谢谢啊。
8: 我不是来听你谢我的。
9: 那我就不说。
8: 不说。我想说你啊。我早就提醒过你，你和公主已经订婚了，你这不可能改变。你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10: 快
11: 头，咱们船上载着降龙木，快不了。
10: 把降龙木扔到水里。
12: 是是。
10: 走，
2: 快
4: 快。
11: 走了，让他们。
2: 停！
4: 好，好，好，小姐，
2: 叫你停你就停，
4: 停不停？
2: 快停！快停！
4: 快停！
2: 快
4: 停！
2: 降
13: 龙木已经不在他们筏子上了。
2: 什么？
4: 不在船上了？啊？你怎么知道？
13: 刚才那筏子那么重，压水花压得那么深，现在却这么轻盈，

0: 我断定降龙木已经不在法子上了。
1: 啊，那怎么办呀，小姐？
2: 怎么办呢？
0: 沿路找，掉头！
1: 啊，掉头！快！
3: 午时已到，
4: 兄弟，有只蚂蚁在咬我，帮帮忙！
5: 哪儿？
4: 兄弟，谢谢啊！
5: 咬死你算了。
3: 五十一颗。
6: 头，咱们逃脱了，你怎么不高兴啊？
7: 穆桂英，你发现降龙木不在船上，我能高兴吗？
8: 头，
6: 湖面这么大，降龙木沉在哪儿？他找不着。
7: 哎，把船停到岸边。
6: 哎，兄弟，往那边划。
7: 停岸边。哎，
6: 快点。
1: 小姐，他们把降龙木扔进水里。咱们怎么找啊，小姐？要我们下去摸摸？哎呀，这么大的湖面，你上哪儿摸去啊？
2: 这怎么办呢？
8: 头，
6: 赶紧走吧！
7: 等等，我要看看究竟，要不然回去没法向监军交代。
3: 五十二克。
9: 杨元帅，行刑吧。杨元帅，你想抗旨不成？如果你不行刑，那温丽可就带你行刑了。
3: 五十三克。
9: 五十三克已到，准备行刑。
6: 不能杀杨家后人！
9: 不
6: 能杀杨家后人！
3: 不能杀杨家后人！
6: 不能杀杨家后人！
1: 停！
0: 啊！停停停
1: 停停停停停！
0: 降龙木就在这儿，肯定是从这儿扔下去的。快下水，下水去摸，
1: 小姐。您怎么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呢？
0: 你们没看见这浮起的尘泥吗？只有重物落下才会浮起尘泥的。
1: 可是小姐，就算浮杆撑也会泛起尘泥的。
0: 这杆撑哪有这么大面积啊？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扔下去的。
10: 黄瓜啊，看见了吧？
11: 看见了。
10: 那就是你姐，那就是我沐雨的闺女，那就是咱木科寨的大英雄，就是。
11: 对对对对，
1: 还愣着干嘛？快下水啊！快，来，
0: 快快快，
1: 快快点，快快！
6: 头，你说他们从哪儿发现这降龙木掉到水里的？
8: 头，他们捞到降龙木，咱们回去就没法跟王将军交代了。
7: 没那么容易，他们怎么可能把沉如巨石的降龙木从水里给我捞上来？
12: 这才应了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啊！老鼠生来会打洞。
10: 龙是谁？
12: 您啊！
10: 凤是谁？
12: 您啊！
10: 老鼠呢？
12: 您！
10: 呸！
8: 差不多，差不多。
0: 哎，怎么样，
1: 小姐？我真扶不下去了。小姐，这水太深了，扶不下去啊。
2: 是啊，
1: 这一帮没用的东西，看我的！啊！我还不信捞不着降龙木了。小心，
0: 小心！
1: 彩云找到降龙木，但有一要求。
0: 你说，你说，什么要求都行。
1: 杨将军被射，

0: 阿敏，第一件事儿，先陪本姑娘喝酒。
1: 行，陪你干什么都行。
2: 太好了，
3: 太好了，小野丫头太聪明了。
0: 有没有绳子？
1: 来，这儿有绳子，
0: 快，
1: 好，给。
0: 慢呀，
1: 小心啊，彩云。
0: 好。
4: 我先赶到刑场，告知他们我们正在打捞降龙木，让他们延缓行刑。
5: 皇上下令，53颗行刑，不会轻易改变的。
4: 那我们就眼看着宗保等死吗？
6: 怎么办呀？
7: 等等，你再等等。
8: 王爷，不是奴才不给您面子，这皇命不可违呀、啊、如果再不行刑，奴才的命可就没有了，求王爷可怜可怜奴才吧。
9: 行行行行，
4: 住手，
0: 放开！
4: 孙儿啊，我的孙儿啊！啊！
10: 哎，鬼婴，太狡猾了！
11: 你看，捞上来了！哎，
12: 好，
13: 好样的！哎。
14: 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
15: 好男不当兵，好女不打顶。
10: 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
15: 好听。
10: 好听个啥呀？听我的，这才叫好听呢。
14: 静静哟
9: 您敢抗旨？
4: 圣上啊，圣上，你开开眼吧！老身为了孙儿不得不抗旨了，你开开眼吧！这才。

0: 梁元帅，折太君，奴才知道今天行刑不方便，特恳请圣上派了一支御林军来。如果你们要造反，可就别怪奴才不客气了。
1: 要杀就杀佘赛化，要杀就杀佘太君。
0: 上。
2: 奶奶，奶奶，
1: 孙儿啊，孙儿，奶奶要替你死，
3: 想不到，这，
0: 这是真的吗？
2: 降龙木，这是真的降龙木，真的降龙木啊！放人，
4: 放人，
2: 快放人！
3: 宗宝，宗宝，
2: 宗宝。宗宝，桂英，
5: 没事儿了。
6: 圣上，有了降龙木，此次征讨辽军的胜算就大了。降龙木本是兵将们的精神支柱，它既可鼓舞我军士气，又能威震敌军。
4: 好啊，
2: 谢谢你，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死无其所。
5: 咱俩一辈子都不分开，
2: 不分开。
5: 你要是敢离开我的网，我就咬死你。
1: 多亏了桂英啊，没她，宗宝就该没命了。
7: 就是
6: 啊，是啊。
7: 哎，我去把桂英和宗宝叫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1: 人家小两口正在亲热，你去了不是讨人烦吗？
7: 娘，从降龙木被盗到找回来，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真的看出了桂英的睿智啊。你说啊，从车辙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推下山坡，从芦苇的倒伏到折断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沉下水。哎，你说这些想法啊，他还想到用那个羊皮筏把降龙木从水里咕噜噜地浮上来了。真的，你说这些事儿让我想，我绝对想不出来。
6: 是啊，不过通过这件事又提醒了我，朝中奸佞是时时盯着我们杨家，处处为我们设置障碍，阻挠出征。他们还欲置我们杨家于死地，何其阴险毒辣呀。
1: 哎，看来又是一场殊死之搏呀。杨家军不惧怕辽军，可是对奸佞却心有余悸呀。燕昭啊，
6: 儿在。
1: 你爹驰骋疆场无人可及，可是与奸臣斗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但愿你能超过你父亲，保住咱天波府的全家老小的性命。
6: 娘就放心吧，

0: 而这就去向皇上禀报。你不用去，此事已经震惊了八贤王，他肯定会去向皇上进言。朕去天波府，佘太君郑重其事地跟朕，说出了防奸臣弄权之事，朕没有太在意。现在想起来，千真万确啊。圣上。
1: 奸臣阻碍出征，已毋庸置疑。他和辽军一样，最害怕的就是杨家出兵，所以有些大臣、将军，在诋毁杨家，不但不听，反而还应警觉呀。
2: 朕清楚，但朕一定要继续追查盗窃降龙墓的幕后主使。
3: 酒来了，今天啊，咱们不提这伤心事儿了啊。嗯，
4: 彩云，你也坐。为了宗宝大难不死，咱们三个人今天好好庆祝庆祝啊。
2: 对，
3: 来，
2: 哎，先别着急，杨将军，你得谢谢我。你可知道这降龙墓是本姑娘从湖里捞上来的？对对对。 你要知道，没有彩云的话，就没你找小命了。你得好好谢谢我们家彩云啊！哎，来，彩云，我跟宗宝，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们俩给你鞠个躬。
4: 谢谢。
3: 咱俩敬彩云一个啊！
2: 来，
3: 来，
4: 哎，且慢，
3: 又咋的了？
4: 小姐，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3: 咱俩啥约定啊？哎，你答应让杨将军陪本姑娘喝酒。哦，
2: 这事儿你还当真啊？那你身为领兵之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言而不信，谁跟你人前马后？行，那喝吧。<笑>
3: 那好，这儿没你事儿了，你出去玩会儿吧。啊，<笑>
2: 你还真把我赶出去啊？
3: 那当然了，出去吧。
2: 哦，那行，宗宝，那我先出去了，你陪彩云好好喝啊。嗯，你们俩一醉方休啊。
3: 好，好，走吧，走吧。
2: 我真走了。
3: 哎呦，别装那可怜样了，我好像跟杨将军喝了一顿酒，他就成了我夫君了。
2: 彩云。
3: 我还真了解你，你还真有这本事啊！啊，<笑>你可真草木皆兵。
5: 你说你们这些人啊，宗宝绑在刑场上的时候个个心急如焚，桂英救了宗宝，你们反而不让人家进咱们天波府。婆婆，您息怒，穆桂英的恩情我们杨家不会忘记。 可是这个时候让他进门，实在是有诸多的不便。先不说善大王之女的名分，就是圣上那儿，也无可奈何呀。
2: 就是啊，
5: 这是咱们家中之事，不管圣上不圣上的。娘，您这么说就是对圣上不忠啊。哼，眼下圣上心火正盛，公主受了委屈，心中正痛。
3: 这时候让穆桂英进门，岂不是引火烧身？况且我跟公主的娘情同姐妹，她娘去世的时候托付过我。可是现在，
5: 娘，咱天波府要顾及许多，宗宝为娶公主已惹怒圣上，这天波府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啊。
3: 那依你们怎么着啊？
5: 娘，要不给穆桂英在外边找个地儿住？
3: 对，
5: 慢慢再说嘛。
3: 对
5: 啊，
3: 让主意。我觉得这样对桂英不公，她毕竟成了宗宝之妻，把她拒之门外，有点说不过去啊。
5: 大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3: 哎，杨将军，
5: 哎，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
3: 嗯，现在我不想叫你将军了。
5: 叫你宗宝怎么样？啊，
6: 行，当然行。
3: 来来来，喝酒，
6: 喝酒，喝酒。

0: 哎，桂英，
1: 哎，
0: 你愣着干嘛？快倒酒啊，倒酒啊！啊，
1: 来，
0: 宗宝，宗宝，你倒是说句话呀！
2: 嗯，娘，孩儿亡命在身，满脑子都是出征的事儿，家中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3: 你既然认为是家中之事，你为何就袖手旁观？
2: 娘，孩儿以为呢，把穆桂英迎进天波府确实有诸多不便。先不说她是山大王之女身份，单就皇上多次征讨她，我们呢反倒把山大王之女迎进天波府，这好像说不出口啊。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既然让他和宗宝成了亲，不让人家进门，这显得我们天波府不通情达理吧。
3: 那你的意思是？
2: 孩儿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变通一下。嗯，
0: 怎么变通？
2: 眼下孩儿正奉命征辽，手下缺少猛将，我看倒不如用元帅选将之名，将那穆桂英迎进天波府，娘以为如何呀？
0: 这怎么行啊？
3: 怎么不行啊？老身看是个好主意。
4: 娘，既然要招穆桂英为将，那女儿就跟她比试一番，赢了就进天波府，败了他也无话可说啊。
0: 哎，
4: 对不起啊，
0: 这个主意好，小穆桂英输了他也无话可说，圣上和公主那里面子上也过得去。
3: 八妹啊，
4: 嗯，
3: 你武艺高强，可是你想过没有啊，你和桂英交战不会占上风的。
4: 他是战败过宗宝和六哥，可是女儿不服他的气。
3: 哦，
0: 娘，你就让他们比试一下吧。
3: 啊，既然这样，你就把意思告诉宗宝吧。
0: 来，杨将军吃菜。来，
5: 我吃，我吃，我吃，我自己吃。
0: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啊，来来来，来吃菜啊。嗯，真乖。我们再来喝酒啊，我们来喝交杯酒好不好？
5: 嗯
0: 啊。哎呦，你怎么还看他眼色行事啊？现在本姑娘是小姐，她是侍女。
5: 我已经喝得够多的了。
0: 别管多少，本小姐叫你喝你就得喝，拿着来喝酒。
4: 哎，交杯酒不可以乱喝的。
6: 杨将军。
4: 谁呀？进来。
7: 杨将军，柴郡主让你回天波府去。
5: 回天波府。走，桂英，走。
7: 郡主说让你一个人先回去。
5: 我一个人回去？
7: 是。娘，娘，
0: 这小小年纪不学好，从哪里喝的酒？
5: 和桂英啊，桂英救了我，我不应该感恩庆祝啊。娘，你让我回来，为什么不让我带桂英啊？
0: 不是不让，是为了给公主留面子。
5: 她是我媳妇儿，跟公主有什么关系啊？
0: 宗宝，你是朝廷命官，应该晓得这些礼仪呀。所以我和你奶奶你爹商量过了，让桂英比武进门。
5: 什么比武？娘，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0: 这桂英身份特殊，要想进门这也是迫不得已。
5: 不，
8: 哎，宗宝，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故意输了，你们该怎么办？不让我进门了吗？不想让我进门就直说，本姑娘还不稀罕呢。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被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艺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世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世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世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艺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3: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錾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石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3: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3: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

0: 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峰银福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了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

0: 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

0: 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

世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桂英，你别生气。你听我说，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啊，我们杨家也是被逼无奈。
1: 挡什么面子啊？你们就光想着挡圣上的面子，我爹的面子你们想过没有？按辈分的话，我爹还长得圣上一辈呢。你们杨家人想没想过，如果我爹知道这事儿，他老人家心里会怎么想？
0: 那天波府的人不都是朝廷命官，端皇帝的饭碗吗？
1: 那就该当孙子吗？看着吧，有朝一日我擒住那皇帝老儿，让他到我们木客寨去养马喂猪，看你们对他还卑躬屈膝不？
0: 咱们还是说说比武的事儿吧。你虽然赢了我，我爹和我奶奶，可是你没有跟我的姑姑交过手。杨家枪虽然都是那些套路，可是每个人的使法都不一样。我姑姑把杨家枪使得出神入化，她可是我最佩服的人。

0: 宗宝，我想木哥在想我爹了。
1: 等到玉辽回来，我就陪你去山寨住。
2: 真的？
1: 嗯。
2: 木哥寨比城里好多了。你说这儿的树美不美？我们木哥寨的树比这儿美100倍呢。除了冬天呀、啊，漫山遍野的野果子，你想吃什么有什么。哎，还有我们那个哎后山那个泉水，那里的鱼啊是又肥又大，不知道多鲜呢。你都没吃过。你说你城里有什么好呀、啊？除了人就是人，挤得跟猪圈一样。宗宝，我从小就在山寨里长大，自由自在惯了。你说真的到了城里，我能适应吗？其实有时候我都可怜你。你说你们朝廷里的人吧，多可怜，见到皇帝老儿卑躬屈膝，耷拉个脑袋，跟孙子一样。我说实话，我们木克寨的马都比你们高贵。哼，
1: 你说的也有道理。小的时候，我看见我爹，还有那些朝廷大臣，对皇帝卑躬屈膝的，我一开始也大惑不解，可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2: 那还不简单了？那就像这马戴上了脚扣，狗拴上链子一样的。
1: 不对呀、啊，你把我们全家人都给骂了。
2: 哎呀，我不是故意骂你们的，我说的是大实话，你自个儿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吧。
1: 你说的吧，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2: 哎，
1: 桂英啊，你想想看，你进了天波府以后，咱们就能天天在一块儿了。我们可以一起研读兵法，一起习武，还可以像我爷爷奶奶一样驰骋疆场，多过瘾呢、啊。
2: 哼，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1: 我也是。
3: 八贤王啊，宗宝疯疯癫癫，是老身教育无方啊，老身向你赔个不是。
4: 啊，是啊，是啊，太君太客气了，咱们两家相交甚好，本王一直把宗宝当儿子。原想宗宝和公主成亲，咱们亲上加亲。可宗宝喜欢桂英，也很好。只不过本王不知道，把事情办得有些复杂了。
5: 王建军，严昭感激您呐。以前虽然我们交往不多，可是这次严昭挂帅和宗宝之事，都得到了王建军的鼎力相助。严昭在此深表谢意。
6: 哎，杨元帅这话，请

0: 龙可承受不起呀、啊。说实话，我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出于为公。再说，若辽军进犯，朝廷也确实无挂帅之人呐、啊。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而已。圣上拜您为帅，让我做粮草押运官，把咱们俩可是拴在了一起呀、啊。咱们可真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啊。
1: 正是，正是啊。
0: 宗保乃御敌前锋，若有闪失，对御辽作战关系重大，本官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呢？
1: 有王监军这句话，本帅领兵出战也就无后顾之忧了。
0: 我王庆龙无才，为官多年没见半点功业，这次沾杨元帅的光，御敌回来也算是有功之臣了啊。
1: 来来来来
2: 来来来，
3: 我姑姑的枪法之所以使得好，那是因为她深得了杨家枪的精髓，她从来都不墨守成规，形成了快猛多变之风。我跟我姑姑交手的时候，我颇感吃力，稍不留神就会被她挑下马。
4: 宗宝，咱不是说你姑姑了啊，看咱俩刚见面不久，亲热还没亲热够呢。
3: 可是现在不是亲热的时候，你这样会输给我姑姑的。
4: 切，你怎么知道我赢不了他呀？
3: 那就凭你掉以轻心。
4: 掉以轻心，哎呦，
3: 骄兵必败，这是兵法要则。这兵法上都说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都不了解我姑姑，如何胜他？
4: 嗯，干嘛呀？
5: 这主意好啊，不但维护了圣上的尊严，还能把桂英迎进门，众大臣和百姓看着也舒服。
0: 这样顺理成章，田伯府又添了一员猛将。
1: 王大人，事情还不那么简单呢。桂英她能不能进田伯府，现在很难讲啊。
5: 哎，为何？
1: 虽然他武艺不错，可是要想过七娘八妹这两关也非易事啊。
5: 哎，还真打呀。哎，做做样子遮人耳目得了。
6: 七娘八妹打不过桂英、嗯、和桂英较量那是真刀真枪啊。
5: 嗨，用得着吗？您发句话不就完了吗？
6: 嗯，哎，老身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了。
1: 这样也好，省得外人说咱们天波府是耍花招走过场。来
3: 来，我跟你说说我姑姑的特点。桂英，嘿，
7: 小姐。
3: 听好了，我姑姑出枪之快，你不可以用常规的格挡，要不然会被她刺中。看好了啊！嗯，哼，这，嘿，这，这，
4: 宗宝，公主是不是特别喜欢看你练功啊？
3: 你想说什么？
4: 你动作潇洒，她肯定是被你这点迷住的。嗯，
3: 你想什么呢？听本将军给你讲。
4: 啊，你讲，你讲。
3: 听着，我姑姑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狠。她善于挑枪，你一定要握住大刀，要不然很容易被她挑下去。哎，干嘛呢？
8: 八妹，柴金主和公主的娘亲同姐妹，她找个理由搪塞，情有可原。你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9: 你们都说她功夫了不得，我就不信了。再说了，她一个乡村姑娘，她那行为举止做派能和公主相比吗？
8: 人家桂英又不跟你过日子，宗保喜欢就好了，你别跟她瞎操心。
9: 哎，那可不行，宗保是我侄子，我当然得操心了。那丫头太疯狂了，战败了你俩就以为天波府没有人了。我要不压着她进了天波府还不上房揭瓦。

0: 桂英，我看我跟你说的枪法你半点都没有听进去。
1: 宗宝，我怕进天波府输了，正好回木克寨

0: 他心里得多别扭啊。哎，所以这招降啊只是个借口，他根本不想让我进杨家的门，这才是实情呢。
1: 桂英，我向你发誓，他们就是为了皇上的面子。
0: 行了，别说了行吗？
2: 小姐，别管真假，你得战胜杨八妹。
1: 是啊。
0: 为什么呀？
2: 哎，你要让杨家人知道杨将军选对了人呢，是不是啊？哎，
1: 对。
0: 还别说，彩云说的有点意思哈。
1: 那是，还是彩云聪明。
2: 那当然了。
1: 哎，这样吧，我们现在练给你看，行吗？来来来来，彩云，走，哎，快点来，哎，来呀！
3: 别来虚的，告诉我穆桂英的刀法。
4: 我和三娘告诉你不难，不过我们都喜欢穆桂英，都盼着娶她进门。如果我们告诉了你，你战败了桂英，我们岂不是事与愿违了？
3: 二位嫂嫂多心了，她要是能与我抵挡一番，我自然也会替她说情啊。
4: 怎么可能呢？你一直喜欢公主，怎么可能替桂英说话呢？啊，
3: 哎，那不一定啊。现在辽兵压境，杨家需要将才。
4: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告诉你。不过，说话得算数。好。
1: 桂英，你看啊，那个我姑姑的枪法，除了迅猛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直左打右，直上打下。哎，你看啊，来，彩云，哎，来，这，来，这，这，这，这，这，这，嘿嘿，来，你来感受感受。
0: 不用，我看就行了。
1: 不练哪成啊？
0: 咱俩是新婚燕尔，这刀枪相见的不吉利。
1: 掉以轻心，哪有什么新婚呢？
0: 哎呀，我看着呢，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八妹吗？我一只手就让她溜溜转，你信不信？
1: 哎，你太小看我姑姑了。想当年，她一个人挑下了十几个敌将呢。
0: 那是想当年，可是她现在老了。
1: 老？她比你就大五岁。
0: 大五岁，那就是明日黄花了。彩云走。
1: 桂英，你不能这样吧？桂英，
2: 只要穆桂英不进天波府，就有回旋的余地。
3: 郡主，你还挂念着公主啊？宗宝和桂英啊，已然结成了夫妻。这公主和宗宝，没戏。
2: 可是公主对宗宝一片痴情，只要穆桂英没有名分，公主做儿媳就有可能。
3: 得了吧，七公主是当今圣上最喜欢的女儿，圣上怎么可能让公主给我们宗宝做小呢？
2: 宗宝和穆桂英身世差距那么大，时间长了怎么可能不拌嘴？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3: 这……
2: 哦，哎，六哥，不用客气，坐吧。
5: 好。
2: 我呀和七妹正在谈论穆桂英进门的事。我们说，如果不先杀杀她的傲气，到时候进了天波府，还不搅翻了天？
5: 你们呐，你们就没看出来，太君是多么喜欢桂英？战败了她，不要说宗宝又没完没了，太君也会生气呀。
2: 可这毕竟是咱们家的事啊，要是惹怒圣上，咱们天波府就有麻烦了。
3: 哎哎，
2: 八妹，
3: 哥，
2: 快来尝尝明前的新茶。
3: 哥，你给我说说穆桂英的刀法。
2: 八妹，让你哥难堪了。
3: 这怎么了？哎呀，六嫂，想让我阻止穆桂英进府，就别顾及我六哥的面子啊。
5: 行了行了，你们的事儿我不掺和。
2: 哎呀，这穆桂英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你用得着问完大嫂、问三嫂，又问你哥吗？
3: 原来小妹也没高看这野丫头，可她毕竟战败过宗宝和六哥，我又听大娘和三娘讲了她的刀法，我哪敢小看这妮子？
2: 哎， 排风不是跟他交过手吗？

0: 你可以问问排风啊。
1: 哎，对呀，排风，走了，慢点
0: 儿。哎，慢点儿。
2: 吓我一跳，姑姑，你干嘛呀？
1: 哦，对了，跟我去切磋切磋武艺
2: 啊！哎，等会儿，等一下，包子就要出笼了，等会儿收拾好了，排风跟你一起去啊！
1: 哎，我这也是正事儿啊，走，现在就跟我去！
2: 哎，
1: 走了走了！
2: 哎，你干嘛拖我呀？包子马上就要熟了。
1: 咦，你和穆桂英交过手，你跟我说说他的刀法特点啊？
2: 哎呦，哎，这事儿啊。这个呀，您该问老太君去，他讲的肯定比排风详细。
1: 你傻呀？你就没看出来老太君现在对桂英就像亲孙女一样？我去问他能告诉我吗？你去告诉我吧。啊，
2: 不说。
1: 哎呀，真不说？
2: 就不说。
1: 好样的啊！好。
2: 就不说，
1: 服了服了服了，
2: 小姑奶奶，服了你还不行吗？看着，啊，嘿，哈，嗯，嘿，哈，嘿，哟，嘿呀，嘿，哟，嘿，哈，看明白了吗？
1: 那个，
2: 我跟你说啊，穆桂英啊，第一的杀手锏就是格挡。上次啊，我用枪刺他，他双手合力便把我的枪打掉了。
1: 他真用的是杨家枪格挡？
2: 这该死的宗宝！哎，不过啊，他的格挡比杨家枪有所不同，动作小，看似轻轻一碰，其实力有千钧。
1: 哦，哟，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2: 啊啊！哎呀，我的包子呀！哎呀！
3: 哎，排风，你这蒸的包子还是烧的木炭啊？
1: 哎，嫂子，不怨排风，是我拉他去切磋武艺去了。
0: 是啊，我觉得包子糊了，这馅儿更好吃。
4: 对对对对，我们也许久没吃到这种糊味了。
1: 好吃，你尝尝。
3: 哎，你别说啊，还真有一股糊香味儿啊！
0: 我在这都闻到香味儿了，真香。
5: 你们把心思全放在穆桂英身上了，难道我不知道吗？
1: 哎呀，娘，你想教训就教训女儿我吧，那个别跟嫂子们过不去了啊。
5: 排风啊，
1: 哎，
5: 你别跟老身了。去跟你姑姑和婶娘们去吧。
6: 奶奶奶奶，排风任你打任你骂，你可千万不要赶走排风，千万别赶走排风。奶奶，
5: 就连你都不跟我一个心眼了，我能要你吗？
6: 奶奶，排风错了。
5: 走吧走吧，
6: 排风错了，
5: 走吧，
6: 错了。奶奶奶奶，排风错了。奶奶，
7: 八王爷。诸位，本元帅奉圣上之命，率兵抵御辽军，麾下正缺良将。穆桂英身手不凡，武艺高强，本帅意欲招他为将。可是毕竟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啊，故而本帅今日特设比武。穆桂英最终能否随本帅出征，就看他今天能否过这一关了。
8: 公主慢点。
7: 跟他比武的是杨八妹。杨八妹曾在边关征战多年，挑落过几十名辽将呢。比武开始。
9: 承让了。

0: 桂英，穆桂英，你为何要想用佩剑呢？怎么了？难道你不知道兵器上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啊？知道啊。
1: 知道为什么还不用你的大刀啊？
2: 我用大刀有点欺负人了。这丫头，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桂英，你也太狂妄了。
0: 杨八妹，乃大宋骁将，你用佩剑，胜败已经分明。可杨八妹胜之不武，我要是用了大刀，那才叫胜之不武呢。
2: 此话怎讲？
3: 穆桂英年轻，八妹呢是长辈，我这要用大刀的话，那不是年轻人欺负年纪大的人吗？
2: 穆桂英，
4: 八妹还是个大姑娘呢。
2: 穆桂英。
0: 你竟敢如此侮辱人！
1: 哎，
5: 七娘，
1: 好了，
5: 穆桂英啊，你用佩剑可是你自己的选择，本帅不再多说什么。比武开始。

0: 对不住啦。
1: 好。
0: 不许耍赖啊，都得干了，一口闷
1: 来，
0: 干
2: 干。
1: 哎呀，大丈夫还真是要扶老婆呀。你说你一只手玩的，我还认为你是狂妄至极，没想到你心中早就有数啊。
0: 你把你姑姑的枪法说的那么邪乎，我一想啊，我干脆给他来个一短克长，一寸短一寸险。哎，
1: 你呀，心眼真多，你可别把我给卖了。
0: 我告诉你啊，你可对我好点啊，要是哪天把我惹不高兴了，我真把你给卖了呢。
1: 哎呦，
0: 你也卖不上钱。
3: 两将交手，并非全都是比武艺，还得比技法。论武功，你和桂英不相上下，可是论技法，这相差太远了。你苦心琢磨桂英的大刀技法，可是她呢，没用大刀，她改用佩剑了。你琢磨了半天，对他的剑法全然不知啊，可他对你的枪法却了如指掌。看似佩剑不如大刀，其实呢，他已经胜你三分了。哎，他说你年纪大了，你火冒三丈，心就乱了方寸。他挑断你的腰带，你心火更盛了，不战已胜负分明了，
4: 沉不住气。
3: 老身期待你们智勇双全呐，可是你们就是不理解老身的苦心啊，只重勇而看轻智。可两将或两军对阵，

0: 智要比勇更重要。
1: 娘，您的话儿媳记住了，明天和桂英比剑定当注意。八妹，明天我给你报仇。
2: 哎，你看，
0: 哎呀，你这是没听懂啊啊！
1: 这射箭啊，讲究心平气和，千万别中了他的激将法。桂英这丫头鬼点子特别多，而且还得提防她其他花招。知道了。

0: はい。
1: 没想到你的剑法还这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过跟你说，我跟你亲娘比的时候，我不用弓箭，我用弹弓。
2: 为何？
0: 你亲娘呢，这还得预料呢，那箭呀，拔出箭头照样伤人，弹弓则无妨啊。
2: 想得真周到啊。
0: 那是，我打他哪儿我都想好了。我这个神弹手呢，一般是打哪儿指哪儿。
1: 对，打哪儿指哪儿。不对，是指哪儿打哪儿。哎，桂英，
0: 啥呀？
1: 桂英，桂英，桂英，
3: 等等我。
4: 哎，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艺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0: 就是我们石营石家的每一套龙斧、银斧、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战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斧、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斧，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斧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錾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石营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錾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石营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

0: 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世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狐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狐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狐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狐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世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狐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狐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狐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2: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狐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狐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狐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2: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狐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

0: 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卖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3: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5: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卖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3: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

0: 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3: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1: 监军，可是一时找不到比他武艺更高超的人了。
0: 别说一时，多少年也很难找到啊。监军，你说这有能耐的人。
2: 他怎么就都奔了杨家了？看来潘将军有意长杨家的志气呀！我潘冲不是灭自己的威风，可是我苦于找不到威风之士啊。本监军手下倒有一武艺高强的力士，可帮萧元帅除掉穆桂英。
3: 您说的可是那前年打死武状元的力士？娘，您找我。郡主啊，桂英她能文能武，不是老身妄言吧？
4: 对，是。
3: 老身叫你来是想跟你说。

0: 你和七娘八妹不一样啊，他们看不上桂英这不要紧，可是你当婆婆的看她不顺眼，这个事情就麻烦了。老身知道你把公主当女儿，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再有其他想法就不应该了。
1: 娘说的是，虽然桂英的家境和我们天波府大不相同，可她出奇的聪明，她和宗宝如此相爱，做你儿媳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2: 对呀，你是不了解桂英，你要是了解了桂英，你就会喜欢上她的。
0: 他们俩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呢。哎，你琢磨琢磨，你就会觉得老身和你两个嫂嫂说的话都是在理的。
3: 是，我当然听娘和两位嫂嫂的。
0: 好，
4: 驾。这这
5: 壮士可是当年打死武状元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如此大力士竟沦落成乡间草民。
6: 本人喜欢乡野，不愿入室为官。
5: 现在辽军进犯，正是用人之时，不知道壮士还有没有当年的功夫。哦，壮士果真是铁身板啊。
6: 你知道啊，就不用再试了吧。
5: 就是就是。
6: 还想试试吗？
5: 果然是铁身板。
7: 八妹，尽管来。

0: 坐。
1: 练功千日，用在一时啊，田壮士，现在可就是你出人头地的最好时机呀、啊！
0: 王建军善待小人，小人愿意跟他做牛做马。
1: 好。只要杀了穆桂英，萧元帅就会少一个障碍。等辽军进军中原，王监军定会委你重任。
0: 请将军回去禀报王监军，小人绝对不会辜负他的众望。
1: 好。壮士当年没有入仕是聪明之举啊，朝中无人，升迁无望，只要跟了王监军，
2: 飞黄腾达，
1: 那是指日可待呀、啊！干！嗯，
0: 小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隐姓埋名，就等这个机会呢。

穆桂英，昨日以佩剑胜了杨八妹，今日与杨七娘比剑较量，若能再胜，本帅就招穆桂英为将。比武开始。

0: 起来。
1: 来，快起来。
0: 娘，
1: 对不住了。
0: 好，比至此时，谁高谁低，一见分晓。杨元帅就抱定决心吧。
2: 好，穆桂英果然武艺不凡，不负众望啊！本帅宣布，即刻起，她已是我麾下的女将。
3: 哎，好，
4: 穆桂英和他们比武，不过是遮人耳目。
3: 何方莽汉，竟敢搅扰我们御辽选将，大胆！
4: 哼，本人是前年打死武状元的田壮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如果穆桂英真有本事，那就跟我比比怎么样？
3: 我跟你打。
1: 哎，宗宝。
4: 我不跟你比，跟穆桂英比。
1: 行，你下来，我跟你玩玩。
2: 停停，这位壮士，穆桂英已连战两日，今日你若一定要与他比武，这有失公允。我看不如改在明日。
4: 好，明日可以，不过必须在天伯府门口摆下擂台，让全城的人过来观看我和穆桂英比武，以免无人评判。
2: 好，大家听着，本帅明日在天伯府门口摆下擂台，届时请各位到场观看。
0: 本帅已招你为部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谁想到这半道又杀出个程咬金来。
1: 本姑娘已经许久没有与人切磋拳脚，有人陪玩正好消遣。
0: 穆姑娘且不可小看此人，前年他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所有前来竞争的对手，致使一死两伤，据说死者就是前年的武状元。
5: 此人呢，两年前就销声匿迹了，老身就觉得蹊跷，今日出现，老身断定是他人指使。习武之人，一种是为了修身养性，再者是想落个一官半职，要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他胜了武状元，可使他变得无影无踪，岂不怪事啊？招桂英入天波府是为了出征御敌，可是他这时候出现绝非巧合，所以桂英与他之战定要俱胜，如果失手则为出征蒙下阴影。
4: 好，
3: 好，
4: 嗨，
3: 好，
4: 嗨，嗨，
3: 好。
5: 现在可不是你心疼媳妇的时候，就看你的了。

0: 就要和田壮士比武了，可实话告诉你，老身非常担心。就算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你们这次的比武是要赤手空拳，面对一个体魄与你悬殊的强敌。 现在你们要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点到为止，让大家见识见识。嗯，那就开始吧。是。
1: 承让了。嗯，
2: 壮士。 你虽然拳脚功夫过人，但是你不能小看了穆桂英。多少人和他交手，无一不败在他的手下。
3: 那是玩兵器，有回旋的余地。如果拳脚相向，哼，拼的还是实力。
2: 不，实力还包括谋略、战术，并非全是力气呀。
3: 你，
2: 嗯。
3: 监
2: 军为了你能取胜，正在天波府观察穆桂英的拳法，给你提供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呀。
3: 哈哈哈！
2: 啊，监军过于担心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有优势，再了解对方，那可就万无一失了。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洞宝，
1: 小姐，
2: 桂英，
3: 桂英，
2: 桂英，
1: 桂英，小姐，
2: 桂英，快起来！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4: 伤者没有啊？
3: 啊，没事。哦。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好功夫！
1: 没什么。哎，彩云，你给我熬个七鲜汤吧。
2: 好，年轻点。
3: 什么汤？
1: 七鲜汤呀，是我们家祖传的。哎呀，往下点。
3: 好好好。
1: 去血化瘀啊，可神了。哎呀，哎，那个王庆龙好像对我挺关心的哈。
3: 哎呀，你一个女子受伤了，人家关心关心你也是正常的嘛。
1: 啊。哎，就这儿。嗯。
4: 娘，桂英战不过田壮士，您得教他些绝招啊。
5: 是啊，桂英没有绝招，恐怕凶多吉少啊。
6: 这绝招啊，是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方能奏效，实力相差悬殊，你就是

0: 教了他。他有力也是无法使上。
1: 娘，可是明天马上就要比武了呀。
2: 是啊。
3: 听王监军说，穆桂英的拳脚不如他使用兵器，不过他的动作还是比较快，击打的部位也比较多。嗯，哦，告诉田壮士，不要和他纠缠，一拳一拳的打，一脚一脚的踢，以不变应万变，出重拳，置他于死地。嗯嗯，啊，还有。穆桂英的步伐比较灵活，告诉田壮士要步步为营，逼他没有退路，抓住他掐死。对，抓住他掐死。
4: 八妹，娘说的对，田壮士肯定是受人指使，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桂英随六哥出征。
5: 又是奸佞，想削弱我们杨家的实力。过去啊，我不高看桂英，可自从同他交手之后，才发现他确实是一员虎将。他要到了疆场，定能助我哥一臂之力。
4: 是啊，而且有桂英和宗宝一起出征，我们也能少操些心呢。可是，明天桂英就要和田壮士交手了，论力气、论拳脚，都不是田壮士的对手，这如何是好啊？
6: 桂英胜了七娘八妹，原以为是天助我也，可是，没想到半道上又杀出个程咬金。
7: 都怪你反应迟缓，为何同意他们比武？
6: 不同意，那不是让别人议论本帅，选将士走过场吗？
7: 可是那个田壮士力大无穷，拳脚功夫又甚是了得，桂英一个女人如何抵得住他的拳头？
4: 六哥，
7: 郡主，坐吧。
4: 六哥，说什么也不能让桂英和田壮士比武。
6: 现在话本帅已经说出去了，怎么能出尔反尔啊？
5: 哥，你想到结果没有？轻则受伤，重则丢了性命啊！
4: 就是啊，既然已经知道结果，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惨剧发生啊！
5: 取消比武并非出尔反尔，您大可以说。预疗作战并非只是刀枪弓箭见功夫，拳脚少有用武之地，这个理由完全说得过去。
6: 话是这么说，可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本帅总得有点权威，朝令夕改说了不算，那本帅在军中还有什么威信呢？
5: 哎呀，
8: 父王，您倒是想个办法呀。
9: 哎呀，父王也着急呀。可是田壮士提出比武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抓起来追究，也不一定能挖出幕后之人，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给出兵带来不测。
8: 那您就是要看着穆桂英他比武惨死喽？
9: 父王知道穆桂英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随杨元帅出征定能和宗宝与你驰骋疆场，可是面对田壮士的挑战，父王真无力可施啊。
8: 行，那我去想办法。
9: 哎，菲儿，菲，
10: 哎，彩云。熬个汤不知道又演哪儿去了。哎呀，没事了，行啊。
8: 我知道你很聪明，可是面对田壮士你无计可施，你就不要和他再打了，后面的事情我来安排好吗？
10: 你给我打住啊，本姑娘从来就没做过逃兵，你可千万别给我脸上贴灰，听见没有？
8: 可是田壮士是心狠手毒，你和他交手非死即伤。
11: 小王爷，
8: 怎么样？他还真想比啊他！

0: 是啊。
1: 彩云，我告诉你，当年比武的时候我在场，那个武状元有多惨你知道吗？被田兆是当场打得七窍流血而死。
0: 啊，真的？
1: 归因要比肯定是有去无回。
0: 那怎么办呢？
1: 我想好了，我们先去杀了田壮士。

0: 知道这田壮是有多凶狠，你不除他，你必死。
1: 小王爷，我今天告诉您，本姑娘就是死，我也不允许你干这种卑鄙的事儿。
0: 卑鄙？
2: 你，
0: 田壮是和奸臣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他本来就是卑鄙之人，我将他除掉，为民除害，谈何卑鄙了？
1: 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是敢用这种手段的话，咱俩就不是朋友了。
2: 哎，小姐。
3: 此事如何是好啊？
4: 娘，您给我们出个主意，我们实在是没辙了。你知道您儿子一向就缺兵少将，穆桂英武功过人，燕昭本想把他招入麾下助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奸佞又使奸计削弱我杨家势力。撇开御僚不谈，咱们光说您孙子宗宝跟桂英爱得死去活来的，如果桂英有什么不测的话，您孙子成什么样子就不用我说了吧。怎么办？
5: 这面汤还是挺香的啊。
6: 娘，这
0: 宗宝，当年田壮士比武的时候，那杀戮的场面我记得很清楚，桂英要跟他比武，那后果是什么你还想不到吗？
7: 我知道。
0: 你知道？知道跟我一块去杀了他。走。
1: 站住。宗宝，你给我坐下。
0: 宗宝，宗宝，
1: 焦王爷，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的事儿您甭管。
0: 不管你死定了。
1: 我死定了您也甭管。你们要执意去的话，我穆桂英即刻就死，信不信？小王爷，我知道你对穆桂英关心，您的心意穆桂英领了。天色已晚，我跟宗宝就不送您了。

0: 老太君、元帅、八贤王到。
1: 慢点，
2: 贤王爷，
3: 八王爷，
2: 请。
4: 穆桂英明天与田壮士比武，本王越想越不安呐，所以才来和你们商量对策。
5: 我们也正在商量呢。
4: 哎呀，这事儿很难处理啊。抓田壮士没有理由，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不抓，任他和桂英交手，桂英凶多吉少。
5: 如果派人刺杀，
0: 好啊，对呀，
4: 又不是君子所为呀。奶奶，
0: 您赶快想想办法，桂英要是和田壮士交手，非死即伤的。
5: 宗宝，没看到贤王爷在上吗？
0: 王爷，
4: 哎，都这个时候了，用不着讲究礼节。
3: 娘，六弟，四大桂英和七娘比武以后，我一直琢磨对策，思来想去，只有让桂英脱病，没有他法呀。
0: 脱病？
3: 哎，好主意。我们就说桂英病了，然后她就可以不出战了，这样三拖两拖，等到出征的时候，此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4: 哎，这个主意好。
6: 哎，桂英的脾气太倔了，她绝对不会同意的。这都什么时候了，还？
7: 就是不同意也得同意。难道你想让桂英送了性命吗？
6: 哎呀，你们就别再说宗宝了。
0: 奶奶，
6: 桂英她是不会临阵逃脱的。逃脱她不是逃跑，她是迂回呀。奸佞对我使奸计，让他们阴谋得逞，杨家又失去了一员大将啊。

0: 况且你跟他爱得死去活来的，你说出现不错的话，必定心急如焚啊，那时候天波府就大乱了，御寮大任还怎能担当啊？
1: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0: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9: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

0: 盘，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

0: 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 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 泉眼向上，

0: 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

0: 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 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

0: 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奶奶的意思是不行你就装病吧。
1: 啊，没事儿吧，让姑奶奶装病。
0: 奶奶的意思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出兵抗辽。
1: 哎，这你奶奶出的主意啊，那就烦劳你回去告诉你奶奶，别说我没病，我就是有病，我爬也爬到天魔府去。
0: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可是人得聪明。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
0: 你聪明一时，糊涂一时。你的拳脚功夫确实是不如田壮士，如果要硬来，你只能是自寻恶果。
1: 那本姑娘这回就给你们傻一回看看。我爹教过我，宁被人打死，绝不被人吓死。烦劳你回去跟你奶奶说一声，本姑娘决定的事儿绝不更改。哎，
2: 哎，
1: 宗宝，
2: 宗宝，
3: 怎么样啊？
4: 哎呀，
0: 桂英说了，
3: 哎，说什么？
0: 别说没病，就算是有病，也要爬到天伯府跟田壮士较量。
4: 哎呀，我说这哪有这么犟的啊！我告诉你，宗宝，你是丈夫，我跟你说，不能惯他臭毛病。哎，你镇不住他，那以后还不他当家做主了？就是，我跟你说这件事，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绝对不能让他出战，对吧？对，你在众人面前像个大爷，哎，怎么在你媳妇面前就像个孙子？
3: 哎，少说两句。
4: 哎呦，宗宝，就是你得管住他，要不就出大事了。你好好想一想吧，我的傻儿子。哎，
3: 看来宗宝管不住桂英。
4: 是，
5: 我看也是。他能管得了穆桂英？在穆桂英面前，大气儿都不敢出。
4: 管不住也得管，实在不行我去。我还不相信我这个当婆婆的管不了他。
2: 嘿，拉倒吧你。
4: 你。
2: 之前你连门都不让他进，
4: 快点！
2: 现在想管他，他能买你的账？
0: 行了行了，都想想办法吧，总不能让我把他给拴起来吧？
3: 宗宝，过来，来，
4: 哎，
3: 孙儿啊，你呀，跟他出来，好，嗯，
4: 小姐，
6: 哎呀，别烦了。
4: 小姐，那个装逼也挺好的，装就装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6: 你们这都怎么了？平常本姑娘上刀山下火海的，你们都不带眨一眼的，这一个田壮士就给你们吓成这样了。
4: 可小王爷说田壮士凶残无比啊。
6: 他再厉害，他大不了把我给打死不就完了。
4: 小姐，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向债主交代呀？
6: 我打个比方，这比武是什么呀？这比武是点到为止，分出胜负就完了，这还真把人打死呀！哎呀，行了，别哭了啊，我这已经够闹心的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我求你了，别哭了！
4: 小王爷，你想想办法吧，我求你了，小王爷。
7: 哎呀，你干嘛呀？起来，起来，起来！我能不帮他吗？你看他那样。

0: 要是我们小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到时候，求你把我葬在小姐身边。
1: 你说这些干嘛？这不想着办法呢吗？
0: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1: 过河，搭桥，翻山开路，没有过不去的河，也没有翻不过的山。
0: 你说什么呢？
1: 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桂英啊，你怎么了？
2: 你要是有气就冲你丈夫撒，你别欺负彩云呢、啊、不就是和田壮士比个武吗？比就是了，干嘛耍疯啊？我已经跟我奶奶还有爹娘说过了，如果不让你去，你就会在这儿撞墙上吊。他们一听就吓坏了，说比就比吧，总比在没有比之前出人命强啊。
3: 真的？
2: 嗯。
4: 说桂英有病，来观看的人很可能起哄，你心平气和的解释，他们言语过激，你万万不可发火。
5: 娘说的对，儿就这么办。
4: 大喜三喜啊，田壮士和奸佞勾结，这是毫无疑问的，需派人盯住他们，看他们与什么人来往，顺藤摸瓜呀。
6: 儿媳明白。
4: 郡主、你和八妹明天到王爷府上去，请王爷禀报圣上，以防奸佞造谣生非。
7: 是放心吧。
1: 哎呀，桂英，折腾一天了，喝口水吧。
7: 哎呀，我不喝。
1: 喝一口吧。
7: 我不喝，你先放那儿吧。啊，哎呀，今天晚上可得早点睡，养精蓄锐呢，好打胜仗。哎呀，
1: 我今天啊真是大开眼界了。原本以为你外强内柔，没想到你今天的做派确实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呢。
7: 这怎么了？
1: 小王爷就算是说错了话，那也是为了你好。你看看你那个样子，就像个母老虎。
7: 啊，我有那么失态吗？
1: 没有，一点都不失态，就是恨不得把我给吃了。
7: 没有。
1: 说句实话，我宗保现在有点害怕了。你想啊，跟一个母老虎相面，是不是心有余悸？
7: 不是，你看，不是这两天这事儿闹的吗？你们这个劝那个劝呢，我这火一下就拱上来了，没控制好。
1: 彩云对你忠心耿耿，你动不动就朝人家发火，还让人家滚出去，你觉得你现在像个女人吗？
7: 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我跟彩云那是我们俩话赶话的，我就，哎呀，我错了啊。
1: 还有，我杨宗保再怎么不值钱，那也是个御寮前锋嘛，是你的丈夫吧？我刚才给你端水，你爱答不理的。
7: 哎呀，我
1: 三娘说的真没错，我杨宗保在你穆桂英的心里啊，就是一个孙子。
7: 不是，我刚才不是在那儿叠被子呢吗？我喝，谢谢夫君了。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1: 睡觉吧。
7: 啊，哎，
8: 监军，田壮士练得如何呀？
9: 正按您的要求再练，出手即可将穆桂英掐死。
8: 监军，您还担心什么呢？
10: 穆桂英诡计多端，佘太君老谋深算，很有可能让本监军无功而返呢。
9: 他们再诡计多端，也敌不过田壮士。再说天波府的人不会使用暗器，田壮士胜券在握呀。
10: 要是穆桂英不出战呢？
9: 监军您多虑了，他杨延昭既然宣布了比武，不可能出尔反尔，岂不失信于民？
10: 别忘了，这一战关系到杨家能否顺利出兵，和对辽军作战能否全身心投入。杨延昭很难说不变呢。
9: 那监军的意思是，
10: 你再去找田壮士，告诉他，

0: 务必和穆桂英交手，如果穆桂英不出战，就不要让他离开天波峰，让佘太君和杨延昭骑虎难下。
1: 好，末将这就去办。
0: 等等，你告诉田壮士，这是本监军赐给他的佳酿，待他战胜穆桂英，我给他封官授爵。
1: 好，末将一定把监军的旨意送到。

0: 郡主，八妹，
1: 哎，
0: 你们俩就先去王爷府，把老身的话转告给八王爷。
1: 是。
2: 奶奶。桂英现在还睡着。
0: 这桂英啊是个鬼机灵啊，你给她的迷魂药她没嗅出来？
2: 我用的是激将法，她咕嘟咕嘟全给喝了，一滴都没剩。

0: 杨元帅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带穆桂英前去预疗。有人谗言，定是用心叵测。田壮士突然出现，无疑是受人纵容，或者说狼狈为奸。他之所以和穆桂英比武，醉翁之意不在酒。
1: 啊，朕分得清楚谁对谁错。你去告诉杨延昭，说朕同意他的做法。
0: 好，臣去告诉杨元帅，他就宽心了。
1: 估计天波府门口的事情还没有了结。王兄，你去看看，帮帮杨延昭。
0: 好，臣领旨。

0: 谁赢？
1: 当然是田壮士啊，他身大力不亏，穆桂英如何能敌得过他呀？
2: 那可不一定，穆桂英战胜过孟良、焦赞、大娘、三娘，我听说呀还生擒过杨延昭呢。
3: 是，那是骑马用兵器比拳脚，他的武艺就大打折扣了。
4: 嗯，
5: 也是，
4: 就是。
6: 奶奶，元帅，田壮士已经站上擂台了。
4: 啊，你赶紧去宣布啊，不然的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
7: 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
8: 杨家人出来了，快看呐。
9: 是
8: 杨家人出来了。
9: 是杨家人出来了。
10: 诸位，本帅宣布，原定今日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因穆桂英昨晚突感风寒，到现在仍卧床不起，故而本帅决定取消今日的比武。
0: 怎么突然是风寒？你是害怕和田壮士交手啊？
1: 就是，本来昨天就该出手。
10: 抱歉呐，田壮士，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以后再和你比武吧。就这样吧。
11: 不，你们别走，他们是骗人的，穆桂英根本就没有病，他们是怕我。
4: 壮士啊，穆桂英确实得了风寒，请你谅解才是啊。
11: 哼，他们是骗人的，骗人的。杨元帅招穆桂英为将是遮人耳目，什么胜了七娘八妹都是演戏而已。
9: 你
11: 如果不是，为何不敢和我比武？我乃一粗人，说话不中听，可认死理儿。既然选将必须选个好功夫的，要不能保护大宋和老百姓吗？对不对啊？
4: 大家都看到八妹、七娘和穆桂英交手没有半点演戏之嫌呢，她胜了八妹、七娘，也证明穆桂英却是栋梁之才呀。啊，杨元帅要带他出征，必定会为大宋江山、为黎民百姓建功立业呀。
11: 嗯，
4: 至于田壮士不服，老身尚可理解，这不要紧，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了一定和你交手。

0: 杨元帅听着，如果穆桂英不比，我就撞死在天伯府的门口。
1: 让步！
0: 站住！站住！
2: 穆桂英是我妻子，她今天身体不适。对，我跟你打。
0: 哼，您是什么东西，还敢跟我比武？我跟穆桂英比武，不得造次。回来。
3: 彩云，彩云，
4: 哎，小姐，
3: 彩云，几时了？你怎么还不叫我呀？
4: 时间还早呢，你再多睡会儿吧。
3: 快快快，给我拿衣服去。
4: 哎呦，哎，不不不行，小姐，你不能去啊，去了凶多吉少。
3: 我就知道，你们给我耍花样。哎，
4: 小姐，
5: 这，这，
6: 哎呀，苏御史。苏御史，田壮士准备撞死在天伯府门前，把杨家人逼上绝路。
7: 好，我马上禀报王金军。
6: 嗯，告辞。
8: 哎呀！
9: 大家静一静，原定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大伙儿也都盼着看他们二人的较量。可是穆桂英突遇风寒，不能应战，大伙儿也该原谅才是。再说现在大敌当前，该众心一致，共同预料，不要受

0: 有用心之人的蛊惑。
1: 八王爷，我是个莽汉，还算明事理，我也知道应以大事为重，小人来的目的就是要比比武，为大宋选出有用的人，绝无别的意思。
2: 对，不过是比武而已。
3: 对啊，
2: 选出有用的是更好。
4: 哎，比武！
5: 小心点，慢点，慢点！小姐，咱别去了啊！
6: 桂英，
7: 宗宝，
6: 你怎么出来了？
7: 比武开始了吗？
6: 奶奶让我给你吃了迷魂药。
7: 你怎么这么混呢？你！我告诉你们，我们穆贵人就是死，我也要去。让开，
5: 小姐！
6: 桂英，你别去，我求你了，桂英！桂英，你别去行吗？我求你了，桂英！桂英，
8: 嗯，哎，愣啥？哎呀，今天飞鸽传书来说，你姐要跟人打擂台。
9: 啊？
8: 你知道跟你姐打擂那人长啥样啊？身高八尺，黑天大样。
9: 不，八尺，
8: 当年的武状元。
10: 田壮士，你的意思是非要和穆桂英比武？
1: 对。
10: 可是穆桂英她卧床不起呀，你为何这样咄咄逼人呢？
1: 我看她是怯战，根本就没有病。
11: 田壮士，本帅已经说了，穆桂英实在是病得下不了床，你这样不依不饶究竟想怎么样啊？
1: 如果他穆桂英不跟我比武，本壮士就撞死在这门口。
12: 比武！
13: 哎，穆桂英来了！
6: 桂英来了！
14: 怎么摔的？真的
15: 还来了？
16: 肯定是
13: 真病了，假病。
7: 住了，杨府的人怕我打不过田壮士，给我下了迷魂药，故来迟了。乡亲们，请见谅。
1: 桂英不可。
7: 杨元帅，穆桂英就是被打死，也绝不会临阵脱逃的。
6: 桂英，都是我做的蠢事，咱不打了行吗？
7: 不打的话，就不是我穆桂英的做派。
6: 我死都不会让你打的。
7: 你要是不让我打，我就死下去。
6: 桂英，
7: 下去！切！
5: 桂英，
1: 好吧，穆桂英既然来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7: 杨元帅，比武开始吧。
11: 且慢，乡民们，穆桂英不服输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他所言不实，大家都看到了，他的确是重病在身。既然他执意要应战，要和田壮士比武，那本帅就不好再阻拦了。
17: 六弟，
11: 比武开始。
8: 别慌，你要是心里头有灵气儿，听爹告诉你，你这么跟他玩儿，啊，你逗弄他，把他玩累了，怎么办呢？攻他下三路，啪啪，你姐要是能攻他下盘，把他耍累。傻小子， 呀，记得吗？他就输了。

0: 那我们开始吧。
1: 好，我
2: 请。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

0: 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定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0: 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定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

0: 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定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0: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

0: 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Thank you.

啊！

嗯。

0: 决定招穆桂英为将。
1: 桂英啊，你跟田壮士这借力打力的手段太精彩了啊！哎，你能不能告诉奶奶，昨天你跟宗宝交手为什么没这样啊？啊，
2: 昨日有外人在，这战术之事啊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
3: 桂英啊，昨日哪有什么外人，一位是八贤王，他呀与我们杨家相交甚好，哎，还有一位是王坚军，他是征辽的粮草官，他与你公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4: 可他为什么率兵攻打木克寨时并不急切呀？
5: 连我这个先锋官都久攻不下，更别说他了。
3: 桂英，你这会儿怎么全醒了？
1: 我看他没真的喝下那蒙汗药。
5: 不对啊，我明明看见他喝下去了。
2: 是啊，我是喝下去了呀。
1: 桂英啊，你跟奶奶说说你是怎么骗的宗宝啊。
2: 谢谢夫君。哎呀，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5: 睡觉吧。

0: 孙媳太聪明了。老身呐，无数次对你们说过，要战胜对方，往往不是靠武力，而是要靠定力和智慧。我看呐，你们做的都不如桂英。你看人家桂英，蒙汗要吐出后，人家将计就计，麻痹了我们，更麻痹了田壮士，并用最全的路数将他打翻。这就是斗智斗勇，这就是成功之所在。面对体魄雄壮的田壮士，桂英没有采取硬碰硬的打法，而是采取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招数。你们都知道，这就是他的上策。这个田壮士之所以能够打死那个武状元，一是靠他的气势，二是靠抗力。他打你，你受不了他的力，你打他，那就好比打墙。而桂英，他却战胜了田壮士，而且只用了三个回合。为什么呢？因为他抓住了田壮士的薄弱之处。第一回，他撞在了田壮士的裆。第二回，用脚跺在了田壮士的脚面骨上，在慌乱之下快速击下。这第三个回合打的是最精彩，要在正常情况下想打伤田壮士的腰是不可能的，在他要掉下台的瞬间，腰被他自身强大的惯性弯到了极限。桂英抓住那个瞬间，轻轻一推，他的腰骨就伤了。这就是最棒的借力打力的典范。这才是武功的上品呐。好，让我说呀，桂英，这还不是你的全部武功。你看我还真替你捏把汗呢，丫头。
1: 老太君果然厉害，穆桂英佩服。
2: 娘，怎么回事啊？娘，
3: 出人命了！
2: 娘，快走，回家！
3: 快的！
1: 哎呦，眼泪都下。我这笑话好玩吧？
0: 这丫头，
4: 桂英啊。通过这次比武，本帅看到，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智谋过人。你进天波府，本帅麾下就又多了一员良将。出兵预留。就更有信心了。
2: 那是，
4: 你进了天波府可没有几天肃静日子过了。萧天佐已经在三关之外集结了大队人马，只可能举兵进攻。爹即将率军出征，出征之后便人不解甲，马不卸鞍。最近呢，就把你交给宗保了，好好让他调养调养。
0: 是。
4: 顺便。

0: 奶奶，熟悉熟悉田伯符啊！奶奶，田壮士，田壮士他死了啊！这他气小出血，肯定是服了毒药。
1: 白风，你看见人逼他服的毒？
2: 没有，
1: 那他为什么会服毒而死呢？
2: 他肯定是觉得比武输了面子，所以服毒自杀了。
3: 哎呀，这怎么？
2: 不是服毒自杀，是他杀。
1: 啊！
2: 而且。
1: 服毒是在比武之前，这是奸佞的诡计。哼，别管他能否战胜桂英，都不留下活口。哼，
2: 这颜色越黑，毒性就越大，剧毒。
0: 啊！
2: 啊
1: 啊
2: 看来这奸佞一直在盯着我们杨家呀。他指使人烧了木柯寨寨门，又偷了降龙木。 现在又让壮士来比武，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挠杨家军出征啊。可是，这奸佞究竟会是谁呢？哎，嗯。
4: 王建军，怎么样？死无对证。好，王建军，这下您可放心了吧？嗯，圣上，穆桂英献上降龙木，为出征做出了贡献，又凭实力被招在杨元帅麾下，臣以为该授他为将。那当然了。
5: 这授他，可他是穆羽之女啊。圣上，穆桂英也是杨宗保之妻，受将无可非议。
6: 圣上，万万不可！穆桂英乃双重身份，受将似乎有些不太合适。圣上，郑将军说的对，双重身份，带的是宋军还是穆柯寨之军，百姓会有议论。
5: 可是，杨元帅招穆桂英，是为了上前线御辽，不受降于他，名不正，言不顺。可是，
4: 好了，穆桂英的事，过些日子再说吧。
5: 嗯，
4: 建
5: 军大人，既然您担心穆桂英随杨言招出征，为何还提议授穆桂英为将呢？
4: 杨家。 面对接二连三的麻烦，早就怀疑有人暗中作乱。如若我不提穆桂英为将，既不等于自投罗网。再说，我与朝中重臣事先通了气，圣上一旦明白了穆桂英的双重身份，就不可能轻易降职。哼，扬言招待他出征，痴心妄想。哼，
5: 监军。 所言极是，我等一定静观其变。一旦再有天赐良机，绝不错过。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旦杨家露出了破绽，我等绝不手软。潘将军，一旦飞黄腾达，我王庆龙定效犬马之劳啊！
4: 王建军，小人造次了。哈哈哈哈哈！哎，穆桂英是文武全才，随你出征一定是有利的臂膀。但她是寨主之女，让朕很担忧啊。既然她今天是宗保之妻，那么穆玉就不该占山为王了。 沐浴作为寨主已经三十几年了，太宗和朕已经屡次讨伐魏国，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朕派你去说服沐浴，让他解散乡兵到朝廷来做官。朕也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处理此事。
5: 圣上，
4: 嗯，
5: 臣，
4: 嗯，遵旨，去吧。

0: 小姐，小姐，哎呀，小姐呀！
1: 嘘，小声点，小声点。
2: 嘘，嘘，
3: 嘘啥呢？烦死了！干个啥？轻一点，轻一点！乱，乱！
1: 哎呀，寨主啊，其实我觉得小姐说的对，您呀该寻个老伴儿了。嗯。
3: 谁说不是啊？
1: 哎，
4: 就是就
3: 胡扯胡扯！哦，你说啥呢？
1: 你咋生气了？王嫂不是给你寻了一个吗？
5: 不少鼻子，不少眼，不缺胳膊，不缺腿儿，就是年龄，比您大十岁。
3: 嗯，你俩想气死寨主啊？
1: 去去，你呀，
6: 寨主，咱不生气，不生气啊。寨主，我们啊都知道你想小姐，憋不住了，想进城，是不是？啊？您就跟我们说啊，我们陪您进城啊。
4: 就是啊，
7: 我们特别想小姐。
1: 就是。哎，再说了，咱们进了汴梁，随便找个客栈、旅店的，然后啊，我们把小姐叫出来，
5: 让您和她好好说会儿话。
4: 这个主意好。好，
3: 你还别说，这主意还真不错。哎呀，东西南北中一共五个坑，全是皇帝老儿给我挖下的，准备埋我呀。我到汴梁城，寨主的身份一暴露，木柯寨毁于一旦。哎呀，哎呦呦呦呦呦呦！
8: 真是，
9: 桂英啊，你和宗保成了亲，可如今两家老人尚未见面，这不行。宗保，你和桂英到木柯寨去，去请穆老将军到天波府相见。
10: 好，还是这就去。
11: 爹，家父从未离开过山寨，我跟宗宝去了，他未必离得开。
9: 他离得开，离不开也得来啊。儿女成亲都这么久了，这我们不见面也说不过去呀。
11: 我爹他这个人吧，
9: 我知道，你担心朝廷对穆老将军有所不公。这你尽管放心，爹已禀报了圣上，我担保朝廷绝不会为难穆老将军。
12: 你爹说得对，如今你都成了天波府的孙媳了，不见面似有不妥。
11: 行。
13: 可回木柯寨了，这些天想死我了。
11: 高兴是可以的，但可千万别忘了正事啊！来，过来，过来，我跟你说。告诉我爹，我跟宗宝好着呢。哎，
13: 你什么意思啊？您不回去了？
10: 哎，我爹不是说了让咱们去请你爹吗？
11: 傻呀你！那请我爹是假，让我爹放弃山寨才是真的呢。
10: 你多想了，我爹没这么说。
11: 没这么说，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这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要不然你爹那么着急的，迫不及待让咱俩去请我爹。
10: 你多心了。
11: 我多心了？哎，你没听你爹怎么说吗？对我爹网开一面，什么意思呀？信我的，没错。
10: 不，
11: 哎呀，我就是想着别让我爹太为难了。哎，彩云，我跟你说啊，你就告诉我爹，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俩挺好的，把礼送到，旁的别多说啊。
13: 好，
11: 走吧，
13: 走，
11: 叫。
10: 那咱们回天波府怎么跟我爹回话？
11: 把马牵过去，把路让开，快点，
13: 跟上，叫叫。
10: 现在咱们去哪儿啊？

0: 哎呀，我早就想好了。
1: 汴梁城周围有好多地方，我连去都没去过。这两天啊，你陪我玩玩。嗯，
2: 行。
1: 哎，你们俩跟上去吧。
2: 对，你们先去吧，去，我们自己走了。这。
1: 你结婚那天晚上也没跟我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2: 那天晚上不是还有别的事要做吗？哎呀，
1: 现在说。
2: 说什么？
1: 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2: 我爱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1: 这都说过了，还有什么？
2: 还有你敢不三纲五常？哎，反正别人不敢的你都敢，我是服了。
1: 你是说只要我敢的你都爱是吧？
2: 对。
1: 那我还敢把你推。
2: 你敢推我？那我也喜欢。
1: 说你爱我。
2: 我爱你。
1: 不要你这样说。
3: 我爱穆桂英。
2: 我爱穆桂英。我再说一遍啊，我爱穆桂英。
3: 讨厌。
2: 我爱穆桂英。我爱穆桂英。

好。

0: 为什么亲家病了？得了什么病啊？郎中也说不出来，不过看样子病得不轻，面色赤红，而且哭泣还特困难，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哎呀，
1: 老身从城中请最好的郎中，速速去木柯寨给亲家看病。
2: 那倒不用了，穆桂英呢也略懂医术，我给他开个药方，吃了这几天呢见好了。哦，宗宝来了，爹，还是给您请安。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3: 站住！爹问你。 这两日你和桂英去了何处啊？
2: 去了木柯寨啊。您不是让我去看岳父吗？
4: 木柯寨可好玩了，

0: 我跟桂英上山摘果子打猎，我还猎了一只梅花鹿呢。
1: 胡说八道，你们俩根本就没去木客栈，而是去了黄河边，对不对？
0: 谁说的呀？明明去了木客栈，你说我去了黄河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南辕北辙嘛。
2: 那我问你，你们衣服和马鞍子上的黄沙哪里来的？
0: 没有啊。
2: 木客栈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
0: 没有啊。
3: 宗宝，你真的没去木客栈找你岳父啊？

0: 一把青叶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啊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

0: 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彼得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3: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

0: 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

0: 档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趁着活动买呀，99元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99元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

0: 无欲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击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松阳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
4: 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木柯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没
1: 有啊，
2: 宗宝，你真的没去木柯寨找你岳父啊？
1: 没有啊。
0: 你听听。
1: 哎呀，
2: 你看看，这皇上还让你爹……我问你，这是不是桂英的主意？
1: 不，跟桂英没关系，都是我的主意。你要是惩罚，就惩罚我吧。
0: 你还。

0: 我不敢为他辩解，桂英是明白了你爹的用意，才故意这么做的，对不对？
1: 有话您就直说。说实话，您那点心思，桂英早就识破了。哎，
2: 这都是圣上的旨意，你爹是没有办法呀。
0: 那就跟他说，桂英他爹生病了，来不了。
1: 你还不知道皇上的用意吗？
2: 当然知道，桂英都跟我说了，
1: 所以你们两个才合起伙来难为你爹。没有啊，
0: 你回去跟桂英说吧，穆寨主不来，那你爹我要亲自上木柯寨去请。
2: 那怎么行？玉辽元帅岂能亲自出面？再说了，你要是去木柯寨，这也不安全呢。
1: 那不是他们逼的吗？否则我如何向皇上复命？
0: 你说我爹平时也不是个细心的人，这回怎么这么精细？你爹大智若愚，皇上让你爹说服我爹，他自然关注我们了。桂英，你说怎么办？我爹要亲临木柯寨，我娘说的对，这个时候离开千军万马去木柯寨不甚合理。可是万一我爹一定要去？
3: 让你爹和我爹在木柯寨外会面。你爹根本不会离开汴梁城的，他说这些话呀，就是想逼我爹下山。我真的挺讨厌我爹这种做法的。不是你爹想这么做，是皇上。哎呀，事到如今呢，也只有请我爹下山了。我爹是个精明之人，请他下山，并非易事。 你想想看，他跟朝廷抗衡了30年，这皇上突然对他网开一面，他当然知道到汴梁城不会为别的事儿。
0: 哎，要不咱们不去了？
3: 不去哪儿行啊？这皇上给你爹下了圣旨，这不去的话怎么交差呀？去，咱一块儿去。 试试看，说服我爹。哎呀！哎呀！小姐回来了！哎呀！站住！站住！啊！站住！哎呀！慢点！没事，没事，怎么回事？啊！说呀！说啊！站住！回来了！回来了！
4: 谁呀？谁呀？谁呀？
5: 家小姐回来了，当然是啊！小姐回来了，小姐回来了，扶我起来！哎呀，快点！我姐回来了！
6: 小姐，
5: 想死我了！想想想！
6: 你们瘦了呢？没有，你看。哎，爹，我跟你女婿给您老叩头了。爹，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3: 爹，来来，你看，打开，打开，打开。
5: 爹，你看，这是我公爹在边关镇守的时候买回来的那个辽人的那个羊羔皮，可好了，说您腰不好吗？让您补补腰。哎，哪有包小羊呢？爹，这是我奶奶亲自酿制的千年人参酒。哎呦哎呦，好好好，感谢佘老太君，感谢佘老太君。
3: 爹，还有呢，你来看看。哎，闺女。
5: 我没事儿，你看。哎，你坐着坐着。来来来，爹，你也坐。坐坐。爹。哎，我就是想你了。好好好。那个，他老杨家没欺负你吧？没有，好着呢。爹。
0: 我们家对桂英好着呢，
5: 你起来吧。
0: 好好好，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走。
1: 爹，我可想你了。
2: 想这？
3: 我也想你。不哭，不哭，
1: 不哭，你也别哭。
3: 谁哭？我老母鱼什么时候掉过眼泪？桂英啊，这回和宗宝回来，能住多少日子？
4: 爹。现在不是前方战事要紧吗？我跟宗宝啊，要跟杨元帅准备出征呢，就不住了。这次呢，就是想请您去天波府玩两天。
5: 哎，对，去玩玩。
0: 好，
3: 我去天波府。
4: 啊，
3: 不合适吧？
4: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爹？你看啊，我跟宗宝我们俩都成亲了，那我们俩是夫妻了。您和天波府那是两亲家了，两亲家见面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5: 对对对，就是干爹，咱去，
4: 是吧？
3: 哎呀，我老木鱼与朝廷作对30多年了，几十年前皇帝老儿啊就告示天下，要我木鱼的人头。
4: 爹。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管他皇帝老儿呢？您是跟亲家见面去，关他什么事儿啊？
2: 就是啊，就是啊，站住！
5: 就是、啊、爹，
2: 就是、啊。
5: 我爹已经禀告了圣上，圣上特许您进城。
3: 哦，你爹，杨元帅，已经把这事儿告诉皇上了。好，他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算你爹狠。算你爹狠。
4: 爹，你必须得去。您不是老说您尊重佘太君吗？人家老太君呢，把房子给你打扫好了，准备了好酒好菜，等着款待您呢。您说你要是不去，是不是有点失礼啊？
3: 我不在乎这个，只要你们两个把日子过好了，嘿嘿，那我就高兴。
1: 您还老说让我过有滋有味有头有脸的日子，您要是不去，我这脸上多没光呀。嗯，
2: 就是去啊，去吧，去吧。
1: 要是我娘在，我娘肯定不会让我这么
3: 说。桂英，桂英，桂英，
2: 小姐，
3: 小姐，去去去去去
1: 去，
3: 你去。
1: 真去啊？
3: 真去、啊，
4: 还是我爹通情达理。宗宝，
3: 哎呀，杨宗宝，
5: 哎，
3: 你听好了啊，回去告诉你爹杨延昭，让他告诉皇上，就说我老木鱼把项上人头给他送来了。
5: 谢谢爹，带着我，
3: 带着你呀、啊，
2: 带着呀，带着呀，
3: 对，咱爷俩一块去呀、啊，啊，那是俩人占他三个人的嘴，吃他个天不服，
0: 记住了，
4: 叫
5: 叫
4: 叫，
6: 鱼
0: 鱼到了，
7: 鱼鱼。
4: 老太君，
7: 哎呀，哎呀，
8: 小心！
7: 哎呀，穆老将军，
3: 杨元帅，老太君，啊，
7: 穆将军，请，
3: 老太君，
8: 请，
7: 穆老将军能来，是我天波府的荣幸啊！啊，
3: 好。你看，
7: 穆老将军。桂英来我们天波府，这是上天的安排啊，虽说经历了9曲18折，最终还是成为了我的儿媳。
8: 嗯，
7: 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啊。来，大家共同干一杯。
8: 好，
2: 来来来。
7: 穆老兄因何大汗淋漓啊？啊，
3: 在老太君面前不免有些慌张。
8: 不必不必了，随意啊。
3: 谢谢老太君。

0: 这个他们俩的婚事给老太君和元帅惹了不少麻烦，我沐雨在这儿给你们赔罪。
1: 我也随我爹喝一个。
2: 哎，穆老将军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桂英嫁给宗保是宗保的福分呢。桂英她不光是身手不凡，而且文韬武略是样样行，对宗保一生她都能受益匪浅呐。穆老将军，桂庚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0: 爸，五十有五。哎呀，白活了。哎
2: 呀，你看这头发胡子都啊。老哥哥，以后孩子们操心费神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依我之见，不如你也搬到我们天宝府来，这样就免得桂英和宗保时常挂念你。哎，若真的嫌不方便，那延昭愿在汴梁城里亲自给你选一块风水宝地建宅，以后桂英、宗保他们也好照应你啊。
0: 感谢感谢啊！不过俗话说得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哎呀，这个城里虽然好，但是我在山寨住久了，接地气接惯了，这进城之事就再说我虽然活得颓废，但是我那些乡农老兵还得靠我统领，所以进城之事暂作罢了啊。不过这个杨元帅的美意我是要感谢的，来，我敬你一杯。请。
1: 爹，干了。
2: 好，干。穆老将军呐，当年带兵威震中原，人称穆天王，那是大名鼎鼎啊。家父在世时常以穆老将军为典范训教我们弟兄，延昭从那时起就对穆老将军钦佩之至，所以延昭一向练兵从严。可这俗话说，当局者迷。我的兵士虽然骁勇，可尚有不足。穆老将军是旁观者，今天前来，延昭务请指点一二啊。
0: 哎呦，这哪里敢哪里敢！哎呀，杨元帅带兵素来那是有方法呀。哎呀，训练出来的士兵那可是个个彪悍骁勇啊，你看看从那两个冒着火的眼珠子里你就能看出来，是吧？如果说有点滴不足的话，
2: 说，
0: 那我就说了，那就是缺少一点儿细腻。
2: 是是是，穆老将军所言极是。延昭一向练兵偏重粗犷勇猛，而不够细腻。素闻穆老将军练兵自有一套妙法，手下乡勇是个个武艺高强。今天能否请穆老将军让你的兵士和我的兵士他们切磋切磋武艺，以便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不足啊。
0: 让你的兵和我的兵比试比试啊。
2: 嗨，我的兵士他们夜郎自大惯了，尚不知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穆老将军今天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长个记性啊，一决雌雄。
0: 哎呦，老太君，这一决雌雄穆雨哪敢呢、一决雌雄啊，那就是公母啊。好，好好好，那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让他们一决雌雄。
2: 好，
0: 不过
3: 在。
4: 是是，
3: 下去。
4: 是，你跟他们比划比划啊。去吧。哎，你看着，

0: 什么？
1: 开始！
2: 呀呀
3: 呀！
0: 穆老将军，手下乡兵的确是武艺高强啊，要么是鞍马劳顿之故，是偶尔失手，不足为怪，不足为怪。
4: 哪里哪里，一决雌雄吧，决出来了，你是雄，我是雌。
5: 燕昭，你做得太过分了，怎么能对亲家这样呢？
0: 娘，孩儿跟您说过，圣上让我去说服穆老将军，这是给孩儿出了个大大的难题啊。若不让他知道我的下属这般勇猛，哼，他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归顺大宋？
6: 可是穆老将军非常生气，恐怕再这样下去，他会愤然离府的。
0: 不会，穆老将军争强好胜，他又怎会轻易服输啊？败了，他总要挽回面子吧。
5: 看来你还要将他一军啊。
0: 是啊，娘。孩儿既然领了圣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7: 那个爹，您别生气，我爹就是喜欢看士兵比武，他不是故意让您丢丑的。
4: 不是吗？哼。宗宝啊，
7: 哎，
4: 你爹呀，打从根儿上就没谱什么好曲儿。
7: 爹，爹，您误会了。
8: 什么呀，你傻呀你。哎，你就没看出来呀，你爹是故意让天波府的士兵露出了破绽，引我爹上钩呢。
6: 你真是傻，连这个都看不出来。
7: 不是，
8: 你别说。
4: 哎，宗宝
7: 啊，
4: 过来。
7: 好，
4: 你不是好功夫吗？来，
7: 怎么了？
4: 你给我抓条鱼出来。
7: 哼，不就抓条鱼吗？那么简单，来，我给您抓。
4: 抓，抓，抓呀！宗宝啊，听说过这么句话吗？人笨可以，千万别变成蛋，一变成笨蛋，那可就真是笨了。抓，抓！
7: 我能抓着，你给我点时间。
8: 你傻呀你，我爹逗你玩呢。
0: 咦，
9: 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皇上不但暂且放下莫科寨，还收了穆桂英为昭武校尉，他名正言顺的随杨延昭出征，无意给萧天佐带来了威胁呀。
10: 都是杨延昭的那番话打动了皇上。
9: 哎呀，话出自于穆桂英。
10: 小点声。
9: 话出自于穆桂英的嘴，他编得太圆滑了嘛。
10: 让一个娘们儿牵着一帮男人，这朝廷上就没有男人了吗？
9: 哎，你我不是男人吗？
10: 嗨，我说的是那个昏君，那帮佞臣。
9: 哼，
0: 哼，
8: 哎，
0: 嗨，
8: 好，
0: 穆家刀法稳健刚毅，内力十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好，
4: 献丑了，献丑了，
0: 穆老将军，来。
8: 啊，坐，喝点茶啊。
0: 今日延昭亲眼得见穆老将军舞刀，真乃三生有幸。
4: 哎，客气客气。
0: 只是啊，眼下穆老将军也已年迈，再这么动刀割玩兵器，只怕是有伤贵体。以我之见，倒不如温习些拳脚功夫。

0: 更能够延年益寿。
1: 杨元帅这个不过是想说服老夫归顺大宋，你就直说吧，何苦这么绕来绕去的？
0: 不是严昭愿这么做，实在是圣命难违啊。
1: 那好啊，那杨元帅可以回朝廷复命了，就说我老孟宇誓死不降。
0: 穆老将军，这又是何苦啊？圣上又没有威逼于你，朝廷只是想求个天下安泰和睦。再说这穆柯寨乡兵又不多，这么跟朝廷抗衡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
1: 哎呀，杨元帅所言极是啊，我穆柯寨乡兵是不多，可30多年了啊，朝廷占什么便宜了啊？我穆柯寨不还是巍然屹立吗？
0: 穆老将军，这话可有些过了。以严昭之见，能和则和，最好不要兵戎相见。虽说是朝廷多次征剿穆柯寨，屡屡败下，可是依我看来，这穆柯寨也并非是固若金汤、无懈可击啊。要细找破绽嘛，那还是有些薄弱之处的。
1: 依着杨元帅之见，我穆柯寨的薄弱之处在哪儿呢？
0: 严昭要是妄言点破，穆老将军可不许介意啊。
1: 哎，杨元帅但讲无妨。
0: 穆柯寨的命脉在于水，穆柯寨的用水来自于山后的泉眼，若是切断水源，穆柯寨便不攻自破。桂英，
2: 哎，
0: 上次你擒爹于马上，是不是真的以为爹就是徒有虚名啊？
1: 啊，也许吧。
0: 嗯，好，宗保，
3: 啊，
0: 去取桂英的兵刃来。
3: 爹。
2: 啊，是，儿媳呢，愿陪爹爹玩玩。
0: 嗯，好。
3: 小姐，
2: 请爹爹赐教。
1: 莫急，杨元帅。哎呀，儿媳与老公公兵戎相见，哎呀，这个要不我们老兄弟俩比划比划啊？
0: 好啊，那恭敬不如从命。
1: 请。
3: 爹，爹，
2: 你给我吧。爹，
0: 你看看这，好，那咱们老哥俩到八角凉亭好好去聊聊吧。走，
3: 对。
1: 哎呀，杨元帅的用意我心里十分清楚，我就是想问问杨元帅之意，是否是想逼我归顺朝廷？
0: 严昭只是传达圣命，绝无丝毫相逼之意。
1: 按说杨元帅兵多将广，又摸准了我穆柯寨的命门，如果你举兵强攻，拿下穆柯寨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0: 我也这么看。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穆宇和我的乡勇寨兵必然是拼死力搏到最后。杨元帅，你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寨。
0: 不，严昭不能那么做，你我都是儿女亲家了，我劝老将军只是为了向朝廷复命。
1: 哦，那好啊，那元帅即可向朝廷复命了。我穆宇一不顺，二不降。
0: 哎呀，那穆老将军可是让我为难了。现在圣上正欲赐桂英为将，那你要不归顺，他 可就无法随我一起

0: 出征啊。
1: 爹，宗宝去，我一定要去的。
0: 你看看，可是圣上不同意，父帅也无可奈何呀。
2: 圣上为什么要如此为难岳父和桂英啊？
0: 糊涂的东西，怎么能这么问呢？你们两个成了亲，这事情已经摆到桌面上了。再说满朝文武大臣都在纷纷议论，圣上他是无可奈何呀。
3: 爹，喝水。爹爹。
4: 啊。
3: 您二老看这样行不行？您就去回皇上的旨，你就说我爹啊听了您的劝，不做寨主了。这样啊，我不就能跟宗宝一块出征了吗？
4: 嗯，这是个好办法，好主意。我回去以后马上放出风去，说木柯寨已无寨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0: 圣上睿智，这样糊弄他，他岂肯相信？嗯，
3: 爹，大敌当前，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出征，这多一个人啊，就多一份力量。圣上不会深究的。
0: 嗯，桂英，你真聪明啊！
4: 当然了，我的丫头当然聪明了。杨元帅
0: 啊，
4: 佘老太君
5: 啊，好，
4: 有不
0: 好，一路平安。
4: 哎
0: 哎，这次严昭有言语不当之处，还望老哥哥见谅了。
5: 是是啊，
4: 杨元帅说话直来直去，这样更贴心嘛。
0: 是
5: 是，
0: 穆老将军，你放心，桂英受降和木柯寨之事，本帅自会向圣上禀明。
4: 嗯，有劳杨元帅。
6: 神州无叹，你是千古绝唱。
7: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我不知道。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0: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
7: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2: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7: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14: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5: 真棒！干杯！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8: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

0: FM。
1: 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欧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欧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我也是，
7: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谢谢。
2: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9: 好，太好了！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0%，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11: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1: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哈，
1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是不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洗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2: 没错，
1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1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1: 是的，是的。
1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1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 太棒了！
1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1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哦，
1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

0: 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0: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呀，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吧。
1: 哦，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
2: 对，三折。
3: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3: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
1: 事。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先到先得。
1: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2: 是啊。
5: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呢。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

0: 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五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3: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4: 这是我的身份证，
15: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1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还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鬼呀，好好孝敬公婆，多听老太君教诲啊。
1: 行，爹您就放心吧啊，您好好的。
0: 好，告辞。
2: 保重。
3: 撤。告辞。

0: 再睡会儿吧。
1: 不能再睡了啊！再睡的话，奶奶跟婶婶该笑话咱们了。快点，起来了。
0: 在天伯府，天是老大，我是老二。我说睡会儿就再睡会儿。哎
2: 呀，好吧，再睡会儿吧。
3: 都到了吃饭的点了，一家人还得等他俩。八妹，
4: 哎，
3: 你去把宗宝和桂英叫起来。
4: 天伯府。

0: 你们呐，早上晚上给老身请安呐，老身都烦得慌。
1: 娘，您说这话就不对了。请安问候是遵守朝廷提倡的孝道。嗯，
2: 就是啊，娘，您不看重礼节，那是因为您德高望重，谁敢对您不敬啊？但是桂英她进了天波府，不守规矩，那可不成。
0: 老身知道你们都是大户人家，可是老身当年只是个乡村的丫头，跟你们不是一路啊。哦，看来你们想和着一块儿去改变桂英啊。啊，老身别碍事儿了啊，你们呐爱怎么着怎么着，还是离开为好。
1: 哎呀，娘，您是怨我们
0: 啊？不怨。现在朝廷上提倡繁文缛节，老身顶风而上，也就有败坏朝纲之嫌呐。
3: 啊，娘，
4: 喊你。
5: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6: 石头剪子
5: 不行，有问题。
6: 有什么问题啊？
5: 你每次出的都比我慢。
6: 得了吧，你玩不过就玩不过吧，还耍赖。我告诉你们，你知道为什么老赢吗？我根本不是看你全出的，我是看你的眼神儿。我一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想出什么。我想赢就赢，想输就输，你信不信？
5: 不可能。
6: 不信？
5: 我要赢。
6: 让你赢啊！
5: 来，
6: 剪刀石头，
5: 剪刀石头布，哈哈，赢喽！
6: 耍赖你！哎，
5: 不玩了，不玩了，
6: 不行，
5: 拍手，
6: 再来，再来，再来，
5: 玩拍手，
6: 拍手，不玩，不玩，不玩，不玩，就拍手是小孩玩的，不玩，咱还是剪刀石头布啊！
5: 我就玩拍手。
6: 那拍吧，拍吧。
5: 哎，咋的了？
6: 妈咪准备好的。再来。对。
5: 这个不算，我得喊开始。
6: 你是主动，先得由我来喊开始，哪有你喊开始的呀？来来来，该我了。
5: 开始呢？
6: 该我了。哎，呦，哎
5: 呦，哎呦，哎，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6: 你怎么又耍赖呀？
5: 你太狠了，我不玩了，不玩了。
6: 不玩我罚你。你怎么胆那么小呀？就你这样的，怎么上阵杀敌呀？玩不玩？
5: 我不玩。
6: 那我罚你啊。
5: 罚什么？
6: 你趴下。
5: 干嘛呀？
7: 他想让我当马骑呀、啊！
5: 哎，哪有女的骑丈夫的？
6: 怎么没有啊？我就要骑！
5: 不，不，
6: 你趴趴，一、二、
5: 三、
6: 四！
5: 哎哎
6: 哎！你趴趴！
5: 你不像个女人！你不像个女人！
6: 别人说我不像女的，你也说我不像女的。
5: 你说你要像个女的，你能一下把我给摁地上吗？
6: 我哪有一下把你摁到地上呀？我不是顺着你的势把你弄下去了吗？
5: 中中中中中中，
6: 哪那么大劲儿啊？你看看我这小胳膊多细呀、啊，一掰就折了。
5: 装装，接着装，
6: 看看嘛，
5: 接着装，
6: 干嘛？
5: 接着装，
6: 我哪那么大劲儿啊？
5: 哎呀、啊！谁？
8: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床？
5: 哦，什么事儿啊？
8: 还不快去给你奶奶、婶娘还有姑姑们请安？
5: 哦，行行行。哎
6: 哎哎！
5: 你看你还打我，我说你不像个女的吧？啊，就来啊！哎，那是我的衣服
6: 啊！哎呀，快！
8: 桂英，咱们是将帅之家，一言一行都要合乎规矩。
3: 是。
8: 你刚来，很多事情都不知晓，娘不怪你。
3: 哎，不不不不，
8: 娘现在跟你说，你必须照办。
3: 是。
8: 先说说请安，咱们天波府。不是一天三跪六拜，一天三次请安。娘只要求你每天早上、晚上，到奶奶、婶娘、姑姑的房间去问候一下。
5: 这一圈下来，一个时辰都过去了，什么事都耽误了。
8: 耽误了也得问候，谁让咱们是将帅之家呢？好了，桂英，现在你去给婶娘、姑姑们请安吧。
3: 是。大娘好，
9: 好，
3: 三娘好，哎，小姑好，娘好，那个哦，七娘好，
8: 行了。

0: 咱们也去吃饭吧。
1: 是。
2: 娘请。
1: 大娘
3: 走。
1: 请。
2: 走。宗宝你给我停一下。宗宝你不能呼媳妇儿。他在山村也惯了，不懂高下贵贱，按他的性子来，以后准对你指手画脚。
4: 才不会呢。桂英可温柔了。
2: 还温柔？他把降楼墓都演到天波府了，在戏台上把你当马骑。你说天底下哪个姑娘敢如此胆大妄为？
4: 那是过去的事儿，现在不会。
2: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现在不改改他的性子，以后不把天波府折腾得天翻地覆啊。
4: 姑姑您多心了。
2: 哎，我多心？他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捶脑袋又打屁股，还把大腿压在脖子上，哪个姑娘敢这么做？
4: 姑姑，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进了杨家的门，野丫头也变成唯唯诺诺的小媳妇儿了。
2: 哎，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护你媳妇儿，姑姑扇你。哎
4: 呀呀，吃饭了。
5: 怎么才来呀？
0: 哎，八妹快坐下。
6: 嗯，哎，桂英啊，进了咱们杨家门，老身心里头高兴啊。你这一举一动啊，真像年轻时候的我。哎呀，这些婶娘们呐，都把宗宝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自然呢，也就把你当做儿媳了。你看，有这么多的婆婆疼你。这是你的福气呀。嘿，他们说的多了你可能受不了，不过长了你就习惯了。
1: 桂英都知道了，您就放心吧。
6: 那就吃饭。
1: 哎，吃饭
4: 吃饭
6: 吃饭啊。来来来，你想吃什么就吃啊，
4: 多吃点。
6: 嗯，
4: 好，来吃这个。
2: 桂英，吃饭时别闹动静，这不成体统。
6: 这桂英不是刚来吗？天波府的家规呀，时间长了你就熟悉了，慢慢吃啊。
1: 哎，
0: 时间越长就越不好改，还是尽早纠正为好。

0: 小姐，哎，小姐，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这擦擦，擦擦。你看看，你看看，哪有人像他这么吃饭的？
1: 木克寨的人都是这么吃饭的。
0: 说你媳妇两句，还不是为了他好？看你嘴里叽里吧啦，算没完了。
2: 没事，没事，没事，
0: 没事，我自个儿来吧啊。没事，奶奶，你们吃吧，我没。

0: 这才差不多。嗯，
1: 像样子吧？哎，
2: 桂英，桂英，你怎么用这个？
1: 哦，我觉得那个碗儿太小了，我就换了个大的，省得老成。我还是吃干的吧，你喝稀的有声音。
2: 这不是碗，是手盆儿。
1: 盆呢？
2: 盆里的水呢？
1: 喝了哟。
3: 啊？
2: 这可是我们洗手用的水，你。哎呀！

0: 小姐，小姐，
1: 你看。
2: 天哪！
3: 哎呀，你们少说两句。

0: 桂英，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拿走拿走。
2: 来，
1: 没事吧？嗯，没事，就是拉嗓子。桂英，我们知道你饭量大，可是你这饭量再大，也不能端个盆狼吞虎咽的在那儿吃啊！这让外人看见，这岂不成了笑柄？
3: 碗小，这吃不饱。
4: 吃不饱就多盛几碗。
3: 我就觉得吧，这一会儿盛一碗，一会儿盛一碗的，不雅观。
1: 那也比你端个盆在那儿呼哧呼哧的好多了吧？
3: 我呢？
5: 你们都忘了你们自己年轻时候了啊！啊，你们那时候哪个不是手掐三个馒头？辽军冲来了，结果你们都是叼着馒头去打仗啊！
4: 正行，那个时候是在疆场，自然顾不上文雅，现在则不同啊。
5: 怎么就不同啊？啊，马上就要出征了啊！哎，你看看桂英被你们说的像个小媳妇似的，她怎么可能跟宗保一起随着她的父亲去打仗啊？
6: 对。
5: 少说两句，吃饭。
6: 来吃饭。
4: 优雅是从小养成的，初学乍练，自然脱不了村姑习俗。
1: 公主，快请坐。
4: 我要挨奶奶坐。嗯，啊，
5: 好好好好好，坐奶奶这儿来。
7: 嗯，哎，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公主。
5: 嗯，好好好好好好，大伙儿都坐下吧啊。
4: 给我换一套餐具。哦，
5: 好好好，换一套餐具。哎，公主啊，老身知道你呀，啊，就愿意到天波府来吃饭，那先来一碗莲子银耳汤。
4: 奶奶，我当然爱吃天波府的饭了，啊，恐怕以后没有机会再来了。
5: 哎，怎么能没机会呢？你想来就来呀，你要是不来，老身就要宗保去请你了，
4: 啊，奶奶您让宗保去请我啊？有的人恐怕会不乐意的啊。
8: 公主啊，你想多了，你跟宗保从小青梅竹马，对宗保帮助甚大，奶奶还有婶娘们都希望你以后继续提携他呢。
9: 七公主，君主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们宗保虽然从小舞文弄墨，但才情远不及您呐，所以还希望您以后能常来。
4: 这就用不着本公主了吧？穆小姐来了天波府，就不缺诗情画意了。
8: 啊，桂英之懂武功，那会什么填词作赋啊？
4: 我们小姐四岁学诗，五岁便会填词。
5: 是吗？老身还不知道呢。你说说穆桂英会写什么诗啊？
8: 不行，
4: 她会她会。穆小姐既然懂诗，那咱们就不妨赋诗为太君婶娘们助兴如何？
8: 我不行不行。
5: 哎，老身呢，啊，在疆场上厮杀几十年了，朕希望有朝一日咱们杨家出一位文才。
9: 娘的希望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
8: 对呀，啊，
9: 公主，您就和桂英作诗，让我们大家好好欣赏欣赏。嗯，
5: 好好好好。
4: 我听你的侍女说你懂诗，不管你会不会，咱们对个对子如何？
7: 行，你先说吧。
4: 过去我向往琴棋书画郎作伴，
7: 现在我是刀枪剑戟妹相知。
4: 从这个对子就能看出穆小姐果然懂诗词。
7: 切，我不行。
4: 那咱们作诗助兴如何？青梅竹马心相印，两小无猜妹伴君。燕去花落十几载，竹红头盖 是新人。
7: 疆场厮杀，硬碰硬，未想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

0: 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唉，哇，那不是星星，那是我闺女的眼睛。东边呀，下雨呀，西边明，树叶不动，那是不刮风啊，刮儿离不开洋洋湾。鱼儿离不开水坑坑，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离不开水坑坑。
1: 哎呀，出挣钱呐，奶奶再唠叨唠叨啊。
2: 哎，娘，坐。
1: 哎呀，走远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这都说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可咱宗宝啊，他不但不忘娘，更不会忘了奶奶
3: 啊。那边敢把你们给忘了呀？我算是知道了，孙儿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奶奶的手掌心儿。
1: 哎呀，桂英啊，你进了咱天伯府啊，别提奶奶多高兴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咱俩对路子呀。
2: 我跟奶奶呀，我们俩是一路货色。
3: 咱仨都是一路货色。
1: 说的真对呀。啊，哎呀，跟孙媳妇在一块儿，老身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劲儿了。
4: 哎，奶奶啊，我听宗宝跟我说，当年你把我爷爷俘获下马，用刀逼他成的亲。
1: 是奶奶俘获了你爷爷，不过不是用刀逼着他的，是他不打自招了。他看上奶奶了，所以啊，他到山寨里头，来求亲的。
4: 看你爷爷就是比你强，你看跟我成个亲吧，还用刀逼你不成啊？
3: 我爷爷是我爷爷，我是我。
5: 桂英，和奶奶说话要有分寸。
1: 什么分寸不分寸的，有话直说就是好的。桂英啊，奶奶知道你到了天伯府啊，有很多不习惯之处。
4: 其实还好了，就是那个吃饭的碗有点小，我们山寨啊，喂鸟喂鸡的碗都比它大。奶奶，我想说句话行吗？
1: 说，
4: 咱都是习武之人，没必要那么文绉绉的。我从小呢，在山寨里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所以进
5: 桂英，过来，娘跟你说点事儿。
1: 快去吧。

0: 哎呀，这又要教训了。
1: 是。
2: 娘，桂英，跟奶奶说话不能没大没小。
1: 我那是讨奶奶开心呢。
2: 开心也不能什么都说呀，更不能乱了辈分。
0: 宗宝
3: 啊，
0: 哎呀，你呀真是讨了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性子爽。
3: 就您和大娘还有三娘看着好，我娘他们都看着不顺眼。
0: 别理他们。
1: 我没乱说，我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2: 开玩笑就能随便开吗？这是天波府，不是墨客栈。
0: 桂英，桂英。
1: 哎，哦，
0: 来来，挨着奶奶坐啊。
1: 这不坐，我坐久了腿麻。
0: 动一动就不麻了啊！来来来，要不坐奶奶腿上啊？来，来呀，桂英。
1: 不，
0: 哎呀，
4: 朱庄稼盘的是好收成，做人求的是好名声。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求的是好名声。哎，求的是好名声。木瓜，想你姐不？
5: 想死了。
2: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应该养成天波府的将帅举止做派。今天娘就给你好好说说。你说你今天在园子里，这说话没大没小的，什么叫做你跟奶奶一路货色呀？你奶奶是什么人啊？那是叱咤风云的英雄，群臣尊敬的功臣。而你呢？
3: 桂英的意思是，奶奶和她都一样，是从山寨来的。
2: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还有桂英，你的做派让你的婶娘还有姑姑们都接受不了。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哪有大着嗓门说话、咧着嘴大笑的？淑女应该笑不露齿，行不带风，说话轻声。而你呢，这咧着嘴大笑，走路呼呼生风，还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你说这哪里是将帅之家？
3: 孩儿就是喜欢桂英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像我们天波府的人，被那些礼节啊、礼仪啊，还有风俗，弄得都失去了本色。人嘛，本来就是想笑就放声大笑，想哭就嚎啕大哭，干嘛装模作样呢？
2: 胡说！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礼节、有规矩吗？
3: 那规矩不都人定的吗？
2: 可是定规矩的人不是你，人只能遵守规矩，而不能改变。你现在是朝廷命官，什么都由着性子来，那不是乱了纲法吗？再说了，桂英，你马上就要跟着你爹出征了，你的言行举止对这士兵影响甚大。你要是不想被人耻笑啊，就得改变。

0: 我怎么觉得这天波府有点像地狱？
1: 原先我还不觉得，和你在一块儿之后，我也觉得这天波府不自在了。
0: 是吗？
1: 我娘还算是仁慈，可是我爹太霸道了，他愣是把我的天性给扼杀了。你说小孩吧，谁不爱玩鸟、玩蝈蝈、斗蛐蛐？可是我爹呢，什么都不让我干。我和赵飞小的时候，哎，在山上逮了一只画眉，我爹把屎都给摔出来了。后来我们上山，在山上逮了一只碧绿的大蝈蝈，他给扔进火里炼了。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0: 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这一下子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出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人们每天吃着精米精面，可身体却越来越差。研究发现，长期食用这些精米精面，而极少或者没有补充各种杂粮，就会导致饮食结构失衡，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5: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4: 原来如此呀，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都是5组10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5: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 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的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柱生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儿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4: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多年呢，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就定住了10组，每天早上出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0-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3: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 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

0: 黑芝麻、核桃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八种食材合在一起。
1: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0: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50名打接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那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一直的响个不停，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听一位顾客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里面真的有八种杂粮吗？
1: 那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每一盒的配方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八大杂粮的食材，这个啊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我们承诺假一赔十。你收到以后呢，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呀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您把剩下来的呀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啊，那我就放心了。我前几天刚去过超市，顺便买了一点黑米、黑豆，花了70-80呢。你们这满满的一大盒，才是八种食材，才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优惠活动。
1: 是的呀，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呀是99块钱一盒。本档节目期间呢，一是啊为了打响品牌，二是为了回馈广大的新老顾客，而且呢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特惠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尝尝鲜，也算是赔本赚吆喝。您吃好了呀，吃满意了，记得呀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0: 恭喜这位朋友抢购成功。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
4: 这么多年呢，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5: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呀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

0: 送了我1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1: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8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
3: 这么多年呢，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4: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8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1: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8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后来我跟赵飞费了多大的劲儿啊，跑了几十里的山路，逮了一只黑头金刚，你猜怎么着？
1: 那么
0: 被他一脚给剁了。你说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总跟我一个小孩较劲，可不可恶？
1: 你爹简直就是凶神恶煞呀！
0: 嗯。
1: 哎呀，谢天谢地，我没赶上你这样的爹。你说这爹跟爹咋就不一样呢？我爹多好啊，我爹是天底下最好的爹。其实我小的时候啊，我爹呢也让我学一些东西，比如说女工啊、刺绣呀，就是女孩子学那些东西吧。后来学着学着吧，我爹就发现我根本就不喜欢，就不让我学了。我喜欢什么？我喜欢捉鸟，我爹爬树爬得比我还高呢。我喜欢下河捕鱼，我爹索性就把我扔到河里去了。只要是我想干的，他就能让我干。我想读什么书，他让我读；我想临什么帖，他让我临。我喜欢的，他让我干；我不喜欢的，他一样都不让我学。我爹厉害吧？
0: 我要是有个这么好的爹就好了。
1: 哎呀，我就觉得我爹呀、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爹。嗯。
0: 我现在终于找到答案了，我几次叫阵都败在你的手上。我琢磨着吧，肯定是这样那样的家教束缚着我，就这样毁了我的天性啊。
1: 我跟你说吧，你就是你爹啊，教你教太死了。你就说你用兵法吧，你翻来覆去永远也逃不过那常规，哪像我呀，天马行空的，你能赢得了我呀？哎，哪天呀，我好好教导教导你爹。哎呦，恐怕不行，我见了他就发怵。
0: 哎，没这个命啊。哎，我看这样，以后咱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那些婶娘要是再为难你，不怕，有本将军在呢。
1: 曾宝，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舒服多了。哎呀，可他们毕竟是你的亲爹娘，我要是不听他们的话的话，那不是为难的还是你吗？嗨，不就是什么礼仪礼节的吗？我试试看吧，我就全当是入乡随俗了。

0: 你说这人笑为什么不能露齿啊？这人高兴的时候想怎么笑就怎么笑，非得这样笑。
1: 小姐，你得找窍门，笑的时候别大笑，就不会露牙了。太瘆人了。你现在这样笑就挺好看的。
0: 那当然了，发自内心的，怎么笑怎么好看。
1: 哎呀，可是没办法呀，进了天波府你总该入乡随俗吧。
0: 彩云啊，
1: 啊，
0: 你说我把这些假惺惺的东西都学会了，我要是回木克寨，老乡们还不得骂死我呀。
1: 哎呀，怎么会呢，现在提倡礼教，这礼教上的东西啊，虽说很多都太虚太繁琐，可进了天波府就不能不学呀。
0: 哼，彩云，你知道他皇帝老儿为什么要提倡礼教吗？嗯，
1: 为什么呀？
0: 他呀，他想让文武大臣和百姓们都做他的顺民，这叫统治，懂不懂啊？哎呀，我可不想做他什么顺民。哎呀，我就是为了宗宝啊，才受这么大委屈。
2: 你们总说宗宝不开窍，你看他多有眼力呀！啊，把桂英这丫头娶进了天波府啊！
3: 这全得力于奶奶的教导。我从小跟着您学识字和兵法，我就觉得奶奶最英气，最俊美。
2: 哎呦，
3: 这桂英身上有奶奶的影子，所以您孙子才会看着她的。
2: 哎呦，真会说话啊！可是奶奶呀，没有桂英那么俊美，也没有桂英那么英气呀。你们想不到吧？啊，她竟然用。

0: 随风撒辣椒面儿，呛老身的招数，击败了老朕。怎么了，桂英？
1: 牙疼。
0: 牙疼？那赶紧开方子呀。
2: 不用。
0: 啊，
2: 娘，桂英跟你开玩笑呢。
0: 哦，开玩笑啊。开玩笑，哎，言归正传啊。此次出征，郡主，你一人留守家中。
3: 婆婆，让儿媳跟您去吧，我想照顾您跟颜昭。
0: 老身不需要照顾，这出征打仗啊，将帅士兵要同甘苦共患难，你也不用去照顾颜昭，你去了反倒不利于他带兵啊。
4: 媚娘跟着咱们俩就放羊了。
2: 桂英，你说你刚才那是什么做派？
5: 娘，桂英从小到大自由自在惯了，有些事儿吧得慢慢来。
2: 你少多嘴。
5: 又说我多嘴，每次都说我多嘴，本来就是嘛。
2: 桂英，你刚才那是什么坐姿？你想想雅不雅？不过这不能怪你，你从小在山寨长大，养成了一些坏毛病，咱们进了天伯府就得改。娘今天就教你坐姿怎么样？宗宝，
5: 哎，
2: 给娘拿个椅子。
5: 哦。
2: 桂英，哎，你看娘怎么做。
3: 哦，
5: 搁这儿了啊。
2: 嗯，这坐的时候啊，身子一定要直，不能四仰八叉的，还有腿一定要并拢，可不能劈开，像这样。你可不要小看这坐姿，这坐姿娘从小就练，这可不是一日之功。还有你坐下的时候不能整个屁股都坐在椅子上，只能坐一半。还有啊，这椅子背儿也绝对不可以靠。你看，这样才像是淑女。

0: 哎呦，别笑。哎呀，你别笑了行不行？你说那屁股半截搁在凳子上，那屁股挂都挂不住，那坐这么大凳子干什么呀？那坐个板不就行了？
1: 对，
0: 还有这靠背儿，你又不能靠，那要它干嘛？卡了算了。
1: 对，卡了。
0: 本来人啪一坐下来，那腿怎么舒服怎么放嘛，非得并在一起，那并在一起时间长了还不得抽筋儿啊？
1: 嗯。
0: 哦，还不行，还得这样，腿还得侧到一边儿，然后这个屁股呢就这么搭着。你觉得好看吗？问你话呢。
1: 我觉得还是四仰八叉的躺着舒服。
0: 那当然了，本来坐着是为了歇息的，现在坐着比站着还累，还不如站着呢。
1: 哎，桂英，哎，
0: 嗯，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什么地方？
1: 来，
0: 这才叫吃饭呢。叫你们贴木虎呀，这吃饭不能有动静，还不能吧唧嘴，还不能打嗝，你不用我难受啊。坦云，再来一屉。
2: 哦，
1: 桂英，
2: 再来一盘。
1: 回去以后千万不能这样，要不然七娘又该说你像猪了。
0: 是猪就是猪，管他呢。哎，宗宝，我问你，你说人从这么小长我这么大，是不是吃饭吃出来的呀？
1: 嗯，对。
0: 我吃饭吃了这么多年了，还让别人教我怎么吃饭呀？我要像他们那样吃啊，我最多长成一个豆圆，你信不信？哎，我问你啊，你说这人呢是吃相重要还是这

0: 身板的重要啊？
1: 当然身板的重要了。
0: 那可不是啊，我要像他们那么吃啊，我能长高个吗？我最多啊长这么高。你说长这么高的人，那吃相再雅，那也登不了大雅之堂啊，说不定走大街上还把人绊一大跟头呢。我就是给你气的，我再这么气下去啊，就气成蛤蟆肚了。
1: 得，咱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了，既然咱们出来玩呢，就玩得痛快。要不然这样，咱们以茶代酒，划拳定输赢，怎么样？
0: 行啊，彩云，你当监军。
2: 好，
1: 来啊。
0: 哎，你行不行啊？
1: 来。
0: 我跟你说，我划拳高手。
1: 来
0: 啊。乌龟
3: 缩头一只拳呐、鸭子下水不见掌啊，六六六呀，七六六呀，
2: 呵，姑爷输了。
0: 我跟你说你不行，你肯定不行。
1: 我不服，继续。
0: 我跟你说，你要是喝酒你就死定了。
1: 来，哥俩
0: 好呀，乌龟手啊，哈哈，一拳定输赢啊，还来不来？
1: 来
0: 来呀，
3: 哥俩好啊，
1: 六六六啊，七个巧啊，我不服，继续，
0: 乌龟手，六六六呀，
2: 出来了。
4: 你们两个今天在大街上吆三喝四，行酒划拳，这让别人看了成何体统？宗宝啊，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怎么变得让娘都不认识了？
0: 娘，都怪儿媳不好，儿媳把宗宝给带坏了。
4: 我没那么说。
0: 您就那意思。
4: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要时刻想着自己的身份。宗宝他爹是大宋元帅，宗宝也是御辽先锋，你这个样子会叫人耻笑的。桂英啊，看来很多事情娘还是要慢慢教你，今天教你怎么喝茶。
0: 哎，
4: 这女人饮茶跟男人不同，尤其这喝茶的姿势都要非常的讲究，不能像你跟宗宝那样用手托着碗大口的喝。首先呢，要用拇指跟中指捏住茶杯，然后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喝的时候也不能大口的喝，像这样。桂英，现在你来坐坐。
0: 哎，
4: 用拇指跟中指。
0: 哦。
4: 先捏住茶杯。然后环视一下四周。
0: 为什么呀？
4: 这看别人喝了，你再喝呀。
0: 哦，这喝茶跟喝酒一样啊。得大伙一块喝。
4: 哎呦，错了错了，是娘弄错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的。
4: 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哎呦，桂英，你这紧身衣袖啊是遮不住脸的。
0: 遮得住遮得住。
4: 哎呀，你要穿娘给你做的宽袖的衣裙。
0: 您还是别让我穿那个，我穿不习惯。
4: 穿不惯也得穿。还有你这头发，你已经嫁给宗宝了，得像娘这样把头发盘起来。
0: 娘，那样不好看，像个老太太。
4: 不习惯不好看都得做。咱们是将帅之家。

这桂英来天波府没几天，这做派还真的变了。

0: 是啊，什么都得慢慢学，时间长了就适应了。
1: 哎，是，可不是嘛？想当年呐，我是没少遭罪，下苦功。

0: 娘，你干嘛非得让桂英穿宽袖裙服啊？她从小就没穿过，您这不让她丢丑吗？
1: 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媳妇不穿？要是穿着紧身衣服，不成了烧火丫头、洋牌风了？
0: 那可是她不习惯嘛。
1: 开始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要不，怎么跟我们出门？
2: 小姐，哎呀，小姐，快起来！
3: 你看，把这裙子踩的，哎，要不是你把我带进这天伯府，我也不会受这罪。
0: 不愿意学就不学，走。
3: 那不行，你娘要是知道了，肯定得生气，还得骂你呢。你想想看呀，那天在奶奶那儿，我摔一大趔趄，她就跟丢了多大人似的。
0: 我娘这个人，她就是爱面子。
3: 她不是爱面子。
4: 那姑姑跟婶娘的做派也不像娘那样啊，她怎么不说呀？就是看不惯我。
0: 不会，
3: 我练，我不能给你丢脸。
0: 哎不，哎，桂英，桂英，你看，
2: 小姐，
0: 松鼠。
4: 啊，
0: 那儿，
4: 去去，别动。我抓松鼠最在行了，别动啊！
2: 哎呦，哎，慢点儿，没事吧？
3: 松鼠在哪儿呢？
0: 快起来！
3: 太长了，哎呀！
0: 哎，松鼠呢？
4: 别动啊！
2: 啊！哎，那儿呢？
5: 哎呀，这桂英啊，不是刚来到天波府吗？刚学不习惯，得给她时间呢。
1: 这丫头看起来聪明，可是学礼仪礼节的时候显得特笨。
5: 是吗？那是大智若愚呀！我跟你说，那是她不愿意学呀。那时候我也不愿意学，当初我嫁给你公公的时候，也是那么多繁琐的礼节礼仪，可是让我烦了一阵子，真的。
6: 就是嘛。
2: 哪儿呢？

0: 你看见没？慢点，慢点，
1: 别动。哎呦，哎呀，这丫头可真厉害呀！
2: 桂英，你没事吧？
1: 娘，你就别再夸她了，再夸她下次就飞上天了。
2: 那就让她飞上天。
1: 桂英，你看看你，成何体统？我知道你进了天波府，觉得束手束脚的，可是你也不能还像个孩子似的。哎呀，你这头上是什么呀？
0: 你就让他们玩个痛快。
1: 哎，
3: 谢谢奶奶。
4: 哎呀，你呀，
3: 走走走。走。
5: 既然你娘说了让咱呢今天高高兴兴的玩，咱也不能浪费了呀。要是这么逮松鼠呢，永远抓不着。
3: 怎么逮啊？哼哼，
5: 我先做个铁笼子，然后里面放着食物，再安上机关，保证它进去出不来。
3: 哎，这个办法好。
6: 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去找铁丝。
5: 是。咱俩呢得干点正事儿。嗯，我早就看上你爹那批坐骑了，他要是跟我们家小红，他们俩要是配种了，来年肯定能生个千里驹。
3: 哎，这个好玩，走，我带你骑马去。
5: 是吧？
3: 走
5: 走。
7: 少将军、少夫人，那个把我爹的坐骑牵过来。是，在这个厩里。哎，牵过来。
5: 把我那小红也牵过去。
7: 是。快点，快点，
5: 快点。
7: 少将军，您这是？
3: 那个，让他俩配。

0: 啊？少将军，这可使不得，杨元帅有令，配马必须经过他的同意。
1: 我是少将军，配一个马我还决定不了吗？去去去去去，来来，
2: 我这小红呀，要是跟那黑驹配了种，肯定能生出特别好的小马驹。哎哎，
1: 把鞍子卸了。
3: 哎，你看那个，哎呀，
1: 这，哎，你帮他一把。
3: 你看那，哎，
1: 左边那个，对。
2: 哎，别别别，
1: 左边那个不是右边那个。哎，对对对对对。
4: 帮。
0: 郡主。
5: 哎呀。为何如此慌张？说呀，说呀，说！
0: 少将军和少夫人
5: 配什么？说呀！
0: 配马去了。
5: 什么？
2: 什么？
5: 啊！他那个……
2: 哎呀！哎呀！
6: 小红，你坚持一会儿啊！
1: 哎哎，你俩赶紧把那个腿抬一下，
3: 真有意思，意思。
6: 小红，我求求你了，一定要给我争口气，给我生个好漂亮的小马驹。
1: 大力，大力，你别踢他。啊！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帮帮他，帮帮他，真笨，抬起来。这，哎呦！哎，小红，哎呀，坚持住啊！小红，坚持住！
5: 走，哎，
1: 你看，你看。
5: 桂英，娘知道。这又是你的主意，你说你怎么就能想起给马配种呢？
7: 娘，我爹的坐骑啊是汗血宝马，我那个坐骑啊也不错，他俩要能配种成功的话，来年肯定得生个千里驹。
5: 可这事听了叫人不舒服。
8: 娘，您多想了，桂英就是想配个好马驹。
5: 可是这事情得合乎常理呀。再说了，这配马的事还有你俩操办啊？
8: 玩呗。比过去强多了。
7: 那当然了，这功夫不负有心人。不是进了个石头。我知道，把鞋穿好，把裙子弄好，嗯，
8: 哎，这样就淑女多了。
3: 哎，桂英，桂英，桂英，
7: 嗯，
3: 我俩去后花园吧。嗯，
7: 这才练了多会儿啊，万一要叫你娘看见，还不得把我骂死啊？
3: 时间不是关键，要看效果。你现在已经练得很好了。
7: 真的？
8: 再说了，我娘说了。练就专心的练，玩就痛痛快快的玩嘛。
7: 是哈，走，
3: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啊，前面前面，我上次抓半天我就没抓着，
7: 哪儿呢？
8: 哪儿去了？
7: 没有啊。
3: 啊，对对对对，就这这这这这。
7: 哎，哎，还真是的哈。哎，行了行了，别碰了，你蹲下。
8: 哎，你干嘛？
7: 蹲下嘛，快点。
8: 怎么？
7: 蹲下。
3: 哦，行行行行行，快快快，
7: 等会儿啊，啊，等会儿，
3: 好，哎，你叫醒，好，我起了啊，
7: 起，
3: 起了，嗯，能不能够着？
7: 好，等会儿啊，
3: 够得着吗？
7: 往上点，
3: 行，
7: 哎，往上点，再往上点，
3: 行行行，
7: 够着了，
3: 够着了吗？
7: 够着了，哎呀，
5: 纵宝，
7: 你，娘，
5: 桂英，你顽皮，娘不说你。你学礼仪进步慢，娘也给你时间。可是桂英，一个女人不能不懂得基本的规矩。宗宝，宗宝他是谁呀？他是一家之主，是你丈夫啊！你怎么能骑在他脖子上呢？别说是大户人家，平民百姓不也是这样吗？嗯，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吗？

0: 别把这事看得那么重，孩子不是玩性大吗？不就是掏个鸟吗？够不着财。
1: 他今天可以骑在宗宝的身上，明天就能当着大家的面对宗宝吆三喝四的。我算是看出来了，咱们宗宝啊，这被贵英治的服服帖帖的，他让他向东，他就不敢向西。这当男人的，在家里要是挺不起来。
2: 咱们做爹娘的，这脸上也无光啊！宗宝，你干嘛呢？快点声！进来。
3: 爹。
2: 娘。
3: 啊，
4: 我和桂英来请安了。
3: 爹，娘。
4: 带的鸟呢？ 宗宝啊，你自小就喜欢斗蛐蛐、逮蝈蝈，养鸽子、玩鸟，以前爹对你严加管教，那是希望你成为栋梁之才呀。现在大战在即，马上要出征了，你和桂英放开了玩吧，爹高兴。
3: 真的、啊，爹。
2: 谢谢爹。
4: 谢谢爹。
3: 这玩归玩，可是还是要守规矩的。
5: 这女人终究是女人。嗯。哎呀，哎，你看看啊，今天这天气真好啊！是啊，娘。啊，
3: 就是。
5: 哎呀，这快要出征了，还过这个寿吗？啊，娘，您六十大寿啊，一定要过。您要不过啊，我们大家都不乐意。嗯，对呀，娘。
3: 对。
6: 祝寿啊，是喜庆之事，嗯，对玉辽啊是好兆头啊，对呀，
7: 对，咱们呀就得找个戏班，好好热闹热闹。哎，对，大战在即，别那么太铺张了。神州无坛，你是千古绝唱。好消息！好消息！
6: 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领回家。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
0: 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一

0: 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0: 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码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

0: 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

0: 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还要办呢。哎，
1: 下来，
0: 咱们就一切从简，啊，把那些亲朋好友啊，将军们呢，请来吃顿饭不就行了吗？
2: 也好。哎，
0: 桂英啊，啊，桂英，你怎么不说话呀？哦，
3: 我想事儿呢。
0: 想什么事儿啊？
3: 我昨天惹我娘生气了，我想怎么让她开心。嗯，哎，宗宝，
4: 怎么了？
3: 你看那个树后面，
1: 啊，那棵树后面。
4: 哦，对对对，我看见了。
1: 抓了。啊？
4: 我不会爬树啊。哎哎哎哎，你慢点慢点。
0: 哎呀，你看着，
3: 哎，快点，
4: 就这个，
3: 那
4: 这个
3: 看见了吗？啊，来，我驮你。啊，
4: 我怕把你压坏了。
3: 切，你这点分量算什么呀？再来五个我都没事儿。来吧，
4: 那我可真上啊。
3: 来，
0: 来
3: 啊，
4: 来，
0: 这丫头，
3: 一、二、三，下。哎呦，哎哎哎。
4: 高点，高点，再高点，再高点！哎，够住了，够住了！
0: 哎呦，小心呐！
1: 没事儿，桂英。
5: 娘，你消气了没有？昨天我让宗宝驮我了，今天我给他找不回来了。您心里是不是舒服点了？
6: 娘，你别生气了。
5: 娘，这纸链是送你的。啊，哎，啊，姑姑，啊，哎呀，姑姑，哎，你太小了，佳佳。
1: 哎呀，不小，你看你的脚这么大，要是不约束一下，能长出个蒲扇来。俺来试一次啊。
5: 你这，姑姑，这真的不行。
1: 哎呀，等再过两天啊，老太君要祝寿，你穿的不体面，让人笑话。
5: 姑姑，我现在这脚根本就落不着地儿，疼。
1: 哎，脚在地上呢，来，起来走一走啊。
5: 走不了。
1: 我扶你啊。你，哎呦，哎，

0: 走多好啊！
1: 哎，对上不直，
0: 来再走两步。
1: 我对上不直，
2: 未央。
0: 对，往前往前往前走，走。
2: 八妹，你也在。洗澡。
3: 哎，不行，
2: 这鞋好看。
0: 别脱呀。
3: 受不了了。
0: 慢点，慢点，慢点。
2: 挺好看的。
0: 哎，别脱。再忍忍嘛，日子长了就习惯了啊。
2: 就是啊，这样可比裹小脚受罪少多了。
0: 对呀，
1: 还好多了。
0: 对对对对，
2: 桂英，来，你看，这个呀是你七叔叔送给沈娘的，沈娘呢用不着了，送给你。啊，
1: 这，不用不用，谢谢沈娘。这些东西啊，我都戴不惯，我从小啊都戴什么花花草草的。再说了，你看我娘给我都戴成这样了，我如果再戴的话，我脑袋可能得耷拉下来了。您留着自个儿用吧啊。
2: 桂英啊，进了咱天波府啊，那就得披金戴银的，带着贵重的首饰，才不会让人小瞧咱。
0: 对呀，
2: 对吧？再说了，这个呀可是价值连城的，不比啊公主戴的差。来，帮你戴上啊。嘿，好看，我们桂英啊，戴什么都好看。来，咱们再走走。
1: 哎，别走了，别走了，啊、歇会儿再走，别走了啊。
0: 来，慢点啊，小姐，太受罪了，换双鞋吧。
1: 不行不行，沈娘要是知道了，该生气了。
3: 忍忍吧，哎呀。
0: 哎呦，哎呦，疼吧？
3: 我疼。啊，
0: 怎么了？
3: 这脚也疼，头也扎得疼。
1: 哎，你说这东西它真的好看呀？
0: 没觉得，比新花差远了，还显得人老呢。
1: 说什么价值连城呢？谁要给我兔子，我立马就换。
0: 哎，小姐，这东西能派上用场，送可以当飞镖。
1: 是哈，你这丫头够聪明的哈，要交战的时候，啪一下拔出来，那就是暗器呀。嘿，我这啊，石头啊。
4: 让你看看本小姐的功夫。
0: 哇，好准呐、啊！
5: 这改造桂英啊，得慢慢来。过急了她受不了。
2: 娘，桂英的悟性好，说透了她乐意接受，
0: 可不是吗？现在她可着劲儿的变，我呀给她做了双绣花鞋，比脚小一寸，她都忍疼能穿呢。
5: 这不把她的脚给挤坏了？
0: 别担心，总得挤一挤，让她收敛收敛。
2: 就是啊，再不收敛收敛，那还是个疯丫头。
0: 对呀，总得让桂英这丫头啊受一番苦，才能像咱们天波府的媳妇儿。
2: 桂英啊，比刚来那几天啊，那可强多了。娘，要不您去看看？
5: 好啊，那咱们就去看看。
0: 哎呀，你快脱了吧，这鞋，赶紧脱了吧，脱了。
1: 出去给我做双大点的啊！
4: 再来一个神的。
5: 那是啊，到时候就好了，别着急，
6: 不能着急啊！听娘的，没错啊，
5: 在哪儿啊？
6: 我们去看看啊！
0: 追我呀！追我呀！
5: 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
0: 啊，来追我呀！追我！来呀，追我呀！追我呀！追不上我！
7: 桂英。哎，你看看你，这哪还像天伯府的儿媳妇儿？
2: 桂英，桂英，凤钗呢？这，干什么呢？
1: 一不小心飞出去的。

0: 这可是价值连城啊，还不赶快过去把它拔下来收好。
1: 哎，给我吧鞋。
0: 你看这，
2: 哎，奶奶来，奶奶来，奶奶来，奶奶给你弄上。
1: 谢谢奶奶。太舒服了，彩云啊！
3: 哎，
1: 咱们今天啊，一定要好好洗个澡。嗯，哎，老太君不是刚好要过大寿吗？
3: 对呀，
1: 正好洗干净点儿。
3: 好，你洗，我帮你看着。哎呀，来，
4: 从降龙墓被盗，可以断定朝中有人阻挠出兵。杨元帅啊，要注意提防。
5: 谢王爷提醒，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4: 好歹太君他们相助，现在又来了穆桂英，别看他年轻，可是个聪明骁勇的将才呀。
5: 他的确出类拔萃啊，有他相助，大事成矣。不是，
6: 穆桂英在那边呢。啊
4: 啊，怎么了？
6: 别、别，她在那边洗澡呢。
4: 哎呦，
5: 你看这，
4: 走，
5: 哎，走，往回走，走。
7: 宗宝，你可得好好管管你的媳妇儿，咱们天伯府什么样的澡盆没有，非要在山上洗。这还好没被你爹撞见，这要撞见了，成何体统？
8: 来了，快点。姑爷，
6: 身材好也没有必要公展嘛。
1: 没公展，我以为那儿没人呢，啊，怎么在那儿出现了，还吓了我一大跳呢。
6: 那你怎么也应该叫彩云放个哨吧。
1: 那时候他不是帮我拿衣服的吗？
6: 我跟你说，有个故事啊，有个女的被男人看见她洗澡了，后来这个女的就嫁给这个男的了。你不会是觉得一个丈夫不够吧？
1: 太少了。这跟你开玩笑呢，我就你一个人足够了。哎，宗宝，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他什么都没看见，我这一转脸，扑通我就下河了。他最多看见个彩云，彩云还穿着衣服呢。
6: 没骗我？
1: 真的没骗你。
6: 那好吧，那我相信你。
0: 桂英，过两天就要给奶奶祝寿了，虽说只宴请了亲朋好友，还有几个将军，可他们都是朝廷重臣，你这个礼仪要是再学不好，可就要出丑了。
6: 出什么丑啊？我不嫌弃桂英，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0: 你可以不嫌弃，可是你爹是大宋的元帅，沈娘们都是将帅之家，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在一起啊，这礼仪算是学不好了。这样吧，明天起，宗宝，你练你的武功，桂英，你学你的礼仪。还有，桂英，为了让你能专心练习，明天起，你去天伯府的阁楼。
1: 娘。

0: 成天到晚吃饭不许出声，笑还不许露牙，不是穿小鞋儿吗？就是坐个板凳还得坐个板凳尖儿。哎呀，穆桂英啊穆桂英，何时是个头啊？
1: 哎，

0: 桂英，桂英，
1: 起床了吗，教练？
2: 哎呦，你这可真够呛的，蒸的什么呀？
0: 今天啊，
2: 哎呦，这大包子蒸的真好。
0: 哎，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2: 我娘呀，给我放了一天假，我到你这儿啊解解闷儿。
0: 你说你上哪儿不好，非上我这儿来？你看我这乱的。
2: 我觉得呀，你这儿比前面哪间屋都强。
0: 这话是怎么说的呀？前面都是牢房，你这儿是牢外。我说少夫人，我觉得到了天波府什么都得学，连我们这些下人也都跟着学呢。
2: 你说学那东西有什么用啊？啊，那不是糟践人吗？把人都学得跟怪物一样啊！那笑不能大声笑，吃东西还不能大口吃，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0: 哎呦喂，你看你怎么能干这个活呢？这是我们下人干的活，你去外面带着去。
2: 什么上人下人的
0: 都一样，
2: 咱呢都是人。不过说心里话呀，我觉得我这个少夫人呢，还没你这个烧火丫头活痛快呢。
0: 今天呀，让他们也尝尝这少夫人做的包子多好吃。
3: 看见真有食欲。
4: 哎，桂英呢？
5: 是啊，一上午都没看见她。
4: 哪儿去了？
6: 奶奶，少夫人，少夫人她在我那儿呢。啊？
7: 她在你那儿干嘛？
6: 她帮我做饭呢。
7: 做饭？海风，快把桂英给我找回来。哎。
6: 好。
4: 哎呦，你对桂英是不是管得太严了啊？不然她怎么去上厨房找乐子呀？
7: 娘，是吧？有些时候啊，不能不管教她。明天我们就要给您祝寿了，她要是再不守规矩的话呀，咱们这天波府的人就丢大了。
5: 哎呀，哪儿那么多规矩啊？谁也别笑话谁。咱们要是到了木柯寨，说不定人家还觉得我们丢人呢。
7: 宗宝，咱们这是天波府，不是木柯寨。
5: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等了，咱们先吃。
4: 哎，不许吃。
5: 奶奶，我，他们都饿了。哎，
4: 桂英来之前，不许你动筷子。
6: 少夫人，少夫人，老太君他们等着您吃饭呢。哎呀，少夫人，
2: 不想去。
6: 哎呀，你呀就入乡随俗吧，走走走走，来，
2: 回头我有空啊，我来帮你忙啊。
6: 好，快去快去吧。
5: 来，快点。
2: 来迟了。

0: 啊，干嘛呀？哎，我没吃。
1: 桂英，明天就是你奶奶大寿了，这来的呀都是朝廷重臣。
2: 娘，我和桂英都知道，有话您就直说。
1: 桂英，娘知道明天这个场合呢你可能不太适应，不过没有关系，经历两次就好了。还有这个礼节礼仪呢你还没有完全掌握，到时候你就看着娘跟婶娘们我们怎么做你学着就行了。哦对了，还有这走路啊要尽量小步，说话要轻声，笑不能露齿，知道吗？
3: 大人里边请。
4: 里边请。
5: 大人您请。
3: 好好，
4: 里边请。
6: 里边请。
4: 大人请。
3: 大人请。
5: 好好好好，
4: 里边请。
6: 大人，
4: 大人请。
7: 呀，好了吗？
8: 哎呦，
9: 刘大人，
10: 刘大人
9: 也来了。
10: 刘大人，
9: 是啊，
10: 好好好，
9: 来来来，
4: 大人请。
8: 哎呦，老太君，
11: 老太君，
8: 老太君，
12: 恭喜了，来了，
8: 多谢多谢，恭祝老太君万寿无疆
12: 啊！我很好，很年轻。哎呀，
8: 多谢多谢，
4: 谢谢太君。
12: 哎呦呦呦呦，快请请请请请，哎呦，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8: 请请请请请，里边请。
4: 恭喜老太君。
8: 谢谢谢谢谢谢，
9: 老太君还这么硬朗啊！
12: 还硬朗硬朗。
8: 谢谢，里边请，
9: 恭喜
8: 里边请，里边请。
12: 哎呀，你讲，
8: 谢谢了，
9: 老太君，
8: 谢谢谢谢。
12: 你也很好吧？
9: 恭喜老太君，
10: 哎，赵大人，哎，
4: 老太君请。
9: 哇，还真像那么回事，去去。
13: 公主啊，要海棠树还是别去了。老太君做寿年年都会请你，今年那穆桂英进了天波府，心情不会像往年那么好了。好了，别生气了。
9: 快！
12: 哎呀，大钱王，你看看多热闹啊！哎呀，都到了！哎呀，是是是，哎，
9: 不要！
12: 今日啊，老身特别的高兴啊！啊，老身虽离朝多年，各位还没忘了老身。老身心里头甚是感激呀！啊，
14: 老太君寿喜！嗯，
12: 在此，老身对各位大臣将军，还有亲朋好友，深表谢意。
14: 谢谢各位，
4: 客气
14: 了。
12: 哎，请请请，
9: 坐吧，
12: 哎，随意随意，
9: 坐坐。
12: 哎，在这个喜庆的日子，老身呐就絮叨絮叨啊。一呢是杨家为保大宋能继续出力呀，虽说我杨家已是昔日的七狼八虎了啊，但是圣上还看重杨家，举我儿六郎颜昭为帅。
15: 皇恩浩荡，颜昭自当鞠躬尽瘁，报效大宋。啊
12: 哈！届时，老身是带全家老少一定前去助阵啊！啊，这是天波府之幸事啊！二呢，天波府招了一员虎将。

0: 桂英。
1: 哦，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2: 哦，有礼了，有礼了，有礼
1: 了。来，坐坐坐坐坐坐啊啊，坐坐啊，吃好喝好，饭尽饱吃，酒尽管喝啊。好好，
3: 桂英，
4: 来来来，坐坐。
5: 桂英虽为女流，可她的武功武德不低于当年的七狼八虎不说，还有其高超之处啊啊。日后他随杨元帅出征，
6: 定是一名不让须眉的
5: 巾帼英雄啊！多余的话，老身就不多讲了。啊，来来来，在此，我们共饮这杯酒。
2: 好，
5: 玉了，凯旋而归呀！
2: 凯旋而归。哎，
7: 公主。
8: 公主，
9: 住下！
5: 公主，
7: 奶奶，我来晚了。
5: 不要紧，来了就好。
10: 王大人，请。哎，
5: 请坐，请坐。哎，坐下呀。
11: 桂英，还不起身给公主行礼？
5: 啊，大家都坐下啊，坐坐坐
10: 坐坐坐，
4: 来来来来来，慢坐啊，谢谢啊，
7: 接着喝。奶奶，我祝您长命百岁。
5: 好，谢谢啊。
10: 来来来，吃吃吃
12: 啊。老太君，都说您孙媳武艺高强，可他从未与辽军厮杀。少夫人，请问您到了疆场，见到辽军的金戈铁马，会不会害怕呀？
13: 姑奶奶呀，生下来就不知道害怕二字怎么写。
5: 此言差矣。穆桂英虽然刚被招到杨元帅麾下，可是有一句老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啊，他和我们杨家人一样，充满了豪气。
14: 娘说的极是啊，本帅统兵正需要这样的冲天豪气啊。
15: 对，有这种豪气定能战胜辽军呐。啊
14: 啊，来来来来，大家请。
5: 哎
16: 哎哎，
8: 诸位将军，谢谢你们
13: 啊！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啊！好啊，
8: 好，来来，
14: 哎呀，桂英好爽，不愧是我杨家的儿媳啊！
17: 少将军来了，少将军，
8: 来来，好了，再来一杯。
14: 今天是老太君的喜寿日，大家尽兴，
8: 再来一杯啊！谢谢谢谢，谢谢诸位，
17: 谢谢少将军。
13: 来来来，我替杨宗宝呢敬各位一杯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不好？来
18: 来来，再喝一杯，来给少将军满上。
8: 来来来，来
19: 少将军，
8: 来给你满上。
19: 少将军，
8: 来来来，咱喝，来
19: 干了，干了，
8: 干了，
19: 干了，
8: 干
19: 了，
8: 干
19: 了，
8: 干
19: 了，
8: 来来来来。
13: 我家夫君呢不胜酒力，我穆桂英敬各位，来，咱们干了，来。
15: 慢，少夫人，以后我们参加战斗杀敌，本将军早已把你当成自己人了。来，能否与本将军痛饮三杯？
13: 行啊，来，干。
15: 好。
13: 多谢。来。
18: 酒量真不错
20: 啊！好酒量，来，本将军也和你痛饮一杯。
13: 谢各位。
20: 来，
19: 来，来，
20: 干了，
19: 干了！
5: 是啊，是。
20: 好酒量，少夫人，我不敢与你斗酒了，咱们划拳如何呀？
13: 划拳啊，行啊。
20: 来，
13: 怕。
21: 是。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

0: 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4: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7: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

0: 不治的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 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

0: 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

0: 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那很多
1: 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完全可以。对，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 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
2: 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 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 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 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 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 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 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 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 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

0: 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随地吐槟榔罚50。哼，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便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2: 文明习惯最实在。
0: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8: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9: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0: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1: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2: We are coming。
0: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5: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6: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
18: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
19: 太感谢你了，
18: 运动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这辣椒别干了。
13: 正常吧，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睡前的放松，同学们就要考试了，大家好好复习一下，这次考不好要找家长哦。
1: 啊，
2: 万一考不好咋办？妈妈又要说我。
1: 夏玲，你要相信自己，只要回去好好复习，你一定可以的，加油。
3: 哎，这可咋办呀，考不好回去又要被批评了。
4: 只要回去好好复习，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不要担心了。
5: 哎，怎么样才能考好呢？这次再考不好，爸爸就不给我买玩具了。
6: 你们不要垂头丧气的好不好？
2: 甜筒，这段时间我有可能没时间陪你玩了，因为我马上就要考试了。
4: 为什么快考试就不陪我玩？
2: 因为我得复习呀，要不咋去考试呀？
4: 好吧，那就等考试完了再陪我玩。祝你考个好成绩啊，香玲。
1: 我一定要考个好成绩出来，加油，我也该好好的复习了。啊，好困呀，好想睡觉呀，不行不行。
2: 甜筒，我担心自己考不好，现在怎么也睡不着。
4: 香玲，不要瞎想了，好好休息，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取得一个好成绩的。
7: 香玲，你为什么上课犯困呀？
2: 对不起老师，昨天晚上我好像失眠了。
7: 得好好休息呀。
2: 嗯，我知道了老师。
8: 香玲，你早了，上课你也犯困了。
2: 啊，我是担心考试考不好，满脑子都是考试。
8: 其实昨天晚上我也失眠了。
1: 吴冠军，你怎么现在才写作业呀？昨天回家为什么不写呢？
8: 哎，我满脑子都是考试，都没心思写作业了。
1: 我也是，昨天晚上我还复习到很晚。
2: 甜筒，今天同学都犯困了，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帮帮我们呢？
4: 当然有办法，走回卧室说。
2: 太好了，那赶快走吧。
4: 为什么同学们都犯困了？
2: 大家都怕这次考不好，老师叫家长去学校。
4: 哎，这有什么好怕的？
2: 那你想到了怎么帮我们了吗？
4: 你带着我的帐篷跟我去学校旁边的公园里。
2: 带着帐篷去公园呢？去公园干嘛？
4: 当然是方便我变身了，不然我怎么帮你啊？
2: 天童，等等我。那边那么多人，你怎么帮助我们呀？我不会被他们发现吧？
4: 放心吧，这个帐篷从外面是看不见我们的，他们是不会发现我本身的。让我动，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种子，把它种到外面，同学们闻到它的花香味就不会再犯困了。

0: 种子是种了，确定管用吧，天童？
1: 没问题，我办事你放心。
0: 嗯，我相信这个一定可以帮助到我和同学们的。
2: 同学们，考试开始，大家认真点。
3: 希望这次可以取得个好成绩啊。
2: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考试就到此结束了。同学们，上课了。这次考试的成绩下来了，恭喜武冠军同学取得了满分的成绩。
3: 谢谢大家给我的掌声。
2: 还有像。

0: 灵这次也取得了满分成绩。
1: 哇，真的吗？太好了。
0: 大家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1: 谢谢你，甜筒，这次同学们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2: 那当然了，我是谁啊？
1: 不过这次我也明白了，要劳逸结合，不能一味地埋头苦学。
2: 江陵有学问喽。
1: 神奇手机膜。
0: 大家别忘记完成作业。
1: 不会忘的。
3: 江陵，我妈妈今晚上要做好吃的，一起去我家吧。
4: 我也要去。
2: 做了什么？能有多好吃？
3: 妈妈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好多好多，也很好吃。
4: 我也要去。
3: 没问题，我们一起去。
2: 武冠军，你怎么一个人在家？
4: 真美丽的妈妈要做好吃的，香菱他们都去真美丽家了，就没人和我玩了。
2: 你怎么不去啊？
4: 我也想去啊，但是放学的时候真美丽一直在和香菱说话，都没有和我说话。天童，你说我怎么样才能和他们一起玩呢？
2: 只要你和他们有共同话题就可以了。
4: 你说怎样才能和他们有共同话题呢？甜筒，你帮我想个办法吧，我可不想被他们孤立。
2: 让我想想有什么道具可以帮你。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圆。这是神奇手机膜，只要你把这个贴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你想看的人在干什么。
4: 那这样的话我就知道他们在干嘛，和他们就有话题了。太好了太好了，这样我就不用害怕我会被孤立了。
1: 这美丽妈妈做的饭实在是太好吃了，有机会的话下次还去她家吃。今天的作业写完了。接下来干点什么呢？
5: 李亨，以后周末你要多和爸爸一起多运动，多锻炼身体。
6: 没胃口吗，刘浩？是不是生病了呀？怎么样？
7: 妈妈，你的饭没有这美丽妈妈的好吃。
4: 原来他们周末都是这样的呀。

0: 好了，剩下的时间自由活动，解散。耶！
1: 香玲，我妈妈的饭好吃吗？嗯，很好吃。
2: 别走，别走，我跟你们说些有趣的事。
1: 胡冠军，你要说什么？
2: 等放学了，回家说吧，好不好？

0: 冠军，你要说什么呀？
1: 你们周末在干嘛？我都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周末我们也没一起啊。我是用了天眼的道具，能看到你们在什么地方干什么。
2: 你居然偷偷看我们在干什么？每个人都是有隐私的。
1: 不是不是，我只是想和你们有共同话题。
0: 但是，你这种偷窥的行为是不好的。我们很不喜欢被偷窥隐私。
1: 好不容易知道他们在干嘛，结果还被误会了，被讨厌了。
2: 偷窥别人隐私确实不好。

0: 我们没有讨厌你，你以后想和我们玩就直接来找我们就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以后可不准做这些不好的事了。

0: 历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观众天气，夏日炎炎，穿着上防晒和消暑也有讲究。若是在阴凉处或者是室内活动，穿短袖短裤，露幅度大，有效散热面积大，会凉快一些。但若是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在阳光下暴晒，大家就要尽量减少露幅度，选择轻薄长袖长裤和长裙，才能够隔热和避免晒伤。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是多云，局地有阵雨或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30度，最高气温32到36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本岛西部、东部海面的风力是5到6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其他海区的风力是5级，阵风6到7级，或者5到6级，阵风7到8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摄氏度。三亚多云，28到34度。三沙多云，29到32度。儋州多云，27到35度。杨浦多云，28到35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

0: 34度，琼海多云26到35度，万宁多云27到33度，陵水多云26到34度，澄迈多云26到36度，临高多云26到35度，东方多云30到33度，昌江多云28到35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屯昌多云26到36度，琼中多云25到34度，白沙多云26到34度，乐东多云25到33度，五指山多云24到32度，宝亭多云25到35度。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

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

0: 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 文明习惯最实在。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6琼台合作周开启两岸交流合作新图景，想抓机遇，深化琼台融合新篇章。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部署学习教育、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等工作。海南推出邮轮产业发展新政策，十条举措推动产业提质增效。三亚海棠演艺中心项目启动，将成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永久会址。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海南与台湾地缘相近，人文相通，同为祖国宝岛。近年来，两地持续深化现代农业、医疗康养、青年创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以产业对接、人文交融凝聚两岸同胞向心力，着力打造两岸融合发展示范样板，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1: 为期近一个月的2026琼台合作周日前在海口拉开帷幕，十大特色主题活动接续登场，吸引两岸超600名台湾各界嘉宾齐聚海南，成为近年来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琼台交流活动，为琼台两岛融合发展搭建了重要桥梁。
2: 那这一次呢，刚好也是跟着团一起过来海南这边来参观，那也让我们更加了解说，这个海南封关之后，能够对于我们这些做企业的未来能够有什么样更好的福利跟政策，那我们也会思考，哎，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把一些比如说生产啊，或者是一些加工的一些东西可以放在这边，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有收获的。
3: 海南自贸港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高地，有责任也有条件成为两岸经济合作民心相通的桥梁，因此这次活动既是展示海南开放形象的窗口，更是为台商台企提供制度型开放新机遇的新平台。
1: 琼台两地地缘相近，气候相似，人文相通，近年来琼台合作从单点突破走向全域联动，从经贸往来延伸至民心相通，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成果丰硕的融合发展之路。
4: 我现在是在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澄迈示范基地。2012年启动建设以来，基地已累计引进统一有限公司、鼎金食品有限公司、捷运冷冻有限公司等台资企业60多家。台湾红梨、凤梨等名特优新品种也在这里落地结果。海南正以基地为纽带，持续深化琼台融合发展。
5: 琼台交流合作基地这边呢，去年也设立了台湾青年的实习就业创业实践服务站，那已经接待了超过350位的台湾青年。我们会好好的利用这个平台，把这个台湾的一些先进的这个农业技术啊，还有先进的农业管理经验啊，还有这个农业组织方面的一些合作啊，等等引进来。
1: 连续举办17年的海峡两岸休闲农业发展海南研讨会，见证了琼台农旅融合的迭代升级。如今两地农业合作已逐步向农产品深加工、休闲观光、生态教育等全产业链延伸，形成一产接二连三的融合发展模式。琼海塔阳大顺农场就是典型代表，台商林文柱、林瑞斌父子两代人深耕28年，将300亩果园发展为汇聚200余种热带水果的海南共享农庄标杆。
6: 海南这边的气候得天独厚，那热带水果的前景非常好，所以我们扎根在这边几十年，也见证了这边的机会越来越多，两岸可以有更多理念可以一起发展。
1: 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平台，两地在医疗技术、康养服务、健康管理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
7: 台湾的一些研究机构，他们成熟的这种运动康复，还有我们就是肿瘤后康复的一些手法，能够引进进来，把它带到乐城来。那么未来从科研走向临床，然后才共同去享有整个大陆的市场，甚至一起走向东南亚的

0: 个市场。
1: 青年是琼台合作的生力军，也是两岸关系的未来。2025年5月，海南省台湾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来琼台青提供一站式全周期服务。中心推出的陪跑计划梳理覆盖企业引进、注册入驻到孵化升级的24项核心服务，大幅降低台青创业门槛。
2: 我们大概将近目前有超40家的台青企业的一个入驻，我们通过开展很多的一些创新创业沙龙啊，包括一些创业培训，像现在比较火的这些 AI 培训啊之类的，然后呢就是协助这些创新创业者能够尽快的在海南能够落户安家。
1: 截至2026年6月，海南全省累计注册台资企业超3000家，实际利用台资近60亿美元。封关运作以来，新增台资企业超100家。
3: 海南与台湾进出口经贸往来持续增长，这说明很多台商已经在行动，在深度融合中实现互利共赢。
4: 7月20号，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等工作。
5: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走稳走实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之路。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优先推进群众意愿强烈的事项，提升城市服务功能、环境品质、治理水平，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等各项工作，提升市政消防管理水平，消除安全隐患，守牢安全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通知精神，指出要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抓好培训宣传，坚持学用结合，推动党员干部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生动实践。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指出要以不见成效绝不收兵的恒心和韧劲，持续整治突出问题，提高整改整治质量，坚持开门教育，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确保学习教育善做善成善始善终。
4: 7月20号，8届省政府第101次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以及中央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部署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
5: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求把地质灾害防治与三防工作统筹结合起来，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实施百万英才新海南行动，弘扬科学家精神，重塑创新平台体系。会议传达学习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精神，要求聚焦主责主业，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推进新一轮改革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会议通报省委8届7次全会重点任务落实，2026年省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任务和省级民生实事项目上半年督查评估情况，要求压实责任，严督实查，合力攻坚破解堵点难点，推动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听取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和海水养殖固体废物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以及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分管领域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情况汇报，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一体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守好海南生态家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近日，加快海南邮轮产业提质增效的10条措施正式出台，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邮轮产业体系注入

0: 有新动能。
1: 此次出台的邮轮产业发展新政策，从创新航线产品供给、优化基础设施布局、深化政策红利释放、加强安全服务保障等四方面提出重点举措，确保措施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海南将继续支持香港、三亚、三亚越南等成熟邮轮旅游航线的稳定运营，开发多元化邮轮旅游航线设计，并推出海上丝绸之路主题邮轮航线，加强与两广协作，共同研究谋划跨省精品邮轮旅游航线的开发，同时鼓励旅游企业设计邮轮登岸加游船沿岸观光、邮轮度假加游艇出海垂钓、江海直达加山海联动等组合产品。
2: 通过这十条措施的依法实施呢，希望达到邮轮产业的体系呢日趋完善，邮轮航线丰富多元，促进我们国际邮轮企业加速聚集，持续的激活我们邮轮消费市场的这个潜力，那么有力支撑我们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
1: 此外，为加强安全服务保障，海南还将建立一船一侧精细化监管服务机制，针对不同邮轮的核定载客规模及差异化安全管理需求，制定动态优化服务举措，切实提升邮轮监管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0: 近日，以大幕升起、海棠花开为主题的三亚海棠演艺中心项目在海棠湾国家海岸正式启动。项目预计2028年12月竣工投用，建成后将作为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永久会址，填补三亚高端演艺国际专业影展场馆的配套空白。
3: 项目选址三亚市海棠湾核心片区，整体以一枝海棠为设计内核，采用一主多副的海棠花瓣式建筑布局，总占地面积约3.6万平方米，场馆硬件配置全面对标戛纳国际电影节顶级标准，内部配套1200座主礼堂、400座多功能厅、2间专业放映厅及3间专业审片室，可完整承接国际电影节开闭幕式、颁奖盛典、红毯、影片首映等全流程活动。三亚海棠演艺中心项目集电影节庆、演艺演出、艺术展览、文化休闲四大功能于一体，可一站式承办各类高端文化活动。
4: 它的核心功能定位是我们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一个永久会址，将来会为整个文旅产业的发展提供赋能，成为我们三亚市推动演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的物理承载平台，对于我们下一步推动文化出海、促进文化演艺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开放窗口。
3: 作为海南超级地中海项目的核心文旅板块，海棠演艺中心建成后将与三亚亚特兰蒂斯形成双地标超级度假集群，搭建起休闲度假加文化艺术加国际交流融合发展的全新文旅产业生态，持续提升三亚高端文旅产业能级，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注入强劲文化动力。
0: 在全党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之际，临高、昌江等地从群众反映强烈的小失入手，着力破解极难筹判问题，推动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成效。
5: 今年以来，临高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引领，统筹推进民生工作，聚焦物业收费乱象、公共收益侵占、维修资金管理失范等群众突出诉求。临高推进物业专项整治，全县小区党组织覆盖率达82.24%，搭建多层自治机制，强化长效监管，全覆盖排查48个物业小区，梳理问题224项，开展联合执法175次，通过退费、处罚、拆违等举措逐项整改。
6: 以往物业问题投诉久拖难办，这次专项整治，收费明细公开，安全隐患清零，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烦心事。
5: 通过健全常态化调度、全流程跟踪督办工作机制，临高对群众诉求逐项跟进、闭环处置，切实推动各项惠民政策落地见效，直达群众身边。
7: 临高坚持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核心标准，统筹抓好各类民生实事，通过常态化督办、闭环式处置，用心解决群众各方面难题，用看得见的民生改善诠释正确政绩观。
5: 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石路镇，不少小区住户颇受房屋渗漏问题困扰。了解情况后，昌江房产服务中心第一时间

0: 兼统筹安排专业施工人员逐户上门排查维修。
1: 原来我们那个卫生间那个厨房啊漏水，然后导致我们那个墙面都是掉灰的，然后现在修了都很好了，再也不用担心了，非常感谢。
2: 主动倾听群众呼声，全力做好住房保障服务，以更务实的举措，更高效的服务，切实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0: 聚焦居民生活中实际难题，昌江相关部门还多次调研住宅小区用电抄表到户、海水养殖等集中整治相关工作，稳步推进村镇集中供水及昌化江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有序推进791户用电抄表到户改造工作，全面打通4个小区477户办证堵点，首牢不发生返贫致贫风险底线，累计开发公益性岗位816个，帮扶车间10家，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3: 近年来，海口市12345管理中心党总支坚持党建引领，用心用情打造政务服务总客服，架起干群政企连心桥，荣获海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4: 前不久，海口西秀镇博养村路灯突发故障，市民反映后不到24小时全部恢复照明。同期，龙华区路边树枝挡道，市民一通电话，园林工人十几分钟便到场修剪。快速响应背后是一套持续升级的党建引领工作体系。
5: 我们这边给12345打完电话了之后，很快职能局就给我们这个响应，然后派人过来到现场去解决了这个问题，很快的就让我们恢复照明。
6: 接到市民的12345办件以后，我们第一时间派工人过来核实现场，安排人整改落实，按照养护原则来修剪空形态提景观。
4: 海口12345热线开展直通联办改革以来，成员单位从95家扩展至944家，同时建立全链条督查督办机制，推动疑难问题有效化解。
7: 我们办件可以直派到处置单位，问题反复投诉这些问题的话，我们也是强化联办现场处置，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8: 针对我们热线回访过程当中市民多次不满意的办件，我们热线是强化了督查督办，例如通过人工督办、系统督办、现场开协调会以及发放督办函、督办单等等的方式来协同督办。
4: 今年上半年，海口12345平台共受理办件161万余件，日均8876件，实际参评满意率99.57%，解决率99.68%，一件件民生实事的快速办结，成为检验基层党组织服务能力的试金石。海口12345热线以有温度、有速度的服务，持续擦亮自贸港政务服务连心桥品牌。
9: 海口12345热线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优化直通联办、网格联动工作机制，不断完善专席服务、智能化迭代升级、数据分析研判、跨部门会商体系，以更高标准、更优服务回应企业和群众期盼，持续擦亮自贸港政务服务连心桥品牌。
3: 今天上午，琼港同行星河逐梦琼港青年发展精英分享会在海口举行，推动琼港青年经贸合作和科创人才储备，进一步促进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发展。
10: 分享会现场，琼港青年携手共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活动正式启动。现场聚焦港澳青年来琼创业、就业、研学等核心需求，推介海南自贸港政策及青年发展型城市配套服务。四位琼港行业精英围绕数字教育、AI 科创、港青双向发展、医疗康养融合等领域做主题分享，为两地青年跨界协同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11: 在海南呢，我们也成立了这个港澳青年创新创业中心，这个中心呢也每年我们会做到大量的这些实习的机会给到香港的大学生，让香港的孩子呢能更好的来切合实际的融入到他们的这个学习工作中。
12: 这次的话带了100个学生过来，其实海南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发展，也有很多的医药产品发展基地，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方面的一些空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的有利的。
10: 琼港青年发展精英分享会是琼港青年精英会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琼期间，青年们还将分别前往海南重点园区和高校参观调研，实地了解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果，助推

0: 为琼岗青年深入合作。
1: 2026年海口青年市创业实践基地日前在海口揭牌成立，基地将商圈转化为青年创业的实景试验场，进一步激发青年创业活力。
2: 海口青年市创业实践基地以海口市青年创新创业学院为核心载体，整合高校、重点园区、创业孵化基地等多方资源，构建项目发现、孵化培育、加速成长服务闭环，助力自贸港青年创新创业。活动现场发布了海口市2026年青年群体市创业实践活动工作计划，基地将引入一批复制性强、投资小、见效快的优质轻资产项目，并同步增聘创业导师，常态化开展市级摊位招募、达人探店推广、流量传播赋能等配套服务，为初创青年提供创业实操演练平台。
3: 今年准备进10所的我们的中高职院校，也要进我们的10所重点园区，实操端发动1000人次的实战。比拼完毕以后，我们还会举办一场高水平的青年创新创业的一个嘉年华，为我们青年构建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创新创业的一个范式。
1: 聚焦教育民生短板，推进中小学办学条件提质改造。近日，随着农村寄宿制学校宿舍空调安装到位，海口市秀英区所有中小学实现空调全覆盖，为学生们营造清凉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
4: 海口市永兴中学是一所农村寄宿制学校，共有122间学生宿舍。此前受资金制约，宿舍仅配备电风扇降温，夏季闷热影响学生睡眠和学习。
5: 天气很热，没有空调，感觉睡眠质量很不好，醒来后上课就没精力。
6: 由于之前的这个缺乏，是一直没有安装这个空调，条件配备还不是很完善。
4: 今年，秀英区将农村寄宿制学校宿舍空调改造列为重点民生实事，优先解决师生反映突出的住宿纳凉问题。通过电路增容和线路改造，永兴中学122间宿舍全部安装启用空调，学生睡眠质量和学习状态明显改善。
5: 装了空调之后，我们睡觉也特别凉爽，上课也能认真听老师讲课。
7: 今年入夏以来，秀英区总共投入了68.6万元，用于保障永兴中学122间学生宿舍的空调安装工作。
4: 随着永兴中学改造完成，秀英区辖区内所有公办、民办中小学教室和宿舍均已完成空调安装，实现了全域覆盖，一件件民生微实事落地见效，持续提升师生在校学习生活的幸福感。
1: 暑期来临，海南省博物馆推出一系列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同学们的假期生活。
8: 暑期以来，海南省博物馆参观客流络绎不绝，成为热门文化打卡地。馆内常设陈列与临时特展同步开放，并配套荔枝文化展，打造荔枝红的主题活动。此外，还推出花间时令、24节气等多场特色社交活动。
9: 学习了从古至今的荔枝文化知识，还体验了荔枝包壳的创意手工活动、荔枝主题拼贴创作，在动手动脑中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10: 现代科技更加的明显了，你看像这种智能的这种智慧讲解，就比之前要就是说升级了很多，更生动，然后更具体的能讲出这个历史文化的这些东西来。
8: 为应对暑假大客流，海南省博物馆还延长开放时间，并招募志愿者提升馆内服务水平。
11: 我主要配合馆内开展暑期研学服务，帮助同学们沉浸式读懂海南历史，读懂文物背后的故事。
12: 现在的开放时间呢是9点到下午6点，我们也是会有展览上新，像这个中国白就是德化瓷的一个艺术大展 ，VR 大空间的行进式的一个体验展，也会在7月底的时候，陆续就上新。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8: 近日，爱达地中海号邮轮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搭载近1800名中外旅客顺利入境，部分外籍游客开启京津两地旅程，随后从北京乘机返程。此次邮轮入境加飞机返程模式，实现天津邮轮口岸双母港运营扩容升级。
13: 在新疆吐鲁番市茫茫戈壁深处，一片总装机容量达100万千瓦的蓝色光伏海正在加速铺展。 项目采用智能工业机器人，精准抓取光伏组件，平稳举升，一次

0: 自就位，全过程流畅高效。这些不知疲倦的智能工友正逐渐成为一线施工的绝对主力。
1: 印度尼西亚政府日前公布数据称，2026年上半年印尼投资实现额约为560亿美元，同比增长 7.2%， 其中外国直接投资实现额约282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新加坡是印尼最大外资来源地。
0: 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近日发布的市场预测显示，波音维持未来20年全球新商用飞机需求强劲的预期。从2026年到2045年，在全球范围内，行业整体将交付43625架新喷气式客机和货机。
2: 来看省内其他消息，眼下是保亭红毛丹丰收的季节，新鲜采摘的红毛丹搭乘电商快车销往全国各地，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3: 在保亭新郑镇石让村委会一处红毛丹种植基地，饱满圆润的红毛丹缀满枝头，一派丰收景象。
4: 我们这个果地前2-3天已经摘了第一批了，基本上都是3-4天摘一次。像我们整个石让村哦，农户种植差不多有1000亩左右了，就是像这样子的果品收购都有12块钱左右。
3: 基地采收火热，车间产销繁忙。在保亭县城一家电商公司里，工人们正加紧对采收上来的红毛丹进行分拣、包装、发货。大家严格按照品质标准，精选出优质鲜果，密封包装，冷链备货，确保果品以最佳品质销往全国各地。
4: 今年的果子的个头的话会更大、更饱满一些，汁水也比较多，所以今年的品质的话，应该是要较往年会更好。线上销售的价格的话，大概是在20到30块钱一斤。
3: 经过多年培育发展，保亭已形成红毛丹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护、线上线下联动销售、冷链物流配送的完整产业体系。从零散种植到规模发展，从地头直销到全网热销，成熟的产销全链条持续释放产业红利，为农户铺就了一条甜蜜增收路。2026年海南五指山篮球公开赛7月19号开赛，赛事设置 U6至U12青少年组及成年组全年龄段赛事体系，汇聚韩国、俄罗斯、日本、法国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通过国际性群众体育赛事，有效引流境外参赛人群及省外游客，展现自贸港开放活力与五指山城市魅力。
5: This event is very
6: 这场活动特别。不管是普通篮球选手还是花式篮球表演者，都能在这里展现自己，也希望这项活动能够每年定期举办，
7: 以球会友为广大篮球健儿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技艺、切磋竞技的优质平台，有效助力中外篮球文化交流。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8: 近日，越来越惊喜，穷游真可期，广东人游海南微度假产品推介活动在广州举行。活动紧扣暑期旅游消费黄金窗口，推出我的假期我做主3天2晚微度假产品，以及文昌航天科普、五指山热带雨林、深海实验室等独具特色的研学项目，邀请大湾区居民到海南旅游，感受自贸港开放新活力。
9: 2026年海南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志愿服务交流会近日在海南大学开幕，活动设开幕式、项目路演、成果展示等板块，其中成果展区集中展示志愿文创、市县高校特色项目及获奖精品，推动志愿服务深度融入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为自贸港建设注入青春力量。
1: 陵水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训项目渔船船东船长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班近日在海口开班，通过模拟器实训、实经演练、事故剖析等方式，系统讲解船舶安全驾驶、航海设备操作、海上消防处置等实用知识，提升渔船船东船长安全履职能力与应急处置水平。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3: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不得干不干呀？啥时候切草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着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给一年好了。
2: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

0: 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1: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及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感可及。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1: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0: 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拟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 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

0: 章四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2: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3: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4: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5: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0: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6: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0: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

0: 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2: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5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1: 19号， 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

0: 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1: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2: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3: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1: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

0: 今天你最漂亮。
1: 每个家庭都有专属的方式储存着最珍贵的财富。
2: 爸爸再来一起玩。
3: 病人大量出血，需要紧急输血。
4: 患者是 RH 阴性熊猫血，需要紧急调配。
1: 曾献出的温热是托起生命的希望。
5: 病人血已经输上了，各项指标已经正常，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
0: 好，谢医生，谢医生，谢医生啊！
6: 你好，我来献血。
1: 当奉献成为家风，每个生命都拥有抵御风雨的屋檐。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晚八百的汉庭酒店为什么在越南能卖爆？
1: 国内的汉庭也就是两三百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700、800，一间客房200块的这个
0: 利润，
1: 120个房间，一天的话就24000。
2: 它这里街机竟然是有很多这样的凳子。
3: 韩老师你好，
2: 哎，刘总
3: 你好，你好，你好，
2: 哇，这
3: 这是我的助理，
2: 谢谢，哦，今天还有鲜花，感谢，哎，你好，我们正好过那个海关的时候赶上了他们换班，哦，所以就等了一会儿，不然其实我们应该是挺快的，
3: 没关系，其实已经挺快的了，
2: 是吗？所以现在属于旺季，应该是，就是大家都
3: 属于小旺季，大旺季还没开始，比如说那个元宵节过后，那大量的中国客人出来越南了，那时候就很挤很挤了。
2: 中国客人是他是来玩还是来工作？
3: 来考察，来旅游啊，这个都有的。
2: 哦，来，哎呀，
3: 辛苦了哈。

0: 我们现在这栋楼多高啊？
1: 我们这里总共的话是有16层。
0: 哎，那我们现在有多少个客房呢？
1: 123个客房。
0: 这个春联也是越南语的春联吗？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什么意思？
1: 春节，我也看不懂。估计是吉祥如意吧，新春快乐吧。这个就是我们，华住的首席设计大师周光明给我们设计的这个新的版本，这汉庭新的版本还是很温馨的。
0: 对，粉色和蓝色是它的主基调。现在我们的满房率高吗？
1: 基本上都会满房，入住率都在96%-98%之间。
0: 我们现在客人的构成比例大概是怎样的呢？
1: 80%中国客群，10%欧美客群，我估计将来中国人越来越多。
0: 所以整个胡志明市场，汉庭这种级别的酒店数量有多少？
1: 很少，整个市场占有。

0: 率的话，10%都没有。
1: 这个地方早餐的设置跟国内的汉庭有区别吗？
2: 那区别可大了。因为它要满足三种人群，这三种的餐必须都要满足。
1: 刘总，早上好。
3: 早上好，何老师。这个是林凯，专门负责这个这边的采购。
1: 所以林总也是从中国过来的。
3: 对。
1: 刘总应该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
2: 我太喜欢了。我们经常在国内周边的朋友都很沉闷，死气沉沉的。到了这个国家，到了这个城市，发现它很活跃。我觉得的话很开心，它的气候也很好，常年的话都保持在这个20几度到30几度之间，我很喜欢的话这里的人，他们很友好的。来这里这么久，我没看过人家吵架的，哪怕摩托车相撞，他这里摩托车很多，爬起来看看摩托车没什么事，握握手走了，拜拜。
1: 哦，真的？
2: 真的，也没有说什么抢劫啊，也没有小偷小摸啊。他们看我们中国人，其实他们有点仰望的看我们，他们并不是说的话会来欺负我们。
1: 我发现水果很好吃，我还吃了两块这个番石榴，我觉得它很甜。
2: 这里所有水果都很好，西红柿它可以吃出小时候的味道，我们吃那个黄瓜，那拍出来真的是香味。
1: 今天天气也很好。
3: 对，
2: 基本上都是这种天气。
1: 您这个房子多少钱一个月啊？在这里
2: 1800万越南盾，相当于快6000。
1: 哦，那其实蛮贵的。
2: 很贵啊，哪怕在上海，这种旧房子也就在3000左右一半。

0: 哇，您真的还挺快的，这一小伙儿这么一大桌子。这个房价是不是这些年涨起来的？
1: 对，很多中国的投资客人，他找不到投资的方向，他觉得投房产也可以嘛，是不是？您当时花了多长时间，觉得对胡志明市场比较有把握了，觉得可以出手了？2个月，做酒店的话并不是很容易。 一个你要有资金，一个你要有强大的这个酒馆公司的支持，第三个的话，你也要有专业度，比如说我的房租多少，我运营成本多少，我2个一家，雷帕能做到多少，我一景，好，我投资多少，几年可以回本，我们一算，OK，这个市场不错，那我们就进来了。那您这样是住了2个月，然后考察？
0: 对，那2个月每天大概考察行程是什么样子的？
1: 每2天的话就去住一个酒店，不停的换，
0: 就各个类别的有高端的、中端的、低端的， 但是它的价格卖得很高，它的床铺只有就这么宽，90公分，一个标房很小，它的卖价要卖700多块，700多人民币啊，就这么小小的两铺床，它那个700多一晚，住的人多吗？多啊，
1: 下电梯，我都是挤着下的，哇。 所以说的话，我说，哎，如果是按照我们中国的品牌酒店过来，按照我们的标准，可以碾压它不知道多少条街，所以说当时就下定决心，好吧，干吧。今天在胡志明市刚刚住下酒店，这个酒店的话叫做百亿酒店，这房间非常小。 这标间这两铺床，每个这个床铺的话就90公分，很小，卫生间也很小，地段是非常好，就在江边上，然后这个贵的要死，将近800块钱。

0: 一片在胡志明属于什么区啊？
1: 属于第一区。
0: 第一区
1: 相当于上海的黄浦区，这个是日本品牌。
0: 所以这个属于规模比较小的酒店。
1: 对，规模比较小，
0: 看起来楼不是很高，
1: 总共加起来70个客房都不到。嗯，还有很多暗房啊，
0: 就完全没窗户的。
1: 嗯，完全没窗户的。嗯，但是它地理位置非常好，所以说它价格卖得不低。嗯，这个价格要包税，嗯，包括那个服务费，嗯，要889块。
0: 它属于几星啊？
1: 老四星。
0: 老四星要889。嗯，天哪，大堂的装修还可以。嗯嗯，之外
1: 还比较精致。
2: 对对对，
1: 那我们去，肯不肯让我们上去啊？
0: 可以。
1: OK。
0: 您当时在这儿住了几天？
1: 我在这里住了有一周。
0: 一周，
1: 主要是看他的管理，嗯，还有客群啊，还有那个早餐啊，我们的话要感受一下他的这个酒店的文化嘛。嗯，
0: 喜来登现在算当地最好的酒店。
1: 嗯，算是当地最好的。
0: 咱们看去那个四星的那个酒店，嗯，都得800多，他现在卖多少？
1: 最低的话2000多吧。
0: 那其实挺贵的。
1: 对，
0: 按理说现在还不是他的旺季。
1: 对，没错。哦，他正常3-4星是很正常的。哇，
0: 所以这个国家，我觉得它的那个矛盾感在于它很低的工资水平，但它有极高的消费能力。
1: 对，
0: 嗯，按照你的专业判断，像这个酒店在这里营收状况怎么样？它的
1: 应该是很好的，它有这么大的客流，啊，这个我们最怕的就是没客人，嗯，价格卖不高，它完全不担心这个。嗯。海外市场比国内市场要好，国内太卷了。嗯，海外市场你没办法这么卷。嗯，它没有这么多好的物业给你卷。我开了一个酒店在这边，我周边几公里你肯定找不出的话，这种物业在开这种类型的酒店。
0: 你觉得这个时间窗口会有多久？
1: 5年至少。它这边的话建设不是中国速度，嗯，啊，你不能的话想象的话一栋楼吭叽吭叽吭叽就起来了这一栋楼可能的话是5年8年的话才起来，也有可能的。嗯，要有一个全新的好的物业，嗯，很难啊。我这100多个客房1500多万，嗯，加上租押金，加上的话时间成本2000多万的钱没有了。嗯，你还有开业准备金7-8的小3000万。嗯，你如果没有准备好这些钱，你就不要来了。嗯，但是投资回报率也是挺高的啊。国内的汉庭的话，你也就是200-300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800-800，啊，这么淡的时候也会卖400-500。一间客房，我们大概有200块的啊，这个
0: 利润，
1: 120个黄金，一天的话就24000，嗯，啊，一个月的话就70多万，啊，一年有800-900万的收入，嗯，啊，3年我们也回本了，嗯，啊，就这么算的。

0: 现在第二家店已经在计划中了吗？
1: 在计划中。
0: 会在哪里？
1: 河内。
0: 河内啊，也是汉庭品牌。
1: 对，也是汉庭品牌。其实我们华住集团，它有几个强大啊。供应链强大，会员体系，你看的话，现在入住我们的酒店呢，大部分都是华住的会员。还有一个他的管理机制，我们的店长真的很优秀啊。我们越南店长管理的时候 ，RPA 就是平均房价，只能做到的话大概400块。我们中国店长一过来，现在平均房价已经做到600块，相差1/3呀、这个可是利润啊。这对于我们的话，加盟商来讲的话是很，就说我们需要的。
0: 对，那这个差距是在哪里呢？
1: 我们是不懂得运营管理的，这个是他们懂得。

0: 运营管理，所以说我说他们很强大嘛。华住的店长一来，三个月吧。
1: 嗯，去年
0: 啊，三个月
1: 差不多。
0: 三个月时间，我们的VPA 的话就提高了这么多，这是不可思议的。
2: 我们把拆的细点，如我的理解，是不是比如说像布草、洗漱用品，这些是从中国采购？食物在当地采购，
0: 对的对的
1: 对
0: 的、哦、我们也希望有些物品在属地化采购。
2: 我理解它那个体量足够大，采购量足够大，它一切都可以标准化，它议价能力强，那这些东西它统一采购肯定价格是会更低的、嗯、但是海外又它有一个不一样的点，就它会有运费，我不知道我们进口是不是还有税，如果我们把这部分成本加上之后，它依然是有成本优势的吗？
0: 肯定还是有成本优势、嗯、啊，要不然我们就在
2: 本地
0: 的话去生产了。为什么讲我们华住的供应链强大，就是强大在你哪怕从海外从中国采购过来，依然是比当地的话要价格要低很多。
2: 嗯，
0: 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地方。

0: 欢迎来到越南胡志明，它这里卖菜，它不是一个我们想象的那种特别大的市场，它就摆在街道上，一个一个一个这种摊位。
1: 它是这一边一点，那边一点，农贸市场，很少。比如蒜，它有很多种类。
0: 这种姜在这里多少钱一斤呢？
1: 要看品种。
0: 我们翻译小姐姐对。
1: 问一下他这个姜是怎么卖的？
2: 3.5万一公斤。
1: 3.5万相当于10块钱一公斤，5块钱一斤。
0: 因为我不太买菜，这个在跟国内对比，物价是什么？
1: 要算便宜一点。
0: 所以这里贵的是像房子、车子这种东西。
1: 对，摩托车、手机，这些。
0: 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就还是正常的价格。
1: 对，还是很正常的价格，甚至我们外国人买的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因为不懂得讲价格嘛。
0: 对。
1: 他说多少，我们就给多少。甚至他们称好以后，我们请给他，他们自己找。
0: 对。
3: 我们必须要找越南的这个店长，跟他们去沟通，会好一点啊。否则我们跟他们沟通，完全的话不在
0: 一个频道。
3: 对，不在一个频道，他们反正也很清晰。OK。OK， 我们也不知道他 OK 的话到底是明白了还是不明白。我们只知道他 OK 啊，那 OK 一定是明白了，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哇，原来还是没有做，还是这个样。
0: 这是什么？
1: 这个叫做什么什么？美琪，美琪，怎么搞的？我叫你的话来，不是叫你去聊天的，这是什么？
2: 这个我也第一次见，我没有见
1: 过。乱讲，你是越南人第一次见，我都吃了好几次。
2: 但是我没有吃这个，因为我是在这边华人嘛。
3: 其实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话，这个员工都是眼光六路耳听八方的，所有事情顺手就做掉了。他们绝不会的。我们的门童，他就负责开门，地下的话有脏东西、脏纸屑，他都不会去的话给你的话那个。其实我很少跟他们打交道，我直接就是找店长，我把事情跟店长讲，出海的这些企业家们要因地制宜。不能的话，理所当然的啊，一定要根据当地的话这个情况来调整的话自己的思路。比如说越南人管越南人是最好的，不要你去管，我们去管越南人。这次我们的店长在中国优秀得很，过来的话按照中国的方式来管理这个越南的团队，其实业绩是上来了，每个部门的员工都要辞职。接受不了中国的话，这个
0: 管理方式，
3: 管理方式啊，他反正的话，我做完这么多，我5点钟一定要下班，你不能的话，
0: 不能让我加班，
3: 对，
4: 所以说其实，在认知上还是有一些的比较大的一些区别。
0: 对于你们企业管理来说，我觉得你的很多过去有效的手段在这里就不再有效了。
3: 对，可能的话我们讲了他不理解，只听懂50%，还有50%他听不懂。
0: 比如酒店管理这个专业，或者酒店这个行业，在中国现在已经非常成。

0: 成熟了。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的工作的人，他不论换到什么样的酒店，他其实可以快速的适应和有一套我们叫 SOP 可以去执行。目前越南市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没有规划啊，没有一个标准啊，他们都很随意性啊。我们中国的店长是以店为家啊，这个他是万能的啊，会这个会那个啥都会啊。这里的店长他可能他只会管理周六周日，你永远找不到他的。你是中国人，他是越南人，有些事情你如果不好处理的，让小芬的话出面，你可以跟他商量啊，商量完的话让他出面的话去跟越南的员工去交流，你交流可能他只能听懂50%，还有50%他听不懂的，有可能就造成的话这个误解啊。我不希望的话再出现去年一样的这种离职潮，如果你们都解决不了的，那就我来解决，跟我讲好吧。
2: 没有，我发现很多的那个检查口的盖子都是打开的，我发现很多客房它的空调的过滤网怎么没安装呢？有发现几个客房的窗户没打开

0: 您做酒店20多年了嘛，
1: 嗯，
0: 现在出海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吗？
1: 那当然是啊，
0: 嗯，
1: 因为从零到一没走过啊，是不是啊？
0: 嗯，
1: 我们的话现在还没不能说算成功的，因为接下来是怎么样还不知道啊。
0: 嗯，
1: 你要等到真正的回本了，赚到钱了，你才能说成功。现在根本叫做未知数啊，
0: 嗯，
1: 是不是啊？
0: 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挑战呢？我其实国内已经几十家酒店，我日子都过得很好啦。
1: 爱拼才会赢的话，是不是胡静的歌？我们福建人没有一个人不爱拼的，只要有机会，一定的话出去拼，啊，
0: 嗯，
1: 哪怕现在妈祖问问妈祖，妈祖说同意，你没说话也就同意了。
0: 哎，你那这个事情问妈祖了吗？
1: 肯定有问。

0: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我觉得刘总真的身上就是特别福建人的一个感受，他其实不算年轻，且他已经有非常好的物质和财富的积累，但你在他身上感受不到一点那种，哎，我好像人生也差不多了，我可以去舒舒服服的过日子。在他身上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勇气，那种拼搏，那种韧性。我觉得他就很像中国人身上的那种普遍的性格特点，就是想要成功，想要赚钱，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他一直跟我们讲说他是带着使命来的，他要今年在东南亚开多少家店，他要明年在全球开多少家店。我很相信他，我觉得他这个使命可以成功。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要干啥？
6: 哎呀呀呀呀呀！
5: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滋

0: 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2: 哼，
1: 呸！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接下来讲的所有的故事全部都是真实的，而且这些故事都是发生在老吉叔叔跟老吉的宝贝身上的。有一个叫老吉的一个人，他骑着一辆很大很大的一辆三轮摩托。
1: 2014年10月底，我和我的太太小猪带着2岁半的孩子小辛巴，骑着三轮摩托途经了12个国家，最终到达北极。在这条漫长的路上，小辛巴在自然界中攀岩、漂流、徒步，他用双手去触碰这个真实美丽的世界。
2: 吃的蘑菇，想吃大汉饭不大。
1: 5月，我们全家回到了山水纯净的千岛湖，我也重新做起了皮划艇教练的工作。
3: 我们是千岛湖双雄。
4: 盛夏，老吉召集了10几个家庭，展开了一场筹备许久的夏令营活动。老吉希望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把他对于皮划艇的热爱分享出去，为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快乐。
5: 这是
6: 很早很早，6点多的时候，这些孩子就已经开始吵了。我们要下水，我们要下水，我们要去划船，我们要去游泳。所以对于夏天来说，带孩子玩
7: 什么，
6: 水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7: 找一个阴凉的。
8: 1、2、3，
6: 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6: 准备上船了吗？
9: 准备好了。
6: 真的准备好了吗？
9: 真的准备好了。
6: 这游戏名字叫做人间大炮，知道吗？准备好了吗？确定准备好了吗？
9: 确定。
6: 确定准备好了吗？
9: 确定。
6: 好，人间大炮，
9: 一级准备。
6: 人间大炮，
9: 二级准备。
6: 人间大炮，
9: 放下。
6: 今天我们这里所有的小朋友，他们都是第一次划船、划皮划艇，看到没有？起初的时候，他们爸爸妈妈在这里的时候，他们所有的小孩子都在那喊：“爸爸妈妈，我干什么样？干什么样？”然后我们就很聪明的把他们的爸爸妈妈全部给支走了，放到另外一个码头。你看，现在这些小孩子脱离了爸爸妈妈的怀抱，你看看，什么都会了，自己爬上船，自己发射人间大炮。所以我意思就是说，真的，很多时候该断奶的是父母，而不是孩子。
4: 简单的练习之后，孩子们逐渐掌握了皮划艇的水上技能。老吉决定组织他们完成一个特别的项目。就在所有人还沉浸在游戏当中时，老吉却发现团队里的凤凤脱离了队伍。
6: 我们刚才所有的小朋友把船都绑到了一起，然后就你一个人在外面。
10: 手上有点痒。
6: 但是即使你手上再痒的话，那其他所有的小朋友也他们也都在一起啊。你看你刚才你身边两个姐姐，他们是不是都把住你的船，他们在保护着你。那你呢，你的手是不是没有把住他们？所以说很快的你的船是不是就飘走了，对吧？你不喜欢听课啊，是不是？有点烦，但是所有的课程，但是所有的玩游戏都是要提前要

0: 老师要讲十分钟啊。
1: 老吉还在努力疏导着掉队的凤凤，然而大费口舌之后，却发现他似乎早已把之前的不开心抛到了脑后。
2: 其实在小孩子的身上犯错所受到的批评，甚至是伤疤带来的痛楚，永远都比不上他们眼前所看到的乐趣。我记得我们一家三口在吴哥窟，当时小辛巴就因为被几只蚂蚁咬到了脚，可我和小猪就闹起了情绪。
3: 我的脚是上面，
4: 你的脚怎么了？
3: 那脚被蚂蚁咬了。
4: 疼不疼？疼吗？
3: 疼。你给我靠靠吗？

0: 但是很快，辛巴就忘记了伤痛，对壁画上的石雕产生了兴趣。
1: 是你拿着什么？
2: 宝剑啊。
1: 什么宝剑啊？
2: 保护自己的武器。
0: 在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刚刚和这个自然开始交流，无论是发生了美好还是冲突，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身边静静地观察他们，陪伴着他们。
3: 尖叫！尖叫！兄弟们，能不能说我要出去了？长大！
4: 结束了水上的训练项目，老吉召集所有人，决定展开一场跳水比赛。然而，凤凤却在这个时候大哭了起来。
5: 为什么他最后一个来就能站第一个？
6: 对呀、啊，为什么？你回答他这个问题。
7: 我第一个上来，我就站了。
8: 太可怜了。
6: 为什么呀？为什么？
7: 因为我刚才就排在这
6: 儿。你
9: 是插队来。
7: 他家老是插队来，
9: 本来我第一个上来，
10: 他就往我前面插。
6: 对呀、啊，对呀、啊。
9: 他就老是按教练那个队排，然后就不按顺序上来的排。
4: 原来就在所有人准备开始比赛的时候，凤凤因为跟身后的人发生了误会，引起了周围伙伴的不满。
6: 老师要告诉你，我们是一个班级在一起玩活动，
9: 知道吗？老师他在第一个，赶紧跳吧，我们已经等很久了。
6: 你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4: 尽管孩子之间因为排队的事情争执得不可开交，但是一旦有了游戏的吸引，内心深处被掩埋的热情又会风驰电掣地席卷而来。
6: 我看看害不害怕？
7: 不害怕。
6: 害不害怕？
7: 不害怕。
6: OK。够了！
9: 最后一次，
6: 不报了。
9: 那你报了？
6: 不行了，没有力气，抱一抱。
9: 好奇怪！
6: 天哪，他们都是不会累的。
11: 什么感觉？什么感觉？
9: 太爽了！你把我拉上去好吗？
6: 怎么样？小孩子就像上了发条一样，充满了电。大人哪行？
0: 其实孩子之间解决问题的能力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厉害，相互熟悉和自我痊愈的过程会非常快。记得我们在四仙美岛的时候，就遇到一对骑行环游东南亚的法国夫妇，辛巴和他们的孩子小邓姆一见面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12: 啊，这边啊，好个早上，我找你搞这五个人呢，大姐姐。哎，其实啊，咱们不是的这个，好早是找一个人，从我们说起头了，还在吃冰球了下。
6: 这两个小孩子特别有意思，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有一点点陌生的看着对方，但是不超过十分钟时间，他们俩就已经很开心很快乐的玩到一起。比方来说，辛巴拿着手机给他拍照片，那个小朋友拿着手机给他假装打电话。

0: 等我。
1: 这两个小朋友实际他们的语言是任何的不通的，一个说中文，一个说法语，但是这些语言的不通丝毫不影响他们的玩闹，他们俩人很开心很开心的用情感用动作去表达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简单的成为很好的朋友。
2: 航道迷宫里的复杂路线令老吉频频失策，
3: 回不去了，大家
2: 没有了方向的大部队该何去何从？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别叫我宝贝系列之夏日之王。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位于千岛湖最核心的淳安县界首保护区，拥有着众多罕有人质的岛屿。在这里又将会有怎样的奇遇等待着他们？
1: 准备好了吗？
2: 出发了！
3: 我们要向迷宫航道前进，
1: 一大一小，一爹一孩子，一妈一宝贝，所有要做的事情就是，你们两个人要划一条船，你们要在迷宫航道当中转来转去，希望你们在晚上7点钟之前还能回得来。
4: 1、2、3，1、2、1、2、1、2、1、2、1、2、1、2，不要放啊！1、2、1、2、1、2。
5: 能不安全？有点甜呐！
1: 我们现在正带领着所有的人，我们在千岛湖最有名的迷宫航道当中滑行。这个迷宫航道前后左右有100多个单独的小岛，一旦你划船划进来之后，你会发现完全是一个迷宫，你找不到路，然后所有你看到的岛都是一样的，在你眼前会出现8条、10几条的水路，大多数都是死。

0: 我们俩配合的不错，位置还比较靠前。耶、yeah, 我们的那个向导分不清楚左右，总是打着左灯往右转的这种危险性的司机，还自己完全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向导飞向教练，
1: 在宾馆航道里只有一条活着的路，只有这一条路滑对了才能离开这里，才能吃到晚饭。然后我们现在就带着他们大家去找寻这条路，现在很多人已经晕了，他们在这里面已经东西南北前后左右都分不清楚了。
2: 漏气了
1: 啊！
2: 漏气了，
3: 右边没漏，左边漏了。
1: 没事，继续坚持，
4: 没事吗？
1: 以我目前的现状来看，你们还能大概坚持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之后你们就好自为之吧。再见，再见。是吧？
3: 我们这个都说了，就是来看
5: 当时飞将还在给漏气的船补气，我突然就感觉不对，我们是不是迷路了？这条路好像以往没有走过，竟忙着招呼落在身后的队友了，居然没留意航道，心想完蛋了，我们回不去了。
1: 刚才我一进来我就觉得这边路不对，好像我们上次走的不是这边。
6: 现在掉那边一条路，这边一条路，那边一条路，我们刚好在那三岔口，
1: 怎么弄呢？我
7: 没有信号，求救也没到。
1: 打电话也没用，找孙悟空也没用。
8: 发现已经迷路的老吉开始为接下来漫长的寻路过程感到担忧。此时已经到了正午吃饭的时间，孩子们也开始变得心不在焉起来。
1: 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9: 走那边，走那边，走那边。
6: 为什么往那边走？
9: 往那边走，因为可以绕过这个岛回去啊。
1: 回不去了，大家。我回去了。等一下，我觉得这几条路都是错的。哇！
8: 没有想到，熟知地形的老吉这一次居然在航道迷宫里迷失了方向。尽管没抱太多希望，但飞将教练还是决定去试试找寻一个出路。
10: 咱们就一个原则，不走回头路。
11: 哪里不是回头路？
12: 好，我们现在找下一个航标在哪
13: 儿？
14: 真的，
13: 航标在哪
12: 里？那个是从我们方向过来的地方。
8: 深陷囧途，在茫茫的群岛当中，所有人展开了一场寻找正确航标的行动。
5: 家长们还都挺乐观的，可能是对我还抱有足够的相信吧。他们甚至还想出了个损招，惩罚把大家带迷路的我和飞将。
10: 我们是千岛湖双雄，
1: 但是刚才我们带队迷路了。然后这些队员惩罚我们，他们说让我们的一条船怎么
10: 划回到了终点，
1: 带着他们所有的船，要不然晚上只给我们吃咖喱牛饭。没有人性，没有人道主义精神。
15: 要是五分钟还不到基地呢？
10: 你们城里人真会玩。
1: 那准备好，准备好，来，
10: 准备好，
1: 来，
10: 一
1: 线
10: 一条一条直线，
1: 每个拉住前面的。
16: 那你看到什么叫做千岛湖双雄的威力？
1: 准备好了吗？
5: 一、二、现在我们现在每一条船都是一个爸爸妈妈，跟着一个小宝宝，跟一个小孩子。他们在一起共同完成一件事情，共同在迷宫航道当中找寻一条出路。父母陪着孩子，孩子也陪着父母，他们在一起沟通，一起面对一种险恶的环境，很好。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带孩子出来的一个原因。我和小猪带着辛巴曾经在琅勃拉邦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也是对于地形的判断太过于乐观，最后一不小心把摩托车开到了100多公里的泥泞山路上。
1: 我特别特别担心，因为这个时候小猪跟辛巴他俩坐在这个游轮上，我问他们可以吗，小猪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说没有关系。没有想到第一次尝试就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三轮摩托比两个轮子的摩托更难开一些，右边的这个边斗起到一定的配重的作用，如果上面坐了人的话，这个边斗这个辆摩托开的会更稳一些，尤其在这种泥泞的这种稀泥路上面。

0: 所以说我当时我还是希望小猪抱着辛巴下去，但是小猪他拒绝了，他说不可以，他说我们一定要在一起。这个时候我们就决定再重新的再尝试一次过一个细小的这个微小的这个通道。我觉得这次我很有信心，但是到那个通道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我的轮胎又一直在泥地里去打滑，就在这个微小的通道前面，我的这辆车我觉得它不是开过去的，而是溜过去的，而是滑过去的。
1: 告别了航道迷宫的迷途危机，继续在界首保护区的丛山绿林里探秘，亲近自然，家长们束手无策。
2: 我本来就一直拉着的。
1: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别叫我宝贝》系列之《夏日之王》。
3: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慢一点。
5: 爸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说？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什么困难吗？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离开航道迷宫，老吉总结之前因为自己失误而迷路的经验教训，请来了植物学昆虫博士担任领队，徒步穿越群岛丛林。这一次老吉决定在奇形怪状的昆虫身上下一番功夫。
2: 这是什么？
16: 哇，这个叫豆青。
17: 好可爱的
16: 蝴蝶。蝴蝶认不认识？
2: 真是好玩。
16: 这蝴蝶它的亲戚，它的孩子。
17: 这是幼龄时期，它长成年以后它会飞的，大概有翅膀展开有10厘米左右这个样子。哇哦，
18: 10厘米左右。
16: 而且这个幼虫味道很好的，听说。
2: 来吃吧。
16: 它蛋白质含量很高。最高的时候能够卖600块钱一斤，
18: 对，
19: 600块钱一斤，
18: 对，是的。
19: 你们听过一句话叫做"掐头又去尾，鸡又味儿，嘎巴睡"
1: 。就在出发不久之后，老吉发现还有一个更大的麻烦在等着他。孩子们为了争抢得到一只毛毛虫，争执了起来。
2: 爸爸，筐给我，还说我抢了。
20: 啊，没关系的，妈妈，就是个筐嘛，是不是？
2: 他自己不想拿。他自己不想拿，
19: 对，他不劳而获是吧？
2: 他自己不想拿，然后给我的，然后他还说是我抢，还跟我抢。
20: 没事儿，我们要有一颗谦让的心，对吧？你要拿着筐的话，你就要一直拿着这个筐。
2: 我本来就一直拿着的。
1: 就在对于这条意外获得的毛毛虫始终争执不出到底归属于谁的时候，一直跟在身后的凤凤突然提出想要将它据为己有。
21: 为什么
2: 爸给你拿回去看，
22: 为什么就只有你能看呢？
21: 为什么凭什么
2: 大家都想要它，
21: 大家也想看它
6: 不就行了？
8: 对呀、啊，看看就可以了呀。
6: 对呀、啊，
8: 看看没错呀、啊。
6: 这不行。
8: 看完再把它放掉，大家看完再把它。
6: 对，看完再把它放掉。
8: 对呀、啊，大家都没看呢，还有后面还有很多小朋友没看呢。
6: 对
8: 呀、啊。我知道你的担心，你怕它没有食物吃会饿死。哇，吃吧，放嘴里面，好吃的。
20: 我想吃。
8: 慢慢。
6: 哎呀妈呀！
8: 哎呦妈呀！
1: 没想到在一场激烈的争论结束之后，孩子们却主动提出了想要将它放生的建议。
6: 我把它放到这上面吧，
8: 放在树叶上。
6: 好吧，
8: 去，快点。
6: 它会咬人吗？
8: 它暂时还不会。
6: 太恶心了。
12: 阿姨教你怎么玩，你不要哭了，你去
20: 来去看，我们教怎么玩，是不是？哭什么？那么勇敢，对吧？
13: 一个小孩子有了自己心爱的东西，就很容易会产生强烈的占有欲和不舍情绪。在我们一家三口马上要实现北极梦想的那个时候，辛巴就因为要告别心爱的丁丁号摩托十分难过。当时我们正准备从清迈去往缅甸，却得知摩托禁止入境的消息，并且之后的伊朗会更加严格，需要交纳$5,500才可以进入。天哪，这是一个天文的数字。无奈之下，我只好选择与丁丁号告别。
15: 没事的。
21: 阿姨会好好的帮你把车骑回国，好吧？
15: 阿姨会帮你好好骑回国。跟摩托车说拜拜。
23: 那我们坐
15: 的
23: 飞机。
15: 我们都知道。跟摩托车说拜拜。跟摩托车说拜拜好不好？你看摩托车。我们去坐飞机，我们去缅甸了，去另外一个地方了，我们就先不骑摩托车了，好不好？拜拜，丁丁，拜拜，再见，拜拜，好不好？我们以后再骑摩托车，可以吗？
13: 走进自然之后，你会发现这里会有很多你无能为力的事情发生，当然也会有很多很厉害的惊喜出现，会让你突然间觉得哇哦，好酷！
15: 你来讲吧。
6: 注意，
15: 小朋友赶紧过来，快！小黄鱼，看到了吗？看我的棍子指的地方，
19: 这是马蜂。你看它长的形状完全是跟其他的蜂子不一样。如果我们现在只要是用棍子轻轻的把这个马蜂残鳌打掉，现在会怎么样？
6: 会
19: 蛰你，快来蛰谁？
15: 绑在这里，你把你绑在这里，让马蜂蛰够，贴个标签，就是这个人捅了马蜂窝。
20: 很鲜活，所以如果孩子们能把课堂搬到这样的大自然里，我觉得会更好。
24: 从人的本质来讲，我觉得亲近自然是一个本性，是吧？所以你看，小孩都，所有的小孩对这个自然都很非常开心，到自然界里面，人都是这样的。
13: 在漫长的旅途当中，我不止一次地想象小辛巴长大以后的样子。我期待他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我希望他性格开朗，不会被困境击倒，不会被任何的压力击退。我希望他永远都是乐观的、开心的、快乐的一种状态。我们眼前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精灵，每一个孩子都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力量，每个孩子都应该拥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快快乐乐的童年。毕竟童年只有一次，让他们开心一些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
25: Some people trying to make the difference.
26: Some people, their field of vision is going to go completely dark.
27: The size and scale is insane.
28: I'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my entire life.
29: So delicious.
30: It is good.
31: This place is incredible.

只要给予海洋时间和空间，海洋总能以超乎想象的速度与规模实现复苏。甚至能积蓄力量，抵御当今最严峻的威胁。温度过高会使珊瑚驱逐体内的共生藻群，变成骇人的白色。我们拍摄期间，海洋温度攀升至历史峰值，一场毁灭性的热浪席卷全球，连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热带礁群也未能幸免。据我们所知，这些礁群从未展现过这样的状态。

这是有记录以来全球规模最大的珊瑚白化事件。如果气候持续变暖，珊瑚终将因藻类覆盖止息而亡，永难复苏。据估计，几乎所有珊瑚礁将在30年内消失。

人类自出现起就对海洋充满敬畏，这无垠的隐秘国度一直存在于人类的想象之中。直至此刻，我们才开始领悟海洋对世界的真正意义。

拖网渔船捕鱼的地方，也是我们捕鱼的地方。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拖网渔船离岸边越来越近。

过去我们总是满载而归，能捕到不同种类的鱼。可如今，什么都没了。大一点的鱼根本捕不到，它们消失了。我们只能捕小鱼，因为海中已无大鱼。现在撒网捞上来的都是塑料，即使垂钓，钓线上缠的都是塑料。我们以鱼为生，靠捕鱼赚钱，供孩子上学，养家糊口。这片海本属于我们，没有海，哪来的家？拖网渔船捕走最后一条鱼时，我的心也沉入了深渊。

全球30亿人以海洋为生，但少数富裕国家派出的渔船正掠夺着沿海社区依赖千年的食物来源。这是现代版的海洋殖民。约40万艘工业渔船正肆虐全球海域，

再无远不可及之境，再无深不可达之处。连地球最偏远的角落，也难逃此劫。

南极几乎所有动物都依赖着同一物种生存。一种红色小型甲壳类生物，南极磷虾。对鲸、鱼类、企鹅而言，磷虾是整个南冰洋最重要的食物来源。

这是巨大的海上工厂。数十万吨磷虾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

工人随即在船上进行蒸煮加工，制作鱼饲料、保健品，甚至宠物食品。

有人声称此举可持续。但我们或许正在抽走整个生态系统的基石。

0: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1: Unbelievable，
0: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2: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0: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3: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0: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

0: 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
1: ，Go！
0: 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2: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我们已榨干海洋，如今时间已所剩无几。如今的海洋满目疮痍，要不是那些惊人的发现，我恐怕会抑郁绝望。海洋恢复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快，海洋能够重焕生机，只要给予其喘息之机，海洋不仅能恢复，还能焕发出当今世人从未见过的蓬勃生命力。我们对此确信无疑，只因这样的奇迹正在上演。

200多年来，人们在这片海域用渔网、捕龙，大量捕捞海洋生物。由于天敌减少，海胆的数量激增。曾经的藻林化作荒芜之地，由于已经无鱼可捕，人们决定在这处近775平方公里的海域全面禁渔。将其划为海洋保护区及禁捕区。海域受到保护，掠食动物的数量开始回升。生态平衡也得以重建。5年后，藻林再次在水下出现。生机勃勃的水下社区慢慢复苏。远离捕捞威胁的海洋生物茁壮成长。雌性龙虾的体型越大，产卵量就越高。

刚出生的龙虾随洋流扩散，开启充满未知的远征。他们离开安全的藻林，顺着洋流进入广阔的海洋。他们可能将漂流数千公里，甚至跨越国界。在近一年的漂泊中，不断发育成长。幸存者将回到海岸，开启新的生活。他们选择的落脚地，可能不再进捕区内。

0: 一开始其实没什么成效，后来慢慢的溢出效应开始显现，最终形成了令人无法忽视的盛况。记得那天在保护区边缘作业时，我们捞起了我职业生涯中最沉的一笼，我从没见过那么满的龙虾笼，可以说是史无前例。那一刻我欣喜若狂，大开眼界。渔民开始承认保护区确实在发挥作用，原来海里生活着这么多龙虾，毋庸置疑，海洋充满魔力。
1: 这片禁捕区生

只要我们让自然寻其本真，海洋便能自我疗愈。踪迹罕密的巨型掠食者再度归来，曾被认为已经灭绝的巨鲸鳞鲈在藻林间重现身影。

这样的生态复苏在任何海域都可能实现。即便是全球捕捞最严重的海域里，资源最枯竭的区域，地中海的鱼类种群也几乎完全崩溃，三分之一的鱼类物种已然消失。即便在这里，希望犹存。

人们在法国沿岸建立起小型保护区，这片海域骤然重焕生机。体型最大的鱼类之一也开始回归。

这只是人类对地中海不足1%海域采取保护措施的结果。这一切还只是开始。对一小片海域实施禁捕，就能产生如此显著的效果。试想，将这种保护措施应用于更广阔的海域，将迸发何等惊人的力量！在21世纪，我们无需想象，眼前的一切便是证明。

这里是我们祖先的圣地，我们称之为神之疆域。帕帕哈瑙莫夸基亚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保护区之一。在这里成立保护区的提议来自夏威夷原住民渔夫与长老。没有这座保护区，黑背信天翁的日子会很不好过。黑背信天翁以浩瀚的太平洋为家，他们是天空的先知。视野远超地球上的绝大多数生物，但它们却依赖零星小岛进行繁殖。我和我的族人们深谙远行寻路之道，却只能怀着敬畏之心仰望它们。信天翁夫妇在岁月中发展出独特的交流语言，通过共舞不断巩固彼此的羁绊。

黑背信天翁是地球上已知寿命最长的鸟类之一。看着这只雏鸟，我不禁思索，未来60年，它将看到怎样的世界？长老们和夏威夷的渔夫们很早就意识到了守护这片圣地的重要性。得益于他们的远见，黑背信天翁脱离了濒临灭绝的境地，种群逐渐壮大。如今，每年有1400万只海鸟回到这里。这里是庇护圣所。保护这里就是保护那些迁徙至此的物种，他们需要广阔的空间。

有人断言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但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金枪鱼得以繁衍并扩散至周边海域，数量增长54%。

溢出效应是基本的生态规律。我们着手建立这片保护区时，有人问，你们想保护这里免受哪些威胁？我们告诉他们，你们问错了，应该问，我们为谁、为何保护这里？保护海洋不等于反对渔业发展，健康的渔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事业的目的是一样的，为了更丰饶的鱼群、更生机盎然的海洋和更蓬勃的生态系统。

人们曾断言，再大的保护区也无法保护像黄鳍金枪鱼这样的长距离洄游鱼种。而帕帕哈瑙莫夸基亚海洋保护区的建立，彻底击碎了这一说法。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为了保护某一区域内的生物。后来我们发现，建立海洋保护区产生的效果会跨越边界向外辐射，周边水域也因此重焕生机。

0: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1: Unbelievable，
0: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2: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0: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3: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0: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4: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只要给予海洋时间和空间，海洋总能以超乎想象的速度与规模实现复苏。甚至能积蓄力量，抵御当今最严峻的威胁。温度过高，会使珊瑚驱逐体内的共生藻群，变成骇人的白色。我们拍摄期间，海洋温度攀升至历史峰值，一场毁灭性的热浪席卷全球，连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热带礁群也未能幸免。据我们所知，这些礁群从未展现过这样的状态。

这是有记录以来全球规模最大的珊瑚白化事件。如果气候持续变暖，珊瑚终将因藻类覆盖窒息而亡，永难复苏。据估计，几乎所有珊瑚礁将在30年内消失。如果你因此感到绝望，也情有可原，但希望犹存。在少数严格禁捕的海域，蓬勃生长的食藻生物大军遏制了藻类的蔓延。为珊瑚争取到复苏的契机，这是在废墟中生长的幼体珊瑚，部分海域的礁群已重获生机。

这就是保护的力量。世界各大洋正在经历同样的事。

0: 如果我问你，有多少海域得到了真正的保护，你会如何回答？20%，至少10%。答案是不到3%。按实际效果衡量，几乎等于零。如今，很多所谓的海洋保护区仍在进行破坏性捕捞，根本谈不上保护。科学家指出，想避免海洋生态系统崩溃，我们必须完全保护至少1/3的海洋。为确保成效，保护区应主要设在捕捞作业密集的沿海地带，并涵盖远洋中的生命磁极、海底山。既然我们能在人类的主要生存空间陆地上建立保护区，在海洋中也一定能实现。修复海洋生态关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而保护气候、粮食与家园的契机就在眼前。我一直在记录自然生态，对人类而言最重要的机遇之一就在眼下。转折点已经到来，几乎所有国家达成了书面共识，承诺至少完全保护1/3的海洋。如今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将承诺化为现实。
1: 简而言之，没有海洋，人类将不复存在，地球将继续转动，但人类能否继续在地球上生存？
2: 我常将渔业比作后院的苹果树，你会想在一天内摘光所有苹果吗？不会的。

0: 会分批采摘，只取所需。我不反对捕鱼，吃鱼，渔民需要谋生，但不能以摧毁整个生态系统为代价。我们的社群因海洋而存续，海洋赋予生命，海洋滋养万物。
1: 全球性的成功并非遥不可及，我曾亲眼见证奇迹发生。这段历史轨迹何其相似，自捕鲸步入工业化时代，短短百年间，几乎所有鲸种被逼至灭绝边缘。其中体型庞大的蓝鲸，在被疯狂捕杀后，数量仅剩之前的1%。我曾以为结局已定，巨鲸将永不复还。最终，立法者在公众的强烈呼声中，颁布了商业捕鲸禁令。接下来发生的事，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南大西洋的大赤鲸数量，在短短10年内增长了2倍。50年前，谁能想到南极海域出现了长须鲸？

就连曾被逼至灭绝边缘的蓝鲸的数量也在回升。我从未料到禁捕令实施仅十余年就能取得这样的成效。它的尾巴就在船下，它浮上来了，正在上浮，在那儿。只有海洋能孕育出如此伟大的生灵。如今，我们正重建与这些温柔巨兽间的纽带。

现在出生的蓝鲸或许能活过百年，如果我们能付出和当年拯救他们一样的努力，去守护他们的家园，他们将见证一场伟大的生态复兴。

在我的一生中，我们始终在海洋探索领域前行，这是一段何其壮阔的旅程。幼年时初识海洋，人类视其为待征服的广袤荒野，只为谋取资源。而如今我已到垂暮之年，我们终于明悟真相。我希望

所有人都能明白，海洋并非与陆地生活无关的幽暗远方，而是我们地球家园的血脉所系。我深信，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因为拯救海洋，就是拯救我们的世界。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要不你还是做做炳坤的工作。
2: 请你转告骆老板，只是投资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但如果非要附加这个条件，免谈。
3: 那你现在啥意思吧？
4: 男的离不开证券，如果证券愿意，我愿意把他们娘俩全都接走。
3: 那你把我也带走呗。
5: 那你的意见呢？
6: 我也不想让我爸判刑。
5: 这很容易，我只要说责任全都在我，是我先动的手，我身上的伤是我自己没站稳摔的。知道我们为什么打架吗？
6: 为我。
5: 你坐这儿。兰兰，我想知道你的决定。无论你怎么决定，我不会追究周炳坤任何责任。说出你的决定。如果打官司，法官也会问你本人的意见的，到时候你还得说。
6: 不想让你们打官司，如果打官司的话，我也必须要上法院，是吗？
5: 应该是啊。
6: 那多难看啊。
5: 谁难看？
6: 我妈还有你。
5: 兰兰，我非常清楚你跟你妈还有周炳坤一起长大，感情很深，你也重情重义，但是男人最不应该的就是感情用事。不说别的，你想在光字片儿度过自己一辈子吗？
6: 我不会在那儿度过一辈子的。我学习很好，我可以靠我自己。
5: 如果靠高考改变命运，至少还得两三年。
6: 瞧瞧燕吧。
5: 什么？
6: 您刚才说不再追究我爸的责任了，是吗？
5: 我说过了。
6: 那我得赶紧去告诉我妈。

0: 吓坏了。就是个畜生，说那话太难听了，我这恨不得我把他打死。咋地呀这是？有钱就了不起啊？他成好人了。没事，卷儿，不哭了，卷儿，没事了。这不出来了吗？没事了。
1: 这给你跑怎么办？那那天不都说好了吗？不理他行不行？该说的话都说了，咱不理他行不？他就是畜生，你理他干啥呀？你这样我害怕。

这次意外让我感受到了身体的脆弱，生命的脆弱，所以先写一个遗嘱，以防万一。这份遗嘱交给律师。

0: 样呀，这一路
1: 还好吧，也算是因祸得福。这周家人呢对我都很友好，男的跟我在一起已经很放松，
0: 毕竟孩子还小，给他10年时间。
2: 哎，不用，给他5年时间，他就能知道有一个成功老爸对人生有多大的影响。
1: 男的这次呢却已经明确表态了，愿意去美国留学。
2: 哟，那他这是成熟，
1: 我儿子会越来越成熟。
2: 对，你儿子走。

0: 我好多事儿要说。
1: 说。
0: 我妈说学校给他们分房了，两室一厅。
1: 那你没理由不搬过去吧？
0: 嗯。
1: 你是舍不得听奶奶他们啊，还是不想和你妈住啊？
0: 都有，主要是后者。
1: 真是挺不能理解你的，跟自个儿亲妈有啥过不去的呀？
0: 我也真的不能理解你。
1: 嗯，
0: 多一个爸有什么不好的？
1: 一个人真的很难真正理解另外一个人啊。
0: 嗯，
2: 来吧，过来，来，来喝点汽水。哎，别弄了，其他我们慢慢弄就行了。累坏了吧？歇会儿。哎，给，
3: 谢谢老师。
2: 喝点汽水，歇会儿啊。一会儿请大家吃饭。肯德基怎么样？学校附近新开那个。
4: 周老师，我就不吃肯德基了。考试的时候别让我挂科，行不？
2: 你这是不等价交换，肯德基可没什么贵，是吧？

0: 是啊，真的是您啊！终于找到您了。你是？啊，我家王子，是青年诗人，我刚刚写的诗歌，在今夜上发表了，就找到您，想给您看看，您多提提意见。
1: 恭喜啊！
0: 这是我。嚯，
1: 投题啊！
0: 责编想请几位有影响力的老师给我写评论文章，我也不认识什么人，主要是我特别崇拜您。
1: 要是您能给我写评论的话，那我就太荣幸了。好，哎，我看看再说。
0: 那我什么时候来拿呀？他们要的还挺急的呢。
1: 我搬家了，离这儿不远，就在校园里。
0: 几楼几门啊？
1: 邢家有电话，我给你留个号码，你来的时候打个电话，万一我不在，有纸吗？

0: 大成。
1: 哎。
0: 华成。
1: 哎。
0: 你这么半天你什么都没动啊。
1: 我有事儿。
0: 月儿，我收拾好了，我想你帮我看看。
1: 啊，刊物约稿啊，要的挺急的。
2: 好，走走走，
0: 走
2: 走。
0: 哦，怎么样？
2: 很好，
1: 完美。问题是，月月愿意回来住吗？
0: 扫兴！
1: 我是为你着想，你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0: 你不想他回来住啊？
1: 说实话吗？
0: 当然。
1: 我是无所谓的，再过两年就18了，法律上的成年人了。
0: 成年人，她也是我女儿。
1: 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说，是的。你没听月月说过吗？我对她来说呀，就是一个男的，我抓紧时间把稿子写完。
3: 去不去？去不去？
4: 你想去啊？
3: 特别想，特别好，有摩天轮，去吧。
4: 以后再说吧。
3: 为什么要以后再说？
4: 麻烦。
3: 有什么麻烦的？佟丽丽都给你准备好票了，没有比这更省劲儿的了。
4: 你不是说她是因为喜欢我才邀请咱们的吗？
3: 是啊。
4: 这还不麻烦？
3: 可是我想去。
4: 你想去你去啊，别指望我为你出卖色相。
3: 色相？你有色相吗？让我看看你色相在哪儿。哎，
4: 好，骑车。
3: 确实是有一点，人家喜欢你不可能只是因为你打球好学习好，不过呢，色相是比出来的，跟佟丽丽比起来，你这一分半点的色相基本等于零，天上地下云泥之差。
4: 是我承认她长得是不错，但可惜啊，我这人更注重内涵，我要是注重外表的话，怎么会容忍自己天天和你这张脸待在一块？
3: 周南，你什么意思呀？
5: 谢谢。
6: 欣姐，你们慢慢吃啊。哎，
7: 你也吃吧。
6: 哎哈，这天都黑了。
7: 放心吧，月月应该跟楠楠在一起呢，楠楠会送她回来的。
6: 这俩孩子是不是谈恋爱呢？
5: 应该不会，楠楠挺懂事的。哎，
6: 青春挡不住啊。

0: 我回来了。
1: 嗯，回来了。嗯，快吃饭了。
0: 来了。哎，哇，好香啊！
2: 怎么才回来呀？
0: 今天篮球赛，我去接啊。嗯。你好，在，请稍等，找周副市长。
2: 快吃吧，下回再回来这么晚打个电话啊，现在有点着急了。

0: 想完了，跟谁打电话？
1: 我哥。
0: 月月的事儿。
1: 嗯。
0: 怎么样？
1: 有真心。
2: 匿名检举信啊，可信度确实不如实名，但这封信写的详尽具体，时间、地点、行为方式，明天我们过去一趟，我要通知当地政府。
3: 金奶奶，那就咱们学校篮球赛今天可精彩了。
4: 自从换上周南当队长后，我们实验中学成功翻身，接年老二变老大。上半场球46-48，我们46，下半场99-51。生生赢了他们半场球的分儿。
5: 好，好，
2: 要么说，要么吃，小心呛着。
4: 我知道。
5: 这个
4: 我接，我去接。
5: 嗯。
6: 瞅给他忙的。
4: 你好，
6: 月月。
4: 让大舅接个电话。嗯。大舅。找你的。
2: 哎，周荣啊，让月月搬回去啊？行，行。
6: 哎，对了，月月，我听说四里山游乐场开业了，刚好我有朋友送了我几张赠票，想不想去？
4: 没意思，小孩玩的，去。
5: 口气还不小。
4: 金奶奶，我16了，青年人了。
5: 青少年，
6: 16了，你也是小孩儿。
2: 周荣说，把月月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4: 我妈那人，总是那么自我中心。

0: 妈妈跟哥哥一块儿去。哎，哥哥，
1: 咋了？
0: 给我点钱可以吗？
1: 你要多少？
0: 8毛。
1: 干啥呀？
0: 买锅巴。
1: 这么大了还馋。哎，买2袋吧。
0: 就1袋，我不是给我买。
1: 那你给谁买的？
2: 追女生了？
0: 不是，给田望龙。
1: 谁啊？同学啊？
2: 好朋友。
1: 那你为啥给他买啊？
0: 他要。
1: 你怕他？
0: 不是，不是光我自己怕他，办学好吃的都得给他。你的东西他要是喜欢，也得给他。
1: 这样，你告诉他，你哥说明天放学以后买了给他送过去，让他在学校门口等我。

0: 别人别插手。哎，你小时候没受过欺负啊？
1: 没有。
0: 那你就少数。我告诉你啊，欺负别人和受别人欺负是大多数男孩子成长当中必须要经历的。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班就有一个霸王，你知道我怕他怕到什么程度吗？啊，我晚上睡觉做梦，我都能梦到他，直接被他给吓醒了。那时候我跟你弟差不多的岁数，上小学三年级，我爸跟我说，如果那个人再打你，你就打他。跟你弟说啊，不要怕，哎，这叫不去欺负别人，也不任人欺负，嗯。

0: 你不吃吗？我就是给你点的。真的，我这个岁数，晚上不能再吃这些硬菜。可是我爸，哼，你是不是想说，周炳坤跟我年龄差不多，但是他现在依然很能吃。我有痛风，
1: 啊，是一种病。
0: 他们查出来的，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我是前几年啊拼得太狠了，这几年呢不用我再拼了。整个集团也成规模了，而且四个工厂也变成了四个公司。这有啥区别吗？你是说工厂和公司？啊，当然有区别。你看啊，毛巾厂。 不能生产塑料盆，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呢，一定要想办法跨行业综合经营，每一个公司都要成为跨行业的经济实体，懂吗？想不想去看看？以后那一切我都交给你。 加一点黑胡椒，看看这个味道吃得惯吗？嗯，嗯，自己来。<笑>对了，光顾着跟你说话，剃须刀送你的。
1: 用不到这个，我有。把这个拿回家，你不方便，没关系，我帮你留着。说说你女朋友吧。
2: 我没有女朋友。
0: 你17岁了，有女朋友很正常。
1: 可我真没有。那天我在实验中心门口等你，看见你跟一个女孩子走了，我都没敢叫你，那不是你女朋友啊？那是月月，这么漂亮，
2: 随我哭。
1: 你喜欢她？喜欢啊。
3: 妈，别等了，赶紧吃吧，一会儿饭都凉了。
4: 再吃等等吧。
3: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一会儿就回来了。
4: 能放心吗？一个15、16岁的女孩子，长得又挺扎眼，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向人家家里交代？
3: 不会出事儿的。
4: 出事儿的还少啊？
3: 她可能跟男的在一起了吧？

0: 他们俩是不是谈恋爱啊？
1: 这我还真说不好，但是在月月来咱们家住之前，周荣他跟我说过，他偷看了月月的日记，月月喜欢楠楠。
0: 那更得赶快让月月走，你不能在咱们家到时候再出这个事儿，这责任咱们担不起啊。
1: 你舍得啊？
2: 每天啊，他这一放学推开门就一嗓子奶奶，你要是没听见呢，他就楼上楼下的找，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闹出那动静比十个大人还响。
3: 过去啊是不想让他来，现在是不得不让他走。不管他跟楠楠有没有这个事儿，也不管将来会出啥事儿，这责任太大呀，担不起呀。
1: 那等秉义回来再说吧，这咱们怎么跟周荣说呀？就好像赶人孩子走似的。

0: 你哥不是答应过两天出差回来以后就会找月月谈吗？再等两天。你给谁打？
1: 月月。
0: 说什么？
1: 什么说什么？让他回来住啊。
0: 想好怎么说了吗？好，咱直接说，这边有你的屋了，你搬回来住吧。那万一他表示不愿意回来住呢？连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了，万一谈崩了，你就更被动了。赵荣，爱冲动是咱的老毛病，咱为了这个毛病吃多少亏，怎么就不长记性啊？无论遇到多大的事儿，多急的事儿，放一放，冷一冷，再行动，那不难吗？
1: 行，听你的，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你就是无所谓，你连基本的冲动都没有，你从根上你就不在乎。
0: 哎，有事儿说事儿，别搞人身攻击啊。
1: 那你拿出实际行动来啊。
0: 周荣，我放弃了作协到了图书馆，我放弃了北京来到季春，我在干什么？我怎么拿呀？12平米的团结户，咱俩住的都转不过身，你让月月搬过来可能吗？
1: 有团结户住着也比什么都没有强。
0: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冯化成没本事，连12平米的团结户都搞不到，对吧？
1: 我说我没有本事，我有本事就应该早搞到这两室一厅。
0: 你完全有本事，早分到两室一厅，无论是从你的工作还是从资历。可惜啊，你管不住自己爱冲动的毛病，而且也不想管，一遇到事情头脑发热，怎么痛快怎么来。周荣，我说实话，2年多了，我都想不明白。你是怎么跑到人家面前把送出去的礼物再要回来的？如果不是那新娘子下台了，这套房子你都没你的份儿。
1: 行行行，我自私，我不冷静，我任性。你不是，你冷静，你全面，你精通人际关系，你到处送礼，你从来不往回要，怎么也不见效呢？

0: 哎，真的是您啊，太巧了，您这是去哪儿啊？
1: 我随便走走。
0: 真是太巧了，能在这儿遇到你。我一直想找机会跟您说呢，上次去您家真是太冒昧了，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我家就住在前面。哦。你要是没事的话，上我家去坐坐。啊，
1: 不了，你跑你的。
0: 我跑完了，正准备回家呢。都到楼下了，去认个门吧。
1: 太晚了，不方便，打扰别人休息。
0: 哪有别人啊，就我自己呀、啊。你要没什么事儿，就去坐坐。都到楼下了，走。

0: 冯老师，请进。
1: 好。
0: 哎，您坐这儿。给您放点音乐听。

0: 对了，你让我写的文章我已经写完了。
1: 这么快呀？您带了吗？我迫不及待的想看一下。
0: 没带，我刚才出来散步。哦，
1: 这是我朋友从国外带来的咖啡，您尝尝。
0: 我睡眠不太好，那不好意思啊。哦，
1: 那喝点红酒行吗？红酒有助于睡眠。
0: 好。
1: 我平时在家也会喝点，觉得红酒能够激发我的创作灵感。您的每一首诗我都读过，包括您的早期作品我都特别喜欢。
0: 是啊，
1: 我自认为我还挺了解您的。我对现在的流行诗人是有一些看法的，尤其是流行诗人，我觉得他们写的太过于直白了，只有形式没有内容。诗人赫尔德林认为，诗歌是人类一切活动中最纯真的体现，诗能够倾听彼此的心声。我喜欢你的诗，融没了香火，碎了钟声，灭了燥热，唤醒无上清凉，写得真好。
0: 贝托斯的风。
1: 是，敬您。

0: 那冯老师，您觉得我写的诗怎么样？
1: 很好。
0: 真的吗？能得到你的认可，我太高兴了。那您要是把评语写完的话，明天方便我去家里拿吗？
1: 再放放，我再改一改。
0: 听您的，来喝酒。
1: 我给你朗诵一首我新写的诗。
0: 好啊。
1: 寻找种子，在冬日里寻找春天。鞋子在黑暗中寻找出路，跨越古今，穷尽天地。铁鞋踏破，虚空粉碎，恍惚之间顿然醒悟，路在脚下，

0: 帮我联系编剧，咱们搞命题作文。
1: 明白。
0: 既然说到命题作文，选题很重要。
2: 喂，
0: 题选对了，事半功倍。
1: 对，
0: 是吧？
2: 在。是个女的。
0: 我聊正事儿了。
2: 她说她叫周荣。
0: 周荣啊，
3: 蔡导，打扰了。
4: 华成去没去你那儿啊？
3: 华成
0: 没过来啊？怎么了？
4: 没去就算了。
0: 哎，不是，他是不是有什么事耽搁了？你先别着急啊。
4: 没急啊，行啊，你忙你的吧。

0: 你还爱他吗？
1: 还崇拜他吗？
0: 这不自相矛盾吗？
1: 崇拜是爱的基础，这基础都没了，爱将焉附啊？他爱的什么呀？
2: 在一起快20年了，陪了我跟月月，从北京到吉春，顾家，家里几乎所有的家务都是他做。
1: 觉得人家还挺好的，还想继续过下去。有些话我就该早点嘱咐你，我没想你那么笨。有一次华成呢，在我那儿跟我喝酒，喝了不少，说了不少的心里话。你知道他对你最大的意见是什么吗？
2: 什么呀？
1: 瞧不起他。
2: 我没有。
1: 你自己不觉着？崇拜是爱的基础，这话就是那天他跟我说的。
2: 他觉得我不爱他了。
0: 嗯，
2: 那我就没有别的办法。
1: 怎么就没办法了？
2: 崇拜是爱的基础，不崇拜就不爱，都不爱了还在一起干什么？他是不是想分手？
1: 想分也舍不得，但我觉着啊，你再这么继续做下去的话，选人都有受不了的时候。
2: 我没做呀。
1: 我没做。咱远的不说，咱说今天，这不管怎么说，你是不是分了一套两室一厅？他和冯华成呢，又找人又送礼的，连一间团结屋都没分到，对吧？
2: 这是事实。
1: 事实就能说吗？
2: 确实不该说，太伤人了。我以后注意。
0: 怎么注意啊？
2: 不说了呗。
1: 你以为不说人就不知道？你别把人当傻瓜行吗？
2: 不是，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3: 你从根儿上找问题，你的问题。
2: 我有什么问题啊？
3: 你说，
1: 哎呦，秋荣啊，我说你，

0: 你没有女人味儿，你知道吗？我说的不是长相啊，就咱这长相，绝对是女人当中的佼佼者。
1: 你别贫，
0: 我没贫，我说的都实话。
1: 你作为女人啊，周周，你得学会示弱、天真、循顺，时不时的你也学着问一句，你看这事儿怎么该怎么办呢？啊，知道怎么办也问，装着问。我又不是演员。 不会装，没那个天赋。
0: 好，说得好，不会装。你说我是不是没救了？没救了，你是彻底没救了。周荣啊，你知道自己有这毛病的，以后自己多注意点，紧动脑子，慢张嘴。 华城这边呢，你不用太担心，找机会我会跟他聊。但是从根儿上说，责任是在你的。你当初把他捧太高了，现在人家下不来。你想啊，一个年轻的十几岁、长得决定聪明、决定漂亮的女孩，不远万里只身一人，跑到贵州的大山深处去找他，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怎样的一种成就感呢？
2: 起点有多高，失落就有多重。当然了，你们两个要真闹起来，我肯定是站在你这边。在这件事上，我只讲立场，不论是非。但是，实话实说，你们两个的关系里边，你是主动方，被动方，永远更痛苦。

0: 我喜欢周南，不顾及小舅母的感受。看来你还真是和你妈一样，都是自我为中心。
1: 大舅母今天晚上看到咱俩在一块了，
0: 还用了个词儿——拥抱。这不是事实。
2: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3: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4: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5: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6: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7: 头发变黑不是梦。
6: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 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8: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8: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0: 大家好，我是文双，
11: 我叫张穗梦。
8: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58。
11: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8: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
11: 哎呦，
8: 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
11: 特别显老，
8: 我的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
11: 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都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8: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是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1: 叫姐姐，
8: 大姐姐是。
11: 哎呦，挺显老的。
8: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1: 这是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0八的。
8: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说。
11: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8: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1: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8: 是。
11: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8: 好。
11: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
0: 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 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1: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0: 比这还好呢。
1: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1: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我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1: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2: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0: 啊，
2: 好不好？
0: 啊，
2: 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2: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1: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
2: 嗯，
0: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
1: 嗯，
0: 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2: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1: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
4: 嗯，
1: 哎，很好喝，
2: 嗯
1: 嗯，哎呀，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2: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1: 挺好喝的还，
2: 嗯。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嗯，合到一块儿，
2: 嗯，
0: 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2: 啊，
0: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2: 啊，
0: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2: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哎，效果好。
1: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1: 那我就放心了。
2: 嗯，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0: 对，
2: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吧，是80%都是白的。
2: 嗯，
5: 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
2: 嗯，
5: 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
2: 嗯，
5: 我信心是特别十足。
2: 嗯，
5: 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
2: 哦，
5: 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
2: 哎呦，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 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0: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它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0: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 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

0: 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
0: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的。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有脑骨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3: 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效果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

0: 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1: 那我就放心了。嗯，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1: 对，
2: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2: 真是啊，
1: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4: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3: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2: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您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6: 对。
2: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6: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2: 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6: 对。哎，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6: 对对对。
2: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伯伯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6: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6: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6: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6: 谢谢。
4: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2: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

0: 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1: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2: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
0: 会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2: 没错，
3: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

0: 小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出来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
1: 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0: 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
2: 总算熬过来了。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我都不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说
3: 谁呀、
4: 啊、大姐。
3: 哎，你是？
4: 我是欧阳宝弟弟。哦，这是我跟我嫂上送来的。哦，大姐我先走了，
3: 谢谢啊。
4: 哎，
5: 金华火腿。
3: 哎呦，美琪方便面。
5: 你看看这方便面现在倒是难弄，
1: 人打前站呢。
5: 老三两口子年初二回来吗？
1: 应该回，这东西都送来了。
5: 就是啊。
6: 哟，佳欢，
7: 小妹，新年好。哎
6: 呀，我正抱包子来，等着啊，我马上就能吃了。
7: 嗯，哎，秋芳姐呢？
6: 哎呦，她今天值班啊，回不来哦。嗯，
7: 那秋玲呢？
6: 还没回来嘞，
7: 这不是说过年要回来吗？
6: 啊，对啊，是要回的，今天就回。好像快到了吧？
7: 哟，这猫好漂亮啊！哎，这叫什么呀？
6: 叫赫兹。哎呀，你看秋林给他起这个名字，我叫都叫不好。
8: 妈。
6: 回来了，你帮我开个门。
7: 秋林，你怎么才回啊？
8: 佳欢也在呢。妈，给您介绍个人。啊？我同学孟丽莎。
0: 阿姨您好。
8: 这是我妈。哎，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佳欢。
0: 你好。
6: 快快快，进来坐，进来坐。
8: 啊。进吧。

0: 这真的比我做的鸡汤面好吃。
1: 嗯，没有，差远了。
2: 你尝尝吧，真好吃。嗯，
0: 佳丽，你说呢？嗯，
3: 那肯定是妈做的好吃，比这强一万倍。我不吃啊，我就挑一筷子让建国尝尝。
0: 什么？
4: 嗯，
5: 小年，嗯，给阿菜尝一口好吧？

0: 我们落伍了。
1: 来，你也尝一口。
2: 阿奶，这个可好吃了，我让我妈给我买都买不到。
3: 哇，太香了吧，妈妈！
1: 你们做了什么呀？
3: 一年就等这一顿啊！来，咱们举个杯。
1: 来来来来，
3: 祝咱们全家更繁荣，越来越热闹。
4: 说得好。

0: 有狮子。不是哪来的狮子呀，这都什么年代了，狮子早都绝种了。
1: 哎呦，这没意思。
0: 没
1: 了，你捡那孙天红吧。
0: 行，
2: 我捡了啊。
0: 嗯，
2: 你点吧，我害怕。
0: 嗯，我也不敢。那叫四姐来，她更不敢，她被炮炸过，你忘了？
2: 那我们放别的吧，那魔力弹呢？
0: 哪有钱买魔力弹啊？不花你钱你是不心疼？就这么多，
3: 再扣我的福点。
4: 过年好。
5: 哎呀，老三，老三回来啦。
3: 阿奶，
4: 过年好。
5: 老三回来了。
0: 来来来，叫太太，
5: 是阿太。
4: 哎呦，哇，哎呦，还有压岁钱呢。
5: 拿着拿着，压岁钱。
3: 别站在外头了，进屋说话。
5: 进屋进屋。哎呦，来来来，哎呀，阿太抱你进去啊。
4: 没事。
5: 哎呦，
3: 乖乖。哎呦，你看，回家啦。
4: 哎呦。
6: 三姐，
7: 三姐，你好香啊！
6: 三姐，你是这个，我服了呀！
7: 什么你就服了？
6: 你就是咱们这龙湖菜市这片最时髦的人。
7: 这有什么好惊奇的？不是一直都是吗？
8: 看他醒了没有？憋了多少年了，也让他得意得意。
9: 哎，建国怎么到现在没来呀、
8: 啊？单位值班呢，中午就来。
9: 嘉文呢？
10: 他婆婆病了。
8: 呵呵，你看哪个是妈妈？是妈妈，小时候漂亮吧？你看这个，看这个照片里头，哪个是妈妈十八岁呀、啊？哎，哎呦，你都知道，一下就点出来了，对不对？
11: 三姐，我们想试试你衣服，
8: 是吧？
7: 哎呦，老四、啊。怎么糟蹋成这个样子啊？
8: 就你那皮子，跟爸以前的比，差远了。
7: 是。
12: 爸，你还欠我一件羊皮袄子呢。
13: 峰峰，你看，这个，这个就是老爷。老爷对妈妈最好了，老爷是好人。
14: 哎哎，金刚来了，
15: 大家要
16: 吗？嗯，哇，大爷，哇，
17: 这个好，这个好，
11: 太香了，
9: 自己尝啊。
4: 老舅，

0: 军训面吃的吧？
1: 嗯，好吃，
2: 超好吃。
0: 你姐夫专门找人弄的，可紧俏。
3: 回头啊，给咱们家也弄两下。又不是不给钱，该多少钱是多少钱。哎呦，
4: 瞧你这话说的，叫姐夫，咱们一家人。
0: 对呀、啊，一家人客气什么呀？
4: 对。
0: 火腿呢？火腿吃了吗？金华的、嗯，
2: 好，
0: 专门从上海弄回来的。
2: 我们还是喜欢吃咸肉。
5: 被他挂墙上了，说下回吃。嗯。
0: 还
1: 是咸肉
0: 好
1: 吃，
0: 好
5: 吃，
0: 是啊。妈，你这鸡汤馊了吧？
2: 怎么可能啊？正宗的溜达老母鸡汤，
0: 我觉得馊了，真的。
2: 不可能，就是这个味儿。你是方便面汤喝多了吧？
0: 那你至于吗？馊了就馊了，没馊就没馊。你觉得没馊你就喝，我觉得馊了我就不喝。就这么简单，完事儿了。我就觉得在这个家啊，永远都是一个标准，一条杠杠。
2: 给我。
4: 别说，
3: 来，咱们喝一口吧。嗯，
4: 好，来
6: 来。
4: 来，姑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啊，妈身体健康啊。
0: 哎，金本楼定好了吧？
4: 嗯，定好了。
0: 明天啊，我请客，金本楼最大的包间。
1: 嗯，房间太好了，
7: 臭显摆。
0: 说句不该说的，世界在变，人在变，家业就在变。那永远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能行吗？当初我嫁给欧阳，除了二姐没有一个人支持，那有些人呢恨不得十个脚趾头举起来反对，结果呢

0: 现在你们过得好，我们都为你们高兴。
1: 谢谢大姐。
2: 何嘉义，你今天回来就是示威来了哈。行了行了行了，过去的事不说了。
3: 吃得好好的，
4: 说什么呀？
3: 嘉义，欧阳，告诉你们，你们俩永远是这个家里的人，但是要记住，你做生意啊，就是要规规矩矩的，做人也要走正道。现在你们俩日子过好了，我们大家都为你们高兴。嘉义也要记住，你永远是这个家的何老三，得意的时候不要太忘形。我们永远是普通人家的普通人，知道啦？
1: 哎，我们知道了。没句话，没句话。
4: 知道了。
1: 吃饭。
4: 我再加点汤。
1: 我也要。
5: 好。
6: 我也要。
5: 你们自己没手啊？
7: 行了，欧阳，来。咱们喝吧，
1: 你好，
5: 是要
1: 吃吗？
5: 这个鸡汤其实蛮鲜的。
8: 哎呦，翻翘没了，
6: 还你。
8: 还我干什么？送你的。
6: 拿着。
8: 送你的就是你的了。
6: 我的是吧？
8: 对啊。
6: 那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
8: 当然可以，

0: 回学校。
1: 这还没出年呢，你这么着急？
0: 实验室有事儿。
1: 学会计还要做实验啊？
0: 勤工俭学的岗，挣点生活费。

0: 我再睡睡。行吗？
1: 真是辛苦你们了。
0: 哎呀，怎么会呢，妈？不辛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呀。您呀，什么也别想啊，就好好养着，将来国民还等着你带呢。吃太少了，
1: 拖累你们了。
0: 别说了，不许这么说啊！来，再吃最后一口。来，
2: 领导的意思很明确，一个萝卜一个坑，
3: 没有编制名额就没办法转正。
4: 那让他先做个临时工怎么样？得有碗饭吃呗。现在老四没问题了，老五顶替也有个功了，就是老六老大难。
2: 要不让他单干，和汤家老大一样。
4: 他有汤卫民那两手啊。
2: 他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
2: 人家汤家老大少只脚，加起啥也不少呢。
4: 哎，阿丽啊，你建国想想办法怎么样？
1: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又不是外人，还能藏着掖着？关键是人家就那句话，一个萝卜一个坑。
0: 这有什么难的？让妈内退，老六顶替不就行了？嗯，那向子彤的方姨不就是退了给他儿子顶的？妈还有几年就退了。嗯，
4: 哎，
2: 我退。他也只能在酱园厂，去不了武艺商场。
0: 妈，这得分步骤，你得先去酱园厂，再从酱园厂往武艺商场调，这就属于系统内调动，就容易多了。反正得先把这个坑给占上。

0: 嘿，愣什么呢？哦，没什么。听说了吗？咱们厂现在开始办内退了。啊，
1: 二位，下班都别走啊！
2: 干啥啊？请客啊？哎呦，
1: 这让你说着了，我是真的要请客啊。<笑>
0: 有什么好事？
1: 哎呀，我下个礼拜啊，我就不来了。
2: 为什么？
0: 为啥啊？
1: 哎，我这不办了内退吗？工作让孩子顶替了。
2: 看看看看，这是亲爹啊！
1: 哎，这要不咋整啊？未来未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2: 是，
1: 怎么着也得让他们端个饭碗，不是吗？
2: 对。嗯

0: 鞋不错啊。
1: 舞跳的不错你。
0: 那是，我可是时髦女王。
1: 时髦女王，刘晓玲。
0: 哎，别叫我刘晓玲，叫我凯丽。以后跳舞的时候就叫我凯丽。
1: 凯丽？嗯。哦，霹雳舞电影里的女王。啊，
0: 就是。
1: 凯丽。
0: 哎，叫我一声。
1: 刘晓玲。凯丽。那我也得有个艺名。
0: 你要艺名干嘛？又没用。
1: 那以后我们俩跳霹雳舞的时候，人一报名，凯丽、汤振民，这不搭呀。
0: 谁要给你搭呀？
1: 那这个就没意思了。
0: 嗯。这样吧，你就叫马达吧。
1: 马达，凯丽，马达，这行啊。
0: 可以啊，马达。来个太空步，马达，再来个擦玻璃。
2: 我给你来个真正的太空步啊！看着啊！
0: 你慢点。
3: 我刚才没跳好，脚滑。
0: 大哥，
3: 你别笑就，放我去！
0: 哎，来，拉我！
4: 明心呐，你说你，哎，你可想清楚了。若是这个内退申请报到人事科，你可再也没有退路了。再说了，你这工资也少拿一半啊。
5: 想清楚了，想清楚了。这个啊，天大地大，孩子最大。再说了，也干了大半辈子了，歇歇吧。
6: 走，佳琪，那你看看这个，看看这个了。这都是还没搅好的，知道吧？
7: 嗯。
6: 哎，李师傅啊，是李师傅哈。嗯。这是那个美心的女儿佳喜。
7: 哦，知道。
6: 来，你看，哎，搅到这种程度就行了，知道吧？哎，我给搅到这儿了，你试试。
7: 好，
6: 你试试。哎，不是这样弄的啊。来，婶教你哈，你看好了。哎，沉下去，提起来。压到下面，把那酱块给倒开，知道吧？这样，哎，看漂亮吧？那，你再试试。那这两排都是你的啊，啊，
7: 啊，这么多，都得搅到什么时候啊？
6: 你习惯就好了，我跟你妈就是这么干的。来，哎，对，好嘞，你先弄着啊。

0: 哎呀妈，你那工作怎么那么难干呀？那缸有那么大，搅起来那么费劲。
1: 对呀，你妈都干了一辈子了，你才几天嘛就受不了了，坚持啊。
0: 阿奶，你是不知道那个工作强度。哎，就这儿吗？疼。
2: 开工就没有回头箭了啊，再苦再难你也得坚持住，这工可是个正经工作啊，妈我可是给你求来的。我知道你想去五一商场没那么快，回头让你大姐大姐夫再想想办法啊。
1: 就是啊，
2: 阿喜啊，有些苦你自己得吃啊，妈不可能一辈子管你。嗯，
1: 是啊，你妈可是为了你呕心沥血，把坑都给你让出来了，你一定要对她。
0: 我以后一定要对妈好，我给妈养老，吃好的穿好的，让妈省心。
1: 美心啊，那内部调动的事儿申请了没有啊？
2: 啊，家里和建国在忙这件事儿呢。啊，
0: 快让大姐和大姐夫救救我吧。哦。

0: 姐。跟跑哪儿去了？这何佳琪，何佳琪，何佳琪，
1: 哎呦，
0: 蛤蟆腻了，吓我一跳！你干嘛呢？是不是又睡觉了？
1: 没有没有，我刚刚在看这缸下面有没有漏。
0: 我告诉你啊，赶紧回去给我打扑克卷，走人！
1: 哎，主任，我真没偷懒，我干活了。哎，
0: 你给我打住！我告诉你啊，你被调到武艺商场去了，别在这烦我了，赶紧走！这一天天。
2: 老王，
1: 呀，佳丽来了！
2: 哎，这是我们家老六。
1: 哎呀，长这么大了，太乖了，叫人啊！
2: 阿姨好，哎，
1: 叫大姐。
2: 大姐好，我叫何佳喜，刚调来武艺商场的，以后能跟着您干吗？
1: 哎，这小嘴多会说呀！我是你哪门子大姐呀？你正经大姐在这儿呢啊！
2: 啊，不叫大姐，那就叫师傅。老王，你以后可是我们家老六的师傅啊！哎
1: 呀，行，没问题，跟着我，你放一百个心。
2: 哎，师傅，师傅，来，我来擦，以后您说我做啊。
1: 孩子小不懂事儿，你以后啊，多带着点。
3: 没问题，你看多有眼力劲儿啊！
1: 真勤快，这孩子，
4: 这。我要去武艺商场上班了。
2: 刚刚大姐带着我见了你的师傅。嘿呦
5: 喂，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1: 嗯，你去了好好干啊。
3: 嗯，去商场不也是站柜台吗？腿又受得了啦？
5: 那可不一样，那商场人可多了呢，总比守着个酱油缸子强。
6: 就你会折腾。嗯，
5: 怎么着？吴小玲，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爸的功都被你占了。
6: 我占了爸的功怎么了？你不也占了妈的功？你比我厉害。
1: 行了啊，你们俩都不要吵了，都有功了，都给我好好干，少说多做。都不知道你妈我内退了之后有多无聊。
3: 退休其实挺好。
1: 妈，我这下半辈子就这么着了呀。
7: 哎呦呀，小年，你这头怎么了？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呀，谁干的？
8: 姚家湾那帮孙子偷袭我，
1: 五姨给你报仇去。
5: 何向东，又闯祸！
1: 哎呦，快快快，这头破了没有啊？
3: 啊，怎么搞的呀？
6: 不行吧？
1: 不行不行，我
6: 带他去医院。哦哦
1: 哦，去吧去吧，
3: 快去医院吧，
1: 去放心一下啊，
3: 走。有这孩子，
6: 怎么搞的？
1: 又跟人打架，
8: 是姚家湾那帮孙子先动手的。
9: 那你为什么还手啊？
8: 他们抢地盘。
9: 抢地盘？这是旧社会吗？你是土匪还是路霸呀？
8: 我是匡扶正义。
9: 匡扶正义还敢顶嘴？出来，好好教训教训。
1: 有话好好说。
9: 妈，你让他自己说，怎么保证的？再打架闹事怎么处置？
8: 家法伺候。
9: 家法伺候，站好了。
8: 但这次不是我闹事，我不服。
9: 我让你站好，你出来，过来，你给我过来，过来。
6: 建国，
1: 建国，
9: 今天找谁都没有。坐手。哎
1: 呀，建国，建国，
9: 站好了啊，坐手。
1: 建国，
9: 啊，打架，闹事，还敢打架啊？
1: 啊，我行了，他头已经受伤了，又教训了。
9: 妈，小年是我儿子，我要好好管教管教他。哎，
3: 行了，
1: 建国，
3: 这家法再伺候下去啊，小的不行，大的都要休克了。小年。

0: 来，
1: 嗯，哎呀，行了，你们走吧，啊，回家吧，回家吧，我来训他。建国，回去吧，回去吧，来，啊，
2: 哎，
1: 放心了，啊，去吧，去吧，哎呀，不能这么打孩子啊。哎呦，小年啊！
0: 张建国，你过分了啊！
2: 我也是为了咱儿子好嘛。你说这小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你是慈母，那我就是严父啊。
0: 你是严父，不是法西斯。再说了，小年的年纪这么小，你当着我妈和我奶，你就这么打合适吗？
2: 你放心，小年这孩子身体素质好，哎，你看他又能打又扛打，像他这样的呀，长大以后送去部队当兵是最合适的。
0: 你打人还有理了？你看你把我妈吓的，你要是把我妈吓出三长两短来，我就跟你……
2: 你跟我怎么样？
0: 离婚。
2: 你这说什么话呢？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就说什么离婚啊？
0: 离婚就是一件一件一件小事儿积累起来的。
2: 哦，我知道，还得加上以前那些事儿呢。
0: 以前什么事儿啊？
2: 以前那些你的事儿啊。
0: 以前我什么事儿啊？
2: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事儿呗。
0: 哼，还扯上外国人，听不懂。
2: 这街坊邻居都知道。
0: 那是结婚以前的事儿，
2: 你总算承认了。
0: 好啊，张建国，你憋了这么多年，一直憋在心里呢。
2: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我会在乎那些吗？只要现在啊，你是我老婆，我就足够了。哎，但你以后啊，不许说离婚。
0: 那你以后也不许打孩子，
2: 做错事都不能打。
0: 轻轻的吓唬一下就行了。
2: 哦，知道了，我的朱丽叶。
0: 谁是朱丽叶？
2: 这个朱丽叶呢，跟罗密欧住在一个小镇上，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他们的父辈呢是世仇，就像老何家跟老汤家是一样的。
0: 别再往下说了。那你也不是罗密欧。
2: 你说什么？啊！你小心烫了。

0: 你们是发财了啊、哦！钱呀，你还是存起来啊，给自己也留点私房钱。
1: 妈，这是给你的。
0: 来来来，给你你就拿着。嗯，
1: 我还是上我的班，欧阳在外头折腾。
0: 妈，我跟你说，现在外头遍地都是钱，就看你捡不捡。说真的，当时欧阳离开单位的时候，我真是替你们捏一把汗。
1: 那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老天饿不死瞎家巧，你看那维明哥现在也自己开面包房啊，那生意好的呀，对，都恨不得排到那个保健院去了。
0: 这样子能不能长久啊？
1: 我欧阳是双保险，下海的是欧阳，我在岸上，反正我是不会脱离艺术。啊，三姐来了。
2: 嗯，阿奶呢？
0: 里头歪着呢。
2: 啊，三姐，你站起来，我看看。哇，你这衣服真好看啊，
1: 怎么样，

0: 格调哈。
1: 哎，我们商场都没这货。
0: 上海的出口货。
1: 天哪，难怪啊。
0: 哎，我走了啊。
2: 嗯，
0: 妈，我得走了。
2: 嗯，慢点啊，三姐，
0: 走了啊。
2: 嗯，
3: 老三来了，
0: 大姐也来了。哎呀，家倒真齐。
1: 在家吃晚饭吧，我还买了粽子呢。
0: 不行，我得回去，芳芳等着我呢。
3: 在爷爷那儿？
0: 自己家呢，这不听姐的吗？请了个保姆，大河伯的。
2: 走了妈。
1: 哎，
2: 走了姐、
1: 啊。
3: 过得好就行。
0: 你跟着王怀民，感觉怎么样？
1: 还行，就是腿疼。
0: 在单位可不许说这话啊。
4: 嗯，
0: 睡床嫌床软，睡地嫌地硬的。在教养场你不是也腿疼吗？要不是妈疼你，你连这柜台都没得站。
2: 在单位啊，要多听你师父王怀民的话。我跟你说，干营业员最怕的就是钱上出问题，不该拿的钱千万别了。
1: 妈呀，你看啊，大姐还拿我当小孩呢。
4: 大姐是对你好。
2: 哎，那个老四过两天要回来了。
0: 哎呀，毕业了，这个分配工作最操心。
5: 大学生是国家统一安排工作的，我们只要服从分配就是了。
0: 粽子还是温乎的呢。
5: 嗯，
0: 有白粽子和大枣的。
5: 啊，我要枣的。哎呦，阿丽啊，你这手都起皮了。啊，家里的歪歪油你记得擦，
0: 妈
5: 多擦一点，
0: 这是肉的。嗯，
4: 哪有歪歪油？

0: 何姿，你最近在学校过得好吗？好久没收到你的来信了，你回信也太慢了。听说你实验室很忙，年三十才能回来。
1: 等你回来一起过年。
2: 妈，我走了，明天再来。
3: 嗯。
2: 谁是贺子？谁？哦，嘿，刘妈家那猫，我也不知道那两字怎么写，你管它叫哼，长直，可肥可肥了。

0: 大全，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
1: 学习啊，就要毕业了，学校管分配吧？
0: 分配好了。
1: 哪儿啊？银行啊？哪个区的？
0: 蚌埠。
1: 蚌埠？这事儿你跟妈和奶说了吗？
0: 你是第一个知道的。
1: 蚌埠哪儿啊？
0: 农场，他们缺个会计。
1: 农场，这跟下放有什么区别啊？哎，
0: 大姐，我知道你肯定要觉得我在农场又苦又累，什么都不好，不如在家。但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我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这是你的事情，但也是这个家的事。
0: 大姐，你尊重我一次好不好？我知道你又要搬出你那套家庭至上的理论来跟我说，但是那套理论不适用于我。这个家离了谁不赚呀？离了爸不是照样赚得很好吗？
1: 好，你可以去蚌埠，理由呢？
0: 没理由，
1: 放着心。

0: 黑瓜不爆，非要剪芝麻，不可能没理由。
1: 我觉得蚌埠好，比淮南好。我想离家离得远远的，一个人住，行了吧？
0: 赫兹是谁？赫兹是个人吧？
2: 你要去蚌埠，
0: 是不是跟这个赫兹有关系？赫兹是不是张秋林？
1: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老四，别人犯的错，你干嘛惩罚你自己呢？是张秋林瞎了。

0: 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那么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1: 就是有点忙。
2: 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1: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2: 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约到你前面去。
1: 是，我就是这意思。
2: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3: 立潮头，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4: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6: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5: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7: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8: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5: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9: We are coming。
5: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
14: 太感谢你了。
13: 不用装傻。好了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多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7: 老家。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
19: 收钱，
18: 上那
19: 就别
20: 干
19: 了。
20: 是
19: 相
20: 亲
19: 吧？
20: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1: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22: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23: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城中这边都会有雨，
22: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0: 琼州山环水绕，南渡江在此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24: 终于见面啦！
22: 哎，谢谢。
24: 你看，这是给我们的。
13: 对，你们先喝一喝，
25: 喝一喝桑尼。
22: 哦，好香啊！
25: 嗯。
14: 对的、嗯。
15: 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啊。
0: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16: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15: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17: 对，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样的，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附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落叶掉下来
16: 就有营养。
17: 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嗯，
15: 因为土壤和水呀、啊。
17: 但是这样
16: 它也要光合作用，
17: 它也需要光合作用。
15: 留一个悬念，
17: 实际上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录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15: 资源共享呗。
17: 对。
0: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17: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19: 呀呀呀，一只蛙！哦，
16: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21: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
16: 也切得很好啊。
17: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0: 可以等等我？
1: 放心啊。
2: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地的时候，我这个山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雨，
3: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1: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2: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而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的一员，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3: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2: 对，是的。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妈妈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4: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4: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0: 哎呀，可以
4: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1: 妖怪，我来收拾你！
1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1: 是谁在打电话？
1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4: 电工，
15: 你要干啥？
14: 哎呀呀呀呀呀！不了。
13: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5: 哇，好想摸一下。
1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在北京时间的7月16号，第154届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在英格兰的皇家伯克戴尔球场是正式打响了。作为本赛季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事啊，总共是有156位球员齐聚，其中世界排名前50位的选手是全员出战。那赛事的举办地皇家伯克戴尔呢，也是一座历史非常悠久的球场，始建于1889年。从1954年首次举办英国公开赛以来呢，今年是他第11次承办这一项比赛，承办的次数呢是仅次于圣安德鲁斯老球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一轮目前的一个领先榜啊，榜首位置的球员呢还没有完赛，这是一位相对来讲比较陌生的球员杰克逊苏泊尔，他是在没有完赛的情况下一杆的优势获得了单独领先，身后的一大票球员都是已经较早出发的球员，已经是完成了比赛。本周的球场啊，长度是7223码，标准杆70杆。那整个欧洲呢，最近几年的这个夏天的气温非常的炎热啊，包括纬度较高的这个英伦三岛也不例外，因此本周的皇家伯克戴尔球场呢，是因为酷暑的原因呢，球道与果岭的质地啊，也是变得极度的干燥和坚硬，那也让本届赛事的冠军悬念啊彻底拉满。本届赛事的英国公开赛啊，总奖金是相较以往上涨了75万啊，来到了1775万美元，其中冠军将独揽320万美元的赛事奖金。这边刚刚看到的是杰克逊苏泊尔已经来到了他的收官洞第18洞，两杆上了果岭。那杰克逊苏泊尔上个月刚刚在美巡赛的加拿大公开赛上拿到了一个并列的第4名，从而是拿到了这一张英国公开赛的入场券。虽然呢，他的职业履历当中啊，还从来没有这个美巡赛上尝试过啊夺冠的滋味，但是最近的手感非常的不错。最近的6场比赛，他有3次是打进了前10。这周呢，也是他的职业生涯第一次踏上了欧洲的土地参加比赛。他今天从1号洞出发啊，前4个洞表现很平稳，连续的保帕，但是随后呢起伏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过加剧，在前半程吞下的2个bogey，也抓下2只小鸟。在他转场之后呢，那个阶段球场上是刮起了猛烈的狂风，但是他没有受到风的影响啊，在10号洞和11洞是连续的抓到了小鸟，然后13洞又吞下1个bogey，但是很快在第14洞又是推右鸟推成功的做出了补救。在16号洞再下1只小鸟，17号洞稳稳的推进了老鹰，最终是现在是负5的成绩完成比赛啊，一杆优势登上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这周也是他第一次来打林克斯球场，在正赛开始之前呢，也是总共只打了27个洞。今天能够这么快的适应这个球场啊，只能说是最近几个月的状态啊一直非常的好。这杆不错啊，我们看啊，果岭西飘的这个幅度，现场在下午的时候确实是这个风向啊突然包括风力啊突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好，这边10号洞小菲勒一只 birdie 推进，英格兰球员哈尔在17洞的第3杆打到果岭前方，顺势滚动到了旗杆的附近啊，要撞洞，好球，直接撞杆之后进洞，非常的漂亮。那本周的英国公开赛呢，也可以算作是英格兰的黄金一代啊，大举的登陆了这项大满贯赛事。自1992年的尼克佛杜啊在穆菲尔德第3次捧起葡萄酒壶奖杯之后呢，英格兰的球员便陷入到了一个漫长的英国公开赛的冠军荒，至今是已经超过了30年。但是如今的英格兰的高尔夫也算是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啊。今年的5月，艾伦拉伊是拿下了 PGA 锦标赛的冠军，
之后呢，马修·菲兹帕特里克本赛季啊，在美巡赛上是接连斩获好成绩，也是美巡年度最佳球员的一个头号的热门人选。那另外呢，像46岁的老将贾斯汀·罗斯啊，最近状态也是非常不错啊。2026年的3场大满贯赛，全部闯进了

前十一名，像泰瑞哈顿、亚历克斯、菲兹帕里克最近的手感也是非常的棒啊。而汤米呢，汤米菲特伍德更加是公认的没有获得过大满贯赛冠军的球员当中啊实力最强的一位。那同时本周也是有中国球员参赛啊，我们先来看十七洞李浩东这边，五杆洞的 birdie 顺利的推进，背靠背的抓射小鸟，目前是正二的成绩。那这周也是李浩彤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第七次征战英国公开赛，对于他来说呢，皇家伯克戴尔无疑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福地。2017年的时候呢，李浩彤是首次亮相英国公开赛，就在这片球场呢是一鸣惊人，在四轮之后呢交出了274杆负6的一个成绩，拿到了一个单独的第三名，也是创造了中国球员在英国公开赛的一个历史，当时的一个历史最好战绩。而且那场比赛恐怕连赛事的转播方啊信号制作方也没有想到，因此全场下来我们只在最后交卡之后的电视转播画面中啊看到了李浩彤的身影啊，就完全没有想到会突然冒出来。他在第一轮是一个69，第二轮73，并不是很理想，第三轮69，在决赛轮是打出了一个63杆的超低杆数。而在去年的皇家波特拉时呢，李浩彤状态依旧是很出色啊，首轮是获得并列领先，并且全程都保持在领先集团当中，最终是获得了一个并列的第四名。上届赛事的决赛轮也是跟世界第一斯科蒂·舍夫勒啊，在最后一轮是一起从领先组出发。本赛季李浩彤是主要征战美巡，是八次出场，七次顺利的晋级，拿到了一次前十和两次前25，他也是凭借着去年在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个优异表现，在本赛季啊顺利成为了美巡和欧巡两边的这个双料会员。十一洞这边肖菲勒攻果岭一杆，很漂亮。小麦来到十一洞，小麦在上一周的这个苏格兰公开赛也是很可惜啊，一直到54洞过后都是稳稳的处在争冠的序列当中，但是在应该说是前两轮一直保持极度稳定的一个状态啊，只是第三轮这表现呢让他是有点拖了后腿，好在第四轮的时候呢迎来了一个尤其是后半程的发力。这边是克林森川，目前是-3的成绩，马修菲兹帕德里克十一号洞攻果岭的一杆，今天果岭一硬啊，球应该是比较难停，但是他们这一杆啊攻的还是不错。来看拉伊，13洞打了一个小的右曲，好，这边小麦从果岭外直接推，皇家伯克戴尔也是典型的一个林克斯球场，球道在高耸的沙丘之间穿行，目前场地是极度干燥坚硬快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林克斯球场的状态。球场是在1951年的时候拿到了皇家的冠名。好，这边肖菲勒十一洞推 birdie， 力道不够。那为了今年的比赛呢，皇家伯克戴尔也是进行了很多处的调整啊，一个全新的5号洞变成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4杆洞啊，果岭区域重新设计，并且是增加了更多的沙坑。15号洞啊也算是一个全新啊，在原来的15和16洞之间插入了一个全新的3杆洞。而7号洞是重新经过了设计，也是3杆洞啊，果岭被抬高，周围是全场最深的沙坑。14号洞也是由原来的15号洞演变过来啊，做出了一定的改动，变成了一个长的5杆洞，超过600码。而18洞也是 T 台后移，变成了一个非常难的收官洞。好，这边小麦的宝帕推。

嗯，差一点点。

0: 目前是负四的成绩啊，处在并列第二的一个小集团当中。小肥乐是一动的宝帕推，轩劳瑞在13动，差了一点点，小球也是挂了一下洞杯口的右侧。约翰这边8号洞龚国岭的一杆，456码的四杆洞，好球啊，直接打到了洞杯附近，接下来留下了一个死鸟。老修菲斯帕特里克来到12洞三杆洞，今天是一个后旗位，好的，漂亮，这只鸟也是稳了。当然马修目前还是一个正的杆数。再看小飞乐
1: down hits off please
0: 这杆稍微大了一点，好在是果岭后方要稍微高一点啊，回拉到了果岭上。小飞乐也是英国公开赛2024年的冠军，那年是在皇家特伦球场啊，他作为新科的 PGA 锦标赛的冠军，凭借着决赛轮的非常完美的一个65杆啊，-6 0 bogey， 后来居上。当时比赛的一个转折点出现在了第12号洞，当时单独领先的南非球员劳恩斯是吞下了 bogey， 而小菲勒是在13、14洞啊背靠背的抓下了小鸟，实现了反超，并最终获得了冠军。我们现在看到领先榜上啊，暂时没有完赛又处在领先位置的只有美国球员库迪负四的单轮成绩。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好，继续回到比赛，来看小麦在12洞。小麦在前9的表现看起来是很起伏啊，尽管他的长杆开球啊非常的火力迅猛啊。好，先来看李浩同18洞龚国岭的这一杆，马上就要结束这一轮的比赛了，目前也是一个正2的成绩，这杆非常的漂亮，稳稳放在旗杆边。好，小飞乐12洞推 birdie， 国岭的左后回推，接着是小麦的宝帕推，就到了帕。今天前9洞最好的一次表现是在9号洞，直接轰出了一个超远的一杆啊，直接把球送上了果岭。但是呢，果岭上的表现却是有失水准，包括整个推杆也是。李浩同结束了比赛，单轮72杆正2的成绩。今天的抓鸟数量哈，跟 bogey 数量同样都很多。马修12洞推 birdie， 拿下这个 birdie， 成绩回到正1，这也是他今天抓到的第一只小鸟。好，温德姆克拉克13洞的第3打，目前也是一个正的杆数啊，正1的成绩。

好球，卡梅隆扬。库迪这边十七洞的第三打，这是一个664码的长五杆洞。卡梅隆扬这边十三洞顺利推进。来看金柱亨上周的苏格兰锦标赛啊，也是实现了在 DP World 巡回赛的第一场胜利。24岁的韩国球员，马克彭吉来到18洞，中国领了这杆，目前也是正二的成绩啊，500码的四杆洞。好的，这一杆也是顺利送到了旗杆附近。来看肖菲勒，13洞公国领了一杆，还剩240码。哦，这球运气不太好啊，上了国领前方这个球道啊，弹了一下，掉进了沙坑当中。来看马修这边，还剩214码到旗杆。来看克林孙川11洞的第三打，好，小麦目前是正三的成绩啊，当然只是打到第一轮，还是有后面还是有机会啊，无论怎样他还是本届赛事的一个夺冠大热门，毕竟他手握着6座大满贯赛的冠军奖杯，只不过呢，他上一次赢下英国公开赛还得追溯到2014年的皇家利物浦，距今已经是过了有12年之久。2026赛季，小麦在大满贯赛上的表现呢，还是整体来说比较稳健啊，是收获了美国大师赛的冠军，美国 PJ 锦标赛的并列第7，美国公开赛的并列第32。今年呢，也是他第16次征战英国公开赛。好球，12洞这边推进 birdie。 好，肖菲勒，卡林顿结束比赛，哎呦，这是一个正10的成绩啊。好，再回到13洞，看马修走左至右线的长推下坡。小麦，13洞，国林左到右的推杆，好球，漂亮，推进了 birdie， 成绩回到正二。这种干燥的天气啊，充足的阳光和一些些许的微风，从某种角度看呢，也是显然对这座球场还是很有利啊。马修的保帕推掉线了，柏林森川14洞 birdie。 好，金柱亨18洞的第三打，这洞啊也是发球台后移之后，这个整体的长度变得要比之前长了一点啊，过了500码。小劳瑞14洞第二打，276码，好的，两杆顺利的送上了国领。但是要停住啊，千万不要越过这道坡，这道坡的这道几线之下正好迎接他的是一个很深的沙池。金柱亨18洞的保帕推，国内后方回推，
可惜了，没推进。这样的话，第一轮是伊文帕的成绩完赛。今天是两鸟两个 bogey。好，克林森川来到了帕三的十五洞，这就是为了迎接今年赛事啊，重新设计了一个三杆洞，在原先的十五、十六中间啊，插进了这个新的三杆洞。布鲁克斯·科普卡，这是第四打了。好，英格兰球员拉伊就是有着印度裔血统的球员，这杆短了。劳瑞这边十四洞有推老鹰的机会，很大的一个上坡。

大爷宝帕的推杆。好，科普卡这边也是宝帕推。

0: 宝库第十八洞，球是掉到了郭林左侧的沙坑第四打。哎呦，差一点点啊，避免一个 bogey， 险些是直接把球切进去。老二这边也是十四洞，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到过，由原来的十五洞演变而来的，变成了一个长的五杆洞，超过了六百码。背靠背的 bogey 吞下之后，成绩跌到了even par。卡梅隆扬十四洞的第三打，这洞一个是长度长，第二呢果岭小，而且起伏很明显，是一个能否得分的关键。好，回到十八洞，库迪要完赛了，最后一洞很可惜的吞下了一个 bogey， 跌落出了并列第二的这个小组当中啊。今天是抓到了五只鸟，但是也吞下了两个 bogey， 单了67杆的成绩，这样领先榜第一页的球员啊都已经是完赛。排在第二位的丹布朗和任成宰，排在并列第四是一个非常大的集团。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的现场。今年的比赛是来到了皇家伯克戴尔高尔夫俱乐部。那这座球场呢，是在处在英格兰西北部的绍斯波特郡。那这个郡呢，也是被称作是英格兰的高尔夫之郡啊，而且

交通非常的便利，距离曼彻斯特大概也就90分钟左右的车程啊，也是一个家庭出游高尔夫旅行的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差一点点。同时呢，绍斯波特郡呢也是隶属于英格兰的莫西塞德，绍斯波特这个小镇是隶属于英格兰的这个莫西塞德郡。那这个郡的名气就更加大了，它是足球圣地，安菲尔德球场便是处在这个郡当中。同时呢，它也是英超的豪门利物浦以及埃弗顿两个球队的主场，包括埃弗顿的这个古迪逊公园球场也是在这个郡。这对 SPA 是六洞推 Birdie， 好球，漂亮。小麦14洞的第四打，果岭后方回切。劳瑞的公果岭一杆打到后方。小飞乐14洞老鹰推，16洞这边科普卡，392码的一个比较短的四杆洞。好，这边看小麦之前切上来的这杆也是打短了，将将上了果岭。好，卡梅隆杨15洞。小飞乐14洞推进 birdie， 来到负二。今天抓到的第三只鸟，负二的成绩目前是排在并列第14的位置。这边马修推 birdie 又稍微偏了一点。目前上一周在苏格兰公开赛很遗憾被淘汰的卫冕冠军兼世界第一斯科蒂·舍夫勒今天也是打出了一个负二的成绩。他今天的这个势头非常猛啊，在前6个洞便抓到了4只小鸟，在全天有14个球道是标上的其中的13个。只不过呢，在转场之后这个势头有所放缓，机手又出现了几次偏差，最后也是一个4鸟2bogey的68杆。小飞乐这边15洞。打一点点小的左曲。老瑞16洞。这次应该不会错过，没问题，重新回到了伊文帕。马修15洞。好，这边看小麦。这个左曲今天旗杆是一个中间靠右一点的位置。好球，正好是一个从左至右的风啊，这个处理非常的稳健。好球，漂亮。好，再回到15洞的果岭，看马修这边果岭右至左的方向一个长

今天的第二个 bogey， 小麦好球，又是推进了一只小鸟。卡梅隆杨十六洞这边第三打了。好，十七洞柯林森川，十七洞紧接着的推 birdie， 没有推进啊。老二这边十七洞攻过领了一杆。256码到旗杆，克里斯托弗·瑞坦18洞的保帕顺利的救到，以负一的成绩结束第一轮。今天只在前九转场前抓到了一只 birdie， 之后就是一路的保帕。科普卡十七洞的第二打，小麦十六洞，没问题，攻过里还是很顺利。马修这边也是十六洞的球道，还剩145码。小威乐好，科普卡十七洞公里后方回切，再回到十六洞的玻璃，先来看小飞乐。好，瑞的 Eagle， 这个线路没问题啊，但是力道稍微小了一点。马修这边，来看小麦，差一点点啊。科普卡十七洞，好球，抓到了 birdie。克里森川刚才的开球偏到了右侧的长草。卡梅隆杨，今天这个旗杆位差的啊，上来之后停在坡上停不住，会顺着这个角度啊滚到很远的方向，但是要短了又上不去。好，十七洞卡梅隆杨的回推。

这个 spot 十八洞爆帕推，没问题，顺利的揪到了帕。今天打到现在为止啊，只有四分之一的球员是处在红字以内。克林森川十八洞错过了爆帕推，要吞下 bogey。今天是抓到了五只鸟，吞下三个 bogey。 温德姆克拉克走一个左线，好，肖菲勒这组来到十七洞，还剩127码。有一点点的左支右的这个侧逆风，可不卡。嗯，推的已经相当不错了。老二这边是掉进了沙坑当中，小麦沙坑的这个位置啊，它之后这个站位就很尴尬。科普卡最后的这个爆帕推啊，近在咫尺，居然是偏到了左边。小麦完全没法站立啊，用这个跪姿先打上来再说吧。嗯，老瑞完成比赛单轮负一的成绩，目前是排在并列的第24位。今天是五鸟四 bogey， 但是在后者啊出现了连续三洞吞下 bogey 的糟糕的场面，但是好在后来也是及时扭转了颓势啊，又连续抓到了背靠背的小鸟。差一点，小麦十七洞的宝帕推，瑞典球员阿波格来到第十八洞，好在这个球是挂了一下旗杆啊，不然就这个球的这个速度，如果不被旗杆阻着一下，就直接冲到果岭外去了。卡梅隆扬，好球！单轮67杆的成绩，负3的

现在来看呢，领先榜的前端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化啊。京信苏泊尔单独领先一杆的优势，郓成宰跟丹尼尔布朗是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再往后是罗伯特麦丁泰尔、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托马斯德迪啊，包括布莱森德尚博等一大票的球员都是负三的成绩，还在并列第四的位置。好，小麦最后一栋公国岭，今天的上国岭率也不是特别理想。今天前面的17栋啊，只有10栋是打到了标岸了。啊，这一次不错，看看收官的阶段能不能再抓一只 birdie。

小飞的18洞，这是第4打了。

马修。好，夏菲勒推 bogey。 bogey 也没有推进，最后一洞很可惜的以一个 double 收官，不仅是丢掉了红色，但是还来到了正杆正一的成绩，三鸟一两 bogey 一个 double， 单轮71杆。小麦这边收官的小鸟抓到，成绩是回到正二，这是一个所有圈当中处在中档的一个位置，这样的话第二轮还是有很大的概率啊会获得晋级。马修也是结束了比赛，本轮的这个最重要的焦点组啊全部完成了比赛，领先棒前列啊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跟基本上跟这轮转场之后就是后半程的这个排名没有出现太多的调整。好，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五位的就是香劳瑞在十二洞推进的这次右至左的长距离推杆，抓到了小鸟。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马修在今天帕三的十二号洞很直的一个开球，也是打到了旗杆的正前方偏右一点点的位置，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小麦，这是他今天为数不多的亮点啊。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中国拳李浩彤在十八洞龚国领了一杆，九年前的时候他也正式在这片场地迎来了自己的大满贯赛首秀，并且在决赛轮轰出了惊艳的63杆，拿到单独第三的好名次。本轮最为精彩的一期来自于哈尔在十七洞国领后方，在打穿国领的情况下第三打直接把球切进洞，射下了一头老鹰。好的，以上就是2026年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第一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

0: 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3: 阿婆，你自己拿吗？
4: 哎，谢谢你呀，
3: 谢谢。
5: 我更要了，
3: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6: 喝杯了，
7: 打打牌，
6: 喝茶，
3: 在这开心吧？开心，
7: 阿
3: 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5: 搞到几岁？
7: 92岁。
3: 92岁啦。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4: 好朋友，大家都是好朋友，
3: 大家都是好朋友。
4: 好姐妹嘞，
8: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3: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8: 他让你走了。
3: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2: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3: 能行吗？
7: 哎，你给你买的位哦。
4: 人家怎么打我走？打我不给你哟！走的太短了，太短赶不来，要短要短，要赶老力。
7: 哦，赶赶老力个。啊，明白。
3: 五世同堂。
7: 五世同堂。
4: 短了短脚了，短老。哎。
3: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7: 有那毛的呀，两毛三六百哎。
3: 谁给买的？
7: 两毛买的毛六哎。
3: 钱呢？
4: 那个机器盖，
3: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7: 对对对，
3: 自己编的，虽然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2: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4: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9: 妈给歇歇不，我要去。
2: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4: 我下不来了。
2: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3: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了，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10: 猪的胸烤肉，
3: 猪肉
10: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3: 荤素搭配哈。
10: 冬瓜、青菜就王芹菜，
3: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10: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棚里的，要不打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3: 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2: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3: 慢走，阿婆。
2: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1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6: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4: 妖怪，我来收拾你。
15: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4: 是谁在打电话？
16: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7: 电工，
18: 你要干啥？
17: 哎呀呀呀呀呀！
16: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8: 哇，好想摸一下。
16: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0: 这出事儿了吗？二姨怎么会出事儿？哎，你
21: 他没有出事，他正在手术。
20: 什么手术？
21: 乳腺癌。
13: 你妈现在在医院刚做完手术。
22: 我妈陪着她呢。乳腺癌。
20: 那我现在回去。
22: 别，
13: 你现在回来医院也不让你进啊。

0: 人生在世就活着迷一下，别委屈自己。
1: 我要为我自己活。
2: 回来了。
0: 啊。
2: 哎，你不陪你那姐妹啊？
0: 他们家来人了，让我回来了。
2: 哦，人呐，这一得病，身边没个人是真可怜。快歇着吧，吃饭了没有啊？
0: 吃了，我歇着去了。
2: 哎，歇着吧。
0: 哎。

0: 妈，那个娜娜是不是回来了？
1: 一早就到医院了，你告诉她的吧。
0: 我给你捏腿吧。哎，
1: 哎呦，你说这娜娜，她非要去陪床。你说一个孩子，她怎么知道照顾病人呢？
0: 这么小孩子，娜娜都多大了还小呢？妈，你这种观念得改一改，包括我二姨也是，你们俩都一样。妈，你没怪我告诉娜娜这事儿吧？
1: 这个事情你做的对。你别看你二姨她嘴里说着不让告诉娜娜，不让告诉娜娜，实际上这心里头她就巴望着娜娜陪在她身边呢。
0: 我也是这么觉得。那你当时赶我走的时候，其实心里是不是也希望我留下来？
1: 我就看不得你二姨这个样子，突然之间觉得那么爱美的一个妹妹，她就老了。
0: 每个人都会老的。再说了，二姨手术非常成功，她会好起来的，好吗？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是不是赶我走的时候，其实心里想让我留下来？不要逃避。
1: 哎，就你别，哎呀，别挠我！你
0: 我挠你，让你回答问题了。
2: 啊，是不是想让我留下来？
1: 我要喝水。
0: 你喝什么水？你先回答我。
2: 好，你别挠，痒。
0: 那不痒还挠你干嘛？
2: 真有意思，
0: 向着女的，你就说你想让我留下来，不是不挠了吗？你这个女的怎么那么犟呢？
2: 不问了。
0: 你说，不问你。不喜欢你。

0: 你还吃不吃苹果了？
1: 十九成，
2: 动我，
1: 动药了。
3: 宝贝，你去把这些垃圾扔一下，然后把那个暖水壶灌满了再进来啊。
0: 行，我一会儿弄。我看看。
3: 你看什么呀？
0: 你每回换药都把我赶走，我这回看看伤口恢复怎么样了。
3: 你这都能看懂？
0: 我看不懂，我听听护士怎么讲的，我好心里有个数。
3: 你在这儿妈换不了。
0: 我听听。
3: 你要不走我不换了。妈妈怕你看了害怕啊。
0: 酱是吧？行，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不看啊，给你拉上帘儿。来，扣子打开。
3: 不许偷看啊！

0: 伤口恢复得不错，还是要注意平时动作幅度不要太大。
1: 你怎么还在这儿？

0: 我这不正好收拾垃圾吗？
1: 阿姨很厉害，这么大个伤口，换药一声不吭的。
2: 谢谢啊，小山。
0: 可以啊，还夸你呢。真是我的美丽又勇敢又坚强的孟晚清女士啊！说你啊，每次换药都不让我看，你怕我嫌弃你啊？
3: 你敢？敢嫌弃我？要不要命啊你？
0: 不是不敢，是不会。而且啊，我永远都会是你的依靠的。你休息吧，我就把那个收拾一下，看着就烦。
3: 哎呦。

0: 啊，我怎么觉得你不太对劲儿啊？是不是二姨夫跟你说什么了？
1: 没什么呀。
2: 哎呦，不用那么仔细啊，咱们不是要搬家了吗？
3: 两个星期一大扫，这么多年来的习惯。您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啊。
0: 姥姥，我妈说了，只要在这住一天，她都让你住得舒心干净。
4: 哎呦喂，真够沉的。
3: 这之前不都锁着的吗？你怎么搬出来了？
0: 这锁早坏了，我一拉就出来了。
4: 乔妈妈，
0: 姥姥，哎，
4: 这信全是写给你和姥爷的。
2: 哎呀，这都是你姥爷当年啊资助的人写回来的回复信。
3: 你姥爷追悼会的时候，有好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来。还有那有的人跪在那遗像面前就不走。
0: 姥爷真是乐善好施一辈子啊。
2: 你不知道吧，你姥爷一辈子都做大好人。哎，明伟，记不记得小的时候你也是到他这书房里翻那看东西，看到一些零钱，你还上我告状
3: 了。记得，好丢人。最后弄明白了，是爸资助他那学生的，
4: 让你给我说一顿。
0: 哎，这是衣服，
4: 这谁的呀？这么小，
3: 谁的呀？这是
2: 你妈小时候穿的。
4: 妈的，
3: 我的，这个您还留着的。哎呦，好无可爱呀。
2: 哎呀，行，你们慢慢收拾吧，我回去歇会儿。
3: 我推你呢。
2: 没事没事没事，我慢慢就习惯了啊。

0: 海云不顾家人反对，与我背井离乡，老的日期啊，你写了。
1: 看看老爷，说的是。
2: 昨天是除夕，也是海云的生日。一个孩子，
3: 有人在家吗？
2: 意外的闯入，
3: 我是隔壁的。
2: 我们的生活。
3: 啊，我是你的邻居，今天过年包饺子，我过来给你送点儿。这是怎么了？
4: 哦，害怕债主上门，不敢开灯。
3: 谢谢谢谢，
4: 正好不知道该给孩子们吃点什么。我们家老幺发烧了，我没法带他去医院，也没钱。
5: 乖了，快吃饺子吧，这孩子走，去医院。
0: 这是衣服，
6: 这是谁的呀？
7: 你妈小时候穿的。
8: 刚才银行说，我们打给贫困县的第一批款项，明天就能到账。好。喂，
9: 哎，小姨，
8: 怎么了？家里又有事了？
9: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8: 不，你跟我还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9: 我们今天那个不是给姥姥打扫房子呢吗？然后就翻出来好多你小时候的东西，我就想问你，我回去的时候要不要给你带上？
8: 不用吧，我小时候东西就搁家里吧。
9: 你就这事儿啊？那没什么事，我挂了啊。哎，你别挂。小姨，你知道老姥爷的血型吗？
8: 血型？我还真不知道。
9: 那个时候人好不太在意这个。怎么了？
0: 今天翻出来好多姥姥以前的东西，我就对姥爷挺好奇的。
9: 其实我对姥爷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嘛。
8: 当时你姥爷走的时候啊，你还太小了，没印象也很正常。我那什么，这边好多事儿呢。
9: 我跟你说了啊，别乱发了，没事。
0: 哦，那你先忙，拜拜，小姨。
8: 公益广告投放了三天，反响非常不错。而且网友都在夸球球超可爱，感觉都可以出道了。小云基金有什么消息吗？
10: 还是没有打款，不过他们已经请了代理律师，准备和我们打这场官司。
0: 听说他们请的是宋律师。嗯，
11: 小狐狸和小鸭子回到了教室，找来胶水，将断的绳子就

0: 你要不要进来？
1: 九月睡了。哦，睡了。那我就不进去了。我跟你明天早上来接他。家里怎么样？妈还好吗？嗯，
0: 身体好多了。我跟他说了咱们离婚的事儿，你以后就不用陪我演了。
1: 你已经跟他说了？我上回不是说不用太着急吗？本来我还想跟你直接复合呢。
0: 我们复合，回头我们两个人又闹得不愉快，再分开，结果连朋友都做不成了。你就那么确定，咱们俩复合之后还会分开啊？我越来越认为世界上最不能确定的因素就是感情，就像我父母，我一直把他们当成我心中恩爱的典范，结果没想到，真相。
1: 所以这就是你一直不给你爸爸扫墓的原因。但是我觉得，他们是他们，咱们是咱们，
0: 有什么区别啊？这样挺好的，我们两个这样还能彼此做朋友，对我们多好。

0: 大早上起来不好好吃饭，又琢磨什么事儿呢？是不是想跟姥姥说话？
1: 没有，姥姥，我就是看您，我觉得您气色变好了，特别红润。高兴啊。
0: 真的啊，
1: 真的啊。
0: 好，你现在怎么学的跟娜娜一样啊，油嘴滑舌的。
1: 我是怎么叫油嘴滑舌呢？我就关心你。嗯，
0: 好好。
1: 娜娜，你跟姥爷是什么血型啊？
0: 好端端的问这个干嘛呀？
1: 那个，我最近在研究人的血型和人的性格。你看，比如我是 A 型血，那我可能就是做事比较谨小慎微，然后顾虑比较多。嗯，你看，我觉得姥姥你吧就应该，那是 O 型血，因为 O 型血的人就很开朗，然后有领导风范。
0: 哎呦，我还真没注意这些，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型。
1: 不知道。
0: 行了，别绕弯子了，想跟姥姥问什么你就说。

0: 能问吗？嗯。老，我前几天翻到老爷日记本了，无意间翻到的。
1: 啊，你姥爷是有写日记的习惯，怎么了？
0: 日记上说，我妈不是你们的孩子。

0: 老爷在日记上说，我妈是隔壁邻居的孩子。好了，是真的吗？
1: 哎呀，你老爷这个字写的就是好，整齐大气。我觉得你老爷生是世界上这字写的最好的。

0: 我原来以为我能把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现在看来不可能了。你们回来了，莫名其妙折腾了一个晚上。 连个饺子都没吃好，哎，生日过得真累。
1: 走吧，回去吧。

0: 还记得那女的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吗？
1: 好像叫什么兰。你脑子不是特好使吗？你不知道她叫什么名？
0: 我都没跟她说过话，不是你要给人家送饺子的吗？
1: 那我也不知道昨晚就要跑啊。
0: 你干嘛去了？大年初一的，跑哪儿去？
2: 我也不知道，送派出所福利院。

0: 要不我还是为你吃点饺子吧。那你陪我吃一个鸡蛋吧，每年过生日都要吃一个，咱俩一人一个。
1: 不哭了不哭了
2: 生日除夕的时候，只有您和我妈一人一个白煮蛋。原来是因为这个。
3: 你妈退烧以后，我们发现她走路不好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她这不是普通的感冒发烧，是小儿麻痹症。

0: 不死心呐、带着他到各个医院，大医院小医院都去看遍了，没法治。从那以后我决定要生孩子了，这从那以后啊，才有了你二姨和三姨。
1: 姥姥，你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想法了呢？
0: 生孩子，你妈一个人，到时候得有多少罪要受啊？有几个姐妹在身边，能够互相帮着点啊，少受点苦。怡锦呐，这个事儿就算咱俩之间的秘密，你知我知。

0: 你妈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都不跟我说呢？不拿我当成妹是不是？还有你娜娜，你说我要是不主动问你，你也不告诉我这个事儿是不是？
1: 别提了，她连我都没打算告诉。
2: 你妈在吗？你把电话给她。
0: 小易。
3: 喂。
0: 哎，
3: 你就放心吧，手术非常成功。
1: 啊，别担心我。
0: 要不你来上海治病吧，上海的医疗资源好，我给你找最好的医生。还是先在老家治吧。等往后情况不好的时候再说。
1: 二姐，
0: 你的心意我领了。主要是现在我刚做完手术，折腾不起了，真的。
1: 其实上次你回来，我就想拉着你聊聊，但你
3: 姐就是拉不下这脸。咱俩老是吵架，我现在想想，
1: 真跟我的情绪有很大关系。
3: 咱俩不是从小就吵吗？一直吵到现在，
1: 我都习惯了。
3: 你不挤兑我，还真的不习惯呢。
1: 把那说漏了啊！我可不想让他担心，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呢。嗯，你放心吧，妈那边我帮你瞒着。
3: 还有，二姐这个病啊，有很多后续的治疗，你到时候有什么决定，你第一时间告诉我。
1: 你不要自己再去擅作主张了，好不好？如果那样，我真的生你气了。
0: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这是最后一次。
1: 行，那你好好休息吧，然后你再考虑一下我的建议。上海，照顾你。嗯，好，你放心吧，
0: 你赶紧去忙吧啊，挂了。拜拜。拜拜拜拜。哎呦，你看。 你小姨，还给我打钱，你说？打钱你就收着，人家担心。多不好意思啊！
1: 没事儿，干。
0: 哎，你没告诉你爸我这事儿吧？
3: 没有啊。
0: 那就好，我这好不容易一个人安安静静能待一阵子，千万别让他来闹。
3: 吹着又大又圆的泡泡。你要一生病了，娜娜姐姐要照顾她。怎么姥姥生完病，二姨又生病了？人长大了都会生病啊。妈妈，你不是说喝豆奶和吃山楂棒？ 可以补充营养，可以快点好起来吗？我们多给阿姨和姥姥买些这个豆奶，还有山楂棒。好。妈妈，希望阿姨和姥姥快点好起来，我们都健健康康的。
4: 去玩吧，去吧。哟，你那姊妹还没出院啊？
5: 还得住2天呢。
4: 那是大手术，伤元气了。 你给他做点好吃的补一补。
6: 好吃的是给您做的，他刚做完手术，吃不了油腻的，我就用新米给他煮了点小米粥给他，
4: 也好。
7: 老太太，你好有福气啊！你看你女儿们那么孝顺，天天变着花样给你做好吃的。
0: 是我有福气托生在这个家里，
1: 是我和你爸有福气养了你这么个好女儿。
2: 客厅打扫的差不多了，我去打扫房间哈。
0: 不用不用，我去收拾，你弄别的吧。啊，
2: 老太太，我都不好意思了，你看饭也不用我做，房间也不用我打扫，我都不知道我要忙啥了。你们女儿啊太能干了，
1: 从小就这样。

0: 妈，我回来了。
1: 嗯。
0: 不是都快扑了！
1: 哎呦，别别别，别烫！不，
0: 想什么呢你？
1: 你事情都办完了，
0: 办完了。老呢？
2: 睡午觉。过两天你要走啊，收拾收拾东西去吧。
0: 我还真挺想多请几天假的。你居然好像事儿有点多。
2: 等你二姨出了院就没什么事情了，你也该回去了。
0: 妈，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不舒服呀？
2: 没有啊。
0: 姑子，你居然气色不太好。
2: 哎呀，你不疑神疑鬼的行不行？快快快去休息。
0: 你什么心事呢？
2: 没有了，去休息一会儿，快去快去。

0: 你帮我整理箱子了。
1: 实在是太乱了，没忍住就收拾了。那里头给你带了两瓶藕粉，不是你平常不喜欢喝的那个营养粉，你要不喜欢我就一会儿再拿出来。
0: 我喜欢，我带着都喝啊。不是，怎么着点儿姨的
1: 啊，姥姥睡午觉，这功夫我跟她睡觉。
0: 我去，你在这歇着吧，来回来去一个多小时。
1: 那你问问你二姨，她要想吃点什么，告诉我。
0: 吃啊，你歇会儿。

0: 睡觉了。二姨怎么样了？
1: 医生说她恢复得不错。
0: 学校能请那么多假出来吗？
1: 刚刚还在看这个事儿呢，但我妈这边也离不开人，我也不能走，陪着她呗。
0: 你让你爸多来陪陪你妈呀。
1: 他俩也准备离婚了，出个院就去办手续。
0: 为什么呀？你爸你妈不看着挺好的吗？
1: 你这不也说是看着吗？反正我妈现在做什么决定，我就支持她呗。
0: 姐，
1: 能抱抱我？

0: 特心疼我妈，我有点心疼你，别给自己这么大压力，别让自己累垮了啊！你没问题的。
1: 我在这陪着二姨，你回家洗个澡，休息休息，然后漂漂亮亮的，好吗？
2: 那我回家洗洗。
1: 好啦，好，去换身衣服。
2: 放心吧，你慢点吃，妈不跟你抢啊。喂，
3: 白姐，你在哪儿呢？
2: 你看不看手机啊？
3: 我这边有个球。
2: 吃饭呢？我没看，怎么了？夜落满星光。
4: 好端端的，就突然就说：“哎呀，我怎么觉得我不像是你亲生的？”我一听，我这心里就乱跳啊！连妈都叫不出口了，是不好意思叫啊，还是不想叫啊？养了你这么多年，连个妈你都不叫了。
5: 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有给。

0: 呀！
1: 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观演，请勿打破氛围。
3: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5: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然后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5: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0: We are coming。
5: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1: Hello，
12: こんにちは。
13: 穆老婚礼啥？
14: Namaste， 三九龙子。
15: 早上好，弟弟。
16: 晚上好吧。
13: Hola。
17: Apa kabar？
11: Habari。
14: Assalamu alaikum。
13: Ayubuan。
18: Bonjour。
19: 你好吗？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们复合，回头我们两个人又闹得不愉快，再分开，结果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2: 你就那么确定，咱们俩复合之后还会分开啊？
3: 千万别再把那说漏了啊！我可不想让他担心，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呢。
4: 你放心吧，妈那边我帮你瞒着。

0: 你慢点吃，妈不跟你抢啊。嗯。喂，
1: 来姐，你在哪儿呢？
2: 你看不看手机啊？
1: 我在外边跟球友
0: 吃饭呢，我没看，怎么了？
2: 现在社交媒体上都在传一份小文基金向我们公司催款的聊天记录，
1: 据说发出来的人就是小文基金的内部员工，而且现在社交媒体上还有其他号跟着爆料，
2: 说什么我们公司倒打一耙，不仅拖欠善款，还要告小文基金。
1: 因为这事儿涉及慈善，大家
2: 关注度极高，这舆论持续发酵的特别快，现在网上全是关于我们公司的负面消息，怎么办呀姐？这网友都在喊话让我们公司赶紧自证清白呢。
0: 你先别慌，你让公司每一个人把我们跟小文基金的通话记录、邮件、微信全部都截图保存，
1: 还有看一下我们垫付的善款到
0: 账没有，开一个证明。
1: 还有姐，网上有人恶意转发了我们公司主页链接上求救的一条广告片，网友扒出来求救是你的女儿，现在网友开始攻击求求了。
3: 我还想吃冰淇淋。
0: 那小九我先挂了啊。球球，妈妈有点事儿要回家处理，咱们吃完披萨，吃完这个蛋糕就回去。

0: 哎呦，你还知道回来呀？啊，娜娜，娜娜你怎么回来了？嗯，哎呦，
1: 我还以为是你妈呢。哎，我跟你讲，你上回啊，你刚一走，你妈就说她又要出差，到现在都没人影了。我指不定啊，她又跟那个姓郑的那个郑斌良人又不知道干嘛。
2: 爸，我妈这么长时间不回家，你不知道发个微信问候一下，关心一下吗？
0: 我关心他，开什么玩笑？啊，你妈整天不着家的啊！再说了，他也没给我发微信呢。我，哎，你什么毛病呢？这是，这么没大没小的。

0: 硬。
1: 哎，妈，您怎么了？
2: 嗨，没有没有没事。
1: 您是要去厕所吗？啊，
2: 不用不用，我起来呀，走走，躺时间长了累得慌。哎呀，行嘞，来，
1: 行了，
2: 行了。哎呀，真是，哎呦，你又在那瞎忙活什么呢？不歇歇啊？
1: 随手擦擦，闲不住。
2: 哎呀，真是，哎。
1: 我看见写字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咱全家福，想起好多以前的事情。
2: 啊，那张照片啊，嗨，那张照片婉清偷偷的给拿出来过，五个人里他就把自己给涂上颜色了，那小脸红扑扑的。
1: 我听您说过，白衣服都变成红衣服了。
2: 就是
1: 最后您没有办法，就拿着这张照片到照相馆里请老师傅把我们每个人都上了色。
2: 可不是嘛。哎呀，你这二妹妹呀是真爱美呀，连这么张照片她都不放过。哎呀，哎呀，不行，你说时间长了吧，这小孩不行啊，再坐会儿坐会儿。这没办法，躺时间长了吧也不舒服，是坐时间长也不舒服。哎呀，行，走会儿。哎，好嘞，
1: 行了，
2: 好嘞，好嘞。哎呀，
1: 看着那张照片，觉得我跟两个妹妹长得一点也不像。而且我从小脑子那么笨，没有他们聪明。有的时候我都怀疑，我是不是你们亲生的。

0: 你想想什么呀？这当初不是因为让你照顾两个妹妹，所以没让你复读。你要是复读，肯定也能考上啊。这事怪我，怪我，怪我！
1: 不是那个意思，被子还晒着呢。 我去收去。
0: 哎呀，早点歇着吧。

0: 该删的隐私信息都在盯着删了，基本没什么了。但估计很多人都看见了，你还是小心一些吧。
1: 我会小心的。
0: 嗯，
1: 你们也赶紧休息吧，跟着忙了一天了。
0: 好，姐，拜拜。

0: 人。
1: 喂，秋夏，
2: 这儿方便吗？可以过来一下吗？我这边出了点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了？我现在去找你。
2: 这个号码我打过去是空号。我也咨询了律师，他说目前这种情况报警也没有用。
0: 要不然今天晚上我把球球带到我那儿去。
2: 行，球球在你那儿比在我这儿安全。
0: 那你怎么办？
2: 我怕什么呀？我又没有做任何亏心事儿，我就不希望孩子出事儿。球球，怎么醒了呀？是不是吵到你了呀？
3: 爸爸，你怎么来了？
0: 我跟妈妈说点事情，你接着睡吧。啊，
3: 你今天不回去了吗？
0: 啊，爸爸不回去了。我小声点说话，不会再吵到你了。
3: 嗯，没关系。
0: 嗯，去吧。
2: 睡吧，球球。
3: 嗯。
2: 我觉得可能也不会出什么事儿，对方就是发一个威胁短信来吓唬我。别把你回去吧。
0: 不行，这两天我学校也没什么事情，我在这儿陪着你们俩吧，这样我心里也踏实。你累了吧？要不然你先回去睡。

0: 你要累了就沙发上眯一会儿啊。
1: 咋了，姥姥？
2: 你进来，你妈没看见吧？
1: 你妈去洗澡去了。
2: 你看你姥爷那个日记看完以后你放口了吗？没让你妈看见吗？
1: 我放我行李箱里了，我准备带走，我觉得放家里怎么着都怕我妈发现。
2: 那你也得放口了。
1: 我知道。
2: 怎么了，姥姥？还不是你妈
0: 好端端的就突然就说，哎，我怎么觉得我不像是你亲生的？我一听，我这心里就乱跳啊！
1: 我妈昨天过我行李箱，啊，她还帮我收拾了东西。但是我后来问她的时候呢，她表现得很正常。
2: 哎呦，那你也得，
1: 她还跟你说什么了？
2: 她没跟我说什么，
0: 也可能是我想多了。可是这不是怕她有那个？
1: 没事，姥姥。我这两天多关注一下我妈，然后再去检查一下姥爷的东西，看看他还有什么其他东西里面提到这件事儿，对吧？
2: 对，你赶快去，
1: 好，
2: 赶快去。

0: 妈，您睡了吗？
1: 没有啊，怎么了？
0: 我想了一下，那房子还是写您的名字吧。
1: 不是说好了写你的名字吗？怎么又变了？
0: 那您的钱买的，写我的不合适。
1: 哎呀，当妈妈的给孩子买个房子不是很正常的吗？你又瞎琢磨什么呢？
0: 您要一定坚持这样，那这房子不买了。
1: 这大晚上的，你还干什么呀你哦？
0: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难道我那两个妹妹优秀到不用您操心，还是因为我有？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没事，睡觉。

0: 怡姐，怡姐，哎呦，这孩子你真急人呐！怡姐，你快起来呀！哎呀，急死人了！怡姐，
1: 哎，姥姥，
0: 哎呀，你看看你睡得这死劲的，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呀，哎呦，这一大早上我起来到现在没看见你妈的影，这一晚上买菜什么早回来了，打电话，他也关机。
2: 我再打一个，我再打一个，我再打一个。
3: 您好，
0: 你看，你看是不是关机？我老觉得这几天他好像知道点什么，我怕他再。
2: 不会的啊！这样我现在就出去找他。你放心，我妈答应过我，她不会再做傻事。我相信她，你就在家等着。然后她如果回来了，你就立刻给我打电话，好吗，姥姥？哎，好，你别着急啊，我去找她了啊。

0: 阿姨，今天没人来看你啊？
1: 你是第一个。
0: 我看你精神好多了，我就放心了。那我先走了，我还有点别的事儿。
1: 你不吃口东西啊？
0: 我不吃了，不吃了，吃过了。
1: 好，
0: 走了，阿姨。
1: 好，拜拜，
0: 再见。妈，我看一眼他啊。
1: 好，
0: 你吃。
2: 姐啊。
0: 发生什么事儿了？妈不行了。

0: 喂，
1: 冰
0: 雪，姥姥，我妈回去了吗？
1: 我这还
2: 想问你呢，你找着你妈没有啊？
1: 还没啊。
2: 哎呦，这你妈会上哪儿去啊？
1: 姥姥，你说如果我妈真知道这事儿，
0: 她会去哪儿？

0: 妈，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就跑姥爷这来了？怎么了？我们回去吧，好吗？
1: 我不回去。
0: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1: 我看了日记了，也听到你跟姥姥的谈话。是不是要不是我自己发现的，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告诉我，对吧？
0: 是。
1: 你还回答得这么理直气壮。
0: 爸，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亲生的有这么重要吗？
1: 不重要吗？我活了大半辈子，突然一个人告诉我，我不是我爹我妈亲生的，我是从隔壁捡来的，你让我怎么接受得了？
0: 我明白吗？我刚知道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觉，我知道你接受不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件事情它不会影响我们一家人的感情。
1: 你会因为这个就和姥姥二姨小姨断绝关系吗？我们有关系吗？还谈什么断绝不断绝的？
0: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1: 再不要碰我！
0: 妈，你别这么想。你有没有想过，老爹爹其实对你挺好的，给你这么好的父母，这么亲的姐妹，不是吗？姥姥一个人在家呢，阿姨今天有事来不了，她一个人在家，我担心

0: 怎么啦？连妈都叫不出口啦？是不好意思叫啊，还是不想叫啊？养了你这么多年，连个妈你都不叫了？
1: 那我的确不是您生的，还连累您把老房子也卖了，我没脸认，我也没脸要这个房。这么多年，谢谢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您和爸一直对我比对两个妹妹好得多得多，好得我回头想想我都心疼。
0: 有什么好难受的呀？不是都是我们的女儿吗？有哪一点不一样啊？
1: 当然不一样了，现在

0: 我才明白为什么全家人都那么聪明，就我最笨，因为我不是孟家人。
1: 你不是孟家人啊？那你是谁家的人呢？你个没良心的东西，我打死你！王丹，我救你
2: 好吗？
1: 干什么？我
2: 好吗？妈，
0: 妈，你别激动，你快快快快，床头柜、抽屉里，快快快！妈，你别激动啊，你别吓唬我，快快快，拿着没有？
3: 真好，
0: 快快快！
4: 是。
0: 妈，我不是要让您生气，我不想找您生气，我就是恨我自己。

0: 别为啊，你不要这一时候就这么大吧。你出于双手在我，我不喜欢孩子，我从来都不想要孩子，可就你这一声，把我这心呐。
1: 花了，你知道，开始我们是真不想养你呀，太麻烦，添多少累，我们就怕你赶快你的家里人把你快领走。可是后来呀，哎呀，这小姑娘啊，喜欢死我们了，怕你们家人来找你呀。 丢人，说起来现在都丢人，我们偷偷的搬了家了。明伟呀，明伟呀，你那个名字啊，是你爸翻了那么多的书，最后在《周易》这本书里选了两个字，明伟。你爸爸说了。 这孩子跟我们姓孟，孟明伟。这孩子将来喜欢文，就是文；喜欢武，就是武。你不知道啊，明伟，对于我们来讲。 有你这个闺女，我们得多高兴啊！我不管什么血缘不血缘，也不管你认不认我这个妈，我跟你说，你就是我乔海云的闺女，就是我和你妈妈最珍贵的女儿啊！
2: 对不起，对不起，妈妈，对不起。

0: 那你就没有跟他联系过啊？
1: 跟他联系什么呀？
0: 哎，你今天魂儿被手机牵走了？你这一直看手机一上午，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啊，这是学校那面的，说你也听不懂。
0: 你跟我说实话啊，你姐早上来干什么？
1: 他不说了吗？就是过来看看你恢复的怎么样了。
0: 我才不信呢。

0: 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家里出事儿了？是不是？真找不着了。他们早上说，你看，说大姨不知道去哪儿了，但是现在已经找着回家了，放心了。
1: 不行，我得去看。
2: 别！妈，
0: 我得去看。
2: 你听我的，
0: 你还不能出院呢。你
1: 我就差两天了，
0: 咋样？
1: 我还有两。
0: 姐，这干什么呢？我妈呀，她担心你说你不见了，想去找你。
1: 我这不是来了吗？不对，你眼睛都肿了。
0: 我没睡好。
1: 不行，是大惊小怪。
0: 全家人都找不着你，能不着急吗？
1: 你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你别是跟着他们孩子们一块儿瞎操心。

0: 到底怎么了，我亲姐？没有，傻傻，有那么多人说我们不是亲姐妹，长得不像，你跟以安都那么聪明，那么好看，就姐，你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没事，我不管别人怎么想，也不管咱俩到底像不像，你永远是我亲姐。就算以后你不认我，我也死赖着不走。这辈子都甩不掉你这个妹妹，你就是我亲姐。回眸，回岸，吃饭，吃饭。回姐妹和。
1: 我端不动。
2: 你饿？这是谁？

0: 这里站。哎呦！
1: 姐，啊，赶紧回去吧，不用陪我，我自己回去，
2: 啊。我每天跟你熬过汤来啊，你要有什么事随时跟我打电话。
3: 哎，给我吧，你不是要赶火车吗？你快去吧。
2: 好好好，
3: 火车联系啊。
2: 去休息吧。
0: 搀着你吗？
3: 那我搀着，我搀着。走了，安大姨。
2: 啊啊，
3: 拜拜姐。
2: 不知道陶大磊会不会再跟他折腾。
4: 哎呦，娜娜在呢，你放心吧。啊，上车，慢点。
3: 师傅，高铁站。
5: 哎呦，还知道回来呀？啊？还记得这儿有个家呀，这真行哎，半个月不着家，你干嘛还回来呀？啊，我还以为你是奔……
3: 没事，慢点。
5: 怎么了？你怎么了？生病了？你妈怎么了？

0: 做的手术啊，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告诉我呢？
1: 走了半个月了，阿南一直照顾我呢。
0: 那手术怎么样啊？那医生怎么说的？那接下来怎么康复啊？
1: 医生说了，手术挺成功的，后续就是看他活检报告。
0: 你妈不跟我说，你也不告诉我，这么大的事都瞒着我。
1: 我不让说的。
0: 你这刚做完手术，你不能在这儿坐着，快上床躺着去休息。哎呀，啊！
1: 你别碰我。
0: 娜娜，快扶你妈去到床上躺着去，快点！
1: 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0: 哦，那个，你妈跟我说事儿了，你先回房去啊。
1: 娜娜，别走。
0: 我就是想趁娜娜在的时候，咱俩把该说的话尽早说清楚。这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呗。你刚做完手术，你就是因为在住院的时候，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想明白了。只要能够健健康康的回到家，咱俩就离婚。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你一回来就要跟我。
1: 亲自吧，我不同意。我怎么无论如何我都是不会同意的。我不知道你生病了，我要知道我肯定去医院陪你，我去照顾你了。我这跟住院没关系，我不想跟你吵，我也没力气吵。咱们俩早就应该离了，一直离不了，有你的问题。 也有我自己的问题，咱们些年，你为这个家做的所有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家务啊，做饭呀、啊，全都包在你身上了。包括我爸身体不好的那段时间，你忙前忙后的给他擦身子，背着他上上下下，我真的非常感激。 但是咱们俩的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不是吗？我一直犹豫着离不了，一是因为娜娜那会儿真的太小了，我不想影响她；二是因为我妈从头就对咱俩不看好，我还真的挺想为自己争口气，别让别人说三道四，才挨到今天。 但过日子的是咱俩，咱们比谁都知道，对吧？你是那种喜欢享受生活、吃喝玩乐的人，我又是那种一直往前冲、努力工作停不下来的人，所以社会交际也比较多，也有一些流言蜚语什么的。
0: 造成了你对我的不信任，我真的也非常理解。但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轨道早就不在一起的原因。我求求你了，你现在还是好好休息啊，这段时间需要有人照顾，我来照顾你啊。你这事儿先往后放放。
1: 咱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如果真的是为我好，我希望你把这字签了。
0: 我不签。我字了他，我不签。

竟相爱一场。你们俩就体面一点，和平分开吧。我妈她现在这个身体这样，也经不起折腾了。

0: 妈，我过几天我再请几天假，回来再陪陪你。
1: 总请假不好，你放心吧，我不会再钻牛角尖了。
0: 你确定啊？
1: 啊，你说的对，姥姥姥爷待我跟亲闺女一样，虽然有的时候跟你二姨小姨打打嘴仗，但是感情还是挺好的呀。我这辈子没有遗憾了，生在这个家里我好幸运呐。
0: 就是我觉得我也挺幸运的。
1: 行了，照顾好自己，走吧。
0: 给我打电话啊，有事没事都可以打。
1: 哎呀，你快走吧，再不走我不烦你，不烦我都烦了。哎哎，等一下。夜落满星光，
2: 这么大个事儿啊，你也自己做主，连说都不跟我说一声，都到什么日子口了，天都涂了大窟窿了，你是真能搁得住事儿啊。啊，
1: 趁着一锦不在家，我想跟你道个歉。
3: 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1: 你家里的事已经早告诉我了。
4: 历朝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电影与国粹京剧的结合，让电影变成了文化遗产的储藏者。
1: 电影《百鸟朝凤》讲述了一代唢呐匠关于唢呐的传承和坚守。唢呐呢，也奏出了绝世风华，守住的是千年传承文化根脉。
2: 记着，唢呐离口不离手。
1: 闪光少女青春碰撞传统民乐，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传统民乐的魅力。
3: 天公苏作，天公开画卷，苏作见匠心。

0: 电影以匠人视角展现传统工艺的千年流转，向世界展示非遗之美。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9: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还不是你妈，
11: 好端端的就突然就说，哎，我怎么觉得我不像是你亲生的，我一听我这心里就乱跳啊，
12: 连妈都叫不出口了。是不好意思叫啊，还是不想叫啊？养了你这么多年，连个妈你都不

0: 行了，照顾好自己，走吧。
1: 给我打电话啊，有事没事都可以打。
0: 哎呀，你快走吧，再不走我烦你，不烦我都烦了。哎，等一下。
1: 你给我钱干嘛呀？
0: 你拿着钱给你了，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1: 我都多大人了，我拿你的钱，我丢人不丢人啊？我发工资了，我给您钱。
0: 你赚的钱自己攒着呀，我现在这工资卡都在我的手里了，有花的拿着拿着，收好了。快走吧，快走啊。
1: 那我给你买礼物，
0: 随便你怎么用。
1: 走了吗？哎，
0: 每个月也不知道你这钱都花哪儿去了，少买些没用的东西啊。放好了，
1: 我有钱我用不着。
0: 你脸上都写着有没有钱呢？
1: 我进去了。
0: 哎，你这孩子拿着钱也没个反应。你看看娜娜，每次二姨给她钱，母女俩都搂搂抱抱好一阵子呢。
1: 你是二姨吗？你又不是二姨，那我也不是娜娜。

0: 谁呀？我，大磊。哦，大磊呀。啊。好，你等会儿啊。
1: 你慢着点儿。哎，来了。哎，你今天怎么来了？妈，你这回无论如何帮我好好劝劝婉晴，她不想跟我过了。你说啥？
2: 妈，姥姥来了，在外面坐着。姥姥怎么来了？爸给她叫过来的，她都知道了。
1: 你妈想干什么呀？妈。 别叫我妈！我不是你妈，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妈？本事大的你，什么你都自己做主，这么大个事儿啊，你也自己做主，连说都不跟我说一声，都到什么日子口了，天都出了大窟窿了，你是真能搁得住事儿啊！ 从小你就搁得住事儿，这到现在了更长本事了你。那你要我这个妈干什么？这要不是大磊跑着把我接来，我是什么我都不知道蒙在鼓里呀！你还要让我这个妈干什么？妈。

0: 您在住院，大姐也出事儿了，我想烦你们，
1: 怎么大个事儿啊？

0: 你的危险了没有啊？怎么样啊？手术做的顺利顺利。医生说非常成功，之后定期复查就没事了。
1: 这可不是小病啊，千万不能够大意呀。
0: 知道。那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呢？

0: 妈，以后我来照顾婉清。
1: 大磊呀、啊，
0: 哎，
1: 正好，你把话说在这儿。其实今天你接我来，我知道为了什么，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你也知道，最开始婉清跟你在一起，我不同意。可是不行啊，看上你了，帅漂亮，那我只好顺着他了。可最后怎么样啊？这日子过的三天一小吵，两天一大闹啊，还是过日子吗？现在你也看见了，我闺女已经病成这样了。你说吧，怎么办？咱们先把病治好了啊，其他的都先不提，行吗？
0: 行，妈，您说的对。婉清啊，婉清，我知道我以前对你……
2: 娜娜，
3: 哎，
2: 去超市买点菜，刘姥姥在家里吃饭。
3: 啊，
0: 妈，你想吃点什么？
1: 随便吧，随便吧。
0: 那我去买，我来安排。啊，我去吧，我去。

0: 妈，我当初真该听你的，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全是自找的。我现在就应该听你的，过去就过去了，咱不提过去了。咱说现在，娜娜，看你妈多漂亮，这苦海这么漂亮。 哎呀，小时候啊，那个好美呀！拿这个火柴棍烧了以后，就把它睫毛卷卷卷，然后呢，毛衣拆，毛线拆了以后缠缠缠，这小花儿就带头上。你姥爷那时候就说他死要面子活受罪什么，他都自己往心里头搁，都不跟别人说呀。你孩子，你不能这样啊，什么都自己撑着呀。
1: 随你嘛，你倒是随我点好的呀，好强一辈子，害得我这俩闺女，
2: 郭晓文这个案子是你在代理吗？没错。 所以你今天叫我出来，是来兴师问罪的？
1: 大家都是成年人，你帮谁，我也没有权利干涉。
2: 这倒是像你说的话。最近你们公司的事情我也关注过，我早就提醒过你，得罪郭晓文对你没有好处。
3: 你为什么会帮他呢？
2: 燕，只要你撤诉。
1: 我就能出面帮你摆平这次纠纷，打官司对大家都没好处。我两个手机都收到了同样的信息。
2: 你认为这是郭晓文让人干的？
1: 这个时候你觉得还能有谁呢？我约你出来，想请你转告郭晓文，助学基金的事情只能通过法律的渠道解决。如果他来这些邪的歪的。
4: 我奉陪到底。喂，张老师，我马上过去啊。
2: 怎么了？
4: 球球不见了，我告诉你，如果这件事情跟郭晓文有关，我就跟他拼了。我是在午休点名的时候发现球球不见的，然后立马就报警了。
5: 他怎么就能不见了呢？通常吃完午饭后，我们会有自由活动的时间，但这期间老师不会特意去盯着每个学生在做什么。是我们的失职。哎，
6: 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啊，尽快找到孩子。有没有录像？
4: 你放下。
2: 过来调。
4: 您看，监控里显示，这个时候有两个送快递的在门卫站整理快递。球球就是趁他们走。
1: 我看见了，这不球球吗？
4: 午休回来之后，只有他不在，应该是他。而且我看了一下球球的东西，只有这块儿童 GPS 手表。
1: 这是球球的表，我跟他说过，不管发生任何情况，他都不能摘起来。你说他是怎么了？手表也不要了，人也没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6: 他出门的时候只有两个快递员，对吧？没有坏人刻意把他带走，所以咱们去周围再找找，好吧？
1: 咱们分头找。
6: 好，
1: 好，好，好。
6: 我告诉你，球球他不可能一个人跑出去，上幼儿园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出过这样的事情吗？
1: 他知道有任何情况可以告诉老师，老师再打电话告诉我。还有那个定位手表，他从来没有摘过。你见他摘起来过吗？为什么这次就把手表也摘了？一个人跑出去了，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6: 可是他出校门的时候是背着书包的呀，不像是有人临时把他带走的。
1: 早上我送他的时候，他还特别开心，跟我说：“妈妈，晚上回来我要给姥姥和大姨打电话，打视频，给他们看我新换的画。”你说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7: 就这么短的时间，他就一个人跑出学校去了。你先别着急啊，咱们再找找。
1: 你觉得会是郭晓文干的吗？毕竟我两个手机都收到了那样的信息啊。
7: 除了泄露班级信息之外，还有……
1: 宋明凡在吗？
7: 喂。哎，球球找到了吗？
1: 还没有。
7: 我觉得哈，郭晓文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不过是个违约合同官司嘛，他犯了搞走这种绑票的。

0: 这事儿闹得太大，那样更不好收场。
1: 。你觉得我应该相信他吗？
0: 我觉得宋君凡说的也对，确实不至于。毕竟他们已经在网上把你黑成那样，再盯上球球有什么意义呢？毕竟这是违法的。

0: 孩子找着了吗？
1: 没有，你们这儿有消息吗？
0: 我们老师都还在找，我再打电话问一下。
2: 好。喂，派出所？哪个派出所呀？
3: 你们干嘛？
2: 求求，
1: 求求！邱长乐，邱长乐，我们的小孩。
2: 对对，我们是他家长啊。
3: 出示一下证件。
2: 这是我的身份证，这是孩子的。
3: 嘉哥，等一下啊。小朋友，你回头看看，你认识他们吗？
4: 他是我的爸爸妈妈。
3: 好，家长过来了。
1: 去哪儿了？跑哪儿去了？急死我们了！你
3: 小朋友说他想去机场，结果迷路了，幸亏啊半路上遇到我们。家长待会儿过来做个笔录。
1: 哎，好好，谢谢民警同志。你去机场干什么？
5: 你去机场干什么呀？妈妈不说过你不许把那个手表摘下来，不许一个人跑出去吗？
4: 我要坐飞机。
1: 坐飞机去哪儿啊？你要干嘛？
4: 班上同学说，网上都在说妈妈做的那些事情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可妈妈跟我讲的是，他们要捐钱给上不起学的小朋友。我想去看看那些小朋友到底有没有在上学，然后再回来告诉大家我妈妈没有骗人。可是不知道怎么走，妈妈每次带我出门都带我来坐飞机，我想要先来坐飞机才行。哦，
2: 谢谢球球为妈妈着想，以后不许偷偷跑出去了啊。
1: 好了好了，
2: 对，找到了啊，我们刚到家。行，张老师，你赶紧休息吧，这一天也够你累的。哎，好，嗯，再见。

0: 说啥？说我呀？球球这件事又是跟我的工作有关。我又没怪你，也不是你的责任。球球找过来就好了。其实以前我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虽然说着支持你的工作，但是心里都特别不平衡，总是在计较咱们俩谁为家里做的更多。你不怪我就好。
1: 你知道吗？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恨我妈，那时候我妈不着家，天天在厂子里忙，我觉得不是我亲妈。没想到我长大以后走了她的老路。怪不得有的时候看你和你妈有点生分。我本来以为用我妈的经验教训，我一定可以做到家庭和事业兼顾，但这么多年了，一点变化都没有。
0: 我甚至还没有我妈当年做的好。你做的已经挺好的了。你一直在做这个公益工作，跟你爸有关系吗？
1: 小时候，我一直不懂我爸在做什么，直到他出殡那天，我看到那些默默到来、默默流泪、

0: 最后又默默离去的陌生人，我终于明白了他这一生在做的事情的意义。
1: 等咱们忙完这事儿，咱们俩一起带着球球去看看你曾经帮助我的那些小孩，也算是圆了他的一个愿望。

0: 下我今天晚餐。
1: 三菜一汤，不错呀，自己做的？
0: 是周到做的。等外婆和二姨都好了，你们什么时候也来尝尝她的手艺？
1: 妈，吃饭了。
2: 好嘞。你这怎么了？拉这个脸，是不是跟孩子又吵架了？
1: 没有，我现在听您的话，三天跟他通一回视频，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他这回回到上海之后，总是让我去他那儿住两天，还跟我提周到，让我尝尝他的手艺。
2: 这孩子是转着弯的，想让你去考察一下，他还是希望你能够接受的。哎，孩子让你去就去呗。
1: 那不行，家里不还有您和老二呢吗？
2: 哎呀，我这边不是有阿姨照顾吗？老二那儿有娜娜照顾着，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我知道你那心里呀，其实就搁着这么点事儿，是我们拖累你了。
1: 没有。
2: 不过呀，我得先提醒你一下，你去之前你得跟一锦说一声。
1: 那我女儿，我想什么时候去看她就什么时候去，还用得着提前给她打招呼吗？
2: 我就知道你是这么想的。咱们呢，老是不注意到这一点，孩子啊慢慢就长大了，等他自己成家立业了，你呀、啊、就成客人。

0: 咋拦着一惊一乍的？我妈没电话了。
1: 我去江边住几天去。哎，
0: 你别一句到说就跑啊！这不还有个房间了吗？不是，我不得回避一下子呀？
1: 不能再回避了，这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是不是？
0: 他总得接受我们俩在一起这件事吧？
1: 与其一直逃避，我们还不如正面应对。
2: 你也别紧张啊，还有一个事儿，我明天加班，我接不了了。阿姨，不好意思，阿姨，你一姐今天临时加班，我就来接您。早告诉我呀，我自己能找着，又不是不知道。没事儿，阿姨这边，阿姨您请进。 阿姨，您随便坐。
0: 嗯。

0: 我刚才喝了咖啡，我没来得及洗。
1: 这瓶子又多了好多。啊，这些都是一锦的宝贝，我都不敢碰。哎，你水。

0: 趁着易景不在家，我想跟你道个歉。您这话从何说起啊？你家里的事已经早告诉我了，我也因为家里的事忙顾不过来，所以今天来也是特意为了你们两个的事情。其实我应该找您的。 应该把这件事情跟您好好表个态。我已经跟老家说清楚了，啊，易锦是我唯一的孩子，我是真心希望他能过上好日子，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让他跟你在一起。换作是别的女孩的妈妈，也会这么想的。 你不要跟我提承诺、保证，阿姨虽然没那么大出息，但是活了半辈子，对承诺、保证，做不做得到、有没有用这些的，我心里还是清楚的。
1: 是，您是说，即使我承诺了，我保证了，您也觉得我？
0: 我还是有可能成为像我爸爸那样的人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不希望我女儿的生活里出现这种可能性。这是一个母亲的担心，不是针对你一个人，所以我要向你道歉。
1: 阿姨，我也想跟您道个歉。我是不会跟易锦分手的。我承认，我之前退缩过，也因此跟李易锦分过手。但是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能跟他好好走下去的人，而不是受困于过去、不能正常生活的人。
2: 我准备下班了，把我妈还好吗？
3: 算吧，阿姨一进门就让我跟你分手，我拒绝了，看着她也没有生气。嗯，没事儿，我马上回去说啊，拜拜。哎，小茹，
4: 姐，你看一下。
3: 姐，你怎么了？唉声叹气的。我妈来了，一个是想考察周到吧，一个是她跟我爸离婚了，我也想让她散散心。
4: 离婚了？不是，为什么离婚啊？
3: 他们俩感情一直都不好，再气也不开心，那何必在一起呢？我就劝他们俩离了。
4: 姐，你这做法真够酷的。反正这次就希望我妈能接受周到吧。嗯，周到个人这么好，阿姨为什么要反对啊？
3: 不过我倒是有个想法。
4: 是吗？就我那新房东跟我们父母呢差不多年纪。

0: 到了第二春，然后那整个人啊都容光焕发的。最重要的是，就连催我们交房租的时候，那眼神啊都不凶神恶煞的。
1: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妈找第二春啊？
0: 对呀、啊，你想，阿姨要是去谈恋爱了，谁管你跟周导哥呢？是不是？
1: 不太可能。而且如果我让他去找的话，我觉得他会杀了我爸爸。没事，我看一下啊。
0: 好，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喂，
1: 你要到家了吗？
0: 我快了，你要饿了就先吃，我跟我妈说。
1: 哎，算了，阿姨明确说了，等你回来一起吃。
0: 那你就跟我妈说，你下楼
2: 接我，顺便垫背一口。虽然每次接我都是为了吃
0: 门口麻辣烫。
3: 不是那什么，我哪有？
4: 主要吃的都是油。
3: 我实在是在家待的太饿了，我家里零食都被我吃完了。哎，走吧，阿姨等。
4: 哎，别，你都点了，吃完就走吧。
3: 阿姨等着你回家呢。
4: 不浪费吗？
0: 我也想吃。
4: 服务员，再拿个碗和筷子。
3: 哎，谢谢。
4: 你吃了。
3: 你别说了，你快点吃，让阿姨等着急了。
4: 你吃。
5: 啊！哎！

0: 妈，你别生气，我还能再吃。
1: 阿姨，是我太饿了，没忍住偷偷跑出去吃了一口，一锦是不知道的。
2: 行了，留着我明天吃吧。

阿姨，您今天也忙了很久了，您也早点休息。嗯。晚安。

0: 你枕头呢？
1: 这是给您准备的枕头。我最近在尝试着不用枕头睡觉，说那个对颈椎会更好。
0: 啊，不落枕哈？
1: 不落啊！你看我现在多灵活，我感觉我都聪明了一些。
0: 拿去。
1: 啥都没看出来，
0: 快点儿。
2: 察觉到啥了？
1: 啥都察觉到。
2: 那他说你啥了？
1: 没有，他这次来情绪控制的挺好。
2: 我就是希望阿姨能够真正的开心起来。你有空啊，你也多陪陪阿姨，给她找点有趣的事情做，也能开启新的生活。
1: 比如呢？
2: 逛街，买衣服，看电影。
1: 你不了解我妈，这些事儿我妈不可能愿意做啊。
2: 你带她去那剧院看演出。
1: 她连我的工作都瞧不上，还看我的演出呢。其实孙小茹给我出了一个主意。
2: 啥主意？
1: 给我妈找第二春。
2: 我觉得你这是在送命。
1: 这也是个办法吗？
2: 你这个办法是不是也太大胆了呢？
1: 不是，你想想，我妈这辈子她在婚姻当中，她就没有体会过美好的情感。哎，如果真的找到一个挺好的，那不是一件好事吗？
2: 这件事情不是你说能找到就能找到的。
1: 那如果找不到的话，那我妈也能设身处地地感受一下，通过相亲找到伴侣是多么不靠谱的一件事情，对吧？那她就会想到我，那说不定就不会拆散我们俩了呀。
2: 我劝你啊，冷静冷静，你赶紧下去睡觉。
1: 干嘛呢？
2: 回去睡觉。
1: 你陪我去个地方玩。
2: 去哪儿？
1: 去踩点。
2: 哇，
3: 这九点还没到啊，这么多人，看来这中老年相亲市场够紧俏的。
4: 嗯，而且我还嘀咕了一些阿姨的打扮水平，就会哇。
3: 我怎么觉得我妈没来就输了？你看人发型做的，我妈肯定不愿意做，新衣服也不愿意买。
4: 我说要不还是算了吧，我觉得这招行不通。哎，还是走吧。哎呦我天，
1: 哎姐，喝我汤。
5: 我跟你说啊，周大我接触过，我觉得那孩子挺好的，长得也不错，个子也高，人品也不错，而且我觉得一锦都打算跟他复合了，一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和勇气。
0: 那你跟秋夏有没有可能啊？
5: 怎么又扯到我身上去了？
0: 一锦说了，球球走丢的事儿，要不是秋夏一直陪着你，你这个也受不了。嗯，
5: 那倒是，
0: 秋夏这个人还是靠得住的。你看你们离婚了，他还陪你一起回家过年，有个什么事儿，一个电话他就到了。
5: 而且姐说句心里话，我觉得我们的关系现在反而比结婚的时候还好。
0: 我觉得你跟我跟老二的情况不一样，夫妻之间最可贵的就是有困难彼此支撑。那你们俩都离婚了还能做成这样？

0: 人这一辈子很长，你身边有这么好一个人，你就不再争取争取？想想。
1: 那么，如果把这个理论运用到拉奥孔上，就会非常明显的看出来。所以，真实和艺术之间是需要取舍的。雕塑家既要表现出真实性，但是他又要完成雕塑的最高度的美。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可能要弱化真实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真实性会被稍微的去掉一些。那么我们谈到艺术，艺术实际上是这个艺术形态的范畴，在哲学这里面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逐步深化认识的一个过程。米开朗基罗说过啊，拉奥孔是不可思议的。德国诗人歌德也曾经说过，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痛苦都分为三种：畏惧、恐怖、同情。那么如果在一幅作品里面能表达出一种感觉已经非常难，那么三种感觉都同时能在一幅作品里面体现出来，这是非常伟大的，非常不可思议。这座雕像里面体现出的却是收敛的意志，它本来应该是哀嚎的，但

0: 对不起啊，把你吵醒了。下个铃已经打了半天了。
1: 下课了。
0: 你是谁啊？你哪个班的？
1: 我不是你们班的。
0: 你也不是这个学校的吧？从来没见过你。
1: 老师，你的课讲得特别好。我一直想和你去，只有我们的。嗨，博士你好。
0: 哎，又是你。
1: 我就是在这等你的。
0: 有事儿吗？
1: 有，我想今天来谢谢你的。
0: 谢我什么？
1: 就之前压力太大了睡不着，然后我的同学给我介绍了这个学校的心理学专家的讲座，我听了五分钟，后来就更精神了，然后就瞎溜达，就溜达到你那儿去了，结果没想到睡了两个月以来最好的一觉。夜落满星光，
2: 你就这么着急吗？你病成这样了还折腾啊，还跟我置气呢？
3: 我没置气。
2: 那你找律师干嘛呀？
4: 还是要跟我打官司啊？
2: 那老太太是怎么说的？能不能别折腾了？
5: 我是看着娜娜长大的，没事儿，这孩子别瞎操心了啊。嗯，今天啊别回去了，咱们娘俩在这儿好好聊聊。
3: 好。
6: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渡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渡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渡江最初的声音。
2: 黑转尾，这种三角鸟，黑短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2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河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喝了，
2: 这是黑短脚飞，它的嘴巴红。
0: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三角鸟。
0: 哦，搂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
2: 对。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吞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哎，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吞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吞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2: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1: 溪水边的小吞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2: 这里是一个黄果蝇，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脚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0: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2: 它在果树上。
0: 啊，这会儿多了，哎，是，
2: 飞过来。
0: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2: 对。
0: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2: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0: 这是一份责任啊。沉甸甸的责任。
1: 对福建灵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3: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0: 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在北京时间的7月16号，第154届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在英格兰的皇家伯克戴尔球场是正式打响了。作为本赛季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事啊，总共是有156位球员齐聚，其中世界排名前50位的选手是全员出战。那赛事的举办地皇家伯克戴尔呢，也是一座历史非常悠久的球场，始建于1889年。从1954年首次举办英国公开赛以来呢，今年是他第11次承办这一项比赛，承办的次数呢是仅次于圣安德鲁斯老球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一轮目前的一个领先榜啊，榜首位置的球员呢还没有完赛，这是一位相对来讲比较陌生的球员杰克逊苏泊尔，他是在没有完赛的情况下一杆的优势获得了单独领先，身后的一大票球员都是已经较早出发的球员，已经是完成了比赛。本周的球场啊，长度是7223码，标准杆70杆。那整个欧洲呢，最近几年的这个夏天的气温非常的炎热啊，包括纬度较高的这个英伦三岛也不例外，因此本周的皇家伯克戴尔球场呢，是因为酷暑的原因呢，球道与果岭的质地啊，也是变得极度的干燥和坚硬，那也让本届赛事的冠军悬念啊彻底拉满。本届赛事的英国公开赛啊，总奖金是相较以往上涨了75万啊，来到了1775万美元，其中冠军将独揽320万美元的赛事奖金。这边刚刚看到的是杰克逊苏泊尔已经来到了他的收官洞第18洞，两杆上了果岭。那杰克逊苏泊尔上个月刚刚在美巡赛的加拿大公开赛上拿到了一个并列的第4名，从而是拿到了这一张英国公开赛的入场券。虽然呢，他的职业履历当中啊，还从来没有这个美巡赛场尝试过啊夺冠的滋味，但是最近的手感非常的不错。最近的6场比赛，他有3次是打进了前10。这周呢，也是他的职业生涯第一次踏上了欧洲的土地参加比赛。他今天从1号洞出发啊，前4个洞表现很平稳，连续的保帕，但是随后呢起伏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过加剧，在前半程吞下的2个bogey，也抓下2只小鸟。在他转场之后呢，那个阶段球场上是刮起了猛烈的狂风，但是他没有受到风的影响啊，在10号洞和11洞是连续的抓到了小鸟，然后13洞又吞下1个bogey，但是很快在第14洞又是推右鸟推成功的做出了补救。在16号洞再下1只小鸟，17号洞稳稳的推进了老鹰，最终是现在是负5的成绩完成比赛啊，一杆优势登上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这周也是他第一次来打林克斯球场，在正赛开始之前呢，也是总共只打了27个洞。今天能够这么快的适应这个球场啊，只能说是

最近几个月的状态啊，一直非常的好。嗯，这杆不错啊。我们看啊，郭岭溪飘的这个幅度，现场在下午的时候确实是这个风向啊，突然包括风力啊，突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好，这边十号洞小飞乐一只 birdie 推进。英格兰球员哈尔在十七洞的第三杆打到果岭前方，顺势滚动到了旗杆的附近啊，要撞洞，好球，直接撞杆之后进洞，非常的漂亮。那本周的英国公开赛呢，也可以算作是英格兰的黄金一代啊，大举的登陆了这项大满贯赛事。自1992年的尼克佛杜啊在穆菲尔德第三次捧起葡萄酒壶奖杯之后呢，英格兰的球员便陷入到了一个漫长的英国公开赛的冠军荒，至今是已经超过了30年。但是如今的英格兰的高尔夫也算是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啊。今年的5月，艾伦拉伊是拿下了 PGA 锦标赛的冠军。之后呢，马修菲斯帕特里克本赛季啊在美巡赛上是接连斩获好成绩，也是美巡年度最佳球员的一个头号的热门人选。那另外呢，像46岁的老将贾斯汀·罗斯啊，最近状态也是非常不错啊。2026年的三场大满贯赛，全部闯进了前11名。像泰瑞·哈顿、亚历克斯·菲兹帕特里克，最近的手感也是非常的棒啊。而汤米·惠特伍德，更加是公认的没有获得过大满贯赛冠军的球员当中啊，实力最强的一位。那同时本周也是有中国球员参赛啊，我们先来看17洞李浩彤这边五杆洞的 birdie 顺利的推进，背靠背的抓下小鸟，目前是正二的成绩。那这周也是李浩彤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第七次征战英国公开赛，对于他来说呢，皇家伯格戴尔无疑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福地。2017年的时候呢，李浩彤是首次亮相英国公开赛，就在这片球场呢，是一鸣惊人，在四轮之后呢，交出了274杆负6的一个成绩，拿到了一个单独的第三名，也是创造了中国球员在英国公开赛的一个历史，当时的一个历史最好战绩。而且那场比赛，恐怕连赛事的转播方啊，信号制作方也没有想到，因此全场下来，我们只在最后交卡之后的电视转播画面中啊看到了李浩彤的身影啊，就完全没有想到会突然冒出来。他在第一轮是一个69，第二轮73，并不是很理想，第三轮69，在决赛轮是打出了一个63杆的超低杆数。而在去年的皇家波特拉时呢，李浩彤状态依旧是很出色啊，首轮是获得并列领先，并且全程都保持在领先集团当中，最终是获得了一个并列的第四名。上届赛事的决赛轮也是跟世界第一斯科蒂·舍夫勒啊，在最后一轮是一起从领先组出发。本赛季李浩彤是主要征战美巡，是8次出场，7次顺利的晋级，拿到了1次前10和2次前25。他也是凭借着去年在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个优异表现，在本赛季啊顺利成为了美巡和欧巡两边的这个双料会员。11洞这边小飞乐攻果岭一杆，很漂亮。小麦来到11洞，小麦在上一周的这个苏格兰公开赛也是很可惜啊，一直到54洞过后都是稳稳的处在争冠的序列当中，但是在应该说是前两轮一直保持极度稳定的一个状态啊，只是第三轮这表现呢让他是有点拖了后腿，好在第四轮的时候呢迎来了一个尤其是后半程的发力。这边是格林森川，目前是-3的成绩。马修菲兹帕特里克11号洞攻果岭的一杆，今天果岭一硬啊，球应该是比较难停，但是他们这一杆啊攻的还

0: 不错。来看拉伊，十三洞打了一个小的右曲。好，这边小麦从国岭外直接推。皇家博克戴尔也是典型的一个林克斯球场，球道在高耸的沙丘之间穿行，目前场地是极度干燥、坚硬、快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林克斯球场的状态。球场是在1951年的时候拿到了皇家的冠名。好，这边小菲勒十一洞推 birdie， 力道不够。那为了今年的比赛呢，皇家博克戴尔也是进行了很多处的调整啊，一个全新的五号洞变成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四杆洞啊，国岭区域重新设计，并且是增加了更多的沙坑。十五号洞啊也算是一个全新啊，在原来的15和16洞之间插入了一个全新的三杆洞，而七号洞是重新经过了设计，也是三杆洞啊，国岭被抬高，周围是全场最深的沙坑。14号洞也是由原来的15号洞演变过来啊，做出了一定的改动，变成了一个长的五杆洞，超过600码。而18洞也是 T 台后移，变成了一个非常难的收官洞。好，这边小麦的宝发推，差一点点。这一轮的表现也是国岭上的这个状态有失水准，推杆的这个准度也是感觉有点低迷啊。布拉德利这边结束比赛，今天两个 bogey 三只鸟，单轮负一的成绩。瑞典球员阿伯格本周总共是有74位的来自于 DP World 巡回赛的球员参加比赛。好，16洞这边看美国球员库迪，小菲勒11洞的宝帕推。山劳瑞在13洞，差了一点点，小球也是挂了一下洞杯口的右侧。约翰这边8号洞公国岭的一杆456码的四杆洞，好球啊，直接打到了洞杯附近。接下来留下了一个死鸟，老修菲斯帕特里克来到12洞三杆洞。今天是一个后旗位，好的，漂亮，这只鸟也是稳了。当然马修目前还是一个正的单数。再看小菲勒
1: down.
0: 这杆稍微大了一点，好在是国岭后方要稍微高一点啊，回拉到了国岭上。小菲勒也是英国公开赛2024年的冠军，那年是在皇家特伦球场啊。他作为新科的 PGA 锦标赛的冠军，凭借着决赛轮的非常完美的一个65杆啊，-6 0 bogey， 后来居上。当时比赛的一个转折点出现在了第12号洞，当时单独领先的南非球员劳恩斯是吞下了 bogey， 而小菲勒是在13、14洞啊背靠背的抓下了小鸟，实现了反超，并最终获得了冠军。我们现在看到领先榜上啊，暂时没有完赛又处在领先位置的只有美国球员库迪负4的单轮成绩。
2: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底自己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继续回到比赛，来看小麦在十二洞。小麦在前九的表现看起来是很起伏啊，尽管他的长杆开球啊，非常的火力迅猛啊。好，先来看李浩同十八洞攻果岭的这一杆，马上就要结束这一轮的比赛了，目前也是一个正二的成绩。这杆非常的漂亮，稳稳放在旗杆边。好，小飞乐十二洞推 birdie， 果岭的左后回推，接着是小麦的宝帕推，救到了帕。今天前九洞最好的一次表现是在九号洞，直接轰出了一个超远的一杆啊，直接把球送上了果岭。但是呢，果岭上的表现却是有失水准，包括整个推杆也是。李浩同结束了比赛，单轮七十二杆正二的成绩。今天的抓鸟数量哈、跟 bogey 数量同样都很多。啊，修十二洞推 birdie， 拿下这个 birdie， 成绩回到正一。这也是他今天抓到的第一只小鸟。好，温德姆克拉克十三洞的第三打，目前也是一个正的杆数啊，正一的成绩。好球，卡梅隆扬。库迪这边十七洞的第三打，这是一个664码的长五杆洞。卡梅隆扬这边十三洞顺利推进。好，来看金柱亨上周的苏格兰锦标赛啊，也是实现了在 DP World 巡回赛的第一场胜利。24岁的韩国球员，马克彭吉来到十八洞攻果岭的这杆，目前也是正二的成绩啊，500码的四杆洞。好的，这杆也是顺利送到了旗杆附近。来看肖菲勒十三洞攻果岭的一杆，还剩240码。哦，这球运气不太好啊，上了果岭前方这个球道啊，弹了一下掉进了沙坑当中。来看马修这边还剩214码到旗杆。来看克林孙川十一洞的第三打。好，小麦目前是正三的成绩啊，当然只是打到第一轮，还是有后面还是有机会啊。无论怎样，他还是本届赛事的一个夺冠大热门，毕竟他手握着六座大满贯赛的冠军奖杯。只不过呢，他上一次赢下英国公开赛还得追溯到2014年的皇家利物浦，距今已经是过了有12年之久。2026赛季，小麦在大满贯赛上的表现呢，还是整体来说比较稳健啊，是收获了美国大师赛的冠军，美国 PGA 锦标赛的并列第七，美国公开赛的并列第32。今年呢，也是他第16次征战英国公开赛。

球，沙尔鲁这边推进 birdie。好，小飞乐。哈林顿结束比赛，哎呦，这是一个正十的成绩啊。好，再回到十三洞看马修，走左至右线的长推下坡。小麦，十三洞，国林左到右的推杆，好球，漂亮，推进了 birdie， 成绩回到正二。这种干燥的天气啊，充足的阳光和一些些许的微风，从某种角度看呢，也是显然对这座球场还是很有利啊。马修的保帕推掉线了，柏林森川十四洞 birdie， 好，金志亨十八洞的第三打，这洞啊也是发球台后移之后，这个整体的长度变得长，要比之前长了一点啊，过了500码。选劳瑞十四洞第二打，276码，好的，两杆顺利的送上了果岭，但是要停住啊，千万不要越过这道坡，这道坡的这道几线之下正好迎接它的是一个很深的沙池。金柱恒十八洞的保帕推，果岭后方回推，可惜了，没推进。这样的话，第一轮是even par的成绩完赛。今天是两鸟两个 bogey。好，克林森川来到了 par 三的十五洞。这就是为了迎接今年赛事啊，重新设计的一个三杆洞，在原先的十五、十六中间啊，插进了这个新的三杆洞。布鲁克斯·科普卡，这是第四打了。好，英格兰球员拉伊，这是有着印度裔血统的球员，这杆短了。劳瑞这边十四洞有推老鹰的机会，很大的一个上坡。

大爷宝帕的推杆。哦，科普卡这边也是宝帕推。

到库林十八洞，球是掉到了库林左侧的沙坑第四打，这一勇差一点点啊，避免一个 bogey， 险些是直接把球切进去。老二这边也是十四洞，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到过，由原来的十五洞演变而来的，变成了一个长的五杆洞，超过了六百码。背靠背的 bogey 吞下之后，成绩跌到了一分帕。卡梅隆杨十四洞的第三打。

0: 这栋一个是长不长，第二呢果岭小，而且起伏很明显，是一个能否得分的关键。好，回到十八洞，库迪要完赛了，最后一洞很可惜的吞下了一个 bogey， 跌落出了并列第二的这个小组当中啊。今天是抓到了五只鸟，但是也吞下了两个 bogey。单轮67杆的成绩，这样领先榜第一页的球员啊都已经是完赛。排在第二位的丹布朗和任成宰，排在并列第四，是一个非常大的集团。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的现场。今年的比赛是来到了皇家伯克戴尔高尔夫俱乐部。那这座球场呢，是在处在英格兰西北部的绍斯波特郡。那这个郡呢，也是被称作是英格兰的高尔夫之郡啊，而且交通非常的便利，距离曼彻斯特大概也就90分钟左右的车程啊，也是一个家庭出游、高尔夫旅行的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差一点点。同时呢，绍斯波特郡呢，也是隶属于英格兰的莫西塞德绍斯波特这个小镇是隶属于英格兰的这个莫西塞德郡。那这个郡的名气就更加大了啊，它是足球圣地，安菲尔德球场便是处在这个郡当中。同时呢，它也是英超的豪门利物浦以及埃弗顿两个球队的主场，包括埃弗顿的这个古迪逊公园球场也是在这个郡。这对斯堡16洞推 Brady， 好球，漂亮。小麦14洞的第四打，火岭后方回切。老瑞的公国岭一杆打到后方，小飞乐14洞老鹰推，16洞这边科普卡392码的一个比较短的四杆洞。好，这边看小麦之前切上来的这杆也是打短了，将将上了果岭。好，卡梅隆杨15洞，小飞乐14洞推进 birdie， 来到负二。今天抓到的第三只鸟负二的成绩目前是排在并列第14的位置。这边马修

0: 这边就又稍微偏了一点。啊，目前上一周在苏格兰公开赛啊，很遗憾被淘汰的卫冕冠军兼世界第一斯科蒂·舍夫勒啊，今天也是打出了一个负二的成绩。他今天的这个势头非常猛啊，在前六个洞便抓到了四只小鸟，在全天有14个球道是标榜上的其中的13个。只不过呢，在转场之后，这个势头有所放缓，机球又出现了几次偏差，最后也是一个四鸟两 bogey 的68杆。小菲勒这边15洞。打一点点小的左曲。老瑞16洞，这次应该不会错过，没问题，重新回到了伊文帕。马修15洞。
1: Oh, seriously, wind.
0: Oh, 这边看小麦。
2: No.
0: Oh, 这个左曲。今天旗杆是一个中间靠右一点的位置，嗯，好球，正好是一个从左至右的风啊，这个处理非常的稳健，好球，漂亮。好，再回到15洞的果岭，看马修这边，果岭右至左的方向一个长推。嗯。今天的第二个 bogey， 小麦，好球，又是推进了一只小鸟。卡梅隆杨16洞，这边第三打了。好，17洞，克林森川。17洞，紧接着的推 birdie， 没有推进啊。老二这边17洞，攻果岭的一杆。256码到旗杆。可以说服瑞坦。18洞的保帕顺利的救到，以-1的成绩结束第一轮。今天只在前九转场前抓到了一只 birdie， 之后就是一路的保帕。科普卡17洞的第二打，小麦16洞。嗯，没问题，中国里还是很顺利的。

0: 马修这边也是16洞的球道，还剩145码。
1: 够啊，够，够。
0: 小飞乐。好，科普卡17洞，国领后方回切。再回到16洞的国领，先来看小飞乐。瑞的 Eagle 这个线路没问题啊，但是力道稍微小了一点。马修这边，再来看小麦，差一点点啊。科普卡17洞，好球抓到了 Brady。 克里森川刚才的开球偏到了右侧的长草，卡梅隆扬，今天这个起杆位差的，上来之后停在坡上停不住，会顺着这个角度啊滚到很远的方向，但是要短了又上不去。好，17洞卡梅隆扬的回推。JJ Spot 18洞保帕推没问题，顺利的救到了帕。今天打到现在为止啊，只有四分之一的球员是处在红字以内。克林森川18洞错过了保帕推，要推一下 Bogey。今天是抓到了五只鸟，吞下三个 bogey。 温德姆克拉克走一个左线，好，小飞乐这组来到17洞，还剩127码。有一点点的左至右的这个侧逆风，可不卡。推的已经相当不错了。劳尔这边是掉进了沙坑当中，小麦。

科普卡啊，最后的这个宝帕推啊，近在咫尺，居然是偏到了左边。小麦完全没法站立啊，用这个跪姿先打上来再说吧。嗯，老瑞完成比赛单轮负一的成绩，目前是排在并列的第24位。今天是5鸟4 bogey， 但是在后九啊出现了连续3洞吞下 bogey 的糟糕的场面，但是好在后来也是及时扭转了颓势啊，又连续抓到了背靠背的小鸟。差一点，小麦17洞的宝帕推，瑞典球员阿波格来到第18洞，好在这个球是挂了一下旗杆啊，不然就这个球的这个速度，如果不被旗杆阻着一下，就直接冲到果岭外去了。卡梅隆扬，好球！单轮67杆的成绩，负3的单轮成绩。来看克拉克这边最后一洞的帕差一点点。

现在来看呢，领先榜的前端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化，京信苏泊尔单独领先一杆的优势，运城仔跟丹尼尔布朗是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再往后是罗伯特麦金泰尔、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托马斯德迪啊，包括布莱森德尚博等一大票的球员都是负三的成绩，还在并列第四的位置。好，小麦最后一栋公国岭，今天的上国岭率也不是特别理想。今天前面的17栋啊，只有10栋是打到了标岸了。啊，这一次不错，看看收官的阶段啊，能不能再抓一只 birdie。

小飞的18洞，这是第4打了。

0: 哦，小飞乐推 bogey。bogey 也没有推进，最后一动很可惜的以一个 double 收官。不仅是丢掉了红色，但是还来到了正杆正一的成绩。三鸟一两 bogey 一个 double， 单轮七十一杆。小麦这边收官的小鸟抓到，成绩是回到正二。这是一个所有权当中处在中档的一个位置啊，这样的话第二轮还是有很大的概率啊，会获得晋级。罢休，也是结束了比赛。本轮的这个最重要的焦点组啊，全部完成比赛，领先棒前列啊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跟基本上跟这轮转场之后，就是后半程的这个排名没有出现太多的调整。好，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五位的就是香劳瑞，在十二洞推进的这次右至左的长距离推杆抓到了小鸟。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马修，在今天帕三的十二号洞很直的一个开球，也是打到了旗杆的正前方偏右一点点的位置。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小麦，这是他今天为数不多的亮点啊。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中国拳李浩彤，在十八洞龚国领了一杆。九年前的时候，他也正是在这片场地啊，迎来了自己的大满贯赛首秀，并且在决赛轮轰出了惊艳的63杆，拿到单独第三的好名次。本轮最为精彩的一期来自于哈尔，在17洞国领后方，在打穿国领的情况下，第三打直接把球切进洞，射下了一头老鹰。好的，以上就是2026年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第一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3: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4: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3: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5: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金钟四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3: 好，
4: 您来带着我们。
5: 好。
4: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琴快看。
3: 哇塞，很漂亮啊。
4: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3: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4: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3: 对，
4: 房间呢，卧室呢，
5: 这边

0: 抬一抬，抬一
1: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嗯，很用心，
2: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3: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4: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2: wow, 很漂亮。
3: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2: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3: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2: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3: 对的。

0: 好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你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的，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3: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
2: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啊、到这儿。
2: 对，是的、嗯、
4: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只要给予海洋时间和空间，海洋总能以超乎想象的速度与规模实现复苏。甚至能积蓄力量，抵御当今最严峻的。

温度过高会使珊瑚驱逐体内的共生藻群，变成骇人的白色。我们拍摄期间，海洋温度攀升至历史峰值，一场毁灭性的热浪席卷全球，连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热带礁群也未能幸免。据我们所知，这些礁群从未展现过这样的状态。

这是有记录以来全球规模最大的珊瑚白化事件。如果气候持续变暖，珊瑚终将因藻类覆盖止息而亡，永难复苏。据估计，几乎所有珊瑚礁将在30年内消失。

所有生命都起源于蔚蓝的深海。洋流与力量塑造了我们的世界。

人类自出现起就对海洋充满敬畏，这无垠的隐秘国度一直存在于人类的想象之中。

拖网渔船捕鱼的地方，也是我们捕鱼的地方。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拖网渔船离岸边越来越近。

过去我们总是满载而归，能捕到不同种类的鱼。可如今，什么都没了。大一点的鱼根本捕不到，它们消失了。我们只能捕小鱼，因为海中已无大鱼。现在撒网捞上来的都是塑料，即使垂钓，钓线上缠的都是塑料。我们以鱼为生，靠捕鱼赚钱，供孩子上学，养家糊口。这片海本属于我们，没有海，哪来的家？拖网渔船捕走最后一条鱼时，我的心也沉入了深渊。

全球30亿人以海洋为生，但少数富裕国家派出的渔船正掠夺着沿海社区依赖千年的食物来源。这是现代版的海洋殖民。约40万艘工业渔船正肆虐全球海域，再无远不可及之境，再无深不可达之处，连地球最偏远的角落也难逃此劫。

南极几乎所有动物都依赖着同一物种生存。一种红色小型甲壳类生物，南极磷虾。对鲸、鱼类、企鹅而言，磷虾是整个南冰洋最重要的食物来源。

工人随即在船上进行蒸煮加工，制作鱼饲料、保健品，甚至宠物食品。

0: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1: Unbelievable！
0: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2: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0: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3: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0: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事。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4: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我们已榨干海洋，如今时间已所剩无几。如今的海洋满目疮痍。

要不是那些惊人的发现，我恐怕会抑郁、绝望。海洋恢复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快，海洋能够重焕生机，只要给予其喘息之机，海洋不仅能恢复，还能焕发出当今世人从未见过的蓬勃生命力。我们对此确信无疑，只因这样的奇迹正在上演。

200多年来，人们在这片海域用渔网、捕龙，大量捕捞海洋生物。由于天敌减少，海胆的数量激增。曾经的藻林化作荒芜之地，由于已经无鱼可捕，人们决定在这附近775平方公里的海域全面禁渔。将其划为海洋保护区及禁捕区。海域受到保护，掠食动物的数量开始回升。生态平衡也得以重建。5年后，藻林再次在水下出现。生机勃勃的水下社区慢慢复苏。远离捕捞威胁的海洋生物茁壮成长。雌性龙虾的体型越大，产卵量就越高。

刚出生的龙虾随洋流扩散，开启充满未知的远征。他们离开安全的藻林，顺着洋流进入广阔的海洋。他们可能将漂流数千公里，甚至跨越国界。在近一年的漂泊中，不断发育成长。幸存者将回到海岸，开启新的生活。他们选择的落脚地，可能不在禁捕区内。龙虾种群已出至不受保护的海域，创造了全球渔业的生态奇迹。

一开始其实没什么成效，后来慢慢的溢出效应开始显现，最终形成了令人无法忽视的盛况。记得那天在保护区边缘作业时，我们捞起了我职业生涯中最沉的一笼，我从没见过那么满的龙虾笼，可以说是史无前例。那一刻我欣喜若狂，大开眼界。渔民开始承认保护区确实

0: 在发挥作用。原来海里生活着这么多龙虾，毋庸置疑，海洋充满魔力。
1: 这片禁捕区

这样的生态复苏在任何海域都可能实现。即便是全球捕捞最严重的海域里，资源最枯竭的区域，地中海的鱼类种群也几乎完全崩溃，三分之一的鱼类物种已然消失。即便在这里，希望犹存。

人们在法国沿岸建立起小型保护区，这片海域骤然重焕生机。体型最大的鱼类之一也开始回归。

这只是人类对地中海不足1%海域采取保护措施的结果。这一切还只是开始。对一小片海域实施禁捕，就能产生如此显著的效果。试想，将这种保护措施应用于更广阔的海域，将迸发何等惊人的力量！在21世纪，我们无需想象，眼前的一切便是证明。

这里是我们祖先的圣地，我们称之为神之疆域。帕帕哈瑙莫夸基亚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保护区之一。在这里成立保护区的提议来自夏威夷原住民渔夫与长老。没有这座保护区，黑背信天翁的日子会很不好过。黑背信天翁以浩瀚的太平洋为家，他们是天空的先知。视野远超地球上的绝大多数生物。

但它们却依赖零星小岛进行繁殖。我和我的族人们深谙远行寻路之道，却只能怀着敬畏之心仰望他们。信天翁夫妇在岁月中发展出独特的交流语言，通过共舞不断巩固彼此的羁绊。

黑背信天翁是地球上已知寿命最长的鸟类之一。看着这只雏鸟，我不禁思索，未来60年，它将看到怎样的世界？长老们和夏威夷的渔夫们很早就意识到了守护这片圣地的重要性。得益于他们的远见，黑背信天翁脱离了濒临灭绝的境地，种群逐渐壮大。如今，每年有1400万只海鸟回到这里。这里是庇护圣所。保护这里就是保护那些迁徙至此的物种，他们需要广阔的空间。

有人断言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但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金枪鱼得以繁衍并扩散至周边海域，数量增长54%。

溢出效应是基本的生态规律。我们着手建立这片保护区时，有人问，你们想保护这里免受哪些威胁？我们告诉他们，你们问错了，应该问，我们为谁、为何保护这里？保护海洋不等于反对渔业发展，健康的渔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事业的目的是一样的，为了更丰饶的鱼群、更生机盎然的海洋和更蓬勃的生态系统。

人们曾断言，再大的保护区也无法保护像黄鳍金枪鱼这样的长距离洄游鱼种，而帕帕哈瑙莫夸基亚海洋保护区的建立彻底击碎了这一说法。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为了保护某一区域内的生物。后来我们发现，建立海洋保护区产生的效果会跨越边界向外辐射，周边水域也因此重焕生机。

0: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1: Unbelievable！
0: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2: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0: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3: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0: 一场不可错

0: 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 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 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Let's
1: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只要给予海洋时间和空间，海洋总能以超乎想象的速度与规模实现复苏。甚至能积蓄力量，抵御当今最严峻的威胁。温度过高，会使珊瑚驱逐体内的共生藻群，变成骇人的白色。我们拍摄期间，海洋温度攀升至历史峰值，一场毁灭性的热浪席卷全球，连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热带礁群也未能幸免。据我们所知，这些礁群从未展现过这样的状态。

这是有记录以来全球规模最大的珊瑚白化事件。如果气候持续变暖，珊瑚终将因藻类覆盖窒息而亡，永难复苏。据估计，几乎所有珊瑚礁将在30年内消失。如果你因此感到绝望，也情有可原，但希望犹存。在少数严格禁捕的海域，蓬勃生长的食藻生物大军遏制了藻类的蔓延。为珊瑚争取到复苏的契机，这是在废墟中生长的幼体珊瑚，部分海域的礁群已重获生机。

这就是保护的力量。世界各大洋正在经历同样的事。

0: 如果我问你，有多少海域得到了真正的保护，你会如何回答？20%？ 10%？ 至少10%？答案是不到3%。按实际效果衡量，几乎等于零。如今，很多所谓的海洋保护区仍在进行破坏性捕捞，根本谈不上保护。科学家指出，想避免海洋生态系统崩溃，我们必须完全保护至少1/3的海洋。为确保成效，保护区应主要设在捕捞作业密集的沿海地带，并涵盖远洋中的生命磁极、海底山。既然我们能在人类的主要生存空间陆地上建立保护区，在海洋中也一定能实现。修复海洋生态关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而保护气候、粮食与家园的契机就在眼前。我一直在记录自然生态，对人类而言，最重要的机遇之一就在眼下。转折点已经到来，几乎所有国家达成了书面共识，承诺至少完全保护1/3的海洋。如今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将承诺化为现实。
1: 简而言之，没有海洋，人类将不复存在，地球将继续转动，但人类能否继续在地球上生存？
2: 我常将渔业比作后院的苹果树，你会想在一天内摘光所有苹果吗？不会的，你会分批采摘，只取所需。我不反对捕鱼、吃鱼，渔民需要谋生，但不能以摧毁整个生态系统为代价。我们的社群因海洋而存续，海洋赋予生命，海洋滋养万物。
0: 全球性的成功并非遥不可及，我曾亲眼见证奇迹发生。这段历史轨迹何其相似，自捕鲸步入工业化时代，短短百年间，几乎所有鲸种被逼至灭绝边缘。其中体型庞大的蓝鲸，在被疯狂捕杀后，数量仅剩之前的1/1。

我曾以为结局已定，距今将永不复还。最终，立法者在公众的强烈呼声中颁布了商业捕鲸禁令。接下来发生的事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南大西洋的大赤鲸数量在短短十年内增长了两倍。50年前，谁能想到南极海域出现了长须鲸？

就连曾被逼至灭绝边缘的蓝鲸的数量也在回升。我从未料到禁捕令实施仅十余年就能取得这样的成效。它的尾巴就在船下，它浮上来了，正在上浮，在那儿。只有海洋能孕育出如此伟大的生灵。如今，我们正重建与这些温柔巨兽间的纽带。

现在出生的蓝鲸或许能活过百年，如果我们能付出和当年拯救他们一样的努力，去守护他们的家园，他们将见证一场伟大的生态复兴。

在我的一生中，我们始终在海洋探索领域前行，这是一段何其壮阔的旅程。幼年时初识海洋，人类视其为待征服的广袤荒野，只为谋取资源。而如今我已到垂暮之年，我们终于明悟真相。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明白，海洋并非与陆地生活无关的幽暗远方，而是我们地球家园的血脉所系。我深信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因为拯救海洋就是拯救我们的世界。

这里是海南卫视。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海底小纵队与神秘岛。
1: 这里的夜晚我感觉有点害怕呢，爷爷。
2: 是啊，呱唧，但这可是我们俩一起在公海共同寻找神秘岛的完美之夜。
3: 神秘岛，神秘岛。
2: 根据勇士传说记载，神秘岛就好像是另一个世界。
1: 另一个世界？您是说被困在外太空的小岛吗？勇士去那里寻找闪闪发光的月亮岩石吗？哦，那里肯定还有隐形守护者守护，他们会喷出致命的红色液体，能融化所有的东西。
2: 嗯，那些都不是真的，呱唧。怎么了，皮特？
1: 是超级巨浪。
2: 坚持住，伙计们，我们一会儿要穿过大浪冲出去。
1: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爷爷？
2: 就像勇士一样的冲出去，呱唧。我非常肯定。两位伙计还好吗？
1: 又来了一个巨浪。
2: 哦不，挡风玻璃开了，小心巨浪来了。
1: 我们在哪儿？
4: 欧尼居然醒了，我更喜欢吃没什么反应的食物。看来我得把找到的这颗蛋敲开了。
2: 天哪，我在海洋航行这么多年，从没见过鸟把棍子和石头当作工具来使用。
4: 哦，这对白乌鹫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看着，我马上就能用石头砸开这颗蛋。
1: 也许你得吃点更好吃的东西。
4: 你看，只需要合适的工具就行。

0: 那不是我的蛋，但它确实也很好吃。我还有很多美味的鱼饼干，齐云艇上放了很多很多。齐云艇去哪儿了？
1: 一定是被那股巨浪卷进大海里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没有更多好吃的了。
0: 没错，更糟的是我们被困住了。
2: 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奇形怪状的大树和植物，还有，翅膀上长着眼睛的蝴蝶。呀哦，那棵树自己会动。
0: 这些只是蜗牛，呱唧。
2: 万一那股巨型海浪把我们一下冲到外太空了呢？神秘岛有可能在另一个星球上啊。
0: 可是现在这座岛上唯一的谜团就是我们要怎样离开。
2: 啊哈！我们只要找到可以写字的东西，就能用漂流瓶发出求救信了，
0: 或者我们可以启动章鱼警报。哦不，我的老天爷呀，我的章鱼手表坏了。这里没有信号，我们一定在很遥远的地方。也许我们在神秘岛上。
2: 绝对不可能，呱唧，但我们可以在得到救助后一探究竟。
3: 怎么求救？我们的船没了，我们也不能飞出这座岛啊。
2: 我们不能飞，但是皮特能，他能飞出小岛寻找信号，然后就能启动章鱼警报了。去吧，皮特，飞出去求救。
3: 啊，飞出去求救。
4: 真是个好主意，爷爷！只要皮特能飞到有信号的地方，那我们就不需要用漂流瓶了。啊！启动章鱼警报！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啊，
5: 请汇报情况。
4: 听起来像是咔嚓船长的鹦鹉皮特，一定又是他不小心启动了章鱼警报。啊！飞出去求救！或者呱唧和咔嚓船长可能遇到麻烦了。嗯，
6: 呱唧的章鱼手表和奇鱼艇都没有回应。
4: 皮特，麻烦告诉我们，呱唧和咔嚓船长在什么地方？
6: 呱唧和咔嚓船长，
7: 队长。
4: 我在印度洋追踪到了咔嚓船长章鱼手表的信号，可是印度洋大约有2000座岛屿，这样并不能缩小他们失踪的范围。
3: 啊，神秘岛，神秘岛！
2: 达西西、谢灵通皮医生，我们得驾驶飞鱼艇去仔细搜查，一旦找到了皮特，他就可以带我们找到呱唧和咔嚓船长。海地小纵队执行任务。
3: 没有皮特的踪迹，也没有救援队，我觉得用漂流瓶求救的想法更好。所以，
6: 我吃不到更多美味的鱼饼干了吗？不如把那颗蛋还给我吧。
3: 我们必须把蛋还回去，伙计，它也是有爸爸妈妈的。
6: 那好吧，我只好去之前捡到的地方再找一个了。
2: 跟着那只白雾鹫，它会带我们找到那颗蛋的巢穴。
0: 章鱼手表的信号越来越强了，皮特就在附近。皮特在那里。飞出去求救！飞出去求救！我很肯定，我们在一个神秘岛上。
4: 一个由巨大的伞树组成的岛屿，它们只是一些树罢了。呱唧，虽然看着不寻常，但它们也是树。
0: 爷爷，您手上有红色粘液，能融化所有东西的那种。
4: 啊，这只是树叶，呱唧，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红色的树叶。
0: 您在干什么？
2: 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
8: 快跑！什么？这是一颗龙血树？
9: 谁在说话？神秘人吗？哈哈哈哈哈！是一只小蜥蜴在说话。你说谁是蜥蜴呢？我是变色龙，我在躲避那只白雾鹫呢。
0: 会不会这么凑巧，你刚好丢了一颗蛋呢？
8: 就是那只白雾鹫偷走的，对吧，亲爱的？
9: 哦，是的，谢谢你把我们的蛋带回来。
0: 我的老天爷呀！变色龙一改变颜色，就能藏在任何地方。
9: 我们会随着心情改变颜色，或者是根据外界的温度。

0: 我们还可以通过改变颜色来了解彼此。
1: 那些家伙也来了，我还是离开这里吧。
2: 哇哦，爷爷，您快看那边，是神秘人守护的闪闪发光的月亮岩石。
3: 哪有什么神秘人，呱唧？但也许那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离开这座小岛。
1: 我找到起鱼艇了，但是船上没有人。皮特怎么样了？
4: 他好多了，
5: 但是还不能告诉我们呱唧和咔嚓船长失踪的位置。啊，
6: 呱唧和咔嚓船长。
0: 啊，章鱼手表里可能会有些线索。
5: 那是什么动物？
7: 这看起来好像是一只白兀鹫，应该是它不小心启动了章鱼手表的记录功能。等等，那是瓶子树。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这种瓶子树，索科特拉岛，一座位于印度洋上靠近非洲海岸的岛屿。因为它与世隔绝，所以岛上有三分之一的动植物是奇形怪状的，这些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它确实是个神秘岛。
6: 啊，神秘岛！
8: 达西西，海底小纵队，全速开往神秘岛。
1: 索科特拉岛的航线设定完毕。
3: 我们终于找到闪光物体的来源了，原来是阳光反射到海螺闪亮的外壳上。哦，
2: 您说的有道理。好像不是阳光，是一艘神秘的飞船。快跑！
3: 不要激动，呱唧，是我们的朋友来救援了。
2: 他们没看到我们在这儿。
3: 没关系，他们会看到的。快点抬起你的脚，呱唧。
2: 您为什么要把那些红色的液体倒在我的靴子上，爷爷？
3: 我就说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
8: 达西西，有呱唧和咔嚓船长的踪迹吗？
1: 索科特拉岛非常大，队长，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岛上的具体位置是哪里。哦，
5: 那里有个闪光的东西，
8: 我们最好去看看。
2: 希望能起作用。
3: 呱唧，
1: 队长，我们找到他们了。
6: 啊，飞出去求救。
3: 干得漂亮，皮特。每个勇士都知道 X 表示标记地点。
2: 你们太厉害了，伙计们，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座神秘岛的位置的？
7: 索科特拉岛虽然与众不同，但毕竟还是在地球上的呀。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索科特拉岛。

0: 你好啊，绿洲的水，我不得不说，这里真的很适合玩水。
1: 呼叫帕尼，你不是应该在阿拉伯的沙漠地区吗？
0: 是的，我现在在沙漠绿洲，你看，沙漠绿洲里有足够的水，这样就可以维持沙漠中这些动物和植物的生命。
1: 真是不可思议呀！
0: 因为沙漠里非常缺水，所以我要把这里所有的水记录到水文日志里。
1: 很抱歉打断你的计划。
0: 老天爷啊，那可不妙！
1: 收拾好设备，我这就过去接你，帕尼。
0: 谢谢你，大西西。啊，真可惜，我还没有完成我的研究呢。啊，那边也有水，之前我怎么没有看到啊？在大西西来之前，我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去研究它。那个湖比看上去的要远很多，真是太奇怪了，这跟我刚开始看到的距离差不多呀。不好，我把沙尘暴完全忘记了，没有时间返回绿洲了，所以我只能原地待着，不能继续研究了。
2: 我来了，帕尼，我们走吧。
3: 帕尼，
2: 呼叫帕尼，听得见吗？
3: 他去哪儿了？
0: 看来我挺过这场沙尘暴了。达西西现在一定很担心。帕尼呼叫达西西，你能听见吗？有沙子跑进手表了。水没剩多少了，这里也没有树荫。我得做个遮阳装置。这个应该能挡太阳，现在出发去找水吧。
2: 沙尘暴已经过去了，但仍然没有帕尼的踪影。帕尼不是那种会把设备落下的人，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4: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5: 我来沙漠接帕尼躲避沙尘暴，队长。帕尼的桨板和装备都留在了绿洲，但人却不见了，章鱼手表也没有任何回应。
6: 我的小乖乖啊，如果没有水的话，帕尼在沙漠里撑不了多久。
4: 你说的对，皮医生，我们最好快点找到他。如果一起搜索，范围可以更广一些。兔，你来驾驶甲壳虫艇，对绿洲以北的沙漠区域进行搜索。
7: 遵命，队长。
4: 呱唧，你驾驶海龟艇，对东边的区域进行搜索。
8: 没问题，队长。
4: 达西西，你往西搜索。
5: 我马上就行动，队长。
4: 医生，你和我驾驶蜻蜓直升机往南搜索。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天哪，水壶已经空了。是流沙。还好我跑得快，最好在沙漠吞噬我之前继续前进。那是什么？是救援队吗？你们好，我在这里。
9: 你是谁？还有你一个人在沙漠里干什么？
0: 我的名字叫帕尼，我想去那边找点水。
10: 那你走错方向了，新朋友。
0: 那边不是有一个湖吗？
10: 那个吗？那是光学现象，海市蜃楼。其实湖并不在那里。
9: 有时候阳光会折射到炎热的沙子上面，它们看起来就像水一样起伏。
0: 怪不得我一直到不了。我听说过海市蜃楼，但我来沙漠时间很短，所以从未见过这种现象。那么这个地方真的没有水吗？
10: 这里其实有很多水，你只要知道去哪里找就行。
9: 跟我们走吧，我们会告诉你在哪里能找到。
0: 谢谢了，我的新朋友，真是万分感激。
7: 兔，呼叫巴克队长，这里没有帕尼的踪迹。
11: 谢谢你的最新情报，请继续搜索。
0: 我的老天爷呀，这里可以烤面包了，但你们看起来好像很淡定，难道不觉得热吗？
9: 我们当然觉得热，但这问题不大，骆驼天生就很耐热。
10: 我们的驼峰像毯子一样，能保护我们不被阳光晒伤。我们的眼

0: 睛上还有眼睑和长长的睫毛，能保护我们免受沙尘和强光的伤害。
1: 太神奇了。
0: 哦，等等，我看到前面好像有些东西。
2: 你是对的，在那里我们能够找到水。

0: 意思。
1: 哦，你怎么知道那里有水？
0: 植物需要水才能生存，它们的根会从地下吸取水分。如果我挖得足够深，就能找到水。
2: 真是太聪明了。
0: 要喝点水吗？
1: 不用了，谢谢。这些植物应该比我们更需要水。希望下次来的时候还能在这里见到它们。
0: 你们有足够的水使用吗？
2: 骆驼可以在沙漠长途跋涉，而且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大绿洲。
0: 我等不及要去看看了。
2: 我们到了。
0: 真的吗？我得确认一下这是不是另一个海市蜃楼。这次肯定是真的绿洲。我以为骆驼不需要太多的水。
2: 我们一直会在沙漠里待上好几个星期，当我们到达一个水坑时，必须及时补充水分。
0: 不可思议。
3: 有发现吗，皮医生？
4: 没有发现，只看到很多沙子。等等，我看见那边有几棵树。
3: 我们飞过去看一看吧。
4: 帕尼在那儿。
3: 帕尼，你还好吗？
0: 巴克队长，你们好，我非常好，多亏了新朋友骆驼的帮忙。
3: 海底小纵队请注意，我们已经找到了帕尼，他很安全。
5: 所有人到我的位置集合。
0: 好的，队长。
6: 这就过来，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我已经到了。
2: 既然你的朋友找到你了，那我们就先走了。
0: 谢谢我的朋友们，要我们载你们一程吗？
1: 不用了，我们更喜欢走路。再见了，帕尼，我的朋友。
2: 再见。
6: 很高兴你没事，帕尼，不过你好像忘记了什么东西。
0: 谢谢达西西，我还没做好准备就走进了沙漠，这太冲动了。
7: 你平安无事太好了。
8: 救命救命，
0: 我的新朋友们遇到麻烦了，我们马上过去。
7: 全速前进，伙计。
2: 不要过来。
7: 我的老天爷呀，他陷进沙子里了。
0: 是的，那个叫流沙，松散的沙子就好像是泥潭一样。
2: 救命，救命。
3: 大家不要惊慌，我马上把拖绳放下来。
7: 我马上把绳子绑在骆驼的身上。
2: 你别过来，这里太危险了。
7: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救你。
0: 等等，如果它像水一样的话，我知道该用什么方法了。把绳子传给我，呱唧。
4: 我的小乖乖呀，帕尼想干什么？
2: 帕尼，不，快回去。
7: 这就是你的计划，帕尼。
0: 往上拉，队长。
1: 耶，太好了。
2: 呀，得救了。真是千钧一发，谢谢你们救了我。
0: 是你们先救了我，我只是想要报答你们。
6: 我把章鱼手表里的沙子清洗干净了，现在完好如初。
3: 好了，伙伴们，现在任务结束，我们该回章鱼堡了。
0: 其实我想留在这里，队长，这片沙漠就像一座宝藏，它有很多秘密我想要探索。
3: 没问题，帕尼，随时保持联系。
0: 等等我，朋友们，我跟你们一起走。
6: 再见，帕尼。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丹峰

0: 海底小纵队与雨林大救援上。
1: 啊、哦，这张旧地图没有任何的帮助，也许站在高处能看得更清楚。
2: 你好，小敏。
1: 哦，张教授。
2: 亚马逊雨林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1: 真希望你可以亲眼来看看这里。
3: 我一直在探索热带雨林各个不同的层次，这里是最底部，这一层叫做地面层，也是最阴暗最潮湿的一层，有数以百万的昆虫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地面层。我现在站的地方叫做灌木层，
1: 这里温暖湿润，还有树荫，非常的舒服。
3: 这里很适合美洲豹、蛇和青蛙居住。
4: 哦，太神奇了。
1: 在我上方的则是树冠层，是树叶茂盛的顶部，那里阳光充足，微风拂面，生活的生物比其他层都要多。
3: 树懒和吼猴都生活在树冠层。
1: 最上面的那一层呢，我们叫做陆生层，只有最高的树才能到达那里。陆生层有更多的阳光，更多的雨水，还有更多的风，
3: 比如鹰和秃鹫就生活在那里。我在探索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张教授。
4: 哦，我这里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5: 你好啊，张教授，我正在测试舰艇的性能。
4: 好的，那个我们说到哪儿了，小敏？热带雨林有什么奇怪的事情？
3: 我发现这条河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
4: 哦，失踪的河流啊！这个是吼猴发出的叫声吗？
1: 应该是的，叫声好像就是从附近传来的。
2: 真奇怪，我记得吼猴是生活在树冠层，靠近树冠的地方啊。
1: 啊，那么这些吼猴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呢？
2: 小心点，小敏，吼猴具有攻击性，而且他们不太喜欢陌生人。
1: 我先挂了，一会儿再联系。哦，
6: 哎，这里可是我们的地盘。
1: 对不起，我只是刚好路过。
6: 哦，是吗？如果我们让你过去了，就必须让所有的动物都能过去，然后他们会吃掉我们所有的叶子，践踏我们的树枝。所以非常抱歉，女士，我们必须把你赶走。
1: 等等。能不能告诉我你们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你们不是一直好好的生活在树冠层吗？
6: 因为这里有更多的食物和水，所以现在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地盘，请你快点离开吧。
1: 又是什么声音啊？
7: 可怜的小家伙，你还好吗？
1: 他好像受到了惊吓。
7: 哦，别害怕，小家伙，我们不会伤害你的。保罗是只麝雉，而我是只食蚁兽，我叫阿德里安娜。
1: 你们好啊，我叫小敏。我们应该把这个小宝宝送回鸟巢里，你的爸爸妈妈一定非常担心。
8: 在我小的时候，一个星期要从鸟巢里掉出来两次。原来我的家就在河的那边，可惜现在没有河了。
7: 这条河总是在干旱的时候消失，然后又会出现，可是今年却没有。
8: 你不要太担心了，小家伙，按照设置的做法怎么样？我们爬回去吧。我没事。
7: 哦不，他的脚受伤了，可怜的小家伙哪儿都去不了。

0: 他跟保罗不一样，所以他不会爬树。但是我们可以把他送上去，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绕过那些吼猴的地盘，看来需要寻求一些支援了。我想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1: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2: 小敏，你还好吗？
3: 我很好，张教授。但是这只鸟宝宝情况就不太好，它不小心从鸟巢掉下来，现在正在不停地叫唤。
4: 那是一只小美洲角雕。美洲角雕生活在热带雨林陆生层的树冠上，
5: 它的腿好像受伤了，我们得马上过去帮帮它。
3: 更严重的是，热带雨林现在的情况也很糟糕。
2: 确实，河流消失不见了，树木也得不到足够的水。
3: 是的，没错，热带雨林里的水果和树叶已经不够吼猴吃了，所以它们纷纷搬到了灌木层，因为这里的树更健康。而且现在这些吼猴正在不停地驱逐其他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还吃掉了它们的食物。
2: 亚马逊雨林恐怕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旱灾，因为雨水不足导致整个地区都变得干旱。
6: 我的老天爷呀，如果没有雨就没有雨林了。
1: 看来我们必须得全员出动了，还需要一辆可以在热带雨林畅通无阻的舰艇。兔兔兔，我想这是个测试舰艇性能的绝佳机会，而不是把它停在章鱼堡里面。
7: 遵命，队长。
1: 你和皮医生先去热带雨林跟小敏会合。
2: 队长，我也想一起去。
4: 你确定吗，张教授？热带雨林的环境可不太适合你。
6: 是啊，你更适合在章鱼堡里好好休息，或是在图书馆里看看书。
2: 我知道我不经常出任务，但是我的朋友小敏遇到困难，我也想出一份力。
1: 我明白了，张教授，你跟着兔兔兔、皮医生，剩下的队员一起寻找其他需要帮助的生物。海底小纵队，向热带雨林出发吧。
8: 我知道你很害怕，小家伙，但你不该尖叫。
9: 我们在这里要尽量保持安静。
0: 我们为什么要尽量保持安静？
2: 因为美洲豹会在树枝间自由穿梭，寻找美味可口的食物。看样子我现在找到了几个。
0: 他们速度真快。糟糕，被困住了。
2: 那是什么？
7: 这个是我打造的多足艇，依照多足虫为原型设计的，它可以爬过、钻过、绕过、穿过任何东西。
2: 你好啊，小敏。
0: 张教授，你怎么来这里了呢？
2: 你不是说我应该亲自来雨林看看吗？
5: 你别害怕，小家伙。好了，没事了。
2: 哦，天哪，他还挺喜欢你的皮衣裳。
0: 我们得想办法把他送回鸟巢。
7: 多足艇能够爬上大树，把他送回家。大家抓紧喽！多足艇的履带非常的特别，它可以牢牢地抓住树干或者任何你想攀爬的东西。
1: 看来这里就是小敏所说的河水干涸的地方。
6: 是啊，这里到处都是干枯的树、树干，还有，喵！我靴子上面全都是泥巴。
1: 巴克呼叫达西西，从空中能看到什么？
10: 可以看到雨林全貌，队长，天空一片云彩也没有。
4: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天空没有云的话，雨林里就不会下雨。
10: 我看到大量的树木在枯萎，还有一长排本来应该是绿意盎然的树枝。
4: 快看啊，是那条河流过的地方。
10: 我们会继续飞行，这样就能知道雨林受灾的面积。
1: 谢谢你，达西西。这条河给这片雨林的树木带来了足够的水分，现在那些树和生活在树里的所有动物都非常的危险。
11: 吃吧吃吧。
6: 谢谢了，伙计，这个东西正好能把我靴子上的泥巴刮掉，我就先坐在这根树干上，然后
12: 你坐我身上。
6: 我的天哪，这根木头竟然会说话。
12: 我才不是木头呢，我叫塞扎，是凯门鳄，也是河流守护者，我一定会誓死捍卫它的。可惜我现在泥潭里爬不出来了。
6: 坚持住，伙计，我们马上就把你从泥潭

0: 看你救出来！
1: 麻烦咬住这根缆绳，记住一定要紧紧咬住它呀！啊，对我来说就是脚踩一点。凯门鳄有非常强壮的牙齿。
2: 启动吧，
3: 小萝卜。
2: 起跑！
1: 终于出来了，能够再次扭动脚趾的感觉真是太好了。现在要麻烦你们帮帮我的朋友们。
4: 朋友们？
1: 是啊，我有很多的朋友。大家都得救了，谢谢你们，海丁小纵队。
0: 不用客气，但是我建议你们最好搬到另外一条河里去。
4: 是啊，搬到有水的河里生活吧。
1: 是，你们说的对。那么现在，凯门鳄朋友们向前进，朝着有水的河流出发。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神奇的雨林。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

0: 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么大个事儿啊，你也自己做主，连说都不跟我说一声，都到什么日子口了，天都不能打窟窿了，你是真能搁得住事儿啊！
1: 趁着义警不在家，我想跟你道个歉。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2: 你家里的事已经早告诉我了。我就是在这儿等你的。
3: 有事吗？有，我想今天来谢谢你的。谢我什么？
2: 就之前压力太大了，睡不着。 然后我的同学给我介绍了这个学校的心理学专家的讲座，我听了5分钟，后来就更精神了，然后就瞎溜达就溜达到你那儿去了。结果没想到睡了2个月以来最好的一觉。
3: 明白了，谢谢我让你在我的课上睡了一个好觉。
2: 就是这个意思。
3: 你要是压力太大的话，给自己放个假啊，放松一下。 别把身体累坏了。是，所以我辞职了。那，敢问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姓孟，叫以安。
3: 好，以安同学，以后有需要的话，继续来我课上睡觉。
2: 今天我的课很失败，你居然还醒着。我是不是在你课堂上第一个睡得那么香的人？
3: 你还真别说，在你来之前啊，我真不知道我的课还有这种功效。哎呀，
2: 说了一堂课你也渴了吧？来，给你带了这个。
3: 官司打得怎么样？
2: 胜诉了。
3: 小文基金顺理成章的败诉，主要是那些善款马上就可以到贫困山区，我也算是松了一口气。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恭喜你！ 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马上11了，咱们带着球球回去看看我妈。好啊。还有一件事儿，
2: 上次你在我们家那个门厅跟我说了好多话，还算数吗？
3: 哪句啊？
2: 行，想不起来算了，走了。哎。
3: 你不提醒我一下，不就完了吗？
2: 我为什么要提醒你啊？说话都记不住，那我走了啊。
3: 走吧。

0: 哎，那个，这个都要了。
1: 哎，好嘞，
2: 不要了吧？这个裙子太贵了。
3: 有多贵啊？我买不起吗？你从来都不知道给自己买衣服，你不自己买，我就给你买。
1: 我有衣服穿呐，浪费这些钱干什么？
3: 我知道你有衣服穿，但是这是我给你买的衣服，听话好吗？听我的。
4: 哎，你好，
3: 结账。
4: 哎，你好，这边请。阿姨，这双鞋真的非常符合你的年纪，又舒适又优雅。
1: 说的真好。我还没怎么穿过皮鞋呢。
2: 没穿过，所以要试一试啊。
3: 我觉得合适，
2: 就它了。
4: 好的，那您是现在穿走，还是我给您包起来呢？
2: 穿着，穿着。
4: 好的，那我把您的鞋子包好。
3: 这什么啊？
1: 买单。
4: 这个1988的染发套餐和2988有什么区别啊？
5: 2988的染发膏对头发伤害更小，持久性更强。像您的话，你看现在发根发尾颜色已经
2: 怎么了吗？干嘛？
1: 不做了，不做了，
2: 退上。

0: 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发，这个头 多少钱呀？洗头发他可能就送剪头发了。妈，前面有个公园，咱们去逛逛。不逛了吧？我想回去，太晒了。
1: 你今天穿这么好看，不在外面多待一会儿，再说了，咱们娘俩也没怎么一块儿散过步。好，走，打了。
2: 哎呀，这里人还挺多的哈。是啊，
0: 多热闹啊！
1: 哎妈，我有个电话。
0: 哦，
2: 您这是给谁找伴来的？啊？我看你年纪不大吧。
1: 不到70吧，你看我合适吗？合适吗？
3: 找什么伴儿啊？
1: 第一次来害羞，我看你呀腿脚不利索，我媳妇过去也这样，比你岁数大，没你难看。我
3: 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
1: 对不起，外地人也成，我有房，只要你不进我家的户口本，我每个月退休金8000，8000够多的了。
0: 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们不详细。再聊一会儿嘛。啊，不用了，不用了。哎呀，再聊一会儿。谁的主意？我的。周导也劝我别这么干。 我就是想问你做点什么，但我又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之前我让你去相亲，你也觉得很难堪吧？嗯。不过这也很正常嘛，这世界上这么多人，能碰到个话投机的又合适的，挺不容易的。
3: 妈，我不是说非得让你找老伴儿，我只是觉得如果能遇到一个合适的，你也开心，那不挺好吗？那如果找不到的话也没关系。吵
0: 什么呀？我都这把岁数了，离都离了，
3: 也行。自己一人过也挺好，只要你高兴，只要你为自己活。
0: 又来了，你总是说只为自己活，只为自己活，让人老为自己活有什么意思啊？就是要为自己活，不要为李易景活，不要为乔海云活，要为孟明伟自己活，记住了吗？你今天没生我的气吧？
3: 生气有什么用啊？这个衣服能不能去退了？我才穿了那么一小会儿。
0: 不行，你穿上多好看啊！还有这个发型啊，保持住，以后每个月修剪一次。
3: 那我的退休工资都交给理发店了。
0: 我给你付。好，听你的，听你的。
3: 现在怎么这么乖呀？
0: 老了就得听闺女的了。

0: 回来了，
1: 好香啊！回来了，你们吃吧，我累了，歇一会儿。
2: 哦，

0: 好好歇着嘛。阿姨去公园怎么样了？不怎么样，就是之前我妈带我相亲走的那条旅程，她自己也感受了一遍。嗯，尝尝。那相中了吗？你找个合适男的那么容易啊？今天是我草率了，我就应该听你的。
1: 那你俩吵架了，他骂你了？没有，就是因为他没骂我，所以我才觉得很不自在。妈现在好像对我就是没有一点脾气。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他这次来和之前不太一样，就是有一种自己老了要看自己的儿女眼色行事。
0: 那我不希望这样啊。 别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是希望我妈能有自己的生活。
1: 来吧，嗯，革命尚未成功，洗手吃饭了。哦。
0: 很香啊。
2: 一姐，来吧，周末就要来啊，什么时候还没租到那顶啊？哎呀，
0: 这房子都卖了，就干脆利利索索的搬了吧。这时间真是过得快，又不说你妈他们姐仨，就说你们跟娜娜这小姐俩，
2: 这一会儿你们都成大姑娘了，要远远的飞走了。别这么说。
0: 我说后悔去一趟啊！
2: 不用不用，都不用回来，你妈也不用回来，让她
0: 在上海，好好散散心。哎，怎么样啊？跟你妈没吵架吧？
2: 没有。不过我干了件傻事儿，我要去相亲了，好像是有点不舒服。<笑>
0: 哎呦，你们娘俩现在反过来了，你带着她去相亲了。
2: 哎呀，我跟你说呀，你妈现在要紧的呀，不是找个老伴儿，而是啊，要学会照顾好自己。
0: 嗯，我知道了，姥姥，我以后再也不这么干了。
2: 行了，挂了吧，啊。
0: 哎，对了，问问你妈，老房子里头还有什么她想留下的？
2: 哦，好，挂了啊，挂了吧。

0: 吃饭了，一会儿又来不及上班。
1: 妈，老刚打电话说周末就要搬家。
2: 啊，这么快？哟，那你给我买张车票吧，我也要回去跟他收拾收拾。
1: 那我回来拼个年假，我陪你一块儿回去。
2: 那来不及吧？
1: 等一下。喂。哦，好，知道了。好好好，哎，我得走了。
2: 哎，你吃一口啊，上班就吃口饭的时间总是要有吧。
1: 今天小红梅的演出票售罄了，这观众越多越容易出纰漏，我赶紧走了啊。走了
3: 啊，路上慢点啊。
1: 哎，
3: 鞋、钥匙、包。
1: 走了，
3: 慢点慢点啊。

0: 阿姨，搬家是体力活，要不我跟您一块儿回去。
1: 不用，家里的人好多，还有搬家公司呢。
0: 那个家里要置办一些什么东西吗？我可以到网上买，然后到时候寄回去。
1: 网上的东西，这有的时候尺寸不行啊，颜色不行啊，到时候要换呐、啊，什么都，哎呀，麻烦。李景刚才说是什么演出来着？还有票吗？
2: 这么快就搬了？
3: 可以啊，正好我公司最近那些麻烦事都处理完了，我回去帮你们一块儿搬。
2: 你听听你自己说的话，
4: 公司没事了才能回来，
2: 公司有事儿就不回来了。
3: 我就喜欢你挤得我，姐，证明你好了。
4: 我命大着呢，这个家还得靠我管管你。
3: 是是是，你管我啊，以后你都是你管我，行不行？反正我知道从小你就妒忌我。
2: 是我从小就嫉妒你，爸一向就
4: 偏心，这就不说了。这老了老了糊涂了，
2: 还满嘴都是姨安姨安，见到我跟大姐都叫姨安，你说我们能舒服吗？
3: 二姐，你觉得爸走的时候叫的真的是我的名字吗？
4: 我们听得明明白白的，怎么可能叫的不是你呢？
2: 行了，你早点回来吧。

0: 早餐不想喝牛奶了，换成豆奶好不好？
1: 嗯，
0: 你们看，
2: 就是你的大作呀。
0: 嗯，
2: 那妈知道，那这个最漂亮的一定是妈妈，对不对？
0: 对，
2: 这个是爸爸。
0: 嗯，
2: 最可爱的是球球。
0: 嗯，
2: 来喝一口啊。
0: 嗯。我希望我们一家人一直在一起。

0: 觉得差不多了。怎么样？
1: 很鲜，
0: 可以啊。
1: 就是淡点。
0: 哎，别！我大姨说不能吃那么多盐，咸。
1: 哦、你妈得吃淡的。
0: 对。盛一碗，挑点红枣啥。
1: 哎呀，你妈去厕所这么久了，我去看看。婉清，婉清，婉清，你怎么样了？怎么这么久啊？啊？妈怎么样？
2: 没事。
1: 又不舒服了？
2: 没事。
1: 你到沙发上去坐一会儿啊。
0: 来，汤也好了。妈，尝尝。
2: 你熬的？
0: 啊，大姨教了我好久呢。我跟你说啊，你现在身体虚，你要上厕所、洗澡什么头晕，你马上叫我啊。嗯。
1: 快尝尝。
0: 尝尝怎么样？
3: 嗯，好喝，
0: 好喝。嗯，那太好了，我煮了一锅呢，多喝点。
2: 喂，你好。啊，我是孟婉清。哦，好好，那你把那个律所的地址发给我。哦，嗯，好，下周见。

0: 老千啊，你就这么着急吗？你变成这样了还折腾啊？还跟我置气呢？
1: 我没置气。
0: 那你找律师干嘛呀？还是要跟我打官司啊？是吗？那老太太是怎么说的？能不能别折腾了？算我求你了好吗？就这么迫不及待呀？ 在床上打官司多麻烦，请律师，那开庭、上庭、调解、上诉、再开庭，你且得折腾个一年半载呢，你不嫌麻烦呢？
2: 我都不怕死，我怕什么麻烦？
0: 命都不要了啊！行，那你不怕，我也不怕。走，咱现在就去法院。
2: 你干嘛呀？
0: 现在就去离婚去。

0: 哎呀，别生气啊！你现在呀，最主要就把身体养好了。我爸他也需要点接受的时间。
1: 放心吧，他已经影响不了我什么了。
0: 哎，这汤真的好喝，好喝就行。

0: 让我失望。家里给你提供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一点都不珍惜？
1: 像堂哥堂姐在你这个年纪，早就参加国际顶尖的项目，
0: 哪个不比你？

0: 那要说把这个留给你，做个纪念。他还让我告诉你，不要意气用事，该坚持的事情还是得坚持。
1: 娜娜是不是特别不想见我？我不给她发微信，她都不来拿东西。
0: 不是你提的分手吗？哦，你是想借着拿东西再见一面是吧？你这个人也够拧巴的啊！他来不了是因为他回老家陪他妈去了，他最近很累，也很辛苦，心情也不好。

0: 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娜娜家里出什么事了？嗯，哲哥，嗯，
1: 东西太多了，你帮我拿，累死。啊！
2: 哎呦我去！
1: 哇！
0: 你妹妹的东西都拿回来了？
1: 应该差不多吧，可能剩个一两件，回来让娜娜自己解决吧。
2: 还问，真的分了？
0: 反正我做姐姐该做的事都做了，那能怎么了？就算张傲炎有多爱我这个妹妹吧。
2: 来来来，喝口水。你们小红梅的演出还有票吗？
1: 嗯，你什么时候对儿童剧感兴趣啊？
0: 我一直对儿童剧很感兴趣。哎，我领导有个5岁的女儿，她很喜欢看儿童剧，我就想着给她弄两张票，顺便跟领导搞好关系。
3: 那必须搞定啊！
0: 那谢谢李经理。
3: 你继续问吧。
0: 给您按头。
3: 好。
0: 哎，
3: 我力度可以稍微再大一点。
0: 再大一点。
3: 你早点回学校吧，好不好？我其实早就好了，你非不放心。哪儿都不去，我就陪着你身边。我得等那个检查报告出来了，我才能放心啊。什么都让你放心，那还了得啊？怎么了？
0: 没事儿，不认识。
3: 还不认识？我刚看见了啊，张小爷。
4: 哎，你这眼神儿，提他干嘛呀？哎呦，
5: 那怎么了？妈，你少管我年轻人的事儿了，好不好？我还真不想管。
6: 啥也没有啊，是这栋吗？
5: 那几家都看了吗？
6: 不值老家吗？
4: 那等会儿，一会儿中午他们就回来吃饭。
5: 哎，
6: 哎，
5: 大姐，俺跟您打听个事儿。
4: 就这栋里边有没有一户人家姓孟啊？就是他们家以前开过海鲜加工厂。嗯，好像有一个姓孟的，但是现在应该搬走了。他搬到哪儿去了？您知道吗？还有他们家人电话，您有吗？
5: 哎，
4: 这样吧，我给你问问警察，他们对这一片都熟。
5: 哎哎，那不用找警察了，俺们不是坏人。谢谢大姐。
3: 鬼鬼祟祟的，一看也不是什么好人。哎，你好，
1: 保安。哦，哎，好嘞，谢谢啊。说找我签一个什么快递？
5: 那你去吧。
1: 那我去签一下，马上回来啊。
3: 嗯，
1: 你上去吧，
3: 我在这等你啊。
1: 好嘞。大哥，刚才说有快递。
5: 娜娜。
1: 是我让叔叔打电话，谢叔叔。等会儿，
5: 你跑到这来干嘛？你不接电话，我只能跑这来了。
1: 你不是说分手吗？东西我已经让我姐给我搬走了。
5: 我当时说的那些话都是一时冲动，说完我就后悔了。
1: 那现在呢？是一时冲动吗？
5: 我现在特别清醒，我不想分手。
1: 你当时一声不吭就跟消失了一样，给我发个信息就让我搬走，你现在又跑过来说这些，我没时间陪你玩。
5: 我。
1: 不是，你现在可以不原谅我，但是我之前真的不知道阿姨生病了，我找了几个最好的乳腺外科。我妈挺好的，不用你操心了。
5: 那我也担心你。你还好吗？
1: 我好，我特别好。我现在就要去照顾我姥姥和我妈，我家里还有一大堆的事儿，快点走吧。
5: 娜娜。 车门小心点开。

0: 来，阿姨。
1: 好多人呐。
0: 小红梅现在是

0: 最火的剧。怡姐为了促成这次的演出，花了不少的心血。
1: 对。
0: 哎，阿姨，我们要不跟怡姐说一声吧，咱们来了。
2: 不，她太忙了，不打扰她工作了。
3: 哎，婷姐，马上演出开始了，再去确认一下灯光还有道具，尤其是网络和电路，千万不要出问题。然后小卢，确保每个座位上一定都要有宣传灯啊。莱曼，结束之后送给演员的花一定要是 S 的百合，是冯团长特别交代的。
4: 你也交代过很多次了。
3: 还有就是
5: 哎呀，小李啊，你说的那些都已经安排好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集团几个领导要来呀。哎，我们剧啊，这个小李啊。哎呀，你这个代理经理，你要稳得住啊，
3: 倩姐啊，那个集团的领导可能需要你去应酬一下了。
5: 我
3: 有更重要的人要陪。
6: 是吓我一跳，
4: 你怎么会躲这儿啊？
6: 我不想，
2: 我也想领工作。那你也不告诉我。
0: 阿姨不让我说我。
7: 妈，你能来我真开心。其实我早就应该邀请你的。
0: 这票给你们。你们看，等演出结束了，我来接你们。
7: 那我们走哪？
2: 走了。
8: 怎么样，
9: 好。
8: 你好，这边请。
6: 慢点。
3: 这，那15号。
7: 人还挺多吧？
6: 这不是儿童剧院吗？我怎么还有不带孩子看戏的呀？
3: 自己看呀！那电影院放的动画片，那大人不也看吗？
6: 那电影院现在放什么我都不知道。
3: 那改天我带你去看好不好？
6: 我不去。电影院放的都是录像，有什么好看的呀？不如你们这看现场，还挺有意思的。
5: 这要开演了啊！
6: 哎呀，你姥姥要是能看就好了。
3: 下次带姥姥来啊，把球球也带上，一老一小高兴坏了。
6: 会。
3: 或者我把这前几排给包下来，带一大家子人都来，
6: 行吗？
0: 行。
3: 这个上面的这些是不是有机关？原先呢，它装置就是套上去了。暗场的时候，这工作人员就把东西给撤掉了。
10: 花花同学，你做个自我介绍吧。
11: 好高看，好高哈，我高花。
12: 哎呀，你别弄那个了，再抻着，让娜娜去弄。哎呦，
13: 好了，就加点水，让。
14: 哎呦，
13: 没事，你快别弄了。哎，娜娜，我来弄。
2: 哎呀妈，你说。
0: 没事。
13: 对，
14: 你走，没事吧？
13: 对，我来弄。没事。
12: 哎呦，来，娜娜上姥姥这儿来，上姥姥这儿来。
2: 哎呀，对不起姥姥
12: 啊，没事。
13: 瞧瞧我这真是怎么的了？今天呀，神不守舍的啊！
2: 哎呦，
13: 你来靠姥姥这儿啊！
2: 我想问你个问题
13: 啊，你说。
2: 你跟我姥爷那么恩爱的一辈子，你们就没红过脸呀？
13: 哎呦，我以为你要问啥呢？怎么没红过脸呢？这过日子肯定是磕磕绊绊的。

0: 哎呀，特别是你姥爷到后来老了的时候啊，什么都记不得了，整天的呀就跟我拌嘴吵架。
1: 那你们吵架都谁先低头啊？
0: 你说呢？大家都以为啊，我这性格啊，肯定是你姥爷让着我。其实呢，我们两个都倔，谁也不低头。你姥爷啊，有学问，字儿写得好，
2: 可是他不会赚钱呐。
0: 而且他还把家里的钱啊，老是给别人去用。我说他吧，他跟我哈哈一笑，寒呀不改。我呢，我这个人呢，又是在外边打拼惯了，整天的东奔西跑，然后闲言碎语一大堆，不顾家，不管孩子，那我也不管这些啊，我确实管不了啊，我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让他们说去呗。
1: 那我听你们俩这个性格志向都不一样，
0: 嗯，
1: 那你们在一起一辈子还这么爱，嗯？
0: 哎呀，孩子啊，你要记住了，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要学会包容，不要总试图啊去改变对方，懂吗？哎呦，这是谁的电话呀？响了一上午也不接。
2: 张小燕吧。
0: 哎呀，要想见就去见，想说什么就表白什么，别搁在心里头，憋得慌。没事没事，今天你妈就住我这儿，你放心，甭管了，
3: 踏踏实实去。
2: 行，那我去去。
4: 妈，我出去一趟。
5: 哎，怎么说走就走了？我还给你弄水果呢。
4: 我一会儿回来吃。
5: 好。妈，
6: 嗯，
5: 还是你有本事。我早就看出他有问题。哎呀，回来以后心神不定的，魂不守舍。哎，最近我这个病，还有文他爸离婚这事儿，把娜娜闹得快疯了。
0: 我是看着娜娜长大的，没事儿，这孩子。别瞎操心了啊！
5: 嗯，
0: 今天啊，别回去了，咱们娘俩在这儿好好聊聊。
5: 好，
0: 嗯，
5: 我去做饭。
0: 行，别累着我，别抻着啊。
5: 嗯嗯。
7: 你扶着我干什么？
8: 喝多了，
7: 你才喝多了。
4: 爸，
7: 我你喝多了，我扶着你。
4: 爸，
7: 你
4: 干嘛呢？喝多了。
8: 喝多了，
7: 我女儿啊。博士，你智商随我的，厉害吧？
4: 谢谢，我送他回去就行。
7: 我手机呢？
4: 这儿呢，这儿呢，我拿着呢。
8: 给你女儿了。
7: 哦，
4: 走了。
7: 哎，别走。
8: 哎，
7: 我闺女漂亮不？
8: 漂亮
7: 啊，
8: 非常漂亮。
7: 漂亮哈。
4: 漂亮，漂亮。走了啊。
7: 我女儿，
4: 谢谢啊、
7: 我女儿长得随他妈，他妈以前是校花，这追她的人可多了。
4: 走了，爸爸。
7: 你妈就偏偏喜欢我了，哈哈。你妈喜欢我啊，
4: 对，
7: 我鞋呢？
4: 鞋？哎呦，来来来，
7: 啊，
4: 你靠着，你靠着啊，坐这儿，我给你拿去啊。
7: 哎，
4: 哎，
7: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啊？
4: 我啊？
7: 嗯，
4: 我怎么能不知道啊？啊？
7: 你。
9: 喂，妈，你来上海了？爸也来了。我现在不在学校，而且今晚也回不去，妈，我先挂了。

0: 来吧，哎呀，来，先起来，别坐地上，好不好？
1: 你先动我，我把衣服弄脏了。
0: 给你拿毛巾。啊，没关系啊，爸，弄脏了咱们去洗洗，好不好？擦擦，你把它脱了，洗一洗，走。
1: 你别动我，你看看，我把衣服弄脏了。衣服脏了。

0: 最近我也是经历了不少的事儿，也想明白了很多。孩子是孩子，父母是父母，孩子不一定就都像父母一样。
1: 你们真要找孟宪荣啊？
2: 嗯，
1: 那就到西山墓地，具体位置我让女儿把地址写给你们。
3: 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9: 哼。
4: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便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你就这么着急吗？你病成这样了还折腾啊？还跟我置气呢？
0: 我没置气。
10: 那你找律师干嘛呀？
11: 还是要跟我打官司啊？
10: 那老太太是怎么说的？能不能别折腾了？
1: 我是看着娜娜长大的，没事儿，这孩子别瞎操心了啊。
0: 嗯，
1: 今天啊别回去了，咱们娘俩在这儿好好聊聊。
0: 好。

0: 没关系啊，爸，弄脏了咱们去洗洗好不好？擦擦，你把它脱了洗一洗，走。
1: 你别动我，你看看，我把衣服都脏了，衣服脏了。衣服给弄脏了。

0: 人也好看看吧。
1: 你知道这个小红梅去谈谈俩是谁吗？
0: 她是从国外回来的。这种人物我怎么能知道？
1: 是冯妍妍。
0: 啊？
2: 我初中那个最好的朋友。
1: 你看这手册上有她，是她现在的样子。
0: 哟，完全变样了，都认不出来了哈。以前说话都说不清楚的，现在这么厉害了。
3: 阿姨，我们一金姐现在也很厉害，小红梅这次能来我们剧院演出，多亏了有姐姐的。哦对，还有之前我在单位受人欺负的时候，也是一金姐替我出的头。阿姨您真厉害，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儿。
1: 好了，别净说我好话了。
0: 咦，她说的对，又不看看你是谁的女儿。
2: 对对对，主要是你厉害。
3: 阿姨，姐姐有没有带你去我之前说的那个香景角啊？
1: 哎，小罗，庆功宴不是开始了吗？
3: 哦，对对对，庆功宴给忘了，
1: 可去
3: 了，
1: 阿姨。
0: 你也去啊，赶紧去，看你工作了。
1: 送一下你，晚两分钟没事。
0: 坐个地铁就可以了。
1: 同事在呢啊，我给你扶起来。
4: 阿姨，我来了。怎么样，演出好不好？
0: 好看，很精彩的。哦，
4: 那就行，那就行。
1: 我把我妈交给你了，我还有事儿呢，我可能会晚回去，你们就不用等我了啊。
4: 好好，那你放心，
1: 去吧。
4: 啊，回来发微信啊。
0: 走吧。
4: 阿姨，给你买了个饮料。这个剧院不让吃不让喝的，你一定渴了，我给你买了饮料。
0: 不要，
4: 常温的，常温的。走走吧，阿姨，我叫个车。我扶你。
0: 我可以，我可以。
4: 哦，行。阿姨，您今天也累了，回去泡个脚，早点休息。一锦，我来等，您不用担心。怎么这个时候停了？阿姨，咱们爬楼梯吧。
0: 行。
4: 包给我。哎，阿姨，我背你。
0: 哎呦，不！
4: 没事，八楼挺高的。哎，阿姨。哎，这样。哎，搂着我，顶上去。
0: 哎呦，
4: 慢点啊。没事，可以。哎。

0: 啤酒，我需要吃点什么？来一打啤酒吧。好的，谢谢。
1: 不客气，请稍等。
2: 不好意思，这有人坐我等人呢。娜娜，我以为你不来了，我以为你不要我了。你要几瓶啊你？喝了一瓶，这一瓶。
0: 哎呀，
3: 好。啊，我看看。哎。

哎呦，这可。

0: 这是一斤的宝贝，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这些瓶子，屋里都快摆满了。把包给我来。啊，
1: 人嘛就是这样，小时候缺什么，长大呀就宝贝什么。他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给他送这个漂流瓶，结果给弄碎了。
2: 阿姨，您是不是喝这个喝的不习惯？我给您倒杯水。
3: 喝这个没问题。我进屋歇着去了啊。一锦要回来，
1: 我会等一锦。阿姨，
2: 你需要什么？
4: 喝了酒，心情好像好一点。你喝了酒，你心情好点了？
3: 那事情就解决了。反正你来了，我就开心了。我也希望你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事儿，可以和我说。
4: 跟你说什么呀？是说我妈瞒着我。 去做手术，差点在鬼门关里走一遭，还是说我爸妈现在闹离婚？我怎么都没想到，一见钟情的爱情现在就能变成这样？还是说我们俩……对不起，
2: 我不知道这些事儿，我还老给你添乱。哦。
4: 不乱，哪儿都不乱。反正我现在生活已经非常乱了，我这段时间完全都没空想你。我现在是感觉到了，爱情在生老病死面前，它就算个屁。来，干杯。

0: 娜娜，其实我当时说分手是假话，
1: 我说让你把东西搬走也是假话，
2: 都是假的，你说什么呀？随随便便提分手，你觉得好玩吗？
0: 不好玩，而且我也没有资格说分手啊。就像你说的，我得来的一切都毫不费力，离开了我的父母，我就什么都不是。
2: 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这些话，我想说抱歉。
0: 别道歉，你说的没错。我也很郁闷，从小就是我的父母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爸让我放弃我手头的项目我就放弃了，他们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我就
2: 任何事情你不想做你就可以不做，你可以不听啊，没有人可以逼你做不想做的事情。
0: 这就是我们俩的区别。陶叔，那我特别羡慕你，永远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勇往无前的，什么也不在乎。但是我永远控制不了自己在意别人的眼光。张小燕，你不够努力，你不够完美。我还特别怕你迟早看穿我的普通，我特别怕我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
2: 你确实有非常非常非常多差劲的地方，但是我不准你看扁自己，毕竟是我陶淑娜喜欢了这么多年的男孩，我们其实都是普通的人，我们没法要求事事都那么完美，就像你说的，我总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都不知道妈为了我委曲求全地活了这么久，我都不知道她想要什么。

0: 我也要说对不起。
1: 我没有想到你的压力，你的委屈，我觉得我也让你很失望。
2: 没有，从来没有。早说那我告诉你，在我认识你之前，我觉得人生就是学业、工作。但在我认识你之后，我才发现爱一个人能有这么丰富、这么复杂的情绪。娜娜，原谅我，我们重新开始吧。

0: 阿姨今天太累了，我给抬个心。现在有我等你，给你留灯，阿姨当然放心了。
1: 我给你做完泡面吃。嗯，累了，想睡觉，我先去洗漱。
0: 哎，阿姨已经睡了，最好就不要吵醒她。要不，你今天晚上。
1: 在我上将就一碗，那你抱我上去。哎，你说话小点声，小点声。阿姨，我上班去了。吃饭呢？
0: 我不吃了，来不及了。
1: 吃啊，专门给你做的。衣锦起得晚，你吃剩下的给他留着就行。
0: 阿姨，我上班要迟到了，我就不吃了。吃，你边吃着，
1: 我边跟你说两句话，不会耽误上班的。吃吧。 周到，阿姨要跟你道个歉。 一直以来呢，我对你是不太满意。你的身世那么复杂，我总怕你身上有你爸爸的影子，我怕你对衣锦不好。你在心里头也埋怨过我吧？
0: 没有没有，阿姨，绝对没有，我也不会成为像我爸那样的人。最近我也是经历了不少的事儿。
1: 也想明白了很多，孩子是孩子，父母是父母，孩子不一定就都像父母一样，就像有的人一出生就被自己的亲妈给抛弃了，但是那也能够让他成为一个最在意孩子的妈妈。可能有的人一生得到的爱。 都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给他的，所以血缘不血缘的不重要，你是你，你爸爸是你爸爸，你们不是一样的人，你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也不能怪你，只能说明你运气不好，所以你没有错。 以前我总是担心易景被骗，怕他选错了人。现在看来，哎呀，我把我的女儿看低了。你看看她现在把那个剧院管理得多好，我现在我这个老太婆是冤枉操心，就像她以前上学一样。

0: 我是死拽活拽不让他跟那个冯妍妍一块玩，可是他非不。哎，人家这十几年之后又见着面了，而且还一起合作，合作的那么好。
1: 其实一锦他很优秀，真的非常优秀。
0: 是。哎呀，但是我这个妈总是哎呀没有看到。他既然选择了你，我也要相信他。

0: 天真可爱，让人见到真。
1: 大人说自己长大了，
0: 我知道我长大就像打仗一样，把你的生活弄得也兵荒马乱的。我知道你有多不容易，
1: 陪伴你长大，这也是妈妈的福分，知道吧？来，坐下。
2: 阿姨，你放心，我一定会把逸锦照顾好。
1: 你不要太高兴了，我现在。只是不反对你们两个在一起，但是你对我女儿是真好假好，我还要看看的啊，是吧？
2: 我明白，您只要不反对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0: 妈，谢谢你接受他，谢谢你接受我的爱情，我们俩一定会好好在一起，不让你操心。

0: 我买了今天的火车票，一会儿就回去，我不打扰你们的生活了，你们都要好好的啊。
1: 妈，我们在一起好好过不好吗？我们是一家人，干嘛这么着急回去啊？
0: 我实在是太想姥姥了，她也是我妈呀，我这么些天都把她放在老家，我心里过不去，我也着急。好了，吃吧。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舍不得你走，以前我老想赶你走。
0: 人就是这样，不让做什么的事情就非要做。哎呀，不哭不哭了。
2: 过了那个安检，给我发个信息啊。
3: 嗯。
2: 然后上车也告诉我一声。
3: 好了，
2: 你坐下来了也告诉我一声。
3: 我知道了，
2: 到了也告诉我一声啊。不是，你那个身份证装好了吗？
3: 装好了呀。
2: 你拿出来再检查一下。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啰嗦呀？你看，这，
2: 好，放里面，你拉好啊，啊，没啥了哈，
3: 你走吧，回吧。
2: 还有啥忘了的吗？
0: 好好的啊，
2: 我过几天就回去看你啊。哎，你过安检的时候让人家帮你。抬一下箱子，你知道不知道？
3: 那你回吧，回吧。

0: 一锦，床头有个盒子，你和周道好好的。
1: 喂，小姨，
2: 你妈怎么自己回去了呀？我还说跟她一块走呢。啊，行，你先忙啊。嗯。
3: 现在每天都能看到爸爸妈妈了。你们还会一起来看我的画，一起接我放学，等会儿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吃炸鸡，我太开心了。
2: 谁答应的你吃炸鸡啊？妈带你吃清淡的去了。
4: 他们学校画展他画的最好，对吧？要不然让他再吃一次。
2: 我跟你说，秋夏，你就是我教育孩子路上的绊脚石。
3: 妈妈，他们是不是在结婚啊？你以前和爸爸结婚的时候是不是也穿着这么漂亮的仙女裙呀？
2: 我那件仙女裙
4: 好看，妈妈穿什么都好看。
3: 妈妈，你可不可以和爸爸再结一次婚啊？好可惜，上次我没看到，这次啊，我要做花童，我要给妈妈一路撒花。
4: 你想当花童啊？那你就不能吃炸鸡了。你吃一肚子炸鸡，你怎么穿那个小仙女裙啊？嗯，肚子鼓鼓的。
3: 那我还是想吃炸鸡。
2: 就是小吃货。
3: 妈妈，我去看看。
2: 嗯，去。
4: 我觉得咱们现在一家三口的状态特别好，我已经很满足。当然，我不是说不想跟你复婚啊，我就是想说。不逼你，别给你那么大压力。
2: 你了解我这个人，很多事情我要自己想明白了，把自己说服了，才可以给你一个答案。
4: 非常了解。
2: 这两天我得回家一趟。
4: 干嘛去？
2: 有些事情呢，心里憋得太久了，我一定要找到这个答案。
5: 哎，你跟那张小燕怎么样了？
1: 我们俩昨天晚上聊开了。嗯，她今天早上回学校吗？
5: 算是和好了。
1: 和不和好了我不知道，但我们准备好好了解一下彼此，重新开始呗。
6: 你就别问了，老二，年轻人的事儿咱们呀也说不清楚。
5: 我不就是因为他一上午都不见人影，我以为他俩在一块儿呢，
7: 就顺便问问呗。
1: 我上午陪我爸看房子去了，我爸他说他答应了，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不打官司。
6: 他真这么说的？
1: 我房子都给他看好了，过两天就帮他搬了。
6: 哦，哎呦，这可是个好事儿。那你这样就可以踏踏实实的把身体养好，等养好身体啊，你那好日子都在后头。
1: 来，过来。哎呀，吃点。
6: 嗯。
1: 哎呦喂！
5: 嘿。哦，真是姐。
1: 大姨啊！
6: 哎呦，
5: 回来了。
1: 大姨也在这儿。哎
6: 呦，明伟回来了。哎呦呵。
1: 你别起来，别起来。
6: 真是
5: 换了个样。哎呦，
1: 大姨染头发了。
6: 就是啊。
1: 一锦非让我剪头发，还染了一下，
6: 多好啊！
1: 浪费钱，
6: 嗨，好看！
8: 哎呦！天哪，你想我想的这么激动啊！我的脖子！
1: 大姨，我饿了，那我去做呀。
6: 你大姨一回来你就说饿，你让大姨歇会儿。
1: 大姨歇会儿，歇会儿，
6: 明白？坐会儿，先坐会儿。
1: 哎呦！
6: 哎呦，衣服也挺漂亮。
5: 对，这身儿都是新的。哎呦。

0: 生日，又不是你过生日，干嘛呢？
1: 庆祝我们两个人重新拥抱二人世界。送给你。
2: 哎，我现在就给我妈打电话，说你爸不他走。
1: 哎呦，你别这样，别闹，别闹。哎，那阿姨是不是已经到家了？
0: 给我发信息了，打了。
1: 行，那就行。
0: 哎，我妈跟我说，她给我留了个东西在床头柜上。

0: 我妈送给我的瓶子，
1: 这是我昨天给阿姨买的饮料的瓶子。
0: 那不就说明我妈真的认可我们在一起了？

0: 哎呀，鱼虾是发我那儿给你炖着温补的汤呢。我还以为你回来了，我什么都能吃呢。
1: 等你好了，你想吃什么我做什么。哎呀，
2: 你大姐这一回来，你看看，这么多好菜，这全都齐了，就差以安和一锦了。
0: 来来来，
1: 等我姐姐过两天呢，等搬家的时候咱们就齐了啊。
0: 吃吧。快趁热！辣椒，辣椒，小心点！哎呀，掉了！
1: 你跟他大磊怎么样？还离吗？离。那个郑斌，大爷，我觉得郑叔叔人挺好的，但是我还不着急这么早把我妈就嫁出去。
0: 你发现没有？嗯，你大姨催婚已经催上瘾了，刚把他女儿给催成了，用来催他妹。
1: 我真是关心你妈呢，这都听不懂这孩子。
0: 瞧你们这俩，
1: 谁呀？
0: 去看看。

0: 是那两个，就是咱们前两天在楼下看的那两个扎小商店那个，坐马路牙子上那个，
1: 吃东西那俩。
0: 嗯。
2: 谁呀？
0: 不知道啊，就是前两天在楼下溜达，还说找我们家来着。
3: 有人吗？是老孟家吗？孟显荣在家吗？
0: 找爸的，
2: 你去开门看看。
0: 我觉得他们俩是坏人。
2: 哎呀，你爸走这么多年了，还有人来上家里来，那总得去问问怎么回事啊。
1: 哎妈，我跟你一起。
4: 想干什么？
3: 哎，你不是那天骗俺们说老孟家搬走那大姐吗？我们都打听清楚了，老孟家就在这儿201。
4: 你小点声，你想干什么？
3: 俺们找孟显荣。
4: 不在。
3: 不在，我们找他老伴儿也行。
4: 他老伴儿也不在。哎，来，让他们进来。
2: 我就是他老伴儿。
3: 这不在屋了吗？
2: 奶奶，给我
1: 来，
2: 奶奶，
1: 进去，
3: 进去，进去。哎，进去。
2: 你们，
0: 快跪。
2: 你们是谁呀？
5: 孟显荣真的不在啊？我们有话想跟他说呢。
2: 你们真要找孟显

0: 容啊。
1: 嗯，
0: 那就到西沙墓地，具体位置我让女儿把地址写给你们。
2: 啥？
3: 爷爷呀！
0: 你们是孟显荣什么人呢？
2: 他是我爸，我是他儿子，这是他大孙子，这是他曾孙子。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爸去世快20年了，你们一帮骗子赶紧给我滚出去，我信任我报警。
4: 俺们不是骗子，我们是老孟家的人啊，我们是来认亲的。奶奶您看我爸跟孟显荣长得是不是一模一样？
1: 胡说！
4: 你干嘛？
1: 胡说！你干嘛？
4: 咱们一家子，孔家的，
1: 嚷什么呢？你们谁呀？你们干嘛的呀？都是。
4: 我们是老孟家的人，我们是来认亲的。这咋又来个女的呀？你们家到底有没有说了算的啊？
1: 我们家所有女的说了都算。你说孟显荣是你爸？
4: 我是孟显荣的孙子，孟显荣是我爸的爸。
1: 那你知道我爸有个规矩吗？凡是登门求见的人，必须说清楚自己姓什么、名什么、干什么的、从哪来的。像你们这种贸然闯入的，他一概不见。
5: 那是对外人，我们是他的亲儿孙。
1: 老说是亲人，拿证据出来呀！亲子证明、出生证明，或者我爸的书信都可以。
5: 我爸籍贯山东，以前他是个教书先生。我3岁的时候，他离开老家，后来听说去那个渔村教书去了。我妈刘淑燕和我爸都是孟家村的，我们正是堂堂正正的孟家子孙。
6: 孟显荣走了一辈子，他薄情寡义，对我们不闻不问，我来就是想问问他还有没有良心。
1: 哼。喂，我到家了，家里有几个男的不认识，你带几个人过来。行，我把地址发给你。
4: 爸，要不咱走吧。不
7: 是，爷，咱赶紧走吧。
6: 行，让我们回去也可以。那我们大老远来，有些事儿你得给个说法。
1: 下楼等着我去。
6: 那也成，走。
8: 你理他干嘛？

0: 哎呀，嗯，怎么愣神呢？
1: 他们说那些信息确实都和老爷对得上。
0: 什么意思啊？
1: 娜娜，
0: 嗯，
1: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记住了，就是姥姥陪了老爷一辈子，最后把他送走了。他是我们的好父亲，是你的好老爷，谁也改变不了。
0: 我知道。

0: 他还是不说话，他一直都不说话。你说妈，他到底是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啊？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这事儿，我也不敢问他呀，他那脾气。今天这个样子，我还是头一回见着呢。
1: 脸色煞白煞白的，以前他在厂子里管着几百号人，给爸做手术签字的时候都没这样过，好吓人呢。
0: 挺乱的，不说了。

0: 思。易简，
1: 妈，你说什么？怎么可能？这老爷都去世快20年了，又突然出现什么儿子、孙子、曾孙子，这无凭无据的来认亲，谁能信吗？
2: 姥姥怎么样？姥姥没吓着吧？
3: 今天得亏你小姨来了，要不然这家里头几个男人，哎呀，真搞不了，吓死人了。
2: 哎妈，那老爷老家到底是哪儿的呀？
3: 他说那时候年轻战乱，家里没有人了，背井离乡之后也没再回去过。
1: 再后来他就生病了，
3: 也记不得什么了。
2: 那也不能由着他们一张嘴胡说八道。
3: 我觉得这个事儿十有八九是真的。
2: 真的？怎么可能嘛？为什么我这么觉得呀？
3: 你觉得咱们家二姨和小姨谁跟你姥爷长得最像啊？
1: 姥姥不是说小姨最像吗？
2: 我也没觉得有多像，这有什么关系啊？
4: 你跟娜娜没见过你姥爷年轻的时候。
3: 我今天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估计你姥姥也看出来了。
2: 什么意思？你这说话别说一半儿啊，妈。
4: 今天进门
3: 一看就跟你姥爷一样一样的，还说什么孟家村啊？他一说这个话，我心里就一沉。
1: 我觉得可能就是。
2: 是什么？
3: 是你姥爷的亲儿子啊！
1: 哎，我挂电话了，我去忙去了。
2: 哦。
5: 回来了。
2: 啊、
5: 嗯。那些人走了吗？
2: 走了。妈怎么样？
6: 不说话。
2: 我去看看。

0: 具体情况我问过了，爸和那个人就是以前那种包办婚姻，没有什么感情。后来爸追求静姑，离开了家，离开了那个家庭，情况就是这些。
1: 人还在？
0: 不在了。说是今年走的，就是因为遗嘱里提到了要跟爸合葬，他们才找过来的。妈，我看那些人啊，嘴里也没有一句实话，你就别太往心里去了，啊。
1: 有目的来的，赶不走了，来就来吧。这个事儿也该了断一下。
0: 今天晚上我陪你睡吧。
1: 不用了，我自己待会儿了。

梦啊，还记得吗？我问过你，等老了的时候，咱们埋在一起，行吗？你说行。我又问你，这辈子你就不回乡下老家了，遗憾吗？你说不遗憾。

0: 你这话是啥意思呀？
1: 我的意思是，这是你妈的遗愿，还是你们的自作主张？
2: 你跟爸过了一辈子，他之前有另外一个家的事儿，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是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0: 妖怪，我来收拾你！
1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0: 是谁在打电话？
1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3: 电工，
14: 你要给啊？
13: 哎呀呀呀呀呀！皮了！
12: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5: 哇，好想摸一下。
12: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已经成功举办三届，含金量和落地成效一年比一年强。今年展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现场设置的六链一展区覆盖了全产业生态，

0: 在今年的练博会当中啊，海南馆可是重头戏，因为啊，海南馆是本届练博会的主宾省。那么我身后的海南馆内色彩缤纷，这些颜色有哪些含义呢？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海南自贸港展览区。我们的展区一共有三个颜色，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我们的蓝色，自贸蓝代表着我们现在的开放成就。自封关以来，我们一共有超过1200多家的外商在海南投资，减免税达4.4亿元。而绿色是我们现在的营商生态是世界一流的，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面能够给大家创造一站式的服务，帮助所有的外商朋友来到海南投资。活力城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以及我们现在高度的投资活力。
0: 45432这串数字有什么讲究？
1: 这串数字呢，代表着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其中 GDP 占有超过67%的四大主导产业，中央部分是我们的四大主导产业，摆放了8家标杆企业的展品。我们有5项图强特色产业链。第二个四呢，代表着4星未来产业。3是我们的3篇消费文章，2是建设人才荟萃之道和技术创新之道。
0: 所以3种颜色代表着3大板块。
1: 是的，我们在这里选出了很多典型代表，其中呢有很多深海高新技术，或者是一些前沿的 AI， 请您尽情的体验一下吧。
0: 在海南馆内发现了一台水下无人机，而且大家发现没有，这里有一个爪子，摸起来软软的，非常有趣。你好，还有哪些能耐？
2: 这是我们公司做的一款全矢量的水下机器人，8个推进器的配置可以做到3+1的旋转轴，可以在水下的任意姿态进行作业。我们这次带来的展品装的是软爪，它在水下做采样任务的时候不会伤到水下的动植物及我们的作业的任务目标。同时我们也装配有其他的爪子，像硬爪、合金的以及一些采样器之类的。这台机器也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第一台标准机型，颜值上也是非常高一点的。
0: 颜值高还非常的拟人化。
2: 是的。
0: 那它下水最大深度可达多少米？
2: 它的下水最大深度可以到达150米的水深，也就是1.5兆帕的耐压。设计水下机器人的初衷就是为了让它去代替人类在一些危险的水域去作业，像饱和深潜、洞穴探险，以及像台风天过后珊瑚区域受到损伤，我们机器人可以快速的有效的去检查损伤呀。小型机器人代替水下的潜水员去给游客进行一些拍照呀，在一些水下的专业赛事进行移动机位的直播等等。这是我们一个比较主要的偏向文旅方面的研究。同时我们还有一些比它更大型的一些机器做一些海洋工程的运用，比如一些海洋的锚链及它的混凝土砖块的检查，风电场的线路的检查，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的。
0: 想问一下，它的生日是几岁了？现在是？
2: 它现在还没满岁，今年的4月份。
0: 有没有接到一些订单？
2: 有的，像智利那边，它的沿海是有很多的网箱的渔场，海狮经常会把那个网箱咬破，想找我们订购一台一直供电的水下机器人，可以去缝补网箱。同时我们也希望在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出口。
0: 也就是借助这次练博会，我们走出海南走向世界了。
2: 是的，
0: 这里发现了很多好东西。
3: 逛累了啊？逛累了来我们这里可以领个福利啊。有没有听说过胶原蛋白肽？
0: 哦，听说过。
3: 胶原蛋白肽把这个原料直接打开倒在你的一个水里面去，
0: 所以我是可以美容养颜了。
3: 对，
0: 是吧？
3: 可以直接喝的啊，5克我全给你加进去啊。你喝了之后啊，你下午逛展更精神，因为它这里边全是蛋白质，而且是小分子，易吸收。我们这个分子量做到了1000道尔顿以下，这5克大概顶上你吃20个猪蹄子。
0: 20个猪蹄子，
3: 对，它里边主要含的就是胶原蛋白肽。那胶原蛋白肽可以理解为就是口服美容啊，补充你的水分啊，让你的皮肤变得更光泽透亮啊。
0: 那我迫不及待了，我
3: 这含的就是，你得摇一下。有什么味道没有？
0: 有一点点的甜。
3: 胶原

0: 味儿，回甘的那个甜味儿，里边含的大量就是羟脯氨酸、脯氨酸，这个就是我们口服美容类的核心原料，啊，主要就是女性的终端产品的应用。当然，我们这次带来不只是这个口服美容啊，比如说我们还带来弹性蛋白肽、助睡眠的环二肽、功能性的一些肽、海洋地聚肽、啊牡蛎肽，对男士比较友好的，这个也给他提取的小分子肽。你看我刚刚下午喝了杯咖啡，也可以直接加这个肽进去，它有一定的功能性片段的氨基酸的保留啊，所以做成小分子它就易吸收。当然我们华研的话主要做原料起家，做了21年，在全球出口60个国家。那么这次链博会的话，想更多的通过链博会链接前端的供应链，因为海南的话自贸港的政策优势是在于它的进口和深加工的退税的优势。
1: 现在链博会的时间距离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左右的时间，
0: 对对对对，
1: 咱们省了多少钱？
0: 首先我们设备进口核心的原料酶制剂也要依托于这个进口，半年省了大概有将近400万左右吧，这400万还要再花到科技创新上面。我们的客户也好，我们的市场上能感受到海南华研依托于海洋资源向海图强，依托于生物制药，把我们这个生物制造啊产业链在全球把国货之光啊发扬光大。
2: 海南以胶原蛋白肽为核心代表的生物健康产业，正乘着健康中国战略与自贸港政策机遇的叠加东风，持续释放出惠及民生的健康红利。而在产业布局的另一赛道上，商业航天依托海南低纬度近赤道的独特地理优势，凭借全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12连捷的亮眼实绩，正推动火箭制造、卫星研发、数据应用三大核心产业链加速成型，巨势腾飞。
1: 说起海南，很多人都会提到火箭，那我们现场也看到了火箭的身影。这个模型是什么型号啊？
3: 它是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首次发射的长征12号，这个呢是起输架，因为2号发射工位啊，它采用的是3平的一个侧发模式，火箭在厂房里面是躺着运到工位上再起输的。
1: 我们在这里还看到了有一个信封，哎，
3: 这个是双工位首次发射纪念的一个首日封。2号发射工位是在2024年的11月30号首次发射，1号工位呢是在2025年的3月12号首次发射。
1: 每一次都有这样的仪式吗？
3: 这个首日封是只有这2次，其他的发射任务的话，我们在这边还做了发射的一个任务臂章，这是前10次发射的一个任务臂章。这个是2号工位的首次发射任务臂章，
1: 百发百中。
3: 我们到目前为止一共发射了17次，每一次都是圆满的完成了这个发射的任务。
1: 我们未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吗？
3: 我们现在是建成了1期的2个发射工位，那我们的2期项目呢，还有2个发射工位是正在建，预计今年年底建成。那到时候呢，就是一个月会有2到3次发射，老百姓们来海南旅游一个周或者10天，大概就可以等到1次发射了。欢迎大家来到文昌看火箭发射。
2: 商业航天推动海南跃入太空经济赛道，智慧医疗则通过技术赋能链接健康未来。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作为享全球医疗的核心载体，正在构建起医疗加旅游加康养的国际化消费新场景。
4: 来感受一下我们10的智慧医疗，这个是我们公司跟我们35公司研发的一个健康一体机，在居家的过程当中做我们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健康检测，有我们的舌象问诊，然后血压、心电、血糖。首先第一个来我们的舌象，把脸凑近一下，然后要伸个舌头，然后拍一下照。
1: 他已经有了，
4: 平常睡眠不足吧？
1: 嗯，
4: 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个薄腻，然后比较明显。咱们是从海南过来的，海南那边空气就比较潮湿，所以就是有一些痰湿体质都很正常。测一下我们的血压，我们整套设备呢都是有国家颁发的二级医疗器械许可证，所以它属于医疗级别的产品，不属于消费级。
1: 失眠大概几秒可以出结果？
4: 一般的情况下是45秒左右，但血压很正常，80、100。健康一体机这是家用版本，你如果要说带出去，我们就会给它配这一块手表，然后连上我们自己家的那个 APP， 这是我们的10博士，把所有的这些指标全部上传，然后我们做成我们社区化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风险闭环。
1: 所以这些仪器让我们在居家或者是在

0: 外都能够及时的了解自己的一个健康状态。
1: 对，然后降低他们的健康风险。
2: 从健康一体机到 AI 助听器，智慧医疗呈现了数字技术在民生领域的应用实践。

0: 谢夸奖。
1: 你也能夸夸我吗？
0: 你看起来特别有眼光，能来到人工智能专区关注前沿科技，一定是个热爱探索、充满智慧的人。
1: 哇，看到没有，这情绪价值拉满了。所以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啊，真的这个灵巧度提升了，而且呢，他们的感知能力、反应能力真的也是让我们非常的惊叹。看完了会上才艺的机器人，其实还有非常可爱的机器人。哇，这个机器人真的是非常萌啊。
2: 这个是我们 TCL 旗下的首款分体式陪伴机器人 Amy。 我们这个机器人搭载了智能的大模型，它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提供一个情绪陪伴价值。它这个眼睛还有小翅膀都是提供一个多模态的一个仿生表达的，你们在跟它交互的同时，它其实是有一个反应的。
1: 它会动哎，这个是它的小耳朵吗？
2: 是的。然后我们二代的话会升级一个三电机的一个机械臂，它会更加的拟人。下面是它的这个座舱，是主要用来提供它的移动能力的。它因为下面有各种传感器，红外啊、TOF 啊、线性雷达，它可以在居家的环境中进行一个建图，包括避障啊、导航啊，它都是可以的。
1: 它好可爱，我可以抱抱它吗？
2: 当然可以。
1: 哇，好轻巧啊！它的眼睛还会一眨一眨的，像在说话一样。然后这里有一个摄像头，
2: 是用来人脸识别的，也可以作为一个家庭监控。
1: 然后它的交互能力非常强，因为它一直在跟我说话。
2: 它是接入豆包大模型，你可以跟它自由交流，可以问它任何问题。这个是我们一代的产品，二代的产品我们会进行一个迭代升级，预计会在8月份上市。
1: 在练播会现场逛饿了怎么办？来尝尝正宗的海南糟粕火锅吧。哇，闻着香我就来了。
3: 可以尝一下。
1: 就是这个味儿。
3: 对。
1: 一口回到了海南。你好。
4: 哎，你好，欢迎来到我们那个本届练播会海南农垦馆。然后咱们首先看到的就跟您刚才喝的糟粕醋息息相关。这个呢，就是我们供应链现在被授权运营的海南新品，它等于就是集成了我们海南众多好物于一起，然后让所有的好物就是越炼越紧。
1: 这个是我们贵妃芒果。
4: 对的，我们乐东的贵妃芒果。看的这个区域呢，还很冷链，-18°C一个急速冷冻的这个鲜品，这是一个芒果冰淇淋，也是被称之为。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其实是等于一部分是我们海垦的和牛。这个和牛大家很清楚，但是我们海垦也有自己的胚胎，然后培育养殖，最后成为了我们的海垦和牛的品牌。然后还有我们的南繁乳业，它也是从种子做起，这是与各大这个研究院一起研发的，作为我们物资的保障，也是海南的海椒区域。
1: 智能割胶机。
4: 以前啊，咱们割胶都是人工，割胶工人很辛苦，都要凌晨去割胶。智能割胶机呢，就能很大的一部分代替了人工。这一块就是我们乳胶的衍生品了，乳胶枕、乳胶垫，还有乳胶的夏凉被，这一系列。
1: 哇，这个触感真的是太棒了，滑滑的。
4: 对，我们是做了一个产业的延伸，也是。
5: 海南农垦把热带农产品的产业链做深做透。同样是扎根海南的本土企业德航，连续四届参展，20年深耕海南外贸，通过海外直播间和选品中心，把海南和世界的商品进行双向链接。
1: 来到德航集团的展台，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场非常的热闹，我身后的主播们正在直播。那这场直播还有一些特别之处。陆总你好。
6: 你好。
1: 他们在直播什么呀？
6: 除了以往的来体现产品，来体现我们的贸易这个方面之外，今年我们在创新链这个地方也有一些新的举措，我们也加了这个直播的内容。除了对国内的直播以外，包括海外专线的这个批复，然后也设立了海外直播间，请了很多的主播和直播机构做一些对外的宣传推广。所以您现在看到这个展区里面呢，他们在直播，那么旁边就是选品中心，选品中心来自于各个国家的一些特色的跨境零关税的展品既销售以后马上就可以变成商品，它可以一个快速的转化，这就是我们海南自贸港的独一无二的优势。除了有零关税的产品的推介以外，还有一个海南最重要的一个政策叫

0: 加工增值30%免关税，还有一个 EF 账户的金融结算，一些大宗的商品，包括我们的一些加工类的一些类目的一些东西，那么就可以依托我们海南自贸港的优势很好的发挥出来啊，包括我们国内的产品也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国货出海啊，既可以有线上的推介推广，又可以有现场的成交和交易。
1: 可以看到这里集结了有海南特色，比如说黎苗文化，然后我们看到有李锦沉香，当然也看到来自各国的好物。在现场做直播也是非常巧妙的一种方式，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国货出海的同时，也去看看世界上的好物是不是现在手机一键下单就可以到家了。
0: 对，我们在应用上面也在不断的提升和创新。德航呢也是成立了20年的海南的本土企业，见证着海南的政策红利的释放不断的迭代，那么到现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我们就明显的感受到现在大家想依托海南的政策进入中国这个大市场趋势越来越明显了。通过这个现象可以侧面的去反映了我们海南自贸港的营商环境的一个变化，50%+的外资的注册的一个增加，在国内的省市的这个百分比上面，我们海南还是有非常亮眼的成绩的。从这几次来参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明显的感受到了海南企业在链博会上链接朋友圈的这个作用啊越来越明显。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一个企业，是一个商会的搭建平台和销售的作用，更多的我们也是一个政策的宣讲者，政策的执行者。
2: 现在是我们第3次来两部会，40个人20多个公司来一起，我们的目标是联系中国的公司还有外国的公司 and explore business together, so that's the purpose.我们知道海南有 preferential policies like the free trade board, different policies to attract more companies to set up business there. We are interested in knowing more about Hainan and explor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Hainan.
1: 您以后跟海南的一个合作有没有新的期待？
2: I think most of foreign companies know Hainan because as a tourist destination in the tourist industry, not all of them know about theManufacturing opportunities and other industries not related to the tourism, especially under the new policies or latest policies for the free trade.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the foreign companies to know about the free trade policies. They import and transform in Hainan, then export to mainland and get a special VAT. That's very important to know, and then hopefully we can promote more Mexican companies in Hainan.
1: 链博会的这4年一路走来，链条越来越多，链味越来越浓，链接越来越紧，链上越来越新。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一场好的展会不只是展示科技的精度，更传递着创新的温度。在这里，全球供应链的优质展品并没有把普通老百姓拒之门外，相反，更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里伸出双手去触摸未来。
3: 从封关运作到链博舞台，半年时间，海南交出了一份高质量开局的答卷。供应链的本质从来不是货物单向的流动，它是人与人的相遇，是需求与供给的彼此发现。而海南自贸港正是这样一个让相遇发生、让供需对接的平台。当全球供应链在这里交汇，当制度型开放在这里深耕，海南正在成为世界看中国的新窗口，在全球经济版图上标注出属于自贸港的崭新坐标。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

0: 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户房、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5月至9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

0: 坡、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3: einstellen。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8: 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一定
11: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10: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5: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4: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6: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7: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4: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8: We are coming，
14: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00，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6琼台合作周开启两岸交流合作新图景，想抓机遇深化琼台融合新篇章。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部署学习教育、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等工作。海南推出邮轮产业发展新政策，十条举措推动产业提质增效。三亚海棠演艺中心项目启动，将成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永久会址。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海南与台湾地缘相近，人文相通，同为祖国宝岛。近年来，两地持续深化现代农业、医疗康养、青年创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以产业对接、人文交融凝聚两岸同胞向心力，着力打造两岸融合发展示范样板，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1: 为期近一个月的2026琼台合作周日前在海口拉开帷幕，十大特色主题活动接续登场，吸引两岸超600名台湾各界嘉宾齐聚海南，成为近年来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琼台交流活动，为琼台两岛融合发展搭建了重要桥梁。
2: 那这一次呢，刚好也是跟着团一起过来海南这边来参观，那也让我们更加了解说，这个海南封关之后，能够对我们这些做企业的未来能够有什么样更好的福利跟政策，那我们也会思考，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把一些比如说生产啊，或者是一些加工的一些东西可以放在这边，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有收获的。
3: 海南自贸港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高地，有责任也有条件成为两岸经济合作民心相通的桥梁，因此这次活动既是展示海南开放形象的窗口，更是为台商台企提供制度型开放新机遇的新平台。
1: 琼台两地地缘相近，气候相似，人文相通，近年来琼台合作从单点突破走向全域联动，从经贸往来延伸至民心相通，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成果丰硕的融合发展之路。
4: 我现在是在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澄迈示范基地。2012年启动建设以来，基地已累计引进统一有限公司、鼎金食品有限公司、捷运冷冻有限公司等台资企业60多家。台湾红梨、凤梨等名特优新品种也在这里落地结果。海南正以基地为纽带，持续深化琼台融合发展。
5: 琼台交流合作基地这边呢，去年也设立了台湾青年的实习就业创业实践服务站，那已经接待了超过350位的台湾青年。我们会好好的利用这个平台，把这个台湾的一些先进的这个农业技术啊，还有先进的农业管理经验啊，还有这个农业组织方面的一些合作啊，等等引进来。
1: 连续举办17年的海峡两岸休闲农业发展海南研讨会，见证了琼台农旅融合的迭代升级。如今两地农业合作已逐步向农产品深加工、休闲观光、生态教育等全产业链延伸，形成一产接二连三的融合发展模式。琼海塔阳大顺农场就是典型代表，台商林文柱、林瑞斌父子两代人深耕28年，将300亩果园发展为汇聚200余种热带水果的海南共享农庄标杆。
6: 海南这边的气候得天独厚，那热带水果的前景非常好，所以我们扎根在这边几十年，也见证了这边的机会越来越多，两岸可以有更多理念可以一起发展。
1: 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平台，两地在医疗技术、康养服务、健康管理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
7: 台湾的一些研究机构，他们成熟的这种运动康

0: 复，还有我们就是肿瘤后康复的一些手法能够引进进来，把它带到乐城来，那么未来从科研走向临床，然后才共同去享有整个大陆的市场，甚至一起走向东南亚的一个市场。
1: 青年是琼台合作的生力军，也是两岸关系的未来。2025年5月，海南省台湾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来琼台青提供一站式全周期服务。中心推出的陪跑计划梳理覆盖企业引进、注册入驻到孵化升级的24项核心服务，大幅降低台青创业门槛。
2: 我们大概将近目前有超40家的台青企业的一个入驻，我们通过开展很多的一些创新创业沙龙啊，包括一些创业培训，像现在比较火的这些 AI 培训啊之类的，然后呢就是协助这些创新创业者能够尽快的在海南能够落户安家。
1: 截至2026年6月，海南全省累计注册台资企业超3000家，实际利用台资近60亿美元。封关运作以来，新增台资企业超100家。
3: 海南与台湾进出口经贸往来持续增长，这说明很多台商已经在行动，在深度融合中实现互利共赢。
4: 7月20号，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等工作。
5: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走稳走实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之路。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优先推进群众意愿强烈的事项，提升城市服务功能、环境品质、治理水平，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等各项工作，提升市政消防管理水平，消除安全隐患，守牢安全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通知精神，指出要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抓好培训宣传，坚持学用结合，推动党员干部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生动实践。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指出要以不见成效绝不收兵的恒心和韧劲，持续整治突出问题，提高整改整治质量，坚持开门教育，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确保学习教育善做善成、善始善终。
4: 7月20号，8届省政府第101次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以及中央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部署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
5: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求把地质灾害防治与三防工作统筹结合起来，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实施百万英才新海南行动，弘扬科学家精神，重塑创新平台体系。会议传达学习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精神，要求聚焦主责主业，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推进新一轮改革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会议通报省委8届7次全会重点任务落实，2026年省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任务和省级民生实事项目上半年督查评估情况，要求压实责任，严督实查，合力攻坚破解堵点难点，推动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听取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和海水养殖固体废物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以及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分管领域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情况汇报，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一体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

0: 体整改，守好海南生态家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加快海南邮轮产业提质增效的十条措施正式出台，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邮轮产业体系注入新动能。
2: 此次出台的邮轮产业发展新政策，从创新航线产品供给、优化基础设施布局、深化政策红利释放、加强安全服务保障等四方面提出重点举措，确保措施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海南将继续支持香港、三亚、三亚越南等成熟邮轮旅游航线的稳定运营，开发多元化邮轮旅游航线设计，并推出海上丝绸之路主题邮轮航线，加强与两广协作，共同研究谋划跨省精品邮轮旅游航线的开发，同时鼓励旅游企业设计邮轮登岸加游船沿岸观光、邮轮度假加游艇出海垂钓、江海直达加山海联动等组合产品。
3: 通过这十条措施的依法实施呢，希望达到邮轮产业的体系呢日趋完善，邮轮航线丰富多元，促进我们国际邮轮企业加速聚集，持续的激活我们邮轮消费市场的这个潜力，那么有力支撑我们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
2: 此外，为加强安全服务保障，海南还将建立一船一侧精细化监管服务机制，针对不同邮轮的核定载客规模及差异化安全管理需求，制定动态优化服务举措，切实提升邮轮监管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1: 近日，以大幕升起、海棠花开为主题的三亚海棠演艺中心项目在海棠湾国家海岸正式启动，项目预计2028年12月竣工投用，建成后将作为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永久会址，填补三亚高端演艺国际专业影展场馆的配套空白。
4: 项目选址三亚市海棠湾核心片区，整体以一枝海棠为设计内核，采用一主多副的海棠花瓣式建筑布局，总占地面积约3.6万平方米，场馆硬件配置全面对标戛纳国际电影节顶级标准，内部配套1200座主礼堂、400座多功能厅、2间专业放映厅及3间专业审片室，可完整承接国际电影节开闭幕式、颁奖盛典、红毯、影片首映等全流程活动。三亚海棠演艺中心项目集电影节庆、演艺演出、艺术展览、文化休闲四大功能于一体，可一站式承办各类高端文化活动。
5: 它的核心功能定位是我们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一个永久会址，将来会为整个文旅产业的发展提供赋能，成为我们三亚市推动演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的物理承载平台，对于我们下一步推动文化出海、促进文化演艺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开放窗口。
4: 作为海南超级地中海项目的核心文旅板块，海棠演艺中心建成后将与三亚亚特兰蒂斯形成双地标超级度假集群，搭建起休闲度假加文化艺术加国际交流融合发展的全新文旅产业生态，持续提升三亚高端文旅产业能级，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注入强劲文化动力。
1: 在全党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之际，临高、昌江等地从群众反映强烈的小失入手，着力破解极难筹判问题，推动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成效。
6: 今年以来，临高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引领，统筹推进民生工作，聚焦物业收费乱象、公共收益侵占、维修资金管理失范等群众突出诉求。临高推进物业专项整治，全县小区党组织覆盖率达82.24%，搭建多层自治机制，强化长效监管，全覆盖排查48个物业小区，梳理问题224项，开展联合执法175次，通过退费、处罚、拆违等举措逐项整改。
7: 以往物业问题投诉久拖难办，这次专项整治，收费明细公开，安全隐患清零，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烦心事。
6: 通过健全常态化调度、全流程跟踪督办工作机制，临高对群众诉求逐项跟进、闭环处置，切实推动各项惠民政策落地见效， 直达群众身边。
8: 林高坚持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核心标准，统筹抓好各类民生实事，通过常态化督办、闭环式处置、

0: 用心解决群众各方面难题，用看得见的民生改善全市正确政绩观。
1: 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石路镇，不少小区住户颇受房屋渗漏问题困扰。了解情况后，昌江房产服务中心第一时间统筹安排专业施工人员逐户上门排查维修。
2: 原来我们那个卫生间那个厨房啊漏水，然后导致我们那个墙面都是掉灰的，然后现在修了都很好了，再也不用担心了，非常感谢。
3: 主动倾听群众呼声，全力做好住房保障服务，以更务实的举措，更高效的服务，切实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1: 聚焦居民生活中实际难题，昌江相关部门还多次调研住宅小区用电抄表到户、海水养殖等集中整治相关工作，稳步推进村镇集中供水及昌化江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有序推进791户用电抄表到户改造工作，全面打通4个小区477户办证堵点，首牢不发生返贫致贫风险底线，累计开发公益性岗位816个，帮扶车间10家，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4: 近年来，海口市12345管理中心党总支坚持党建引领，用心用情打造政务服务总客服，架起干群政企连心桥，荣获海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5: 前不久，海口西秀镇博养村路灯突发故障，市民反映后不到24小时全部恢复照明。同期，龙华区路边树枝挡道，市民一通电话，园林工人十几分钟便到场修剪。快速响应背后是一套持续升级的党建引领工作体系。
6: 我们这边给12345打完电话了之后，很快职能局就给我们这个响应，然后派人过来到现场去解决了这个问题，很快的就让我们恢复照明。
7: 接到市民的12345办件以后，我们第一时间派工人过来核实现场，安排人整改落实，按照养护原则来修剪空形态及景观。
5: 海口12345热线开展直通联办改革以来，成员单位从95家扩展至944家，同时建立全链条督查督办机制，推动疑难问题有效化解。
8: 我们办件可以直派到组织单位，问题反复投诉这些问题的话，我们也是强化联办现场组织，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9: 针对我们热线回访过程当中市民多次不满意的办件，我们热线是强化了督查督办，例如通过人工督办、系统督办、现场开协调会以及发放督办函、督办单等等的方式来协同督办。
5: 今年上半年，海口12345平台共受理办件161万余件，日均8876件，实际参评满意率99.57%，解决率99.68%，一件件民生实事的快速办结，成为检验基层党组织服务能力的试金石。海口12345热线以有温度、有速度的服务，持续擦亮自贸港政务服务连心桥品牌。
10: 海口12345热线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优化直通联办、网格联动工作机制，不断完善专席服务、智能化迭代升级、数据分析研判、跨部门会商体系，以更高标准、更优服务回应企业和群众期盼，持续擦亮自贸港政务服务连心桥品牌。
4: 今天上午，琼港同行星河逐梦琼港青年发展精英分享会在海口举行，推动琼港青年经贸合作和科创人才储备，进一步促进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发展。
11: 分享会现场，琼港青年携手共创青年发展形成式建设活动正式启动。现场聚焦港澳青年来琼创业、就业、研学等核心需求，推介海南自贸港政策及青年发展形成式配套服务。4位琼港行业精英围绕数字教育、AI 科创、港青双向发展、医疗康养融合等领域做主题分享，为两地青年跨界协同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12: 在海南呢，我们也成立了这个港澳青年创新创业中心，这个中心呢也每年我们会做到大量的这些实习的机会给到香港的大学生，让香港的孩子呢能更好的来切合实际的融入到他们的这个学习工作中。
13: 这次的话带了100个学生过来，其实海南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发展，也有很多的医药产品发展基地，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方面的一些空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的有利的。

0: 琼岗青年发展精英分享会是琼岗青年精英会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琼期间，青年们还将分别前往海南重点园区和高校参观调研，实地了解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果，助推琼岗青年深入合作。
1: 2026年海口青年市创业实践基地日前在海口揭牌成立，基地将商圈转化为青年创业的实景试验场，进一步激发青年创业活力。
2: 海口青年市创业实践基地以海口市青年创新创业学院为核心载体，整合高校、重点园区、创业孵化基地等多方资源，构建项目发现、孵化培育、加速成长服务闭环，助力自贸港青年创新创业。活动现场发布了海口市2026年青年群体市创业实践活动工作计划，基地将引入一批复制性强、投资小、见效快的优质轻资产项目，并同步增聘创业导师，常态化开展市级摊位招募、达人探店推广、流量传播赋能等配套服务，为初创青年提供创业实操演练平台。
3: 今年准备进10所的我们的中高职院校，也要进我们的10所重点园区，实操端发动1000人次的实战。比拼完毕以后，我们还会举办一场高水平的青年创新创业的一个嘉年华，为我们青年构建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创新创业的一个范式。
1: 聚焦教育民生短板，推进中小学办学条件提质改造。近日，随着农村寄宿制学校宿舍空调安装到位，海口市秀英区所有中小学实现空调全覆盖，为学生们营造清凉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
4: 海口市永兴中学是一所农村寄宿制学校，共有122间学生宿舍。此前受资金制约，宿舍仅配备电风扇降温，夏季闷热影响学生睡眠和学习。
5: 天气很热，没有空调，感觉睡眠质量很不好，醒来后上课就没精力。
6: 由于之前的这个缺乏，是一直没有安装这个空调，条件配备还不是很完善。
4: 今年，秀英区将农村寄宿制学校宿舍空调改造列为重点民生实事，优先解决师生反映突出的住宿纳凉问题。通过电路增容和线路改造，永兴中学122间宿舍全部安装启用空调，学生睡眠质量和学习状态明显改善。
5: 装了空调之后，我们睡觉也特别凉爽，上课也能认真听老师讲课。
7: 今年入夏以来，秀英区总共投入了68.6万元，用于保障永兴中学122间学生宿舍的空调安装工作。
4: 随着永兴中学改造完成，秀英区辖区内所有公办、民办中小学教室和宿舍均已完成空调安装，实现了全域覆盖，一件件民生微实事落地见效，持续提升师生在校学习生活的幸福感。
1: 暑期来临，海南省博物馆推出一系列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同学们的假期生活。
8: 暑期以来，海南省博物馆参观客流络绎不绝，成为热门文化打卡地。馆内常设陈列与临时特展同步开放，并配套荔枝文化展，打造荔枝红的主题活动。此外，还推出花间时令、24节气等多场特色社交活动。
9: 学习了从古至今的荔枝文化知识，还体验了荔枝包壳的创意手工活动、荔枝主题拼贴创作，在动手动脑中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10: 现代科技更加的明显了，你看像这种智能的这种智慧讲解，就比之前要就是说升级了很多，更生动，然后更具体的能讲出这个历史文化的这些东西来。
8: 为应对暑假大客流，海南省博物馆还延长开放时间，并招募志愿者提升馆内服务水平。
11: 我主要配合馆内开展暑期研学服务，帮助同学们沉浸式读懂海南历史，读懂文物背后的故事。
12: 现在的开放时间呢是9点到下午6点，我们也是会有展览上新，像这个中国白就是德化瓷的一个艺术大展 ，VR 大空间的行进式的一个体验展也会在7月底的时候，陆续就上新。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8: 近日，爱达地中海号邮轮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搭载近1800名中外旅客顺利入境，部分外籍游客开启京津两地旅程，随后从北京乘机返程。此次邮轮入境加飞机返程模式，实现天津邮轮口岸双母港

0: 运营扩容升级。
1: 在新疆吐鲁番市茫茫戈壁深处，一片总装机容量达100万千瓦的蓝色光伏海正在加速铺展。项目采用智能工业机器人精准抓取光伏组件，平稳举升，一次就位，全过程流畅高效。这些不知疲倦的智能工友正逐渐成为一线施工的绝对主力。
0: 印度尼西亚政府日前公布数据称，2026年上半年，印尼投资实现额约为561亿美元，同比增长7.2%，其中外国直接投资实现额约282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新加坡是印尼最大外资来源地。
1: 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近日发布的市场预测显示，波音维持未来20年全球新商用飞机需求强劲的预期。从2026年到2045年，在全球范围内，行业整体将交付43625架新喷气式客机和货机。
2: 来看省内其他消息，眼下是保亭红毛丹丰收的季节，新鲜采摘的红毛丹搭乘电商快车销往全国各地，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3: 在保亭新郑镇石让村委会一处红毛丹种植基地，饱满圆润的红毛丹缀满枝头，一派丰收景象。
4: 我们这个果地前2-3天已经摘了第一批了，基本上都是3-4天摘一次。像我们整个石让村哦，农户种植差不多有1000亩左右啦，就是像这样子的果品收购都有12块钱左右。
3: 基地采收火热，车间产销繁忙。在保亭县城一家电商公司里，工人们正加紧对采收上来的红毛丹进行分拣、包装、发货。大家严格按照品质标准，精选出优质鲜果，密封包装，冷链备货，确保果品以最佳品质销往全国各地。
4: 今年的果子的个头的话会更大、更饱满一些，汁水也比较多，所以今年的品质的话，应该是要较往年会更好。线上销售的价格的话，大概是在20到30块钱一斤。
3: 经过多年培育发展，保亭已形成红毛丹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护、线上线下联动销售、冷链物流配送的完整产业体系。从零散种植到规模发展，从地头直销到全网热销，成熟的产销全链条持续释放产业红利，为农户铺就了一条甜蜜增收路。2026年海南五指山篮球公开赛7月19号开赛，赛事设置 U6 至 U12 青少年组及成年组全年龄段赛事体系，汇聚韩国、俄罗斯、日本、法国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通过国际性群众体育赛事，有效引流境外参赛人群及省外游客，展现自贸港开放活力与五指山城市魅力。
5: 这场活动特别棒，不管是普通篮球选手还是花式篮球表演者，都能在这里展现自己。也希望这项活动能够每年定期举办，
6: 以球会友为广大篮球健儿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技艺、切磋竞技的优质平台，有效助力中外篮球文化交流。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7: 近日，越来越惊喜，穷游真可期，广东人游海南微度假产品推介活动在广州举行。活动紧扣暑期旅游消费黄金窗口，推出我的假期我做主3天2晚微度假产品，以及文昌航天科普、五指山热带雨林、深海实验室等独具特色的研学项目，邀请大湾区居民到海南旅游，感受自贸港开放新活力。
8: 2026年海南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志愿服务交流会近日在海南大学开幕，活动设开幕式、项目路演、成果展示等板块，其中成果展区集中展示志愿文创、市县高校特色项目及获奖精品，推动志愿服务深度融入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为自贸港建设注入青春力量。
0: 陵水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训项目渔船船东船长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班近日在海口开班，通过模拟器实训、实经演练、事故剖析等方式，系统讲解船舶安全驾驶、航海设备操作、海上消防处置等实用知识，提升渔船船东船长安全履职能力与应急处置水平。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1: 退。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高高的山上一头牛呀，两个鸡脚一碰头呀，七个巧啊，六六六啊，七个巧啊，六六六啊，
1: 喝酒喝酒喝酒，哎，好样的，
2: 没事，
0: 来来来，接着来，
3: 输了你得再喝一杯。
1: 不行了，这又输了，我又赢了，自罚一杯啊！我呢，自饮一杯，您随意。来，走着，来，走着，走着。哎呀，这何来的仙姑，长得如此标致啊？
4: 桂英，不是你娘？
1: 我娘？
5: 我娘在我八岁的时候就死了。
4: 你
5: 来，快为我娘咱喝一个。
6: 慢慢用啊，慢慢用。
1: 我没事儿，我还没敬奶奶呢。
7: 来来来，
1: 奶奶，我酒量挺好的吧？
7: 桂英是大醉无形，无拘无束啊！啊！
5: 没事儿，没事儿。
4: 桂英，这是什么？
5: 这是我给奶奶的寿礼。哎
4: 呀，你带他来干什么？
5: 这小松鼠呢，现在不好，被关在这笼子里了。我穆桂英呢，被关在天伯府里了。
4: 你
5: 哎呀，散花啊！你。老身正是不如他呀！
4: 奶奶，
5: 你瞪什么眼呀？老身将你擒下马，打你屁股之事，难道你忘了不成？我要再擒于你！
8: 真是，你看看这……
4: 哎，坐下。对了，对了。

0: 赛花啊，
1: 哦，没事，
0: 这松鼠呢，啊，关在这笼子里，我穆桂英呢，关在这天波府里，
2: 不好受啊。
0: 什么笑不露齿，说话轻声，强不带风。
2: 老身真是生不如死啊。桂英回去，你醉了，
3: 他喝多了，喝多了，
4: 没事没事。
0: 奶奶，我这小松鼠呢还能给奶奶作揖。出去给奶奶拜寿。哎，听话，出去给奶奶拜寿啊！是啊，啊，了好长时间呢，再是个活物，它关在笼子里，特别不好受。老师呢？不松鼠了。
2: 桂英，
3: 快快快快快！
2: 桂英，桂英，桂英，
3: 回房，扶他回房。
5: 松鼠，桂英呢？
4: 哎呦，哎，没想到啊，嗯，哎
2: 呀，你们看看，这种的什么兽啊，都让桂英给搞得乌烟瘴气的。
4: 老身倒觉得这个兽过得不错呀，啊，多少年了，从来没这么高兴过。
2: 娘，您就别说了。咱们天伯府这人呢都丢大了，您儿子跟孙子都没脸上朝了。
4: 哪有这么严重啊？
2: 怎么没有？明天就会传得满城风雨，不但朝廷，连百姓都会耻笑。
4: 那这又有什么呀？桂英她确实是与众不同嘛。再说这怪不得桂英啊，啊，要是说不好的话，这就是你教的不好。
2: 我苦口婆心，可是我这个做婆婆的也有做婆婆的难处啊。我说深了怕她受不了，我说浅了她全当耳边风。
6: 郡主，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给她找个严师严加管教，不怕她不上道。
7: 哼，怕是严师也调教不了，说不定还被气走了呢。
2: 您听听您听听，我看您这个孙媳妇啊，怕是没人能管教了。
8: 太君，婶娘们如果信得过我，我可以试一试。
9: 啊，这
10: 公主，
8: 我这个身份她不敢造次的。
2: 啊，公主，我可劳烦您不太合适吧。我
6: 就是啊，这丫头没大没小，太君的名讳都敢直呼，这要真是得罪了您，这我们也真是过意不去啊。
8: 我不会和她计较的，再说他马上就要出征，他这个做派肯定不行。
4: 老身觉得这事不错，公主能教桂英是桂英的福气呀。再说了，公主你能经常来天波府，老身这心里头啊高兴啊，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啊！
11: 什么？让赵淑颖教桂英？娘，您这怎么想的？这些日子闹得您还嫌不够大吗？
2: 你娘是不愿意多事，可是你奶奶答应了，这娘能说不吗？
11: 反正这事儿都怨您，您要是不让桂英学什么礼仪，那赵淑颖根本就没有借口。
2: 桂英啊，这事既然已经定了，你就委屈一下。这公主啊，要是跟你说什么，你就听着，别反驳。受了气呢，这回来就跟宗。

0: 宝还有娘说说啊。
1: 不行，他叫别人可以，叫我媳妇儿不行。
0: 那你让你娘怎么跟公主去说？
1: 那怎么说我不管，反正我不能让桂英受气，

0: 出出丑，消消你的气嘛！我说妹妹呀，事情都过去了，宗宝已经成亲了，你还掺和什么呀？他抢走
1: 我的宗宝，让我大失颜面，我凭什么不了了之啊？你就是想搅乱天伯府啊？
0: 别把你们想的那么坏，我不是那个意思。再说我和杨家人亲近，可是对穆桂英，我不能不报复。
1: 你要报复他，就不可能不伤害到杨家。
0: 你没我有分寸。再说，我是真想叫那村姑点东西，丢他的人，不是丢杨家的人吗？
1: 可是你，
0: 我看哥倒是多此一举吧。你再牵肠挂肚，是不是也晚来三秋啊？
1: 怎么了？我就是喜欢穆桂英，但是你哥我知道。
0: 朋友之妻不可欺，我不会做卑鄙小人的，那就是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我才不允许你去伤害我喜欢的人，知道了吗？哼，到底是赵家人呐，可咱们心太善，让人家抢走了心上人。到现在，你没必要装护花使者了吧？我告诉你啊，不允许你伤害穆姑娘，听到了吗？
1: 我不。
2: 你信得过兄弟，我就去天波府制止公正。信不过，小王爷从此不进天波府。兄弟，宗宝怎么信不过你了？我也想过退让，可我做不到。我应该向你道歉，是我在你手里抢走的。我知道这件事不怨你，我能够理解。
3: 放心吧，兄弟，这事儿我赵飞要办不成，天波府以后我不进。天波府是我的家，你是我兄弟，天波府也是你家，想进就进，想出就出，没那么多讲究。枪。
0: 本公主来教你礼节礼仪，不是想把你培养成贵妇淑女，而是为了保住大宋将军和杨家人的体面。难道我说的不对？昨天太君过寿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你的所作所为已成了众大臣讨论的笑料。说实话。 本公主不想教你，可我和杨家人亲近，杨家丢脸，本公主脸上也无光。沈娘一些话不好说开，所以本公主不得不来。
1: 妹妹啊，这多余的话就别说了，传授礼仪吧。
0: 传授前，本公主得把一些话说开。难道我说多了吗？
1: 不多，不多。我这不是怕。
0: 浪费时间嘛，害怕浪费时间就别打断我的话。我知道你不服，你也许很为昨日的表演而得意呢。是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又是划拳，又是行令，还大碗大碗的喝酒，众人对你如众星捧月，好像主人不是太君，而是你。 别用这种眼神看我，现在本公主是你的老师。难道本公主说的不对？哼，每年我都参加太君祝寿，哪一次不是太君扬元帅高高在上，众人恭恭敬敬，而你来了，却喧宾夺主，弄得乌烟瘴气。你可别忘了，在你面前坐的可是当今圣上的女儿七公主。你谁呀你？
1: 有你说话的份吗？太渊，给他弄出去！
0: 你大胆！你什么？你上！竟敢在本公主面前造次！哎哎哎，
1: 这干嘛呀？这是，不是你们俩一个教一个学，平心静气的多好？你看看你们俩这唇枪舌剑的，还能不能教啊？啊！
0: 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婢女，张嘴就骂，抬手就打，你威风啊！

0: 你看你这个样子，像天波府的人吗？
1: 怎么了？
0: 你和马界的悍妇有何两样？
1: 你别以为你是公主，你要是再侮辱姑奶奶，你就……
0: 你想干什么？
2: 你们俩还上不上？还上不上了？我跟郡主说去。
0: 用不着你多话，郡主既然把我请来，我就有能力教。
2: 我没说你没能力教，但是教课教课没必要说那么多吧。
0: 我不说那么多他能明白吗？他张嘴闭嘴姑奶奶，谁像他这么胆大妄为，粗鲁无知。

0: 你以为太君宠你，告诉你，太君宠的不是你，是孙媳，换了其他人都一样。
1: 娘，您让公主叫桂英考虑欠周了。
2: 哎，有什么不周的，说出来听听。
1: 您想想，公主、桂英、宗宝，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天敌了，您又把他们放到一块儿去了，还不闹个天昏地暗的。
2: 没那么可怕，这公主高傲，但也不是蛮横之人呢。桂英脾气急躁，却也是通情达理之人，他们两个一定会是相互争斗的，但也不至于打得死去活来吧。再说了，还有王爷呢，放心，没事。
0: 本公主先给你讲淑女举止，再给你讲朝廷礼节。所谓淑女做派，说白了就是一个雅字，所谓雅就是不粗俗，像你这样就是粗俗。
3: 行了行了，别在这咬文嚼字的，你愿意教就教，不教拉倒。
4: 你敢对公主如此不公，
5: 你又来劲了是吧？
4: 萧爽，你太不像话了。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彩云算了啊。哎，
6: 这能怨得了穆姑娘和彩云姑娘吗？你不说话那么冲，他们俩能这样啊？

0: 公主，这桂英可听话？
1: 还行，就是不懂规矩，还冒犯公主。
2: 懂规矩就不用本公主教了，
1: 休得多说。
0: 桂英，这公主屈尊来天波府教你，已经给足了咱们的面子，你怎么还能对她不恭呢？你真是不应该。
3: 娘，我没有对她不恭，她说的不清楚，我也没听明白，我也就问问。
0: 不明白也不能问，回来自己琢磨。
3: 那怎么行啊？您不想让我早点掌握呢吗？

0: 齐公主。
1: 黄伯。
0: 来。听说你在教桂英，教的可顺？
1: 顺，能顺吗？他什么都不懂，得一点一点教。这倒不要紧，就是我哥总在那里。
0: 怎么了？
1: 有些话怎么说呢？哈
0: 哈哈，当然直说。你哥做的不对，说出来，黄伯去批评他。
1: 可能是侄女太多心了，可这苗头叫人看了有点担心啊。
0: 怎么回事啊？
1: 您说这穆桂英吧，好歹也是个山大王之女，彩云却是个侍女，我哥整天和她那么缠绵，假如弄假成真，岂不是有失皇室身份？
0: 什么？
1: 黄伯，也许侄女多心了。

0: 你还找？你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了，嚼舌头编排人，你快变成村妇，不是？那你就能胡编我跟那个彩云好啊？就这样，<笑>
1: 不这样编排你，你还在那儿搅和呢。哼，
0: 行，你现在是为了达到目的开始不择手段了，是不是？
1: 哎，妹呀，就要去天波府了。 哥是否给媚点着装时间呢？哼，你，雅就是不粗俗，怎么才能雅呢？ 就是举手投足，给人一美感。你这个样子就不雅，站有站样，而不是九曲十八弯，头要正，眼睛平视，下颚微收。
2: 可是公主，您怎么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啊？你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呢。
3: 公主就该是这种做派。
2: 哦，你那意思说公主就不是淑女是吧？哦，我明白了，这公主啊就得盛气凌人、专横跋扈、目空一切、自以为是是吧？
1: 哟，你会的词儿还不少呢。
2: 哎呀，还行吧。<笑>
1: 到底是我教你，还是你教我？
2: 当然是您教我了。不过呢，你说的跟做的不一样，我不知道是按你说的做呢，还是按你做的做。
1: 你先别管本公主怎么做，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都是按皇宫礼仪练出来的。
2: 哦，我明白了，练到炉火纯青啊，就像你这样了，仰着下巴，斜眼睛看人是吧？<笑>
1: 你能不能按照本公主说的做？
2: 不是，你主要是没说清楚，你要说清楚了，我就会做了。<笑>
1: 那我怎么说？你怎么做？这样行不行？
2: 行行，
1: 我说的。
2: 嗯，对，眼睛平视，下颚微收，脖子直挺，这点儿你做的还可以，
1: 还凑合吧。
2: 本公主说话你别打岔。
1: 哦哦哦，
2: 两肩自然下垂，微微含胸。哎，这个公主啊，这个可不好。这女人含胸啊，就是弓背，这弓腰塌背的不好看，像乌龟。
1: 你，哎，怎么样？哎呀，
2: 他没欺负你吧？切，别说他一个人了，他就是来个百八十个的，我照样给他撂翻了。喝水。
4: 礼仪举止你不是都会吗？
2: 切，我不但会呀，我比他赵淑女做的强一百倍呢，信不信？不就是做吗？嗯，嗯。
4: 嗯，是不是啊？用茶具不是这样吗？
2: 多美啊！我看比赵淑颖强多了。我告诉你吧，谁不会走字呀？十年前我爹就教过我了，哼，不就这样吗？你看着啊。嗯，咋样啊？<笑>既然你什么都会，你干嘛还装不会啊？
4: 我不是装不会。
2: 他赵淑颖不是想治我吗？我刚要有时间，我就陪他玩呗。不过说心里话，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盛气凌人的样子。他老觉得吧，这天底下所有的人都是他们家的奴才。
4: 就是，要不他明天来了，我干脆把他赶走。
2: 那可不行，宗柏，习武之人呢，应该吸取百家之长。我跟你说心里话吧。
4: 跟他打交道这几日啊，我还真见识了不少呢。再说了，真把他赶走了，你娘她能高兴啊？哼哼，
2: 委屈你了啊！
4: 我说心里话，自从进了这天波府，我就像是鸟折了翅膀一样。
2: 等打完仗，我们回木刻寨。
4: 真的啊？

0: 宗宝，等咱回了木克寨，我白天带你上山逮蝈蝈、下水摸鱼，晚上带你去抓蛐蛐儿，把你儿时那点童趣啊，全给你补回来啊、
1: 哦，
0: 好不好？
2: 好。
3: 别看昨天你对本公主抵触，但我想我的话你还是听进去了。你说这弯腰弓背不好看吧，这我也承认，可你得知道现在是男人的天下，女人昂首挺胸岂不对男人不敬？要知道打天下劳作的都是男人。
0: 哎，那可不一定，在我木克寨呢那就有女兵，那下地干活种地的那也不都是男人。
3: 那是你小小的木克寨，本公主说的是大宋，练姿势举止并非练动作，而是要明事理，不明事理即便你练成，举止依然粗俗。你看你、又抵触了不是？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0: 我觉得不对。
3: 你要想练淑女做派，必须要脱胎换骨，要知道村姑的做派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哎，难道你还想反驳？你说这山野之人的做派能跟王公大臣们相比吗？
0: 你说什么王公大臣啊，你的祖辈上不也是山野之人吗？我爹不管怎么说那是北汉名将，我穆桂英也是堂堂正正的将门之女啊。
3: 可是我父皇乃是至高无上的圣上。
0: 哦，你的圣上那么伟大，为何久久攻不下一个小小的木克寨呢？
3: 你哼。
4: 公主，公主，我们还是别去天波府了，您教的再好啊都是对牛弹琴，还是眼不见心不烦。
3: 教他是我提出来的，打退堂鼓丢人的是我。再说我就不相信我驯服不了一个村姑。
5: 桂英啊，公主教的如何呀？
0: 还行。
5: 什么叫还行啊，说来听听。
0: 他呀教的挺细挺明白的，桂英长了不少见识。
6: 哎，那你为什么还对人家不恭呢？
0: 没有不恭啊。娘，怎么问都不能问了。奶奶，公主说的淑女啊得平眼看人，微收下巴，可她呢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那我是按她说的做呢还是按她做的做？总该问问吧。
3: 前几天给你讲了站姿，今天给你讲讲坐姿。坐姿啊你差得更大
0: 啊。
3: 怎么做我就不想说了，郡主已经说过，我只想告诉你注意姿势，别那么随意。今天咱们坐着说话你不能变姿势啊。咱们对过诗，我知道你懂诗书，可你的诗和你的做派一样都不雅。
0: 那你说来听听啊。
3: 你那句疆场厮杀硬碰硬，未享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无奈情思牵心境，平仄就不说了，语言太俗，俗得没有意境，诗作要雅。
0: 公主啊，诗作呢那得先有真情实感，有了真情才能有意境，
3: 用礼言俗语岂有美感？
0: 此话差矣。这好的诗句呢从来都不做作，像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7: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8: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